0: 我要求加钱。
1: 什么？
0: 你给瑟琳娜儿子手术费？我要求，我要求加钱。
1: 50万瑞士法郎，明天到账。我不喜欢讨价还价。
0: 一听到这个数字50万，
1: 薇拉点头了，这头点的跟鸡啄碎米似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就这样，第二天下午，薇拉破天荒地买了一副梦寐已久的奢侈品牌的耳环。在家里，她戴上耳环，站在镜子前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这个时候，门悄悄开了，进来一个人。
0: 什么人呢？
1: 一个蒙面杀手，他用黑洞洞的枪管抵住了薇拉的脑袋。
2: 半个月后，在瑞士的一幢大别墅里，管家汇报：
3: 兰伯特先生，事情已经解决了，杀手的报酬已经给过了，医生说有用器官都摘除了，全在黑市高价卖掉了，比上笔生意赚得更多。另外，府上又收到了一个新的包裹，您还是亲自拆吗？
2: 这个时候，兰伯特正在他的藏品人耳里边流连忘返，他迷醉地看着这些宝贝，轻声回答说：
3: 是的，把包裹拿进来，我很享受着亲自拆解猎物的乐趣。
1: 厚重的木门打开了，兰伯特耐心等待的包裹被递到了他的面前，可同时他也等到了一副冰凉的手铐。而给他戴上手铐的正是薇拉。薇拉穿着一身特警制服，用枪管抵住了兰伯特的心脏。
3: 兰伯特，没想到吧？
1: 是啊，兰伯特做梦也没有想到，薇拉不仅没死，竟然以这样的一身打扮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3: 管家，我的管家呢？
0: 你的管家已经被警方控制了，罪名是伙同犯罪、包庇罪、诈骗罪等等等等。另外，你那个开网店的手下、做黑市器官交易的医生贿赂过的海关人员已经全都落网，现在就差你一个人了，富豪先生。
1: 这兰伯特毕竟是老奸巨猾呀，他已经回过神来，摆出了一副怒气冲天的样子。
3: 污蔑，污蔑，我要告你们！别以为抓几个认识我的人就可以让我蹲监狱，我告诉你们，没门儿！我一个字也不会说的，你们找我律师谈去吧。
2: 薇拉摇了摇头，这是死到临头还不悔改呀。他说着，拿出了一副有着有机玻璃仿冒的玻璃弹珠一样的黑宝石的耳环。
0: 你还认得他吗？
2: 这是一个微型摄像机，另一边呢是迷你追踪器。摄像机已经把你的罪证都录了下来。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你的慷慨大方，接受我50万赔款的无理要求。要不是这宝贵的几分钟，迷你追踪器那头的数据分析人员还找不到你的老巢呢。
1: 兰伯特猛地扑过去，要去抓那耳环，他一把抓住，塞进嘴里吞了下去。
2: 薇拉笑了，是被他这个举动逗笑的。天哪，这么关键的证据我怎么会带在身上呢？这副只是从你网店里买来的普通的耳环。
1: 这时候的兰伯特捂着

喉咙满脸的痛苦啊。薇拉一脸冷笑看着他，比起被你取了耳朵又设计杀害窃取器官的几十名女性和他们的亲属，你受这点苦实在算不了什么。一个多月后，经历了跨国追捕，成功抓获的海外器官贩卖集团被引渡回美国，进行了公开审判。所谓的富商兰伯特根本不是什么生意人，而是靠着黑市器官贩卖而发了黑心财的一个恶棍。他的贩卖网络结构周密，隐藏在网络上。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搜查了几起女子失踪案件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同一家网店买过耳环，而且都中过奖。也是因为这犯罪团伙的手脚异常的干净，警方调查陷入了僵局。而在这个时候，特警薇拉的出现让事情有了转机。他主动要求去当诱饵，深入险境，一步步的去接近兰伯特。可在此之前，警方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死者被发现的时候通常已经是死亡多日，这对案件的侦破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啊。原来啊，这都是瑟琳娜搞的鬼，正是她为集团负责骗取受害女性的信任。这个女人最狠的一招就是剪一块耳朵来博取受害者的信任，而实际上那只是一小块粘在她耳朵唇上的肉色的软塑料。瑟琳娜让受害女性给兰伯特打电话联系，然后接受所谓的巨额赔偿。受害人拿到巨款之后，十有八九都会去度假，以为从此以后可以花天酒地了。还有更绝的，瑟琳娜会要来受害亲朋的邮件地址，对受害人说，如果谈判失败了，就上网曝光兰伯特的恶行。可实际上呢，瑟琳娜会给受害人的亲朋好友寄出一封出国旅行的告别信，这就确保了死者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死亡多日，而法医几乎找不到线索。两个月后，薇拉被授予了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在兰伯特一案中的杰出表现和重大的牺牲。为了深入虎穴，他不惜在夏威夷真的喝醉，被换上了仿生人耳。接受勋章的时候，薇拉的眼角溢出了泪水。姐姐，我做到了。薇拉的姐姐永远无法知道这一切了，因为她的耳朵早已经成了兰伯特那邪恶的收藏品，而她的生命早在七年前就被定格了。薇拉的姐是兰伯特案件的受害者之一，这也是薇拉选择当特警、主动当卧底的重要原因。那张姐姐笑容绽放的照片，多年来一直都放在薇拉的床头，而此刻薇拉就把这勋章放在了姐姐的照片旁边，她泪如雨下。好，听众朋友，到这里故事几百只耳朵就全部为您讲完了。好，下面时间继续跟您讲一只耳朵的故事。这个小故事呢，是一位叫贾勇的朋友一段真实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历程。他说那还是南部边境军事对峙的时期，当时呢我是在广西前线服役。有一天，一封皱巴巴的家乡来信被送到了阵地上。我打开一看呢，
上面歪歪扭

扭地写着这样的几个字，而速寄一张两只耳朵的正面照片来。妈妈，母亲是一位几乎不识字的裁缝，看到这封信，我百思不得其解。而战友们一致的判断是，家里呀，要给我找对象。那个时候我才17岁，这件事应该还不在家里人的考虑范围之内呀。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抽空匆匆忙忙地跑到离阵地足足有几十里的边境小镇上，规规矩矩地照了一张带着两只耳朵的照片。我连同刊登了我的作品的书《法卡山一日》这本书，寄回了家。直到4年后我第一次探亲，才破解了这封来信的秘密。那个时候国境线上枪炮声不断，我的一位老乡战友属于比较马虎的那种，别人闻之敌情通报都钻进了猫耳洞或者坑道，唯独他一个人就睡在帐篷里。夜晚敌人悄悄摸上阵地，一发40火箭筒射了过来，将他和他的床铺一起轰下了山。所幸他的身体并无大碍，但右手的小拇指却永远地离开了他。这个战友退伍回家，很自然地去探望我的父母。听说我的战友从遥远的广西回来，左邻右舍挤满了我家不大的房间。人们问起我在前线是否危险，那战友一不留神说了实话。他摇着那只缺了小拇指的手说，哎，我刚上去2天呢，就这样了，他每天都在山上跑，能不危险吗？当他意识到说漏嘴的时候，母亲的脸色早已经白了。过了几天，老家开始谣传我被打掉了一只耳朵，可以想象母亲是最后知道这个谣言的人。母亲一边给我写了那封她平生以来的第一封也是唯一的一封信，一边这样的将信将疑的追查这个谣言的源头。她的办法是一个一个的过，说不出谁说的，那就是你说的，而你的根据又是什么呢？母亲平日里助人为乐的热心肠这个时候起了作用。1个月后，这个源头真让母亲找到了。那家女人说的呀似乎也在理，她说你儿子战友上去2天就受伤了，那你儿子常年在阵地上，他寄回的照片咋都是侧面啊。其实啊，我那时候年轻，照相的时候啊，总爱摆个姿势，可没想到啊，没想到这种照法竟惹了麻烦。后来我才知道，很长一段日子，母亲每次做梦，总会被少了一只耳朵的我惊醒。从那个时候起，母亲患上了神经衰弱，要靠吃安定才能入睡。母亲得了来信，自然高兴得不得了。每当家里来人，她总会有意地翻翻那本书。其实啊，是让人家看到那夹在里面的我的那张有2个耳朵的照片。这日子久了，连书的封面都快要翻烂了。岁月匆匆，南部边境早已经恢复了和平，而母亲也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但每次见面，母亲还都会像我初次探亲那样，定定地望着我。我的鼻子酸酸的，因为我知道，老人
是在望着我的。

0: 那双耳朵。一只耳朵的故事，让我们感受着亲情的温暖。那么节目最后这个小小的故事呢，我相信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启示与感悟。
1: 我思念的母亲。
0: 最后这个小故事呢，说的是美国的一名知名的演说家莱斯布朗真实的经历。说有一次啊，他在纽约演讲之后呢，那粉丝排成了长队等着他签名，这布朗呢也很耐心一个一个的签着，可轮到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他却停了下来。为什么？小伙子对他说了，说我很崇拜您，但我今天来呀，不是要来签名的，我只想看看您的嘴，可以吗？布朗很疑惑，说为什么呢？小伙子说了，我从小就喜欢演讲，我也苦练了好多年了，甚至为了纠正发音，我常常含着石头子儿来练习。我认为优秀的演说家都靠一张嘴，我就想看看您的嘴跟别人的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因为练久了已经长了后茧呢？布朗听这话笑了，他张开嘴让小伙子看，小伙子仔细地看了看，可您的嘴跟我的没什么区别呀，看来您出名也不是练出来的。听这话布朗又笑了，他笑着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让小伙子来摸。小伙子这才发现，在布朗的左耳上有一层厚厚的茧。他顿时愣怔住了，您的茧怎么长在这儿了？布朗点了点头，我刚开始演讲的时候啊，没有名气也没有资历，但我下定决心一定干出点名堂来。于是我有一天啊，给人打电话，打电话我讨教演讲的技巧，联系演讲的业务。从那之后啊，我一天到晚都在给人打电话，每天至少要打上100多个电话，我请求别人给我机会演讲。一个优秀的演说家不单要口才好，更要善于向他人请教和倾听，可别让你的茧长错了地方啊。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这个莱斯布朗的真实的经历，我相信呢也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这成功离不开勤奋和坚持，但是不要把这勤奋和坚持用错了地方。
2: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眼看着这夏天，我感觉盛夏都要来到了，都不是初夏了。我反正是每到夏天都会出现一些肠道方面的一些异常，比方说我会经常拉肚子，比方说我会没有食欲，我会完全吃不下东西，比方说我吃完了之后呢，我就会觉得整个这个胃撑得慌。那其实我也没有吃多少，该到吃饭点的时候呢又不饿，我说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苦夏吗还是怎么样？我记得我做过一期苦夏的节目，好像我这也不是完全符合当时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营养师这么告诉我说，我觉得您啊可能是菌群紊乱了。菌群紊乱是一个什么病吗？我怎么觉得我在医院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说一说啊，夏季肠道的这些健康我们来注意一下。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营养干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2: 听众朋友们好，晚乔好，我是方亮。
0: 方亮，你们这边也会有一些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2: 其实不光是夏天，在换季的时候，在春天和冬天，尤其是冬天吃火锅，或春季很多人就是刚刚进入春季的时候，这种细菌大量增殖，说这个最近好像老是腹泻的多了，
0: 嗯，
2: 或是经常便秘的很多了啊，或者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大便排的时候会出现很多血液，
0: 哦，
2: 就这个时候他问是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嗯，还那还有的人会关心说，说我怎么吃不下饭呀？
2: 对，没有食欲，
0: 也不饿呀，对。
2: 那这些呢，其实在我们那儿也是经常常见的，但我们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呢，要做几个分类。就第一个看一下到底是你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0: 嗯，
2: 有的人他是长时间久坐，然后呢精神高度紧张，
0: 嗯，
2: 这个他属于功能性的可能问题，他不是可能不是器官性的。那么他让他放松一下，
0: 嗯
2: 啊，或者让他做一些运动，做一些深呼吸，哎，他的这种便秘啊或者腹泻他可能改善的可能性会很大。
0: 嗯，
2: 但是有些老同志他是因为年龄增大之后，他的肠道菌群他开始出现不平衡。
0: 嗯，
2: 就我们说的肠道的菌群，它其实就是肠道的微生物。那么微生物呢，它其实分成几大类的，它分成有益的、有害的，
0: 嗯，
2: 和不好不坏的。那很多人说，那我的肠道都留下这个有益的就可以了，
0: 对呀，
2: 有害有害的或者不好不坏的都不要，
0: 嗯，
2: 那这个呢也不是你能决定的啊，这个是人的一个就菌群的平衡，好坏它对身体都是很重要的，只是因为它们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和平衡。
0: 明白了，
2: 嗯。
0: 就是有害的菌虽然它有害，但是在我们的体内它也有用，但是一旦有害菌它大于这个有益菌了，那确实它的危害就大了，对吧？
2: 对。
0: 那我们怎那我那我明白了，这菌群一紊乱呢，就是有可能有害菌就大于了益生菌。那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益生菌快速的强大起来，或者是让它多起来，来战胜这些有害的菌类呢？
2: 嗯，其实你要知道这个身体的有益菌，它我们平时经常吃酸奶中啊，其实就是你想补充的就是有益菌，像我们的双旋杆菌、我们的乳酸菌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杆菌类的，那这些呢其实就是有益菌。
0: 嗯，
2: 那有益菌对身体的作用是很大的啊，具体有多大呢？待会儿在节目中我们会给大家讲。还有一些是有害菌，那这有害菌呢，我想婉乔应该听过，叫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0: 嗯啊，知道知道，
2: 这种是治胃癌非常重要的一种有害菌。
0: 对
2: 啊，还有肠道会出现很多的有害菌，比方说一些葡萄球菌啊，这些呢其实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比方说会引起一些肠道的炎症，引起胃溃疡，会引起一些胃肠道的恶性病变，会引起血糖、血压、血脂调节能力的紊乱，会影响到人的免疫功能的正常发挥。
0: 嗯，
2: 这些其实就是有害菌过多对身体的伤害。而且呢，如果一旦人的有害菌过多之后，其实会把中间那一部分不好不坏的菌啊变成有害菌。
0: 哦，
2: 啊，就我经常跟很多老同志说，我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好人占主导，
0: 嗯，
2: 坏人呢，他已经占处于劣势的。
0: 嗯。
2: 然后呢，中间一部分群众，他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但是如果好人占主导的时候，群众一般都是变成好人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尝到的这种好的益生菌占主导，占优势，这个对身体来说是非常重要。那么益生菌呢，它其实我们从一出生我们就在接触它。比方经常有些老同志问我，他说他的家人准备要生孩子，他问到底是剖腹产还是
0: 自然
2: 分娩。
0: 嗯，
2: 那实际上不管是剖腹产还是自然分娩，它其实对肠道菌群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就临床上做了很多研究，特别有意思，就是自然分娩的宝宝，那么他肠道的益生菌的数量和种类相对会比较多，而且一出生可能就有。
0: 嗯，
2: 那么这就是他这种自然分娩过程中，他这种挤压对肠道的菌群的定植，
0: 嗯，
2: 它非常的好，这是一个啊。如果是剖腹产的呢，它相对来说菌群的这种紊乱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0: 嗯，
2: 就是益生菌的定植能力会差一些。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有一个这种产道挤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
0: 对孩子的健康会更有好处。原来体现在这儿，哈，就是孩子的肠道的菌群当中的益生菌可能会比剖腹产的孩子要多一些。那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自然生分娩出来的孩子，他们的健康或者说他们的身体会比其他的这个剖腹产的孩子好像要强大一些。
2: 嗯，对，因为他孩子会遗传母亲产道或者是他粪便中的一些正常的菌落。
0: 嗯，
2: 啊，如果是剖腹产的呢，他直接接触的其实就是医院的环境，那么环境里面经常多的他不是有益的菌，可能就是一些其他的菌。
0: 嗯，
2: 这个对刚出生的孩子来说，他这种健康啊，他其实有很大的影响的。
0: 嗯，好，那这我们刚刚说到了啊，一些这个肠道菌群它的一个情况。
2: 嗯，
0: 我们既要有益菌，要有有害菌，同时还有很多既不有益也不有害，但是它等着你把它变成到底是有益有害的这个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哈。
2: 对，
0: 所以我们要给它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营造一个非常有益的环境。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一些酸奶当中就很富含着这种益生菌，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不知道酸奶应该怎么喝。因为我之前是这样的，我经常说哎呀，酸奶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太凉了，我放桌上晾晾，等它热乎一点我再喝，变成了常温之后我再喝。其实变成常温之后，酸奶当中的一些益生菌就不存在了，是不是这样？方亮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2: 嗯，其实你去看超市或者菜市场，很多是阳光暴晒下放着很多的酸奶，
0: 嗯，
2: 特别便宜。那种其实跟喝糖喝饮料没有什么差别，就是益生菌啊，它在液体状态下它的存活度是非常非常的少的，一般需要低温运输，7天之内就可能就得喝掉它。
0: 嗯，
2: 过了15天，送给你吃，你可能都不敢去吃了。
0: 嗯，
2: 因为它已经没有足够的活性的益生菌。我们要喝的其实是喝的活性的、有活力的这种益生菌进入到体内。
0: 嗯，
2: 啊，这是环境会对它的存活有影响。第二个呢，有幸你吃下去那么几百亿个益生菌，但是不是说吃下去它的肠道里面就定居了？
0: 嗯，
2: 它中间要过很多的步骤。
0: 嗯，
2: 比方说过胃酸的这一步骤。
0: 对，
2: 过胃酸这个基本上50%五六十啊或70-80%的这种益生菌基本上它就过不了。
0: 对呀，因为这是强酸呀，胃酸是哈。
2: 对，它如果它有幸有能力过了胃酸这个环境，它还要过小肠碱性那个环境。
0: 嗯，
2: 所以又酸又碱的这个环境，基本上你吃下去的这种酸奶啊或者是饮料，到肠道里头可能就存活那么10分之1或者20分之1就已经是比较强的这种极限水平了。
0: 嗯
2: 嗯，所以你看吃这个益生菌解决腹泻可能吃下去比较管用，但是一不吃它其实不管用，就短时间可能有一些活菌进入到体内，对解决短期的这种症状。

0: 帮助很大，但是并不能解决长期益生菌在体内的自身的增殖和它的一个定居。
1: 哦，明白了。所以说哈，我们这个喝酸奶您一定要注意了啊，它是要在冰箱，就是冷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您从冰箱里拿出来立刻喝，然后它还是得经历了，虽然我们这么注意了喝进去了，它还得经历我们的胃酸强酸还有肠道的这个强碱，强酸强碱之后最终到达了它应该到达的这个地方去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这个益生菌得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益生菌。
0: 对，其实到最后它可能只剩下几百个或几万个，跟我们肠道上百万亿个菌虫比起来呢，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就杯水车薪的一个状态。所以靠补充益生菌，它一个是种类一定是达不到标准的，因为肠道的益生菌的大概有上百种啊，我们补的话，就晚桥如果你买酸奶一般就三种到五种就已经是极限了，再多就不稳定了。就三到五种，对肠道上百种来说种类上就达不到标准。数量上呢，你只能最多有的宣传上三百亿个或五百亿个，其实跟进入到体内定居下来可能就几万个或就一两亿个，跟肠道上百万亿个呢比起来也是杯水车薪的。所以数量上、种类上、质量上都达不到我们肠道需要的这么一个啊菌群的一个平衡的环境。
1: 哦，明白了。
0: 嗯，
1: 哎呀，所以说这个想要把一个益生菌运到我们的肠道，这还真是一个挺大的需要下功夫的一个活呢哈。那我们接下来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来说一说除了喝酸奶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肠道接触到更多的益生菌。而且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哎，这个是有益生元的，益生菌和益生元的区别在哪儿呢？就一字之差，他们俩有什么不一样？另外我怎么能知道我现在是不是自测一下啊，我自己是不是一个菌群紊乱的一个情况，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菌群紊乱之后，如果我们靠吃还有靠补充营养，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拯救过来？如果没有拯救过来，我们就要去及时的去就医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步骤？我们一会儿也想请方亮给我们讲一讲哈。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营养干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0: 听众朋友们好，婉乔好，我是方亮。
1: 方亮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要跟我们说一说今天啊，跟我们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肠道的菌群紊乱哈。刚刚说到了这个菌群紊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大量的益生菌在体内，这样的话呢，才能把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的一个大前提、大环境都变成一个好人当道的一个环境，对吧？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酸奶要这么运到这里面，好费劲啊。首先我们要保证酸奶在运到超市的路过程当中它还都是活的，对吧？它一直是这个冷藏运输。第二呢，我从超市拎回家的路上它损失的啊也不多，我就直接到了我们家的冰箱。第三个，到了我们家冰箱，我通过我喝摄入进去了之后，它还要过我身体的一些坎儿，沟沟坎坎都过去了之后最终到达了这儿。好多人说太费劲了，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呀？我干脆直接吃点益生菌行不行？有这样的方法吗？直接吃益生菌可以吗？
0: 直接吃益生菌主要解决它的数量和活性的问题，这个目前其实技术非常难达到标准。就这个呢，其实不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方法。那真正要改善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呢，它其实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第一个叫短氧靠菌，就是如果你要想解决短期的腹泻或者是腹胀或消化不良，那么你直接吃上一些益生菌可能会有那么一点作用。但是如果你想长期改善你肠道的这种微生态的环境，那么要记住另外四个字，叫长养靠源。就长就是长期养护，要依靠我们的源就是我们的复合的益生元系统。
1: 这个源是原来的源

0: 他这个粮食的话，给他饲料的话，他也是在那儿生存不下去的，所以呢又要给他补充益生元，益生元就是他所喜欢吃的东西。
1: 其实做三步，第一步呢就是让益生菌数量短期大量的增值，第二个呢提供增值之后他们这益生菌的每天的食物，第三个我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让益生菌在你的肠道能够定居下来，而不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没有了，
0: 走马观花，他就在这儿就是打个卡就走了，并不是啊，
1: 对，
0: 他还要长期在你的肠道当中住下。
1: 对，
0: 哦，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做第一步，就是让提供它能够快速增值的材料，就是我们的益生元。
0: 嗯，
1: 就益生元系统，我们平时可以像补充一些像低聚木糖、低聚果糖或者菊粉。那低聚木糖呢，它可以在短期内用最小的剂量去促进肠道双歧杆菌或者一些益生菌的增值，就它可能15天就能起到这种增值的这种速度。
0: 哦，
1: 它非常快，而且它有一个好处是，它只针对于益生菌，而且它能够度过胃酸和小肠的这种酸碱的环境，能够在结肠部分发挥它对益生菌的促进和增值的作用，所以它很安全。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补充一些菊粉。菊粉呢，它有个特点，就它在你的结肠，就是深横降结肠呢分段发酵，这个对基本上属于广谱型的一个促进益生菌的一种益生元。
0: 嗯，
1: 就它很安全，而且是分段的，所以它的能力也很强。
0: 嗯，
1: 所以一个是特种兵，一个是普通兵。特种兵就是低聚木糖，它是快速的增值益生菌。
0: 嗯，
1: 而菊粉呢是普通兵，它就带了很多东西来给益生菌每个都吃一点，每个都增值一些。
0: 哦，就是一个能量补给的感觉哈。
1: 对，
0: 听起来觉得就简单了一些哈，就是一下就很形象了。但是也有朋友会问说，这个益生元呀，这个益生菌呀，我买完了之后我怎么吃进去呢？我是应该用开水给它泡开了呢，还是说我直接就往嘴里倒，就把那个粉直接往嘴里这么就倒进去吃呢？在这个吃法上面，我觉得方亮也有必要解释一下，因为上次我就险些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方法，然后及时被蒋彤制止。蒋彤说，你要是这样的话他就死了，你的这些菌就白买了，他就都死了。所以你跟我们讲讲吧，就是在冲益生菌的这样的一些使用方法上面。
1: 就是补充益生菌呢，它的温度一般需要在50度以下，不能太高，太高之后这种高温会对菌群产生灭活的。
0: 所以这么说吧，别用热水，您就用白开水来冲，它能冲，能给它那个冲开的啊，不用非得是热水，能冲开您就用这个，就保证没有把它烫死，对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步，就是增加了益生菌的数量。
0: 嗯，
1: 第二步呢，其实要补充一些，就益生菌每天它其实自己要吃东西的，就它你如果不后续补充一些它的粮食，它也会饿死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它的微生物的蛋白，就叫酵母蛋白，或者加上一些动物蛋白和比较好的植物蛋白，就是像浓缩乳清蛋白啊，或者是一些大豆分离蛋白配合着酵母蛋白，就这样形成一个特别适合微生物存在的这种蛋白质的来源
0: 啊。
1: 就这个是它的蛋白质，它其实还需要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这个也可以平时补充一些维生素，去提供益生菌它每天吃的这种基础的维生素。这是我们给它提供的口粮。第三个，我们可以要改造它的环境。就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比方说做一些有氧步跑，这种有氧步跑呢，在原地轻轻的有规律的按摩肠道，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促进肠道的一些物质的代谢。那这个其实就是给它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同时呢，我们可以像补充一些膳食纤维，或者补充一些像贝塔胡萝卜素啊，这个可以加快肠道的这种黏膜的修复，加快肠道的蠕动的功能。所以一方面是促进数量的增值，一方面是提供了数量增值之后它的食物的来源，改造了它待的这个环境。这个呢，长期保证我们肠道的微生态的平衡，比你短期吃上一些益生菌要好很多。
0: 所以你看啊，这个肠道菌群它一定是要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的。刚刚我们就说到了怎么去营造这么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大量的益生菌先短期的让它在那儿待着，然后呢你给它提供粮食之后呢，你就要告诉它，你就在这儿住下来吧，对吧，安营扎寨吧，你要保护我的这样的一个肠道。那什么样的是一个健康的肠道？健康的肠道的表现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努力，不管是吃补充益生菌也好，补充益生元也好，还是说我从食物当中，比如说酸奶当中我这个获取，或者我吃点乳酸菌也好，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这个

0: 努力，我从这个食物当中都获取到了，然后之后我怎么才能发现我已经改善了我的肠道菌群，我让它不紊乱了，它健康了呢？
1: 那这个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主观和客观的标准去判断你的肠道菌群到底有没有改善。比方说你改善完肠道之后呢，一个是食欲会增加，第二个呢，你出现便秘和腹泻的次数会大大减少、第三个，你的睡眠质量会改善很好，第四个，你会发现你平时原来的这种肝脏的功能，或者一些血糖的稳定性，或者一些尿酸的代谢能力，或者免疫功能，它都在慢慢的提升，就是益生菌它就可以参与到免疫、糖、肝或者是尿酸的代谢的，就通过其他的一些变化也能反映出你的肠道的功能。但最直接的呢，可能可以去医院里面或来我们这儿做一下你的胃肠道生理功能的一个评价，就看一下从一些功能上的指标去判断一下你的这个胃肠道是不是在提升。就我们一般做营养运动的这种研究，都要通过这种一些客观和主观的变化去判断我们的干预它到底有没有起到我们的这种预期的这个目的。
0: 好，这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了啊，这个肠道菌群、肠道益生菌的一个重要性，保护我们的肠道，不要小看哈，说菌类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那是太小的一部分了啊，它怎么能够控制我呢？怎么能够影响我呢？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方亮也说了，这个菌群当中有好有坏，一旦坏人占主导的话，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比如说食欲不振，没食欲，比如说拉肚子，比如说便秘，比如说等等一系列的一些问题，它都会困扰着我们。所以不要小看这小小的菌群，我们要让它这个菌群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非常正常的一个环境在生长，才能有益于我们身体健康。这也是每一道换季的时候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要关注自己的健康，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是这样吧？那最后我想有一点时间让方亮来再嘱咐嘱咐，还有哪些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他有可能他肠道不是特别好，肠胃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他们应该在平时的饮食上面注意哪些，尽量不要吃什么，可以多吃什么。
1: 其实肠道呢，它受情绪影响很大的，所以大家平时一定要做一些放松的一些运动，或者是不要太压力太大。其实有时候让一些肠道不好人去运动呢，不是直接去改善他的肠道功能，是为了减轻他的精神压力啊，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大家平时千万不要久坐，久坐的人的肠道的功能紊乱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他后期的恢复非常难啊，这是这。第三个呢，大家平时要适当的吃上一些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的，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类的，这个很好，或者多补充一些优质蛋白和维生素类的。这种优质蛋白和维生素是肠道的黏膜修复的必需材料啊，肠道黏膜的完整对改善肠道的这种环境它是非常是重要的。还有平时大家尽量的少吃一些像反式脂肪酸呀、或者是一些油类的、烧烤类的、腌制类的、高脂高糖类的，这些东西对肠道的它是提供了很多有害菌喜欢的粮食，那这个其实就不利于有益菌的生殖。
0: 明白。
1: 然后呢，平时大家呢可以再通过一些像功能性的营养，像益生菌、益生元去改善我们的肠道这个功能。
0: 好，也非常感谢方亮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车位作为稀缺资源，有的车主啊往往抢而不得，于是呢停车难、乱停车，这就成了一些矛盾的由头，甚至成为严重的一些刑事犯罪的重要原因。
5: 特别是老城区，什么特点呢？胡同多，平房多，影响着目前我们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4: 人民检察院他们在啊审查相关的刑事案件的过程当中，哎，发现不少案子啊就是因为停车位的纠纷引起的。于是呢他们在办完了案子之后，哎，把这案卷合起来存到了档案里，没歇着，他们绘制出了一个电子地图。这个电子地图啊就是一个涉及到停车位刑事案件高风险的一个电子地图。那可能大伙儿啊挺关心啊，检察院绘一个停车位刑事案件的高风险的地图，那地图上有什么？特别是你检察院有了这样的一个高风险的地图能怎么样啊？那在今天的应急时刻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说一说涉及停车位刑事案件法律监督的高风险电子地图。
6: 尚未感知危机时彰显关怀，偶遇险情困境时提供支援，时刻关注您的安全。
4: 那我们俩呢给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两位嘉宾。
5: 第一位助理检察官
4: 胡瑞，您好。
7: 大家好，
4: 欢迎您。第二位小伙子助理检察官王嘉诚，嘉诚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那二位啊在这个审查这一类的和停车位纠纷有关的案件当中，应该说接触到了不少这个刑事案件。有的人啊这个可能居住的小区啊包括单位啊停车位比较充足，这停车呢就会觉得是一个特别自然的事情。可是您是不知道啊，这有的人啊这停车这每天回家呀就跟抢购当年的冬储大白菜一样哈，得压着点回，稍微晚一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一晚上车都不知道在哪儿过夜了哈。空间危机导致情感危机，那您说这情感危机它怎么就危害这么大？这都刑事犯罪了，已经不是互相骂两句或者呢赔点钱这么简单的事儿了哈。那胡检察官您给我们说一下，比如说在您审查的案件的这个案子当中哈，哪个案子给您留的印象很深，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停车位的事儿，最后竟然成了一个刑事案件。
7: 那我来给大家呢也介绍一起，就是我们最近办理的一起停车位纠纷引发的故意毁坏财物案。老郭他住在一个老旧小区，一天早上啊老郭像往常一样在给孙子呢准备早饭，这时候儿子急匆匆要出门上班，5分钟后呢老郭的儿子给老郭打来电话说我这车开不出去，让老郭呢下来帮他指挥倒车。老郭一下楼就看见啊儿子正在吃力的把车从楼下的胡同倒出去，快帮忙看着点儿，上班要迟到了。老郭也来不及多问，紧赶慢赶指挥着儿子倒车出去。回家路上啊老郭就犯起了嘀咕，我儿子每天都是从胡同的北头正向开出去，怎么今天我就得倒200米从南头出呢？他就来到了这个胡同北头想要一探究竟。到了胡同口啊他发现哎有2辆车并

0: 台停着，把本来就不宽敞的胡同口啊堵住了一半，根本就过不去车。哦、老郭这时候就可来气了，那你这么停，整个小区的车不都出不去了吗？
1: 起码胡同口。
0: 没错，
1: 就是一辆车能过去的位置。
0: 对，老郭呢，他一时气急，就想着我得给这两辆车呀一个教训。他从路边呢捡起了一个渣土块，在这两辆车的前挡风玻璃、前机盖、侧边玻璃上都画了大大的叉，想告诉他们：哎，你这么停车不对。
1: 儿子，这个倒这个200米，怎么就能够引起郭大爷这么大气性呢？
0: 他呢又得负责接送孙子上下学。当天呀，他指挥儿子倒完车以后，儿子跟他说还是晚了，上班还是迟到了。
1: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0: 大概用了十来分钟左右吧。因为周围也有住户嘛，可能会家里的自行车呀或者一些东西放在外面，对倒车出行可能是造成了一定的不便。老郭又得接送孙子上下学，当天呢也是赶不及给孙子做完早饭，哎，再把孙子送到学校去，孙子也迟到了，
2: 上学也迟到，上班也迟到。
1: 郭大爷家啊，之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我们后来呢在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去对这个胡同啊进行了一个实地的走访，发现啊老郭说的情况属实，这个案发地点在三个胡同的交叉口，道路拥挤，住户密集，停车确实是一大难题。
1: 嗯，
0: 老郭之前呢并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是因为车辆尽管比较多，并且停放的时候会造成一定情况的拥堵，但是总能留出一个车通行的这么一个距离。但是当天啊，这两辆车，两位车主呢可能是不谋而合的选择了这种并排停的方式，
1: 起码第二辆不应该。
0: 对，没错。但他没想到他这样一时冲动的行为啊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两位车主呢看到车辆的这个情况，马上就选择了报警。这两位车主呢，他就是胡同的居民，平时呢就把车辆停在这个胡同附近。当天晚上回来的比较晚，第二天早上呢，老郭的儿子上班又比较早，等于说没有来得及把这车挪走，就堵塞了这个交通。民警啊，通过监控马上就锁定了老郭。这个案子由西城公安分局经过侦查，也经过鉴定，发现啊，这两辆车的损毁价值已经达到了10000元。
1: 哦，哎，这俩车一共10000还是各10000呢？
0: 一共10000元。那根据我们的这个刑法规定呢，故意毁坏财物罪，它的构罪数额就是10000元。然后老郭呢，就因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采取了这个强制措施。比如说像老郭这种情况，可能属于北京市有固定工作，也有固定的住所，并且长期居住地都不变这么一个情况呢，那么他在我们的评估里面，可能会觉得社会危害性稍微就低一些，也能够保证到案，那么对他就没有必要采取一个比较严厉的我们说刑事拘留的这么一个强制措施了。但是取保候审呢也是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
1: 对，这郭大爷要是除了那天拿起一块砖头唰唰画几个大叉子哈，他还能有其他办法吗？
0: 当然了，其实这两位车主呀，车上也都留了挪车的电话，但如果说我们来不及去拨打这个电话，或者说一时半会儿可能车主来不了给你挪车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啊，就是一种比较平和的方式，比如说我先把我的车放在这儿，我能不能打车出行？当然后续的费用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民事手段来解决。
1: 对，法院
0: 啊，对，
1: 就有类似的案例。
0: 是，
1: 人家下楼带着爸妈去看病，一看，哎，这邻居把车正好停在人家的前面，停得端端正正。那怎么办？打电话也不来，人家立刻，那当然也是没办法，带着看病约好了嘛。
0: 对，
1: 赶紧打车走。回来了之后，法院就支持了这一笔打车费哈，这是个办法，大家记住哈，这是个办法。还有吗？
0: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拨打一些挪车电话122，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我们如果非常着急的话，报警的话呢，民警也是会帮你联系车主的。
1: 因为他在这个市属道路上。
0: 对，
1: 那后来怎么了？
0: 郭大爷在案发当天呢，就是他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这一天呢，他非常后悔，马上就让自己的儿子对这两位车主的损失进行了赔偿。我们刚才说呀，这个车损的价格可能是在经过鉴定是在10000出头，但是呢郭大爷就是主动赔偿了人家维修的这个费用，赔偿了大概3万多块钱。
1: 不，刚才不是说损失鉴定是10000多吗？怎么大爷赔3万多、
0: 这是就是我们鉴定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呢，可能跟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造成的这个实际损失是有出入的。今天如果车主说我要去到 4S 店做一个维修的话，可能全程服务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数额，但是在我们价格认定的时候呢，可能对于一些维修

0: 费用我们就不再做认定了。
1: 一个是刑事的认定，
0: 对，
1: 一个是民事。
0: 是
1: 刑事呢，实际上是就低没就高，但是呢到民事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考虑到，那你去 4S 店，那你去路边不是可能10000块钱也能下来，但是呢不能去阻止别人去 4S 店。
0: 是的
1: 啊，因为他既然是个民事，他就可以选择相对更好更正规的服务嘛。
0: 对，
1: 但实际上呢在刑事的认定上他实际上是最基础的损失啊。
0: 没错，
1: 从这个角度上讲啊，这对于这个犯罪嫌疑人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万一让你拿发票来定罪，这个就麻烦了啊。
0: 对，那所以我们郭大爷在赔偿完之后呢，也是得到了两名车主的谅解，就决定对他采取一个从宽的处理。那么从宽的处理可能是当时是决定对他做一个不起诉的这么一个决定。对，但是因为他这个案子呢毕竟也是构成了刑事犯罪，我们就想要通过一种就是更公平更公开的方式去让大家决定这样的行为能不能做出一个不起诉决定。对，所以然后我们就开了一个不起诉的公开听证会，首先就邀请到了听证员，他们作为这种社会上的代表呢，可以对我们的案件发表一些听证意见。然后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些社会代表，比如说街道的工作人员代表，社区的居民代表来旁听我们的这个听证会。一方面呢我们是想让大家看看就是一时冲动的行为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另一方面呢也是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在这种停车位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大家对于这种行为他是怎么看的。
1: 那后来呢是不起诉哈？
0: 对，后来我们是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1: 对，但是大爷当时啊你一时激愤想啊我私力救助我就今儿把你就给报复了哈，有时候的一些犯罪也是因为不文明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惩处和谴责，所以激发出来了犯罪。说到这儿我就想谴责这两辆车的车主哈，那您办案啊他俩也不无辜啊，这俩人有没有到案，有没有说那你为什么要停在这儿呢？
0: 他们解释说自己的行为就是当天晚上回来太晚，当又下着大雨，所以对于停车再去找车位的情况可能对自己来说不太方便。
1: 也能理解，
0: 对，就是想要说自己能够通过方便一点的方式先让自己解决眼前这个难题。我就先把车停在这儿。两位车主呢车上其实都有挪车的电话，但是可能是比较隐蔽，当天呢老郭的儿子又比较着急，一时间没有发现，所以就马上决定要倒车出去。
1: 其实啊夜间停车也能理解，留个电话也是个办法哈，但是这个事儿您能做得更好，那就是早上一般来说啊您起个早
2: 自觉
1: 六点到，对，到6点半，
0: 对，
1: 您就把您那车找个地儿哈，那差不多就有那个一两个早出发的人，您换个地儿，别让人家给您打电话，他打了电话他还担心叫不醒你呢啊，万一你磨磨蹭蹭来呢，算了，我赶紧我自己退出去吧哈。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啊，我觉得这被害人他也不是无辜的，他也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哈。
0: 是的。
1: 那另外一个人呢，
0: 两辆车因为是并排停的，可能主要的责任还在后面停在这儿的，
2: 停
0: 这个车主
1: 第二辆。
0: 对，
1: 那他是偶尔停还是经常就这样？
0: 两位车主说呢是一直都在这个胡同居住，确实是一直都这样停车，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这个地方三条胡同交汇的这么一个地方呀，确实是存在这种停车难题。
1: 那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就感兴趣了，哎，那检察院把这个案子办完了，这案卷呢就收了呗啊，也不起诉了，这事儿就结了，检察院为什么要搜索和绘制出一个哈和停车位有关的犯罪的高风险的电子地图，您这个地图上到底有些什么？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资源危机导致情感危机啊，您看这停车位上的纠纷有的竟然严重到了刑事案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检察院的检察官，他们呢在办理啊和停车位有关的刑事案件的过程当中，他们检察院绘制出了一个停车位刑事案件的高风险的电子地图。那在这个地图上能够看到什么？特别是啊，那有了这个电子地图能干点什么呀？嘉诚检察官，电子地图是怎么做的？这做成了以后上面有什么呢？
4: 我们在这个案件办理当中呢就发现，因为停车问题总是引发这样的刑事案件，我们就觉得作为检察机关不能就案办案，来一起案子办一起案子，这样永远没有尽头。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一些办法去降低刑事案件的案发量，于是呢我们就收集了一些数据。第一部分数据呢就是我们近5年来因为停车纠纷引发的

0: 刑事案件数据，其他的呢还包括我们向公安机关调取了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治安案件数据，以及我们从12345接速计办系统中调取的因停车引发的投诉数据。那么这个12345的投诉数据呢有30000多条，都是和停车相关的。我们就将这三类案件呢都标注在了我们辖区地图上，每一个地图呢都是一个小点，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点位的密集程度来看到在我们哪些地方它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和投诉案件的数量是高发的。同时在这个电子地图上呢，我们也可以点开每一个小点，点位上面呢包括每一起案件的具体的案件信息，包括案件的案由、犯罪的主体、案件的具体地址以及引发案件的原因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帮助我们后续去减轻这样问题引发刑事案件的概率。
1: 哦，这很直观，就得可以把这个预防工作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些重点的投入哈。那嘉诚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这个到了检察院，检察院是审刑事案件的，那车位的纠纷都会引发什么样的刑事案件？
0: 在我们办理案件中比较常见的有三类刑事案件的案由。第一类呢是寻衅滋事案件，主要表现为呢就是任意的毁损他人财物。第二类呢是故意毁坏财物案件，而第三类呢是故意伤害案件。这三类案件呢都是因为停车纠纷引发比较常见的刑事案件。
1: 嗯，寻衅滋事也就是说这车也可能都没碍着他的事儿，是吧？
0: 主要就表现为一种无事生非、借故生非这样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
1: 故意伤害您给我们说说吧，故意伤害这种挺常见的，其实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个案子呢？
0: 有一起我们自己办理过的案件，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姓谢，我们就叫他谢先生。谢先生有一天晚上呢开车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回家，到了小区以后呢发现小区里面的车位全都停满了，谢先生呢就比较着急，他就想把车先停到小区门口，先把孩子和妻子送到家里，自己再出来挪车。于是呢他将车停好之后就往小区里面走，这时候保安张大爷出来了。
2: 嗯，
0: 于是呢他就开始对这个谢先生进行劝阻，就说您不能把车停在这儿，因为后面有车进来您会阻碍交通。那么可能当天呢谢先生他本人也是心情不太好，包括当天外面比较冷，他就和这保安起了言语冲突，说了一些比较过激的话，于是呢双方的矛盾就激化了。这个时候呢谢先生就不顾保安张大爷的阻拦，继续往小区里面走，张大爷呢就进行这个拦阻，然后两人就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就上手了。在这个撕扯的过程当中呢，谢先生大力的推搡这个保安的张大爷，将张大爷推倒在地。在倒地的过程当中呢，张大爷的右脚脚腕有一个粉碎性的骨折，这个呢经过我们相关的司法鉴定认定是轻伤一级。
1: 大爷这年纪也大了，其实人啊年纪大了挺怕摔的，摔了之后一系列的问题，那大爷就报警了是吧？
0: 当天呢也非常巧，当天正好有民警啊开着巡逻的警车到达这个小区附近，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个案件双方发生
1: 成了目击人了，
0: 发生这个肢体冲突的过程、于是民警赶紧把车停下来，把双方就给劝开了。这个时候呢谢先生依旧是十分的生气，包括在民警劝他的过程当中，他当时就向着民警有一个下意识的挥拳的动作。
1: 哎呦，
0: 当时民警也
1: 没打上吧？
0: 没有，民警
1: 他要打上了他是袭警啊。
0: 是，当时如果打到民警的话也涉嫌违法犯罪。所以当时民警也很疑惑，就跟他说小伙子你看清楚了，我可是警察。谢先生依旧是十分的情绪失控，说警察怎么了，我今天就打人了。
1: 哎呦，没说其他的吧？
0: 没有其他的。
1: 我给大家普普法哈，如果骂人了他也算袭警，给您拉架的警察他不是来拉偏手，他就是为了制止你们俩这个事态的发展，他是为你好，所以千万不要袭警，不要辱骂警察哈。我插播结束，您说啊。
0: 那么在这个谢先生呢稍微过了这么一两分钟，其实也冷静下来了，也发现拦着自己的是警察，也立刻给民警道歉了。那么如果说后续这个保安张大爷这边有什么问题，我也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1: 其实啊说到这儿，我估计啊他可能会想的是，哎，老婆孩子上去了之后我就下来，但是张大爷这种情况估计也见得多了，都这么说，一上去一晚上车就停到这儿了，一会儿那运垃圾的车进不来了，挨骂的是老张啊。
2: 这是个规矩，这是个秩序，就是如果开了这个先例的话，有可能这个门口啊更不好维护秩序。
1: 是，
2: 保安张大爷的这个状态呢是可以理解，另外呢让老婆孩子赶紧上楼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是可以理解，这两个人当中呢可能就缺了一点点就是互相的信任，如果呢就是都那么破例，那个小区会越来越乱，越来越难以管理。这个谢先生确实有一些不太冷静。
1: 是的，大爷。

0: 也伤的这个怎么样啊？那这个谢先生后来怎么样了？
1: 这位谢先生呢，后来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然后呢，也是通过各种渠道，通过他的亲属等等，对张大爷进行这个经济上的赔偿。那么此时其实因为他的伤情呢，已经达到了轻伤的程度，涉嫌了刑事犯罪。如果说被害人的伤情达到轻伤，那么就构成了刑事案件。
0: 那谢先生怎么办啊？他赶紧赔钱吧，他赔了吗？
1: 赔钱了。这起案件呢，谢先生最后也是综合考虑吧，包括这张大爷的伤情情况，因为是粉碎性骨折，而且是他的右脚一个关节的位置，谢先生对张大爷后续赔偿了人民币50万。
0: 嗯，50万，那可见张大爷伤得也不轻啊，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吗？
1: 像在我们这起案件当中呢，是否对嫌疑人做这个不起诉决定，我们要考虑多种因素，不能说因为你对被害人赔钱了，我们就对你不起诉。
0: 嗯，
1: 这个和咱们我们法律上追求的公平正义肯定是不相符的。我们要考虑案件的起因，像在这起案件当中，谢先生一方确实有过错，他将车停在了可能堵塞小区交通的这个路上，他也不听保安的劝阻，同时呢，在整个事情冲突矛盾升级的过程当中，谢先生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0: 嗯
2: 嗯。
1: 那么我们综合考虑，包括张大爷的伤情后果，轻伤一级，粉碎性骨折确实比较严重，我们还是对这个谢先生进行了起诉的处理，最后法院也判决了。
0: 那据您呢对这个谢先生的情况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刑事犯罪的处罚对他有多大的影响？
1: 其实本来谢先生呢有着非常好的工作，他本身呢也是名党员，这一起刑事案件因为他一次的冲动吧，最后给他换来的是双开的结果，开除公职，开除党籍，
0: 教训很严厉。
2: 嗯，
0: 他应该好好吸取这个教训哈，从此呢更好的去理解保安的基层的治安管理工作他的不易哈。同时呢，如果老婆孩子都上去了，您就赶紧到旁边辛苦一下，溜溜弯，找一找车位哈，别给人家添麻烦。何况呢，人家是正常的履行职务，还打人，这更不应该哈。
1: 是。
0: 那嘉诚检察官，您刚才给我们说了一下涉及到的罪名哈，那有了您这个电子地图之后，还看出来了什么？估计能看出来这打人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吧？
2: 嗯。
1: 那么我们确实也对这个犯罪主体进行了分析，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的排查，我们发现呢，主要发生这类刑事案件，主要的犯罪主体是中年男性为主。包括也有一些女性的犯罪嫌疑人。
0: 嗯，
1: 从年龄的分布上来说，甚至也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年龄最大的嫌疑人有75岁，
0: 像那个郭大爷哈，75了。
1: 包括案发地点，老旧小区比较多，平房区域比较多，主要的案发地点呢就集中在这些平房区和老旧小区中，人口比较密集，停车位比较紧张，部分小区也缺乏物业的有效管理。通过我们这个数据进行筛查，发现发生在这一类地区的案件的案发数量占比一共占到了80%左右。
0: 那有了这个电子地图，你们作为检察官，在这个法律服务社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往哪儿走了一步？
1: 和我们辖区内的几个街道进行了这个沟通，包括施划一些停车位，安装一些路标指示牌，对一些长期占道的报废车、僵尸车进行清理。
0: 新增了多少车位呢？
1: 一个街道8个左右。开展了停车堵塞消防通道的专项整治。
0: 对，我们也希望啊，有了这些基础的数据，街道啊在设置停车位的过程当中，它决策更科学、更精准。啊，同时呢，市民朋友包括周围的老百姓，在自己日常生活过程当中看到类似的，比如高风险的点哈，自己也提着心，车位稀缺，您就别给别人添堵，也别给自己添事儿了哈。
2: 对，
0: 大家呢都重视自己的利益。也尊重别人的权益，尽量呢不要去影响别人，同时当自己的利益受侵害的时候，自己是一个被害人的时候，也要用合法的渠道理性的去维权，否则你角色转换了，这也挺亏的。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3: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0: 和天和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妈妈问女儿：“
2: 玛丽，你手上、脸上怎么这么脏啊？你见过我穿这么脏的衣服，或者把手弄得这么脏吗？”
3: 我怎么能看见您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2: 罗德对他的两个同事说：“
4: 我的妻子读完了《快乐的兄弟俩》这本书以后，生了一对双胞胎。”“
2: 哼，那不算什么。我的妻子读了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以后，生下来的是三胞胎。”另一个同事听了，不禁脸色发白，他心急如焚地喊道：“
4: 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了！我妻子正在读《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1: 一对夫妇在聊天：“
2: 亲爱的，你不认为我长得很像维纳斯吗？”“
4: 像，简直一模一样。只是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把你偷走呢？”
2: 在巴黎的时装店里，顾客对店员说：“
4: 我想把昨天在你们这里买的那件大衣换一换，因为我妻子不喜欢。”“
2: 可是先生，这可是当下最流行的，如果您不介意，我倒有个好建议，您不妨把妻子换一换。”
4: 凯斯先生逮住了一个小偷，恶狠狠地教训道：“
5: 哼，你怎么偷起妇女的钱包来了？”“
3: 别冤枉我，可不光偷妇女的，男人我也偷。”
0: 可听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这天，在舞厅里有这么一个没舞伴的小姐，她孤零零地坐在那个舞厅的座位上。这个时候，她突然看见一个清秀的小伙子向她走了过来，她心中暗暗窃喜。这时候，小伙子已经走到她的面前了。小伙子弯下了身，非常文雅地问他：“小姐，想跳舞吗？”
2: 听到小伙子的话，这姑娘甭提多高兴。“
6: 是呀，我想跳。”“
1: 那请问，在您跳舞的时候，我能坐您的座位吗？”
2: 在一个赛马场的看台上，克鲁斯对身边的一个小伙子说：“
5: 哎，小伙子，你一定买的是三号马吧？他上次就拿了冠军。”“
4: 不，先生，这么说您买的是三号马，那这回您可输定了。”“
5: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4: 难道您没看见吗，先生？骑在三号马马背上的是那匹马的饲养员，而不是骑手。”“
5: 骑手跑哪儿去了？”“
4: 到哪儿去了？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今天堵车迟到了，先生。”
0: 可听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听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小明的姑父临终前把两个儿子叫到了身边，说道：“
7: 我估计活不了多久了，为了避免以后引起……
2: 这是我……哦，没事。
7: 我估计活不了多久了，为了避免以后引起纠纷，我想把财产给你们划分一下。”
1: 姑父对大表哥说道：“
7: 我这套房子呀，值个50万，我把它留给你啊，你一直在外面租房，

0: 等我死了你就搬过来住吧。
1: 说完，姑父就把房产证交给了大表哥。接着，姑父又对二表哥说，
0: 我这还有50万现金啊，给你。只是啊，这笔钱呀，我借给了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啊，日后你需要去追债。
1: 姑父说完呢，就把那50万的欠条交给了二表哥。二表哥接过欠条，难以保持沉默，便对姑父说，哎爸，您把这房子给我大哥，我没意见，那只给我一张欠条，那让我怎么去追债呀？
0: 你比你大哥有心计啊，我相信你有能力追回来。
1: 哎呦爸，您可别抬举我了。
0: 我不是我抬举你，当年你媳妇那么难追，你都给追到手了，何况这点事儿呢？就这么定了。

0: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1: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2: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5: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6: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부간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8: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5: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9: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一首非常具有激情、正能量满满的一首群星歌曲，群星经典作品《永远不回头》，演唱者是张雨生、王杰、邰正宵、姚可杰等著名歌手。这里开启今日的经典音乐之旅。在此，星宇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自于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的问候。您正收听到的节目是由星宇为你主持，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提醒行车在路上的你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和你每天听听华语乐坛经典老歌，和你回味华语乐坛经典金曲。虽然现在的生活很忙碌，有时候会很焦虑，但是希望和你听老歌的时间，你的内心洋溢的是一份幸福和简单的快乐。老歌不需要做广告，却能够在旋律响起的一刹那，不知不觉地悄悄走进你的内心深处，令人久久回味。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一曲回怀旧曲，提多相思情。提到歌手毛阿敏，虽然很少有人叫她天后，但是她的在华语乐坛近代发展史上早已经达到了那样的天花板的位置。如今的毛阿敏依旧活得非常洒脱，而且也会经常出现在舞台上唱歌。几代人内心当中的深情动人的好歌，也是刚刚我们听的《渴望》，也是毛阿敏众多金曲当中传唱度我觉得是最高的一首了。毛阿敏是内地乐坛早期影响力极高的歌手，不仅有极高的演唱天赋，而且参加过诸多的演唱比赛。那么久经历练的毛阿敏呢，不仅拥有着富有质感和魅力的音质，而且演唱各种类型的歌曲也是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大气和流畅。他的经典代表作很多，李霸强的影子、女人不是月亮、同一首歌、思念，很多很多哈。那每当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和歌声响起的时候，不仅能够让听者感受到经典音乐的魅力，而且能够唤醒很多朋友对于往昔的一份温存和怀念。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北安的歌手高潮，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

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天生的好声音啊，诠释起情歌来非常的从容大气而深情。当年的痴心绝对可谓是传遍大街小巷的经典好好情歌。李圣杰，这是很多朋友，尤其是80后的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当年他的手放开、痴心绝对、你那么爱他、还有最近等等经典情歌，都是很多朋友回忆当中的白月光。李圣杰的嗓音个性十足，辨识度非常之高，而且刚刚我们也听了他的歌，这种声音、这种音质真的是非常有特色，而且多年的现场演出经历，使其舞台演唱技巧娴熟，中气饱满，可谓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派抒情男歌手。李圣杰的每首歌都很投入，用心听你会发现他每一首情歌都融入了自己的感受，可能自己的和自己的感情经历也会有关系，其真假声的转换也尽显其情歌的魅力和演唱的实力。李圣杰的歌曲具有人人都会唱的特质，旋律非常的简单，但却不乏深情，大家对他的歌总有一份亲切感。无论你是恋爱、失恋或是心痛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想到李圣杰的歌。经典音乐和您继续分享，这个上午正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李圣杰、林隆璇，你那么爱他。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会说可能二十几岁的你对于感情的失落还有难以释怀，久久不能自拔，但是经历过感情这么多年的你，我相信对于感情也会有正确的处理。其实生命当中无论是爱情还是其他的感情，如果互相消耗的话，那真的不如把手放开。李圣杰的经典音乐分享给您，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来分享到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经典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水云间》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的《我心已许》。

参与信娟的动听歌声。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听歌的时间总是很快。节目之外，也希望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人。生活总有不平坦，但前方总会有阳光。我是信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下一档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

0: 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7: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8: 저는지금조선전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9: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10: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7: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

0: 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在这个被困在蒸汽机中的夏天，我终于在两天里结束了整个高中生涯。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彻底的结束了。但谁也意料不到，意外将何时发生，将怎样发生。就像现在这样，刚抱着怀旧的小文艺心理走进学校的大门，就看见了一张满脸惆怅的华音和满脸严肃的华裔叔叔，然后就得知了这件事情。
2: 死者可以说是我们学校的学长，叫于心，比我们高一级，去年高考落榜之后就到别的学校去重读了一年。根据于心的朋友和家人说，前天的高考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死亡时间是昨天下午4点。
1: 华音的讲述并没有使我产生多大的反应，反而是摆在我眼前的这张充满朝气的照片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这是于心生前的照片，当时的他抱着篮球站在篮球场的边上，带着满脸的笑容，像是对将来怀有无限的期望。而如今他却冰冷地躺在停尸房里。
3: 苏才，你小子想什么呢？有没有听见我说话呀？哎，苏才，你还要不要听啊？
4: 你说你的，我听着呢。
3: 那好，接下来你给我好好听，给我好好听着，这可是这次案件最关键的地方了。经过了法医的鉴定，于心的死亡时间是昨天下午，也就是6月9号下午4点左右，死因是溺水死亡，而出事的地点就是我们学校门外的小溪。
4: 什么？后门外的小溪？那地方不是？
3: 你也别着急，听我说完。你先看看这个。
1: 华音从华裔叔那儿拿了一张照片，照片是在案发地点拍的，尸体还没被运走，照片上的于心被捆绑着倒在地上，而更重要的是他衣衫不整，很明显是被奸杀的。
4: 这是奸杀案，不会是？
1: 我惊愕地看着照片，让我感到惊奇的不是这桩案件的性质，而是因为在一年前的那个夏天，在同样的地点发生过同样的事儿。
3: 这还没完呢，还记得去年那起案件凶手残忍的手段吗？于心生前有被性侵犯的痕迹，而且左边的乳房的乳头被割掉了，发现尸体的时候他的头上还戴着自己的黑色丝袜呢。
4: 什么？
1: 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惊恐了，而是一种愤慨从心里慢慢的浮现。该死的！我用手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去年死的那个女生就是……
3: 对，没错，去年死的那个女生也是这样的。
1: 沉默良久的华裔叔低声地说着，
3: 生前有被性侵犯的痕迹，左边的乳头被凶手咬下来了，而且同样被自己的黑丝袜套在头上，也就是说这有可能是同一个凶手所为，而我们还没抓到那个疯子。
4: 什么？还没抓到？可是那件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
1: 我再次感到了惊讶，我惊讶于是这样一个答案。去年的事情曾一度在全市的高中闹得是沸沸扬扬，之后就平息下来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那个变态杀人犯已经被绳之以法。
3: 思岑，你先不要激动，
1: 华音语调平静地说着，既然他敢再次犯案，也就是说他现在正是得意忘形的时候，这次我们一定会抓住他，
3: 一定，一定会，不是一定，是必须抓到。
4: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3: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们之后就会明白。

0: 有很多事情是由警方来办理，而你们两个的任务就是要从学校和学生中间找线索。而且华音啊，既然你想要报考公安类的院校，那你就必须从现在开始锻炼。以前你们虽然接触过一些案子，也解决过不少，但那毕竟都是零散的、业余的。从现在开始，你要接受系统的训练。
1: 你要报考公安类的院校？
0: 没错，你呢？
1: 我还没想好呢。
0: 这正是我所害怕面对的抉择，因为一旦决定，那可能会是改变一生的决定。
2: 来，给你一份。
0: 华音把一袋厚厚的文件扔在了我的书桌上，我回过头去疑惑地望着他。
2: 这是现在这起案件和去年那起案件的资料，看完之后你肯定会大吃一惊。
0: 我拿起了文件袋，这重量可不轻啊，我将所有的文件一股脑地倒在了书桌上，结果却发现华英给我的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复印件，我不得不花时间去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整理好。
1: 累死我了，整理了一下午才整理好。你丫的不是没事也让我不消停吧？这么多文件乱七八糟的，你怎么直接给我拿过来了？
0: 我擦了擦额头上冒出的汗。华音打开了书房的门，脑袋向外探了探。
1: 哎，好香啊，嘿，你妈肯定在做拿手的鸡汤。
2: 哈哈哈，哎，看来今天晚上又要在你家蹭饭了。
1: 你先看看，我去看看今天晚上吃什么啊。
0: 我将填报志愿的参考书放进了抽屉里，以便让自己能专心地看着眼前这一大堆的资料。为了让自己的思路能够清晰一点，我选择从去年的那起案件的资料开始看。第一份资料就是一份法医尸检报告，是刑侦大队法医尸检病理报告书，尸检号2277，委托单位是刑警大队，委托事由鉴定王雪一死亡原因，委托时间2008年6月12日，解剖时间6月12日，报告时间6月13日。女孩尸体一具，尸长166厘米，发育正常，营养良好，尸浆已经解除，尸斑惨淡，尸斑以外的部分皮肤为白色，眼结膜点状出血，皮肤呈赤苍鹅皮样观，口唇指甲呈紫干色，皮肤膨胀褶皱脱落，口鼻腔内、手中与指甲内均有发现尸体现场的泥土和水草，左侧乳房乳头被咬掉，有性侵犯痕迹，在体内发现男性精液。
1: 我觉得吧，只看到这里就已经足够了，所以便大致地浏览了一下内部检查的部分，结果我没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0: 于是翻页之后就直接看到了总结。该女孩为溺水死亡，死前遭受到性侵犯，精液样本已经提交，死亡时间预计为2008年6月8日下午4点左右，误差不超过半个小时。死者左侧乳房里。看完这份法医报告之后，我找出了两张王雪一的照片，一张是案发现场的，和于心的那张差不多，另外一张是王雪一生前的照片，一身白色的紧身连衣裙，显得他整个人活泼而充满着朝气。这一生一死的照片摆在我的面前，像是彩色与黑白一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不禁感叹，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有时还未看到将来，就已经离去了。接着我又拿起了第二份文件，这是一份对于案件经过和死者调查的报告。死者王雪一，是第二中学08级毕业生，被害时死者正在前往市二中参加高考的路上，当时与死者同行的有死者生前的两位同学。经过多方调查，死者遇害经过

0: 致如下。2008年6月8日下午2点，王雪一同两位同学一同前往市二中参加高考最后一科英语。由于家住市二中不远的地方，三人结伴而行，沿着学校后门的小路前往。由于地理位置所致，那条路地处偏僻，很少有人以及车辆来往。三人在途中遇到凶手，据称当时凶手手持刀具，除死者王雪一外，其余两名同学均从凶手的手中逃跑，而死者惨遭不幸。案发之后，幸免的两位当事人因急于参加高考，未能及时将情报通报给学校和警方，导致学校与警方未能及时发现案情，做出行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不禁为之一震，我脑子突然变得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那两个获救的人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理。高考最后一刻的时间应该是下午3点，而王雪一的死亡时间是4点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当时能够及时报警，或许不是或许，是肯定能够挽救一条生命。而且高考期间，学校四周到处都有警方的人员，报个警有那么难吗？啊，难道有什么事儿比救人还重要吗？况且还是自己的好朋友。当时的事儿我虽然是知道一点，但没想到这里面居然会发生这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儿。也难怪啊，去年学校和警方竭力的封锁消息，培养出这样的两个学生，颜面扫地的恐怕不只是学校了吧。我很想知道到底是哪两个学生做出这样的事儿。然而当我翻开第三份文件的时候，却让我更加震惊不已，因为我看到了两个字，于心。这使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当时两人的口供。我首先看到的并不是于心的，因为我打算将他的口供结合这次资料一块儿看，这样可以更好地帮我理清思路。所以我首先看到的是当时的另外一名女生，名叫梅萌萌的资料还有口供。市刑侦大队证人口供书，案件号2277，询问人肖星河，记录人吴宇凡。证人资料：姓名梅萌萌，性别女，年龄18，与被害人关系同学。询问内容：
1: 能说说你和王雪一的关系吗？
2: 我们是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
1: 那先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2: 那天下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参加考试，然后就在我们快到考场门口的时候，从旁边的树林里突然冒出一个人来，他拿着刀，是那种很长很长的刀，很吓人，当时我们都很害怕。
1: 然后呢？
2: 然后那个人就开始向我们走过来，他拿刀在我们面前晃，然后就说了那种话。
1: 哪种话？
2: 就是那种小姑娘陪我玩玩之类的话。
1: 那之后呢？
2: 我们没有出声，但是又不敢继续往前走，然后那个人就要我们把衣服脱了，我们害怕就想跑，我们刚开始往后跑，但是跑不过他，他一会儿就追上来了。他追上来之后很生气，就威胁我们说，要是我们不肯脱衣服，就把我们都杀掉。
1: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逃脱的呢？
2: 当时雪衣就站出来了，一面和那个男人扯一些话，问他的年纪、职业什么的，然后一边暗示我们往旁边退。我们退到路边的时候，雪衣就向那个人踢了过去，然后大喊着让我们跑。
1: 那王雪一怎么没有跑掉啊？
2: 不知道，当我们跑到考场的时候，才发现雪一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
1: 那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报警，或者告诉学校的老师呢？
2: 当时我们没有看到雪一，而且已经开始考试。

我拿起了第四份文件，开始看关于于心的资料和有关这起案件的档案。于心去年的口供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唯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在于心的口供里，他并没有表示和梅萌萌发现王雪一掉队的时候已经开始考试了，这也就是说，到底他们两人发现王雪一什么时候失踪的，这个时间并不确定，需要继续的调查。关于报警时间，于心的口供是考试结束之后，两个人一碰面就去报警了。而在梅萌萌的口供里，虽然说的不是很明确，但大概可以感觉到两人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议之后才去报警的。我用笔做了一下记号。晚饭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这些问题，莫名其妙的感觉一阵抑郁，整个晚餐期间都没怎么说话，反而是华音和我妈妈谈理想谈八卦什么的，搞得好像华音才是我妈的儿子。看完没有啊？华音拿着我妈特意留给我的鸡腿站在我的旁边。哪有那么快啊，这么多东西，我刚看完去年的。我没有好气的回应着。哈，那你继续，看完之后你肯定会有重大发现的。华音笑着退出了房间，然后我就听见他在外面吃水果的声音。我放了一些音乐来缓和一下心情，然后继续看着那堆东西。我首先看的就是于心的法医报告，报告的内容其实和王雪一很类似，于心同样是因为溺水死亡的，但是这样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死者为溺水死亡，口鼻腔及肺部发现大量的水藻及本地河水成分，尸体左侧乳房乳头被利器割掉，有性侵犯痕迹，体内未发现男性精液，死前有曾被人捆绑手腕、大腿、脚踝的痕迹，暂时无法断定是否遗失。这让我对这次的案件有很大的改观啊！还有值得留意的就是于心死前有被捆绑过的痕迹，这一点倒不意外，反而更加证实了我之前的猜测。正当我准备把看完的东西再次整理，我才发现我漏掉了一份文件，很简短，内容大致是华艺书去找了两个人，一个是梅萌萌，另一个叫做王琦，就是于心的男朋友，结果是两个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看到这些东西，我基本上可以确认我的猜测了，因为和华艺书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哎，怎么样，看完没有啊？吃完水果的华音再次进来，还顺带给我拿了一份吃剩的拼盘。看完了，我拿了一颗葡萄放进了嘴里，结果差点没把我的牙给酸掉了。那说说吧，有什么感觉？我感觉不是同一个凶手，虽然不能肯定，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哦，说说你的理由。我觉得如果是同一个凶手所为，那么选择相似或者是相同的手段、地点、时间以及作案手法，基本上这个凶手就可以定义为心理有障碍的连续性犯罪心理。所以呢，我又拿起了一颗葡萄，结果也是酸的。哎，你怎么把甜的都挑走了？所以如果是同一凶手所为，那么他也应该会遵循上一次作案的手法，并会尽力做到一致。但是仔细对比两份尸检报告的话，你就会发现，虽然死因和死前的情况极为相似，但是却有两点明显的不同。第一，王雪一的乳头是被咬掉的，而于心是被利器割掉的。第二，是王雪一体内发现有凶手的精液，而于心的体内并没有。而且通过之前的记录，你可以知道啊，去年行凶的凶手是带有刀具的，也就是王雪一的乳头是被咬掉，并非割掉，不是因为凶手没有工具，而是因为凶手喜欢那样做，也就是说那样做能让凶手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0: 并且将精液留在尸体内，不怕警察发现，可以说明这个凶手的心理已经变态到何种地步了。我可不认为这样一个心理变态的凶手会在第二次作案的时候有所改变。既然他的精液已经暴露了，那么再次犯案的时候就更加没有必要隐瞒了。所以我推论啊，这两起案件的凶手并不是同一个人，而且这个凶手更聪明，他想将两起案件伪装成同一个凶手所为，借此来转移警方的视线。而且同时他也知道要如何尽量减少留下暴露自己的证据。对，没错，就是这样。我又拿起了一颗葡萄。
1: 哎呦妈的，怎么这葡萄全是酸的？
0: 这说明你人品有问题。
1: 那你这还赖我？
0: 给你，吃我的吧。华英慷慨地把他的那份水果拼盘递给了我，满脸堆笑地继续说道：哎呀，这些我爸也想到了，所以他去找了那两个人，但是结果发现人家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那天下午，梅萌萌和她男朋友以及一大帮朋友在她家楼下开生日聚会，而王琦则在参加班上的聚会，两个人都是几十双眼睛盯着呢，一步都没离开过。这件事情是反复核实的，不过我觉得那个梅萌萌非常的可疑。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

0: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率日益升高，一些朋友不是在吃药，就是在复查的路上，往往被折磨得身心俱疲，还担心疾病恶化。中西医结合，如何规范治疗甲状腺疾病呢？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养护甲状腺，哪件事情最重要？哪些经络需要疏导？哪些穴位平时可以按一按呢？来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养护甲状腺。今天的主讲嘉宾是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外科主任医师夏仲元，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外科分会常委，中华中医药学会甲状腺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0: 人们的身体中有很多重要的器官，比如甲状腺，它是人体内的一个内分泌腺，发挥着一个重要作用，调控激素的分泌。很多人会把老年人的甲状腺问题错认为是老年病，尤其是亚临床甲减，该不该治疗呢？
1: 我们一般的就是治疗的诊治的指南就是规定，就是 TSH 小于10，我们正常的是四点几啊，范围之内，小于10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时候，又没有明显的症状，可以不用治疗。有的人他还能够自我调整啊，慢慢的恢复可逆。但是如果是大于10，或者没有大于10，超过正常但是有症状，这个就需要治疗。就我们来说，我们像这个亚临床甲减，我们采用中药治疗，不用优甲乐。西医的治疗就是用体外的甲状腺激素来替代来补充，我们用中药来治疗就是可以促进它的逆转。这是从指标来判断，症状来判断有没有必要治。这个症状，有的人他虽然只是高一点，但是他特别疲劳，代谢慢，发胖，这个时候你还是需要干预。特别是他都会血脂高，血糖高，因为甲状腺激素除了情绪调节以外，它事实上一个是动力器官，它是一个加油站一样。你如果是这个没有甲状腺激素，各方面的代谢都会慢，所以亚甲减的病人血脂高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亚甲减血脂就特别容易高。我有个病人这次才5岁小孩甲减，血脂都高，这么小的小孩他的血脂都高了，5岁，所以对他可见这个甲状腺激素对这个血脂啊、血糖啊、老年人糖尿病啊这些多发病啊共病的甲状腺病跟其他病共同存在的比较低。有的如果是单独由甲减引起的亚临床甲减的，他随着甲减的好转，他这个也都好了。我们有的病人就是当然没有那么大年龄，中年人他就是由于甲减引起的，血脂特别高特别稠，通过甲减控制以后血脂也正常了，我们说人也变漂亮了，头发也好一些了。甲减的病人皮肤出干后毛发脱落什么的，皮肤那个要严重的时候脱屑，跟那个鳞这个鱼鳞病一样，很粗的，慢慢的，我们是说不光把你的病治好了，还会让你变漂亮。而甲减很危害挺大的，甲状腺激素它影响到全身重要器官的一个代谢，它的活动，尤其对心脏影响最明显。只要甲状腺激素不正常，它心脏肯定不好的。甲亢性心脏病、甲减性心脏病，我前面提到了那个，就是血脂的问题。

0: 那就是高血压的问题，心脏变大的问题，心律失常。甲减的病人他心脏就跳得没力，心率跳得慢。我们那个病人原来以装心脏起搏器，心率只有40多次，最后用了10年了，没电池了，一换后面他又发现他是甲减了，把甲减就说，哎，不需要用心脏起搏器了，他心率慢，实际上是甲减引起的。甲亢病人心率就会很快，有的就是等等等等啊，晚上要去看急诊，心慌心闷呢。最后，所以甲状腺病人，我说心率快一定要除外甲亢，心率慢一定要除外甲减。老年人他有很多问题，就是他本身有心脏病，他治疗同时合并有甲亢跟甲减，在治疗用药的同时都要特别注意这些合不合适的问题。
1: 中医认为，对待甲状腺疾病，规范服用药物很重要，同时还可以通过中医治疗调理内在环境。
0: 甲亢甲减，我觉得中西医结合治疗都是1+1=2，会更好。为什么呢？因为甲亢啊，单用药物治疗容易复发，规则的用抗甲状腺药就是塞唑啊、丙嘧啊，用上1年半，停药以后的复发率在50%。如果是反复发作，用碘药塞药治疗呢，就是也有50%以上是甲减，手术治疗也问题。而且用药物治疗呢，还有一些不良反应的问题。白细胞减少啊，肝功能异常啊，特别是甲状腺肿大难消，用中药呢，它就是不仅仅是抑制它的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分泌，还有一个通过其他的途径，你看让你的调节植物神经功能，消这个甲状腺肿。从中医认为，这个甲亢还有就是身心同治，让你的情绪、植物神经功能让你平和一些。中医认为甲亢呢，一般都是属于阴虚阳亢，比较急躁发火，这肝火比较旺，同时呢心率也快，就是心阴不足，或者就是气阴两虚，失眠呐、口干呐、眼睛脱啊，中医呢一般就是补肝肾、滋阴清热。甲减呢正好是反的，就是气虚阳虚，很疲劳没劲，怕冷，用甲状腺激素替代以后，它的指标正常了，但是这些人心脏长期以后的代偿，它不能完全代偿的，它即使指标正常，它心率还偏慢，就是那种储备功能差一些，还是容易疲劳。这个是用中药益气温阳健脾，对它是很有好处。比较重的甲亢甲减，我们都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比较轻的我们可以单用中药治疗，好比说甲减，我前面讲到很多都是桥本氏病引起的，它这个西药它是自身免疫性疾病，表现为抗体很高，甲状腺的抗体很高，有的人很着急，我的大于100，大于1000了。他把甲状腺，西医主要是针对他激素的异常来治，他抗体他可以先不管，甲状腺肿大他不管，他没有这样的专门的针对性的治疗。然后病人说，哎呀，那我要非要等得那么重了吗？这个是用中药治疗，他甲状腺肿大缩小了，抗体下来了，它也就不会发展成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了，所以就是各有所长。但是当你甲减重的时候，西药的甲状腺激素替代是效果很好的。甲亢也好，甲减也好，都还是要很规范的治疗，不能自己随意停药调药。甲减病人呢，他相对来说他可能病情变化没有那么快，如果是他长期的甲减病人，有的病人半年测一次，一年测一次，他自己感觉很好，他这个剂量很稳定，他可以去检查次数少，自己感觉很好，这个剂量稳定，有的时候吃好久他也不去检查，就风险相对来少。

一些，如果是吃的剂量小的病人，他也可能停药的，他也可能停了没事。但是如果是甲减重的，你一停药，它就会影响全身的重要脏器各个，就是代谢什么，甚至有的重的就是不行了。如果是甲亢，不好好吃药，甲亢就会反反复复加重，甚至出现甲亢危象。甲亢危象就是危及到生命，过去是50%的死亡率。我们遇到一些病人，就是一来我就看他，他肯定最近又没好好吃药，就是来就是一看他就是眼睛很凸，人就是一亢奋，手就抖，手抖。而且那种病人啊，他为什么不好好吃药，反反复复这样呢？他还是有很多一些其他的问题。他一个是好比说我最近有个病人，他就是还是有一些抑郁的问题，再一个就是生活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几个方面在一起就是交织在一起，尤其是情绪对他的影响很大，这样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0: 甲状腺疾病也需要调养，而且情志非常重要，心情保持舒畅，不让自己的情绪变得焦虑，对于甲状腺的健康也很关键。
1: 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是一种慢性病，我们叫三分治七分养。如果你自己不配合那个药，吃了以后你就吃吃停停，或者就是同样的一个药对别人治疗效果很好，对你都会不好。为什么呢？你那个各方面，你天天生气着急，着急生大气，这个药物它的药效要减半，而且呢不管药效减半，你还去刺激它，攻击它的甲状腺，你本身就是一个诱发甲状腺病，导致甲状腺病加重的一个因素。一个是情绪调整特别重要，我刚才说水气消长嘛，你生气的时候脖子也会变大，就是甲亢会加重，本身就是一个精神兴奋性增高的疾病。甲减的病人呢，他要情绪不好，前面说的肝郁会伤脾，我们就这见肝之病，知肝传脾，脾胃就更不好。你看人要没有情绪的时候，吃饭也不想吃，实在是不想吃，就是不论甲亢甲减都要调理。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都是，我们那个老病人甲状腺癌说，我知道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年轻的女性感情因素，中年女性各方面的压力，家庭的、工作上的等等等等，就是那个压力越大的工作群体得这种甲状腺癌的人更高。所以你把情绪调整好了，你慢慢机体它有一个自我修复跟调节的能力，你再加上药物的治疗，这样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医很多经脉都走这个颈前甲状腺这个位置，走这里路过和循行，关系最密切的呢，一个就是还是一个肝经跟那个胃经。前面说了，中医说胃脾胃是连在一起的啊，脾胃相表里都是主管消化水液代谢，肝经呢跟情绪，掌控这个情绪的调节，中医说肝气郁结啊，肝火旺盛啊，这两个关系特别密切。所以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通过一些肝经的一些穴位做一些按摩呀、推拿呀、穴位贴敷啊，对，收紧。你像情绪不好的时候，好比说咱们老百姓，哎呀，胸闷呐、喜欢叹气、憋闷，你有的时候这是痰中穴位按摩一下，经络顺畅了，叹叹气啊，哎，感觉人就会轻松一些。还有就是足部的、足背的有一个太冲穴，太冲就是叫出气穴，做做按摩。还有甲亢的病人，中医认为都是阴虚，阴虚什么穴位好呢？三阴交，三条阴经交汇之处，就是按摩三阴交。甲减的病人呢，气虚阳虚，我们就是用足三里还有关元穴。甲减的病人一般都怕冷，容易疲劳，还有包括大椎穴啊，这些按摩呀、艾灸啊，都是有好处的。还有肝气郁结的时候，奇门啊、章门啊、膻中啊，这些揉按呢、经络的调理，包括针灸的治疗，都会有好处，对甲状腺病。当然甲亢的突眼、眼周的穴位的按摩，就像我们过去做眼保健操一样，就是预防那种近视眼，都有帮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中医认为经络就是人之所生，病之所成，经络的气血运行，局部的经络的气血运行好了，它就是气血旺盛，哎，面色红润，这个病也容易消除。如果这个结节往往都是气血瘀滞在一块形成这个位置薄弱环节，甲状腺病也同样是这样的。
0: 甲状腺疾病与饮食也息息相关，比如 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必不可少的原料，摄入过多或不足都会影响人体的甲状腺功能。日常生活中如何科学的补碘呢？
1: 甲状腺病跟碘关系最密切，因为碘是制造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原料。甲状腺它的主要的作用，它就是生产甲状腺激素嘛，所以呢缺碘就会甲状腺脖子会大，然后呢引起甲减。过去都是缺碘性全世界的公共卫生问题，上个世纪就开始世界卫生组织推广用碘盐，我们国家从1994年开始，现在呢就是缺碘的疾病就少了，但是呢高碘的疾病又出来了，所以低碘高碘都可以引起甲状腺疾病。现在的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甲亢的病人是要低碘饮食，只有甲亢的病人要低碘饮食，不吃海产品。其他的病人，桥本氏病的病人要不要太多吃了，多吃的话他有可能甲减加重。好比说我有个病人，过去自己还是蛮注意的，最近她怀第二胎了，就怀孕的时间本身就是要碘要补充多一些，她怀孕以后她就特别爱吃海带，她天天吃一斤多，算的时候我说能怎么能吃那么多，哎，这下甲减了。就是桥本氏病甲状腺炎的病人，海产品不要吃太多。还有现在呢，这个好比说天热了，我记得我有个病人，那个时候就到东戴河去过夏天，那个拌的海藻特别好吃，然后呢还带着十几斤回来，还送给亲戚朋友，自己天天吃，甲亢又加重了。所以甲亢的病人要限制碘的饮食，不吃高碘食物。桥本氏甲状腺炎的病人呢是可以正常吃碘盐，但是呢不要吃太多了含碘的其他的食物。一般的甲状腺结节跟甲状腺癌的病人是可以吃碘盐的，你要如果是缺碘也会引起甲状腺肿大，尤其是妊娠期，知不知道自己缺碘，如果准确一点呢可以去查一个尿碘，很简单。有的人长期哎呀就是因为这碘跟甲状腺疾病比较关心，比较担心吃碘盐得甲状腺疾病，长期不吃碘盐，最后尿碘又太低了，其他的问题甲状腺病的问题也出来了。所以碘既不能吃多了也不能不吃。还有一个呢就是饮食里面，我前面说了桥本氏病现在发病率特别高，在我们国家的调查里面有10%几的成年人抗甲状腺抗体的高，这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指标。现在的大家就特别就说的哎呀，很多人来问我，就说我是不是不能吃含麸质的食物。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个麸质过敏呢、会容易引起一种疾病叫乳糜泻。乳糜泻这个疾病呢跟遗传有关系，在欧美国家呢发生率比较高。它会怎么呢，它吃了这个含麸质的食物啊，它就容易腹泻，乳糜泻，而且它泻的东西的感觉就是油脂特别多，腹痛啊腹泻啊，而且呢腹痛腹泻久而久之，它影响它的营养物质的吸收，它就会变得消瘦。由于它有消瘦的作用，所以无麸质的产品甚至被一些人来作为一个减肥的食物，还挺热门的。但是在我们国家，这个真正由于对麸质过敏乳糜泻的是很少的。前面又说到有那个病人，那个小孩甲减的病人，他妈妈就是看了这些书，因为孩子得病嘛也着急，就不让他吃含麸质的食物，还有不让吃牛奶，不让吃鸡蛋。甲减的病人本身就是营养不好，小孩就特别影响生长智力， 发育，中医说就脾虚，面黄肌瘦，个子也比同年人矮，体重也偏低，还什么都不吃。我说你这全搞拧了。他如果真要麸质过敏，他就吃不了，他就吃了以后有反应，腹痛、腹泻、腹胀，而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他都没有，他吃了很好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误区，要注意。这个麸质过敏的问题，其实是相对桥本氏病加减的人比较少。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沧桑的土壤，让爱能够继续生长。
1: 川舞月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2: 盘猪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宁
1: 子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2: 冰炭不同气，
1: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3: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好，坐在旁边的是我们的馋嘴马丁。马丁你好。
4: 二八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这两天真是非常辛苦，是吧？带着大家呢到处呢去探店，去吃吃喝喝，确实是一个体力活。
4: 不但是体力活，主要是胃口得好。没有好胃口，怎么能吃下那么多美食呢？
3: 没错，这个人家马丁都说了，老这么下去的话呢，这体魄可能又得见长，这是属于工伤范畴之内。
4: 对，没错。

0: 会儿以后这我长了肉就得来二八哥哥。
1: 我还赔你钱是吧？
0: 这怎么着您得这个想着这给我支点什么运动的招什么的，然后把点肥肉甩下去。
1: 这没问题啊，这我有这个啊技巧啊。今天呢我特想跟大家说一什么话题呢，就是80后的美食情怀。那如果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能还有一定的印象啊。在之前比如说我们访问过这个炒肝赵的第六代传人赵薇，
0: 嗯，
1: 啊，
0: 对，
1: 这你知道是吧，上次又放人鸽子了是吧，让尝你这这个炒肝你没去尝。
0: 这个我还要说一下，确实是因为最近这个工作安排的比较紧，嗯，实在是早起无力早起，
1: 嗯，
0: 然后呢我可能我这人嘴也碎，有时候我就爱在这个朋友圈和咱群里叨叨两句，我说我要去吃吃炒肝到底尝一尝，
1: 嗯，得有人监督了。
0: 不是，结果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咱哪位热心的听众朋友连把我吃的炒肝钱都给我垫上了。
1: 哎呦，你那么有人缘啊，我都没到你这份上。
0: 我这现在问了一圈我也不知道是谁，
1: 无名英雄。
0: 我说咱是谁把那炒肝钱给我垫上了，您得咱短信平台您跟我说一声，我得先领您这情。
1: 我以为您还人钱呢。
0: 先领这情然后再还人钱啊。
1: 行吧。而且呢我们还说过这个80后的这个北京孩子啊，就是四九城栀子烤肉啊，
0: 嗯，对，
1: 还有这个亮家货的那个亮亮，这都是80后。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介绍一个80后的有美食情怀的北京孩子，就是就这儿。哎呦，他这名字特有意思，就这儿这儿啊，就是
0: 非常
1: 这儿，就是就这儿，
0: 北京非常口语的一个，
1: 对对，北京非常口语的一个说法，但它作为一个餐厅的名字，叫就这儿餐厅的创始人大宇啊。大宇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周老师好，马丁好。
1: 嗯，这个大宇呢是北京孩子是吧，
2: 是
1: 这个其实说到现代的社会主力，当时我们常常说的80后了。其实这个80后我发现特别有特点，当然马丁你也是80后，
0: 嗯，
1: 是吧，就是既有那个新时代的朝气和个性，而且又有老一代所教育出来的那种传统，我觉得在你们身上特别的有体现。当然90后另当别论啊。
0: 对，因为可能是从我们父辈母辈这一代来讲，他们身上承载的更多的是那些历史的东西，然后他们经历的其实更加的丰富，阅历这个更加的这个丰富，经历其实也比较坎坷的一代。我们就可以说是从小耳濡目染，从父辈母辈身上汲取了很多老一代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又赶上80后，又赶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又非常有幸的接触了很多的新鲜事物。所以说我总觉得有人总说80后有的时候是一不太幸福的一代，但是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我们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吧，我觉得我们反正我个人是很有幸福感的。
1: 嗯，当然现在好像说的不多了，原来曾经有一阵儿呢对于80后的这些孩子们大家还是有点戴着眼罩看他们哈，
0: 对，
1: 好像总是有点怀疑，但是越来越感觉到咱们80后的孩子真的渐渐的挑起了大梁啊，让我们是刮目相看。而且他们对于美食呢也有同样的一种情怀。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想问问这个大宇子啊，这个应该说呢你原来有一份就是很让人羡慕的工作啊，这个我都了解的，后来呢就是怎么就把这个工作就辞了。他有点像前面两位，比如说那个栀子烤肉那个，
0: 嗯，
1: 还有这个炒锅赵薇，他们都有国外留学的这样的背景经历，后来呢就是一推六二五全不干了，就自己弄餐饮，而且餐饮呢属于情行，真的是非常累，
2: 特别累
1: 特别累，
2: 是，
1: 但是呢就义无反顾的来做这个。当时大宇呢你是怎么就想到要做餐饮？
2: 我是前几年一直做那个高端产品的销售，
1: 嗯，
2: 其实收入吧还是挺可观的，但是慢慢的反正怎么说呀，这个年轻人吧自身的这种傲气啊就会越来越重，对这种服务行业的这认知吧就会越来越肤浅，所以呢也是想借此吧换一个做事的一种路线一种态度，
1: 嗯，
2: 保持一个傲骨的姿态吧，完成一个梦想，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1: 那，嗯，也就是说当时觉得他那个工作再高端但是总觉得有点伺候人，
0: 嗯，
1: 但我想问大宇子，您现在做餐饮了，您更伺候人了，
2: 是
1: 当时什么没有这种思想准备？
2: 对，有点想的跟原来不太一样。
1: 嗯，所以就是说大家都说这个餐饮呢，啊，是勤行，
0: 嗯，
1: 所谓勤行的话呢就是付出劳动，
2: 是
1: 啊，就得这个怎么说非常辛苦才能有所得。
0: 它不仅是指的您体勤，您身体要勤快，您的所有的餐饮的管理也好，您制作也好，撑起一个店面来说这是体勤，还有要考验您的就是眼勤和手勤。
1: 没错，
0: 不单说这店我这一个人能支撑起，二一个您得把来这儿的主顾都照顾好，这才能开好一个馆子，
1: 嗯，没错。所以真的

0: 也不容易啊，反正当时呢，不管怎么样呢，是想法呢相对比较单纯，所以想自己干可能会更加的自由，
1: 对，
0: 甚至可能闯出一片天地，不用给人打工了，是吧？但是呢，想到是做餐饮，没有那么多的了解。不过话说过来，你们家好像有做餐饮的，
1: 有做快餐的，
0: 有做快餐的，
1: 是。
0: 但当时他们又跟你说这个做快餐做餐饮有多么辛苦吗？
1: 其实我都看在眼里了，是挺累的，
0: 嗯，
1: 而且真的起步啊，到中期后期。这个不是说咱们一般人想象能想象必须得做啊才能体会到当中的这个辛苦。
0: 嗯，当时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自己干可能比较自由，
1: 是
0: 啊，所以想试一试。但是就是干了一段时间以后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感受还是收获吧，来自各方面的收获，老客户的信任，然后新客户的肯定，然后有自己的一定的这个客户群体，这是慢慢自己培养出来的，通过自己的一个努力，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获。
0: 嗯，所以说呢，这个累是累啊，这个痛并快乐着，
1: 对
0: 吧？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确实，现在呢还属于刚刚起步阶段，也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前些时候我们曾经探店呢，到大宇的这个店去看了一下，目前为止呢，其实环境各方面都不错，很有自己的想法，
2: 嗯，
0: 很个性都不错，而且还是球迷。球迷特别喜欢的去的一个地方，而且当时你也特想做一个跟球迷有关的一个餐馆。
1: 是，这个确实是跟自己自身有关系吧。
0: 嗯，
1: 这个打小就爱看球，
0: 嗯，
1: 然后又是北京孩子，
0: 嗯，
1: 然后在印象中我因为我是跟爷爷一块住啊，奶奶爷爷一块住，大姨就我爷爷那块就是看球国安球迷，
0: 嗯，
1: 那个热衷劲儿，包括那个专业劲儿，那种热情，现在年轻球迷都达不到，所以一代一代影响到我这儿。所以国安球迷这个东西确实是我的一个开店的一个也算一个初衷吧，
0: 嗯，
1: 把球迷都聚起来
0: 还真是就弄得都不错，但是现在呢就是人气儿还差点啊，这得慢慢来是吧马丁？
2: 对，这个无论是什么餐饮行业都需要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首先是要打铁还需自身硬，首先是您自己的东西得过关过硬，剩下呢就是一个您是经营理念，二一个就像这个大宇子说的，国安球迷聚在一起口口相传，我相信如果你的只要是你的这个信念坚持下去，路子走对了一定没问题。
0: 没错，有些东西是慢慢积累的，它不可能就是说一下咵就火了，
1: 是是
0: 啊，你没有付出劳动啊是不可能有收获的，这倒是。
2: 我觉得可能就是急功近利是现在可能年轻人不仅是80后这一代吧，可能是更多的年轻人容易犯的一个毛病，
0: 嗯，
2: 总是想我自己既然出来干事儿了，我自己给自己做主了，我是不是就能一下能发大财挣大钱了，
0: 嗯，
2: 但是往往就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容易让自己其实迷失在这个里面，很多决定啊决策往往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这句话同样是送给我自己，也是送给现在正在创业的这些80后的这些朋友们，一定不要急功近利，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积累，我觉得积累这个是很重要，总有一天会厚积薄发的。
0: 没错没错。我知道大宇子后来你呢就选择了这个开饭馆以后呢，你选择的项目呢实际上是火锅。
1: 对 对, 对，
0: 具体的说是火锅吗？
1: 是，应该就是火锅里边的
0: 串
1: 串香。
0: 串串香，
1: 对。
0: 哎，好，哎，咱们来一互动吧。
2: 嗯，
0: 就是说火锅里的串串香大家爱吃什么，其实也给大宇子一个启发。
2: 对，
0: 爱吃什么他就准备什么呗，
2: 这个也算您算也是通过互联网一个大数据调查是吧？
0: 对呀、啊，他有时候自己瞎琢磨，哟，可能大家爱吃这个、或者我爱吃这个就准备多啊。这哎，上次你去爱吃什么来的？去他那儿？
2: 首先是了解我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我都喜欢吃肉肉。他有这个、家里这个秘制的这个腌的那个牛肉那个串串 是吧？
1: 对。
2: 然后其实除了火锅之外的，我还特喜欢他们家的那个，一个是炸的那个
0: 酥肉
2: 。对，哎呀，小肉肉炸的非常的地道。然后还有就是。
0: 猪脑。
2: 大腰子
0: 。
2: 还有猪脑，哎呀，简直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之前去过成都，在成都那边吃过这个吃了一个礼拜的上下顿的四川火锅，所以对四川当地的一些味道真是记忆犹新。好不容易逮着那个机会，可不是得俩俩的吃嘛，大猪脑、
0: 行啊，那正好咱们跟大家来说说，比如说烧烤也好，或者说火锅也好，串串香也罢，您会喜欢吃什么样的食材？
2: 对，
0: 您可以说一说
2: 四川火锅里您都喜欢涮一些什么？
0: 对。 啊，然后呢，这个咱们也啊受一些启发嘛啊。那其实刚才提到了，大宇呢，后来你做餐馆的话啊，那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所谓的火锅和串串香？你觉得它很有年轻人的市场吗？
1: 年轻人挺喜欢吃的，而且我自己自身吧，就已经被这个，因为美食当中有五味嘛，酸甜苦辣咸，
0: 嗯，
1: 我被这个辣味真是给迷惑住了，
0: 嗯，
1: 辣太有魅力了，
0: 嗯，
1: 要不说四川人喜欢吃辣，全国人都喜欢吃辣，
0: 现在全民吃辣，
1: 是，
0: 嗯，人家说这吃辣呀，其实辣说不是一种味道，说它是一种痛点，
2: 对味蕾的刺激，
0: 哦，对味蕾的刺激，就是说把你的那种甚至平常的压力啊，甚至那种不快啊，通过一顿辣能够宣泄出来，一切都随之而去了。
2: 对，就是吃辣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儿，
0: 嗯，
2: 尤其是喜食辣的人，咕嘟咕嘟的火锅红汤在那翻滚着，然后您涮着各种食材，甚至是这个汗流浃背，这空调开到多大也不管用，
0: 嗯，
2: 但是就是那种把汗出透了，然后最好是还能有几个三五好友相聚，把话也聊透了，我觉得那是特别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当时在成都那边也待了一周左右嘛，我就观察成都人当地的那种生活习惯啊，那种节奏让我感觉特别的美好，
0: 嗯，就感觉特痛快哈，啊，就是吃起来的话呢，没有那么端着的感觉，那么多事儿，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呢特别爱吃火锅。但是大宇子，你当时选了这个火锅串串香哈，
1: 嗯，
0: 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火锅呢可能分这个成都的和这个重庆的，
1: 是，
0: 但是我是做餐饮节目，我知道这个好像相对重庆火锅呢好像更加重口味，更辣一些，更粗犷一点，
1: 更嗨一点，
0: 更嗨一点。后来你选的是重庆火锅。
1: 对，最后我选择的是重庆火锅。
0: 嗯，当时这个味道啊，什么里边那汤汁啊，什么是怎么把握？是到处去学艺吗？
1: 我去了三次四川，一次成都，两次重庆，等于最后是在第三次重庆这块，把这个师傅吧，算是我的师傅了，
0: 嗯，
1: 对，给请过来了，然后把手艺学到手了，
0: 嗯，当时去这个所谓的巴蜀一带呢，走了好几遍，
1: 对对对，
0: 嗯，能说说当时学艺的时候那种经历吗？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这个坎坷？
1: 这个确实是，这得喝点酒，一边聊这个比较有感受，比较有感触，
0: 嗯，
1: 因为当时比较茫然吧，就是虽然是带着这个目的性去的，但是这个毕竟这个渠道啊什么的都是未知的，
0: 嗯，
1: 所以一点一点自己的去搜索，去探引，
0: 嗯，
1: 然后有很多的不满意的地方，也碰了很多次壁，到最后吧，
0: 嗯，
1: 还是坚持下来了。
0: 你当时是到他们一些你认为好的餐馆去尝他们的东西啊？
1: 对，
0: 还是就真的就特唐突的进去，就
1: 是
0: 要跟人学，还是
1: 我是吃，我得先
0: 吃，
1: 吃，对，吃完了再聊。所以那段时间就肚子里没别的了。
0: 嗯嗯，就是辣得够呛，可能
1: 是
0: 因为当地那辣跟咱北京辣还是
1: 不
0: 一
1: 样。对，
0: 嗯，所以最后呢，还真是把那味儿给调好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吃那味儿还真的是不错的。
2: 对，而且是这个，成都、四川或者重庆那边当地的吃的更会火爆，更会辣一点。
1: 是。
2: 然后到了这个北京这边，咱们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接受程度，可以分着什么微辣、
1: 对，
2: 中辣、
0: 中辣，
1: 对对对，
2: 最极致的，
1: 是我就
0: 变态辣，
1: 极致了，
2: 极致，
0: 哦，叫极致辣。
1: 是。
0: 哦，那原来也说什么变态辣之类的那样的哈。
2: 对，
0: 哦，
2: 但是咱说变态辣，那以前烤串什么鸡翅比较多，但是，有一些不法的这个什么的，他用的可能不是真材实料的东西，就是调这个辣味，
0: 嗯，
2: 说实话啊，去这个大宇的那儿，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话。
0: 嗯。
2: 大宇的跟我说，我不敢夸我的东西有多好，
0: 嗯，
2: 但是我保证我自己做的东西我自己吃。
0: 哦，对对对，
2: 当时
0: 就那就保证肯定是健康，自己都能吃嘛。
2: 对，当时他说了这句话，嗯，哎，我就觉得咱们这北京的小哥们儿做事儿靠谱。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大宇子，你当时就是弄这个火锅料哈，
1: 嗯，
0: 有什么诀窍？当然，也不如说你说完以后我们就能学哈，你能给大家稍微启发启发，就这个料怎么能够调得更加有味道？
1: 其实诀窍真是谈不上，就是一个耐心，
0: 嗯，
1: 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就跟钓鱼一样，
0: 嗯，
1: 真的是一个过程，然后一步两步三步，哎，有制油，有炒料，然后的话有煮辣椒，有打碎辣椒，很多很多步骤，还有调香料等等等等，然后包括控制火候，一炒的话基本上我们现在炒就是一天的时间吧，
0: 嗯
1: 嗯， 所以这个的话
0: 需要一炒就一天的时间，
1: 一天的时间，因为需要准备、
0: 哦、
1: 很多东西，就是别看最后成型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锅、
0: 嗯、
1: 但是里边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对，所以就是耐心吧。
0: 嗯，现在很多人如果吃什么

0: 叫底料。油的话呢，说白了，重庆咱们都吃过，就是牛油。
1: 牛油，
0: 哎，纯牛油，那个的话是老香，特别香，纯香老香，特别浓。这是两部分。然后呢，具体再细分的话，有香料，那香料就太多了，沙参、党参、白蔻，反正您能想到的吧。那些一搅拌好之后，哎呦，放在厨房那香味就不行了。
1: 嗯，
0: 然后再煸这个麻椒、花椒，这又是一个过程。牛油的话也得给它熬化。
1: 嗯，完全是牛油吗？你弄的？
0: 对，纯牛油。嗯，纯牛油。然后的话，因为也是根据咱北方人吧口味的一个调整，加了一些打碎的猪油。
1: 嗯，
0: 也是提一些香味儿，啊，但是都是自己从市场上买的这种。算是纯粹的食材，没有任何的这种添加剂啊。
1: 嗯嗯，所以说看起来还挺复杂的哈。
2: 对，您甭瞅这个小小的一个底料锅底，
1: 底料锅，
2: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其实要我说，真想对付您，我就想挣点快钱。
1: 对，
2: 我就超市买点现成的，再不乏点，我拿那红油，我给你勾点儿。
1: 嗯。
2: 一般人，咱可以说，除了咱这饭点说吃的老听众，可能嘴都稍微叼点能抄出来。一般人可能分辨不出来您这个食材到底是用什么制作的。
1: 嗯。
2: 但是说实话，这就是做生意的一个良心。不仅是做生意，咱们还得先做人。
0: 对对对。
1: 好，这个西山晴雪说了，说涮藕片美极了。
0: 嗯。
1: 这个其实藕片我个人一般，我一般愿意吃什么呀？愿意吃这个豆皮儿。啊，涮这个豆皮儿、
2: 嗯，
1: 然后宽粉，我喜欢。然后呢，这个黑木耳，啊，什么金针菇啊等等的，我喜欢这些。
2: 那我想问问您，吃这个四川火锅的时候，您选什么底料啊？小
1: 料、
2: 蘸料？
1: 嗨，我原来啊，真的是就是特别老土，
2: 嗯、
1: 就是吃。这个涮肉出身嘛，
2: 对，
1: 所以
2: 北京北方涮肉，
1: 老经常的要那个什么芝麻酱那个料哈、
2: 嗯。
1: 后来我发现真的是多余，因为弄得好的锅底的话，有时候它那料完全就在上面了。
0: 是，
1: 然后你要一个那个油料，其实是最好的。
0: 对对对，
1: 嗯，
2: 这个说实话，这个吃这个四川就是四川火锅吧，以这个麻辣为主。
1: 嗯，
2: 其实我觉得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尝试用这个香油小料，
1: 嗯、
2: 用这个油底儿。为什么？一个是呢，这个。太辣的东西啊，容易刺激您的肠胃。
1: 嗯，
2: 您用这个香油小料呢，您把食材捞出来蘸一下这个香油再吃下去，一个是它在您的这个肠胃上形成一层油膜，保护您的肠胃不那么受刺激。
1: 嗯，
2: 二一个呢，这是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蘸了一下这个油脂以后啊，它能让食材迅速降温。
1: 对，
2: 这样的话
1: 就不那么烫了，
2: 您能尽快的吃到嘴里，尤其是大家一起涮的时候，像我这样，我就鸡贼，我就用油底儿，我能多加两块子肉。
1: 要不您这一身肉呢？你以为你占便宜了啊？
2: 转到下一个话题，哎，
1: 好，
2: 这大宇子，我想问问，就是这个油底儿，咱们一般的是怎么来调呢？比如说我要在家吃这个红油锅的时候，我也想调一个比较香的油
1: 底
2: 儿。
0: 油底儿其实是这样，因为就像你说，南方真的没有麻酱，
2: 嗯，
0: 啊，就是香油。然后如果像你这么专业啊，我建议就是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建议，可以买一些咱们吃的比较喜欢的、吃过的一些品牌的这个香油罐，哎，就买那个就可以。
2: 嗯，
0: 然后剩下的里边的一些辅料，咱们自己去加。
1: 会加什么？
0: 这那就只能说说我
1: 对对，你
0: 怎么自己做的话，就是有花生碎儿，
2: 嗯
0: 啊，花生的话也不是随便的花生，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甜花生，啊，
1: 嗯，
0: 把它做成碎儿，然后白菜，必须是娃娃菜的那菜帮子，
1: 嗯
0: 啊，再给剁成碎儿，啊，然后包括蚝油，有醋，啊，然后有蒜泥的话绝对不能缺少，
2: 对
0: 啊，这些给调在一起，至于说哪个多哪个少，看您的口味儿。
1: 嗯，哇，这有这么多料啊！
0: 是
1: 我有时候我就看见里面有蒜末。
2: 对、
1: 啊，
2: 我个人喜欢就是香油、蚝油、这个蒜末、
1: 嗯，
2: 然后蒜末多多的，然后这个花生碎多多的。反正这个有时候去的有一些这四川火锅店可以自己调嘛。
0: 对，
2: 我这是一般按照我个人的口味调的。
1: 嗯，所以刚才大宇的说里边搁点白菜的那个啊，
0: 也是提香，
1: 这个、也提香，
0: 也是提香，
1: 哦、还真没有。
2: 这是娃娃菜，
1: 娃娃菜，
2: 高级白菜。
1: 哎，对。另外呢，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这个梅梅啊，说我爱吃各种的香菇。
0: 啊，
1: 说味儿更足
0: 啊，
1: 嗯，另外呢，嗨，红月今天可能看见我在那个楼市好声音那个活动，
2: 嗯，
1: 里面主持来的，后来呢，人家去了，就说，哎呦，您可真年轻，那您都得

0: 您觉得我得多大岁数啊？
1: 您可真年轻，今年一点都不像85的。
0: 所以呢，好多人都见我，哎呦，您真年轻。那可能我时候说话声音特老啊，老吧。
1: 这不是，主要是有时候咱这老听众都知道啊，有时候我老在节目里叫顺嘴就叫二八哥哥了，大家都知道这二八这典故是怎么来的，我就不解释了，
0: 别解释了。
1: 所以这老听众都一直是这么听着来的，一看果不其然，我说的很准确，就是二八年华。
0: 嗨，秋天的熊说了，说上次呢去，哦对，上次你曾经组织过大家一起这个吃的饭局啊，说没赶上，说下次呢一定带媳妇儿呢单去搓一顿啊，说做这个餐饮真的是不容易。路遥知马力啊，说祝福大宇子，感谢大宇子，感
2: 谢
0: 长腿马丁，我是周杰。
1: 谢谢。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破题到立标，打造紧密型县域一共体新样板。我市开展65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贯彻落实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3: 近年来，我市立足医疗资源与区位优势，以高位推动系统整合、实质融合为改革主线，深化三一联动改革，探索形成具有高性价比特征的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北安模式。
1: 依托全市207个医疗卫生机构，构建以3家3甲医院为龙头、2个医疗次中心为枢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网底、村卫生室为延伸的分级服务网络，县域综合诊疗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建成及远程会诊、双向转诊等39项功能的一共体信息平台，远程会诊超1000例，线上双向转诊近5000。

0: 人次，远程培训基层服务人员千余人次，搭建总院统筹、分院协同、社区支撑服务体系，推行专家资源下沉，通过一院一策发展特色专科与精准帮扶，分级诊疗秩序持续优化，县域内就诊率稳定在90%以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引导医疗机构控本提效，实现了管理、服务、监督的精准化与智能化，建立医共体中心大药房，同步推进基层药事服务标准化与创新建设，与养老机构合作开展四代药品服务，有效破解特殊群体用药难题，在全省率先实施先住院后付费服务，建成慢病一站式服务中心，推出专科医师入户等惠民举措，打通健康管理最后一公里，与哈尔滨医科大学深度合作，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教学医院首次落户县级市，第一人民医院与哈医大二院围绕远程医疗协作、专家实地诊疗、人才进修培养、学术科研合作、双向转诊五大板块开展实质性帮扶，中医医院成为省中医药科学院对口合作医院，实现合作签约即落地，建立常态化远程学术讲座培训机制和48小时内响应的远程疑难病例会诊机制，区域医疗中心品牌影响力得到持续提升。今年的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6月3号，黑河市北安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及完达山乳业、怡品乳业等10家单位在步行街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引导全民争做生态环境保护践行者。市领导楚云峰、朱星成、王莹参加宣传活动。活动通过悬挂横幅、摆放生态治理图文展板、发放环保手册、环保倡议书、绿色生活科普宣传单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细致解答噪声扰民、污水排放、危废处置、油烟治理等问题。其中，工作人员还对将于今年8月15号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进行重点宣传。6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华峰带队对我市贯彻落实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检查组先后深入黑河物流云谷、北安国际路港、北杠街道北新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电商协会、市民大厦等处，实地检查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并召开座谈会。检查组指出，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要锚定发展大局，抓好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落实，严格对标条例要求，协同联动提升政务服务质效，坚持惠企惠民导向，精准发力破解发展难题，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健全长效机制，全力推动我市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经济活力持续提升。
1: 高考倒计时步步临近，备考冲刺迈入收官关键阶段，怎样抓好考前最后复习，实现高效提分？不少考生陷入复习瓶颈，焦虑迷茫，备考效率下滑该如何化解？6月3号，记者专访北安市第一中学高三年级组长张一涵，围绕复盘备考、作息管理、心态调节、考前筹备多方面答疑支招，帮助考生调整最优状态，全力迎战高考。
2: 距高考仅剩最后几天，作为一线高三教师，给孩子们几点建议。第一，回归基础，翻看课本、错题本，巩固高频考点，把已经掌握好的知识稳稳拿分就是胜利。第二，规律作息，每天保持一致的作息时间，不要突击熬夜，不要提前过度放松，打乱生物钟。第三，放平心态，紧张是正常现象，心慌时可以尝试深呼吸，不和同学们攀比模考分数，专注做好自己每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做好细节准备，提前整理好准考证、身份证、文具等考试用品，熟悉考点路线，饮食遵循家常口味，少吃新奇生冷食物，避免肠胃不适影响发挥。最后，祝愿所有的高三学子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
0: 为纪念

0: 午门硝烟187周年，传承民族英雄林则徐的禁毒精神，让禁毒心火在代际间传递。6月3号，市刑事侦查大队联合省花园戒毒所走进赵林小学，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暨午门硝烟187周年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学生们在操场上进行禁毒宣誓，并献上精彩的节目表演。工作人员通过摆放禁毒宣传展板、派发禁毒宣传单、展示仿真毒品模型等多种形式，向师生普及禁毒知识。针对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民警细致拆解奶茶粉、跳跳糖、邮票等新型伪装毒品的样貌、特征与危害，深入浅出讲解禁毒工作职责、涉毒违法行为法律后果及举报奖励政策等内容，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高警惕，自觉远离毒品陷阱。
1: 参加这次活动，我深受教育，明白了毒品害人不浅，缅怀林则徐午门硝烟的壮举，心里特别敬佩先辈，今后我坚决远离毒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还会提醒身边同学一起珍爱健康，远离毒品。
0: 我市将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工作重点，集中开展形式新颖、丰富多彩的各类禁毒宣传活动，展现禁毒工作成效，在全社会形成关心禁毒、支持禁毒、参与禁毒的浓厚氛围，切实强化学生禁毒警示教育，引导学生知识明智、敬畏法律、珍爱生命，全面提升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与能力。
2: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

0: 实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成为草原名副其实的主人翁后，威名四震。尤其是他对西夏连续三次用兵后，西部邦国更是对他刮目相看，纷纷来投靠他。成吉思汗成为草原名副其实的主人翁后，威名四震。尤其在他对西夏连续用兵三次后，西部邻国更是对他刮目相看，纷纷来投。第一个向成吉思汗宣誓效忠的是魏武儿人。魏武儿人是唐代回纥人的后裔。回纥汗国曾经在唐朝中后期大展神威，让唐王朝只能以和亲换和平。不过回纥很快内乱，分为三支，其中一支辗转迁移到今新疆吐鲁番一带，逐渐成为当地的主要弥族。北宋时期，他臣服于辽，辽被金所灭后，他又臣服于西辽。西辽是辽国的延续，犹如南宋是北宋的延续。1123年，金国灭辽，辽国皇室成员耶律大石率领200骑兵西逃，到达今乌鲁木齐时，发现敌人没有追击，于是大展神威，号召曾是辽国附属的18部落和他一起反攻复国。这18部落虽未亲眼见过金国的实力，但从耶律大石的仓皇而来中就断定金国不好惹，所以只勉强给耶律大石几百士兵。耶律大石在乌鲁木齐誓师，发了一通豪言壮语，但他并没有带着这支军队回东方收复失地，而是向西方推进。这一推进让耶律大石发现了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宝藏，西方各个小国和部落软弱无力，在他骑兵的冲击下纷纷臣服。当他推进到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萨马尔罕时，兵力已达数万，西域几十个伊斯兰教国家对这个东方来的怪物都大为惊骇，集结十几万兵力和耶律大石在萨马尔罕郊区决战。耶律大石再显神威，击垮了这群乌合之众。当他发现自己离东方故国越来越远，又发现可以在西方称霸时，他就不再有恢复河山的想法。1124年，他在萨马尔罕建国称帝，历史学家称他建立的这个国为西辽。耶律大石在龙椅上坐了20年，把他的帝国打造成了西域最强大最光辉的一个帝国。但到了耶律大石的孙子耶律直鲁古继位后，由于长期对外战争，西辽的国力逐渐衰落。1209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庞大的阵容让魏武儿人的国君惊叹不已。他说，西辽盘剥我们多年，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能和他对抗，但我们可以借助别人的力量。我看成吉思汗是个厉害的人物，格言说，跟对人才能有发展，我要向成吉思汗抛媚眼。魏武儿人从未和成吉思汗接触过，所以他不知道这位草原霸主希望什么样的伙伴。如果贸然去投奔了成吉思汗，一旦对方不收留，西辽方面又知道了这件事儿，那他就是吃不了兜着走。魏武儿国君稳重地进行了他投奔成吉思汗的计划，第一步就是让成吉思汗知道自己的真心。当脱黑脱阿的儿子火都流窜到他的地界时，他派人追杀火都，并且还把火都派来的使者杀掉了。他用这种方式告诉成吉思汗，您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成吉思汗得到这个消息后称赞魏武儿人说，他们是咱们的好邻居，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努力，做出

0: 更大的成绩来。维吾尔人果然很努力，很快就给成吉思汗递上了投名状。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一群维吾尔人把西辽派驻其国家的监察官办公室推倒，把对方砸成了肉酱。西辽监察官是西辽主权的延伸，相当于今天各国在他国的大使馆。对于这种公然挑战对方主权的行为，维吾尔人当然知道后果，所以马上派出使者到大蒙古国向成吉思汗报告这一情况，希望成吉思汗能当他们的保护人。成吉思汗比他们还着急，维吾尔人的使者还未出发，成吉思汗的使者已到。使者告诉维吾尔那位准备弃暗投明的聪明国君，成吉思汗很希望你能当大蒙古国的卫星国。使者又说，你这个投名状真是厚重，成吉思汗肯定会让你得偿所愿。维吾尔国君使者把话带给了成吉思汗，马屁拍得叮咚响。我从来往人们那里听到了您这位世界征服者、宇宙之主的强盛和伟大，便起来造了西辽的反。我正要去派人向您表归顺之意，却不料您的使者已经到来。我仿佛觉得天空中乌云驱散，晴日当空，在太阳照射下，江面上冰封尽消，一江净水，我整个身心欢腾起来。自今以后，我要献上全部维吾尔国土，做成吉思汗的奴隶和儿子。成吉思汗高兴地给了回复，如果你真诚为我效忠，就从你的财产中分一部分来进贡。维吾尔国君得到成吉思汗这句话后大喜过望，1211年，他按照成吉思汗的意思，亲自携带大量珠宝到草原上见成吉思汗。双方见面，成吉思汗拉着他的手说，你不用拘谨，草原是我家，从此以后也是你家，大门常为你打开。维吾尔国君感动得流下泪水，蒙您垂青，顾念臣下，我听到消息后马上就赶来，我每年会把我的财产分给您一半，我只有一个心愿，请您满足。成吉思汗问道，什么心愿？维吾尔国君兴奋地说，可否让我做您的女婿，请让我做你四子之外的第五子，如果真能如愿，我将更加顺从，尽全马之力。成吉思汗毫不犹豫，我把女儿嫁给你，你就做我的第五个儿子吧。维吾尔的归降使成吉思汗打通了通往西方的通道，为他日后的西征铺平了道路。维吾尔西边的小国哈拉鲁听闻庞然大物的维吾尔都归顺了成吉思汗，马上做出了选择，从西辽国的怀抱跑到成吉思汗的怀抱。成吉思汗现在站在鄂嫩河源头，放眼希望一眼能看到西辽国，如果他眼光够长，还能看到花剌子模。不过他收回眼光，看向了南面。南面是金国，正如一头悬崖边的巨兽茫然地行走着。成吉思汗开疆拓土的功业如果不从这里开始，那就没有天理。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成吉思汗在1211年向金国宣战，可谓时机正好，因为金国已经走出了活泼的青春期，向暮年滑落。金国到第三任领导人完颜亶时就出现了问题，完颜亶嗜酒如命，不理朝政，又性格阴狠，大肆屠杀功勋，政治一片混乱。丞相兼亲王完颜亮发现做皇帝的时机已到，立刻采取军事行动，杀掉完颜亶，自立为帝。人们以为朝政会在完颜亮的主导下清明起来，想不到完颜亮比完颜亶还混账。

诸宗室，荒淫无度，家众富顺，金国境内盗贼风起。1153年，完颜亮抽风一样同南宋全面开战，结果出其意料的大败，其部下趁此良机杀掉了这个昏庸的皇帝，立亲王完颜雍为帝。完颜雍面对的是个烂摊子，他发愤图强，矢志把帝国从衰败中拯救出来。在他有生之年，表面上的确做到了这点，人们称他为小尧舜，不过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危机并未消除。金国义无反顾地在衰落，成吉思汗早就知道，因为他身边有金国的人，此人叫耶律阿海，曾是金国的中级官员。多年前，他以金国使者身份到王韩处谈合作时，见到成吉思汗。据说他一溜烟跑回临时住所，对家人说：“我平生见过很多牛人，却从未见到铁木真这样的牛人。跟着他，必是富贵到极致，繁华不落空。”于是，奇迹的一幕发生了。耶律阿海脱下金国政府的官袍，心甘情愿地跟随了铁木真。耶律阿海的忠诚无懈可击，曾和成吉思汗共饮过班朱尼河水。1207年，才华横溢的他建议成吉思汗对金国动手。成吉思汗当时正和西夏交战，对攻击城邦国家的困难程度印象深刻，所以不置可否。耶律阿海就把金国外强中干的情况讲给成吉思汗听，最后总结说，可以对金国动兵，而且绝对可以取得胜利。成吉思汗相信耶律阿海的话，他只是不知道金国到底衰弱到什么程度，真是轻轻一推就能让这个国家覆灭吗？还是要进行旷日持久、持续不断的打击才能摧毁他呢？仅凭感觉，成吉思汗就知道金国是个庞然大物，而且城池众多，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对手，所以必须要谨慎从事。在准备和西夏进行第二次交手期间，成吉思汗打着金国边防司令的旗帜南下，名义是向金国进贡，实际上是想亲自一探金国的虚实。成吉思汗要来金国，在金国内部引起了剧烈的回响。成吉思汗这几年的凌厉发展始终牵动着金国的心。第六任帝完颜景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有人提出不能让成吉思汗入中原，他绝对不怀好意，就让他在塞外进贡。至于在塞外什么地方，按照传统应该是靖州。完颜景认为这是个绝好的主意，于是派出兄弟魏王完颜永济到靖州见成吉思汗。以当时的审美观点，完颜永济是个美男子，他身高绰绰，面白红唇，加上一副漂亮的胡子，望去有神仙之姿。不过良好的外貌和性格不成正比，据说完颜永济优柔寡断，懦弱无能，完全不符合亲王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当他和成吉思汗一见面，就被后者一眼看穿。成吉思汗问他：“我来进贡，为何在这荒无人烟之地待我？”完颜永济憋红了脸，直捋自己的长须。他的顾问们见主人如此，只好奋勇上前对成吉思汗说：“啊，按传统，非经皇上同意，你们这群蛮子进贡只能在此。你做了我大金这么多年的边防司令，连这一点都不懂吗？”成吉思汗冷笑道：“时移世往，你们的规矩该换换了。”完颜永济马上发抖，后退了一步，转身要走。他的顾问们堵住了他，对成吉思汗说：“不要以为你手下的小弟多就自以为是，你根本不明白金国是如何控制你们的。”成吉思汗当然明白，金国对草原多年的权威并非取决于军事威力，而是取决于他们对游牧部落的货物强大的掌控力。这些货物来源于整个中原的作坊和

城市。草原可汗的地位取决于他赢得战争以及他确保稳定的商品供给能力。塔塔尔人当年就是草原名副其实的霸主，只是因为他们拥有金国赏赐的货物。成吉思汗现在想要成为草原的霸主，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效仿塔塔尔人当金国的走狗，二是从金国那里抢夺货物。对于第一条路，拥有强大自尊的成吉思汗绝不会走。金国对蒙古人有血海深仇，蒙古联盟的可汗曾死在金国的酷刑之下。另外，金国在几十年时间中始终执行一种残酷的政策，减丁。这种政策就是每年会派遣部队到草原上捉拿蒙古人杀掉。即使成吉思汗不在乎这种政策，全体蒙古人也会在意。成吉思汗想走的自然是第二条路，这是完颜永济和他的顾问们一眼就能看穿的。完颜永济的顾问们一眼看穿成吉思汗的心思，马上就冷笑道：你可以试试，在我们大金和你们部落之间有数不清的武装据点和长城，你要突破这些必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成吉思汗不想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已心中有底，所以当会晤结束时，他扔下几车残破的贡品和动物皮毛，拍马就走。完颜永济在冷风中本来想接受成吉思汗的行礼，想不到居然只得到成吉思汗狂傲的后背和马屁股，这使他雷霆大怒。回到京城后，他向老哥完颜景强烈建议征讨成吉思汗。完颜景当时正在生病，而且对成吉思汗的礼数不周行为也没有太大的感觉，所以此事不了了之。完颜永济的性格促使他很快忘记了此事，他本以为和成吉思汗的仇恨到此为止，想不到屈辱又来了。1208年完颜景去世，由于没有儿子继承皇位，所以完颜永济捡了个大便宜，坐上了龙椅。1209年，完颜永济派出使者通知各个国家自己登基的事。出使蒙古的金人见到了成吉思汗，勒令其臣服新君。臣服仪式是屈辱的，臣服者必须谦恭地跪在地上，深表谢意，承认自己是个低能的蒙古奴隶，完全无力报答以前数代家族所接受的皇帝恩惠，然后郑重其事地表明自己恪尽职守，竭尽微薄之力，最后要转身向着金国首都的方向伏地叩首，感谢皇恩。成吉思汗从来不想向任何人叩头，除了父母和圣山肯特山以及长生天，他也再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他也再不想感谢从未存在过的金国的皇恩。他脸色阴沉，问使者：新皇帝是谁？使者向南方拱手道：魏王。成吉思汗夸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口水：呸，我以为中原皇帝都是天上人，想不到是懦弱无能之辈，我拜这样一个废物做什么？说完跳上马背疾驰而去，留下金国使者在风中大凌乱。自此，成吉思汗和金国彻底断绝了关系，开战只是时间的问题。完颜永济听闻成吉思汗的羞辱后，在龙椅上跳了起来，胡须乱颤。他说他要亲征这个蒙古奴隶，但他只是随口一说，几天之后就把这件事儿忘得一干二净。成吉思汗当时正在对西夏用兵，所以吐完口水也毫不在意。直到1210年末，耶律阿海又向他提出对金国动兵，成吉思汗才想到口水事件，看到金国对他的不敬毫无反应，所以他情绪激动地反应了起来。1211年春，成吉思汗召开忽里台大会。忽里台大会实际上是蒙古王国的民主大会，参加会议的人有权否认可汗的提议，所以成吉思汗必须要说服他对金国开战，当然他胸有成竹。

0: 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1: 成吉思汗将会如何说服众人对金国开战呢？完颜永济又会如何应对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笑星传奇啊，我们继续为您聊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范振钰的故事。这一提起范振钰，大伙儿都知道他和高英培合作了有30多年，这在相声界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在上世纪80年代，那他们俩的相声真的可以说是红遍大江南北。在这其中，高英培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啊，捧哏的范振钰也同样是功不可没。高英培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范振钰的捧哏，也许他的成就就不会那么大。在相声圈里，大家都知道范振钰的人缘比较好。记得在纪念范振钰相声艺术生涯60周年的时候，范振钰去请他的师弟李伯祥。那个时候的李伯祥是重病在身，发烧、咳嗽、吐出的痰里带血，每天都要打点滴。

0: 致啊。但就是这样的身体状况，李伯祥还是坚持参加了范振钰的纪念活动，并且带病在现场表演了两个段子。李伯祥说，就凭振钰师哥这个人，我说什么也得来。从这段话中也可以发现，范振钰在相声圈里的口碑确实是非常好。下面咱们来欣赏一下范振钰和高英培合说的经典相声《钓鱼》。听完了这个段子，咱们再一起分享关于这个段子的小故事。
1: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2: 这个相声啊，就是语言的艺术。
1: 哎，对了，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1: 哦。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3: 都要什么条件？
2: 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1: 对了，
2: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1: 哦，
2: 必须得要眼神好。
1: 对，
2: 口白还得要清
1: 哦，
2: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1: 哎，得明白，
2: 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1: 哦。
2: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1: 是啊，
2: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1: 谁呀？
2: 我们街坊就那样。
1: 哦，怎么回事？
2: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1: 啊，
2: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1: 哦，
2: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1: 哦，聊什么？
2: 他一说话，哎，我说港派港派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咱们掺和掺和怎么样？
1: 什么叫掺和掺和？
2: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得了得了，别来这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1: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哦，实际呢，
2: 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不行。
1: 哦，能说不能干。
2: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咱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1: 爱好什么？
2: 爱好钓鱼。
1: 哦，钓鱼。
2: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1: 啊，
2: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呢挡着去。
1: 哦，
2: 也许呀、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着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1: 哎，
2: 慢性子，
1: 哎，得有涵养，
2: 急脾气也钓鱼去
1: 啊。
2: 河边一呆，走，不是怎么走？
1: 嚯嚯，
2: 哎，怎么上不来呢？
1: 走，
2: 嗨、哎，一会儿还上子儿，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
1: 我下去干什么？
2: 下去摸去了，在那儿。
1: 这是钓鱼吗？
2: 摸鱼呢？
1: 这不行。
2: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1: 哦，
2: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1: 怎么叫二个他爸爸？
2: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1: 哦，指着孩子叫。
2: 对了，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西屋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就熬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根儿啊！这个
1: 哦，看着根儿啊
2: 啊！咱们哪甭说脑鱼，咱们哪们来顿鱼汤的，对吧？
1: 是，哎呀，还够馋的。
2: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猫爷，老钓鱼呀、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人，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1: 拿多少？
2: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1: 我没见过。
2: 他爱人一听高兴，俺要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
1: 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2: 哦，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六块钱买个鱼竿，
1: 还真下本。
2: 一进门，哎，谁？二的爸爸，你给我烙个汤饼。
1: 烙汤饼干什么？
2: 我钓鱼去。
1: 哦，饿了好吃啊。
2: 哎，拿面口袋我改个豆子。
1: 干什么用？
2: 搁鱼。
1: 面口袋装鱼啊？
2: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白马石挑了，接就算行了。
1: 哦，有把握，
2: 真不简单。早晨7:30走的，下午4:30他回来的。
1: 钓多少？
2: 一条没钓来，
1: 好嘛，白去了。
2: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要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1: 什么过去了？
2: 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2: 这波过去。

0: 那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哎，有嘛事儿啊，我给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0: 哎，这儿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1: 这回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要告诉他爸爸，你钓了吗？”“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1: 这个寸劲儿啊！
0: 好家伙，激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1: 干什么要自杀呀？
0: 他要跳河。
1: 呵，
0: 正在这阵儿啊，同样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1: 啊，
0: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1: 是啊，
0: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啊。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1: 哎，这可是好话。
0: 他倒跟人急了。
1: 他急呀、啊、
0: 哎，姥姥你也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所法我钓下，明儿我再钓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送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个谁二妈妈那个老撒汤饼
1: 撒了，
0: 改撒汤饼了。
1: 呵，
0: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可不撒汤饼了吗？
0: 第三天7:30走的，8:30他不钓了，
1: 不钓了，
0: 扛着鱼竿奔鱼市儿了。
1: 鱼市儿，
0: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了
1: 啊！
0: 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1: 啊，
0: 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啊？
1: 是啊，
0: 啊、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斤，
1: 1.4斤活吗？
0: 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喊我啊？个个活，妈妈腻了，腻了给我要4斤，咱来1块钱的。
1: 哦，
0: 你给要4斤，人给他要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吗？您瞧啊，4斤高高的，
1: 嘛4斤高高的，
0: 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1: 是什么人格啊？
0: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1: 嗯，
0: 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到兜子里头，到兜子里头。嘿，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我看
1: 还赶上了呢，去
0: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1: 嗯，
0: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1: 哦，
0: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喷的给我拿出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1: 哎、他嚷什么？
0: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1: 哦，这是卖派。
0: 哎，
1: 呵，
0: 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
1: 姥姥也出来了。
0: 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1: 怎么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
0: 哦，他可就忘了一样。
1: 什么？
0: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1: 怎么呢？
0: 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1: 啊。
0: 买的鱼啊，它一边大。
1: 哎，对呀。
0: 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儿。
1: 嗯，
0: 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啊，对了，姥姥，这波都一边大你了。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也不钓。没告诉你了，闭着眼拿个百把式钓了你。
1: 哦。
0: 哎呀，不对吧，大哥，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
1: 啊，
0: 他可急了。
1: 哦，
0: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掉的，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腻了就说我，我可没说腻了别的，对吗？腻了，咱们可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了啊，
1: 嚯，
0: 腻了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1: 嗨，
0: 你看这怎么叫买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1: 可说呢，
0: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
1: 嗯，
0: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很有2斤多。
1: 嗯，
0: 他接过来了，妈呀，2斤多，4斤还搞搞的了
1: 啊。 你不行。

0: 家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1: 嗯，还是买一个。
2: 现在的观众可能很难想象高英培和范振钰当年的火爆，在一场演出中，高英培、范振钰往往是攒底儿的节目。记得侯耀文在一次节目中回忆了与他们演出的趣事，当时高英培和范振钰的钓鱼是火遍全国，不仅是观众爱听，那些青年演员们也爱听，但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使这个段子的。于是姜昆、侯耀文这些小年轻人就想了一个主意，是在演出的时候，他们把高英培和范振钰经常返场的小段啊都给说了。等到高英培和范振钰出场的时候，那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只好说起了钓鱼。范振钰退休后这十几年来基本上也没闲着，只要身体允许，他还是这儿演出那儿演出，全国各地到处的跑。他的人品艺德有口皆碑，演艺界人士都愿意跟他合作，各地的观众也都喜欢他。有一回到西安去演出，范振钰被一群老观众发现了，大伙儿啊围着他不让走，有的人呢还直掉眼泪，这场景确实令人感动。就冲广大观众的这份情谊，这份挂念，我老范不论到哪儿参加演出，也不能钱字当头啊。这就是一位老艺术家的肺腑之言。下面咱们来欣赏一下范振钰和高英培合说的相声《学外语》，稍后咱们继续聊。
0: 我教你点外语，你学不学？
3: 外语啊，
0: 我教你点外语。
3: 外语不学。
0: 怎么呢？
3: 说相声的外语我都会。
0: 你会？
3: 别欺骗我这个。
0: 那咱们
3: 学的时候我教给你。
0: 那好，咱们共同探讨。
3: 我教你。
0: 可以。
3: 教你、外国话。
0: 外语。
3: 叫我还教你有用的。
0: 哪点有用的？
3: 戴帽子。
0: 戴帽子行，我跟你。
3: 戴帽子叫。
0: 好好学。
3: 脑袋顶着。
0: 怎么意思？
3: 脑袋上顶着。
0: 这不都废话吗？
3: 戴帽子跟脑袋有拿竹竿挑着呢吗？这个。还有了，
0: 这叫还有什么？
3: 戴眼镜，
0: 眼镜叫什么？
3: 鼻子上面，鼻子的上面。
0: 哎呦，鼻子上面是眼镜啊！那鼻子下边呢？
3: 口罩。就这个。是说像外国话，别欺骗我，我比你说的利索啊！
0: 你让大家听听，这叫外语吗？这不叫外语啊！我教你真正的外语。
3: 你会什么外语？
0: 我会说日语、英语、法语、俄语、德语，
3: 会说五国话。五国话都一个味儿。说出来都是大大的、快快的、偷偷的，都这个，
0: 这还不是外语啊？我没干的，教给你真正的外语，
3: 真正的外语。
0: 嗯，
3: 这五国话你都会？
0: 当然了，
3: 啊，你要是真会，我还真学。
0: 您真学，我真教。
3: 不过我学这五国话一块学，我学不了
0: 啊。
3: 我学一国话行不行？
0: 哪国？
3: 我学日语。
0: 日语
3: 啊，
0: 这日本话
3: 啊。对，
0: 可以，你学哪个？
3: 学我也得学有用的。
0: 你认为什么有用？
3: 我见着日本朋友了，我问人家，您贵姓？
0: 啊，这句话好说
3: 啊，
0: 日语。
3: 对，
0: 注意听着，阿拉达瓦オナマイワナンデスガ。
3: 什么？
0: 阿拉达瓦オナマイワナンデスガ。
3: 真有点日本味儿，这样。
0: 真有点日本味儿。
3: 嗯，
0: 你跟中央电台对的一点都不是错的。
3: 怎么了？怎么了？干嘛你？你干嘛？
0: 干嘛？我急，我生气。教完的杠真有点日本味儿，你看呢？
3: 不，你领会错了。因为我不会说日本话。我听你说的像日本话，我说有日本味
0: 儿。就是这个，真的像日本，就是日本话
3: 啊。
0: 就是您贵姓？俺大王那卖完南迪斯哥。
3: 您贵姓？这就是您贵姓。
0: 哎，对。
3: 哎，我要回答人家呢。
0: 你？
3: 我叫范振钰。
0: 啊，这好说。
3: 嗯，
0: 您再说。您说，我大库西娃范白叟。
3: 什么？
0: 我大库西娃范白叟。
3: 范白鼠啊。
0: 听没有？
3: 我说我不行，我这是就是这里边没好的，你看了吗？
0: 谁告诉你？
3: 还没到哪儿，我变白鼠了。
0: 干嘛变白鼠啊？
3: 哦，做窝就是，是不是？
0: 不是，你叫什么名字？
3: 范振钰。
0: 对呀，日本朋友用音读叫方桑玉，山玉就是白鼠，白鼠就是山玉。
3: 甭再翻了，直接过来了。
0: 这，你就告诉人，你说我大哭是吧？
3: 行。
0: 本音
3: 就冲我的名字，我也不学日本话了，学完之后变白鼠啊，不学。
0: 那你学什么？
3: 英语
0: 啊，英语你学哪点？
3: 英语还是两句话，见着英国朋友问人，您贵姓？
0: 他的语法不一样，英语的语法是什么？

0: 是你的名字，
1: 是
0: 一说是这味儿。What is your name？
1: 什么
0: ？What is your name？
1: 我的意思你给有吗？
0: 我，
1: 哦，这还倒好说。
0: 什么好说？
1: 你的意思你给我有椅子是不是？我计划我不用你油了，我买电镀的了。不油了。
0: 你买电镀的？你有那买电镀的钱吗？
1: 怎么知道你说的给我有椅子吗？
0: 您不问人家您贵姓英语吗？就是什么是你的名字？我的意思 your name？
1: 我的意思一个有。
0: 你怎么意思这个？
1: 是
0: 单字单字教你 what
1: what
0: 也要念滑体。滑体的音不准 what 音准 what 就是什么？
1: 是
0: is 是是 your 是你 name 叫名字。
1: 他也一说
0: 我的意思 your name？
1: 我的意思
0: 你怎么
1: 我老听是有椅子这。
0: 哎，就是您贵姓？
1: 哦，这您贵姓？
0: 哎，
1: 那我要回答人家，我叫范振玉。
0: 那你也把语法变一变，
1: 是
0: 把你的名字搁在头了，把你的姓搁在后头。
1: 他要一说
0: 你说 my name is 白薯饭
1: 啊，买这么一份白薯饭呐？
0: 啊 ，OK，
1: 还 OK 啊？刚才饭白薯，这么会儿白薯饭，左右没离开白薯，这个。
0: 我教你点俄语，我教你点俄语啊，你学学
1: 俄语啊。就是苏联人说话
0: 啊。啊，对对对，
1: 不学不学。
0: 怎么？
1: 苏联人不爱吃白薯。苏联人爱吃土豆。我这名字叫你一番呐，非变土豆粥不行，我告诉你吧。
0: 我真教你点俄语，我的俄语说的最好，我的俄语说的最熟练，我的俄语说完了以后，苏联人听去都这样反应。
1: 是，
0: 哎呀，您这话说的既亲切又生动，而且反应的非常的真实，我落这么一个好评。
1: 不信？不信你光说你自己说。
0: 嗯，
1: 你不是打算教给我？
0: 嗯，
1: 你不是会那个俄语吗？
0: 啊，
1: 你说两句我听听。
0: 说两句
1: 啊？你说两句。
0: 我站着能说一宿。
1: 你不说一宿，你说几句
0: 能说的明早晨去。
1: 嚯，
0: 张嘴就来。
1: 嗯，那所以咱从不来再不不来站站不来，别说再不来和徐子勋在中国的在这个花里进，在黑灯埋在到幺零七八八在为这了买，有电有人看土豆那都在里头摆，那西红柿在拉蛋的鸡蛋是炒蛋的肉在土豆肉加个骨的那个，我们高级官在这买。我的麦叫出抽出一大碗，我是进 party 往嘴里带，请你感觉他抓给我的袜子。哎，怎么样？是鼓掌的同志都知道我俄语说得好。 来现在您先甭鼓掌了，这个啊，你说的是不错，是够利索的。
0: 嗯，
1: 反正你说的什么呀，反正我们也听不懂，我们嘴打嘟噜就得呀。这个，你别欺骗我们了啊！
0: 打嘟噜那是蛐蛐叫唤。
1: 你刚才那就是蛐蛐，嘟嘟嘟嘟嘟嘟嘟，干嘛？
0: 谁告诉你？我们这俄语，
1: 俄语啊！你再说，你说不上来了。
0: 谁说的？
1: 你说了跟刚才也不一样。
0: 没那个事。
1: 你不信，你再说一遍。
0: 甭说一遍，再说一百遍也这样。
1: 您就说。
0: 那所以咱从不来带，不沾真不来的，比如是在不得和徐青点中国的在这个环境，在跟咱买单都有的气不把自我吃了满，有真有肉，看出多少在里的 boy。那西红柿是烂烂的，鸡蛋是炒嫩的，肉是多多加骨骨的，我们高级工作人员，我们叫骨手最动弯，五十斤抱着一碗嘴里塞，心里甘愿摊双胳膊的袜子，哎，一样不一样？
1: 啊，一样是一样。你说的这是什么啊？
0: 这是个故事。
1: 是什么故事？
0: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勃列日涅夫梦想曲》。
1: 勃列日涅夫做梦，
0: 哎，他做梦撒癔症，说梦话就说的这套。
1: 哎，这内容的意思是什么啊？
0: 他说是苏修市场，总不来菜，
1: 是
0: 把勃列日涅夫我馋得真不赖的，
1: 嗯，
0: 憋得我实在不老好受的，寻点顺口的菜吃，可费了劲了。在黑市场上买菜的都是有力气的，不怕死的，为了吃我也来买，有鸡有肉还有土豆呢，都在里头摆。那西红柿是烂的，那鸡蛋是臭的，那肉是兔子肉，价格贵得厉害，我们高级官员都能来买，把它买的加了骨头熟了，足有一大碗，我使劲扒拉着吃往嘴里塞，醒来一看，原来躺在床上啃我的袜子，就这玩意儿。
1: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一大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要求您再来一遍行吗？
0: 可以可以。那
1: 不、不，来一遍是来一遍，您最好说慢点。
0: 哎，您要求我说慢点。
1: 说慢点。
0: 那我对您有要求。
1: 是。
0: 您得仔细听一点。
1: 好
0: 。就再来一遍了。您注意听着。
1: 是。
0: 那苏修斯上总不来财，把勃列日涅夫馋得真不赖的。
1: 真不赖的呀。
0: 别的我实在不了好修的，寻点顺口的菜吃，可费了劲。
1: 嗯。
0: 在黑市上买菜都有力气的，不怕死的，为吃为来买。
1: 哦，原来买。买
0: 有鸡有肉还土豆呢，都在里头摆。
1: 里边摆，对对对，
0: 那西红柿是烂的。

0: 那鸡蛋是炒的，那肉是土豆肉，价格贵的厉害。我们高级官都来买，我的买家股手足一大弯，我使劲啪吃往嘴里塞，醒了一看，原来他常啃我的袜子。
1: 哦，啃袜子。
2: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范振钰和高英培合作的相声《学外语》。提起范振钰，大家马上就想到他的相声，但是您知道吗？范振钰还非常会做饭。范先生把做饭啊当成一个乐子。他晚年退休以后，曾经经营过一段时间的包子铺。范先生的包子大伙儿是非常爱吃。有一天，孟凡贵上范振钰家去，范振钰说呢，今儿别走了，我给你啊蒸包子吃。孟凡贵这仔细一瞧，范先生把这包子馅和好了以后，葱花也是铺在上面，一边包一边和这葱花。孟凡贵说，哎呦，范大爷，您这手艺去狗不理肯定能当大厨啊。范振钰就是这样一个和蔼懂得生活的平凡的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2: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3: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4: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6: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7: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8: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9: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经典名段为大家送上的是王明禄创作、高英培和范振钰表演的《教训》。1979年2月，王明禄先生考虑写一篇以青少年犯罪为题材的相声，因为青少年犯罪问题古今中外都有，只是它的根源和诱因不同。当时我国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再加上有相当多的家长放松了教育子女这个严肃的责任，有的家长对子女是听之任之，既不想养儿防老，更不想望子成龙，当子女滑下去的时候再想管，那也就无能为力了。更何况还有对子女娇宠溺爱甚至纵子违法的，既然在当时是普遍的社会问题，王明禄就觉得如果能把家长的力量动员起来，都把自己的孩子管好，这个给国家是多大的支持，给学校是多大的帮助啊！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教训这个段子就被创作了出来。下面呢，让咱们来欣赏一下这个经典段子的片段吧。
12: 咱那个孩子没告诉你，聪明的跟形是跟得特别紧呢、啊。从哪儿看呢、啊？社会上刚兴喇叭裤，我们孩子自己就做了一条，
13: 这叫跟形势跟得紧呐！
12: 啊，他要不怎么看这个呢？百货大楼都不买，
13: 为什么？
12: 嫌不合格。
13: 哎呀，
12: 人家到了布铺，自己量了一丈布，
13: 量多少布？
12: 一丈。
13: 做什么？
12: 喇叭裤。
13: 我这一条裤用一丈布啊？
12: 对，大喇叭口啊。哟，我们那孩子的裤腿那个喇叭口那个。说实在的，就他那一条裤腿比我的裤腰都肥。
13: 那叫你们孩子穿两条面口袋出来好不好？
12: 那不够尺寸，那短呢、啊。我们孩子裤腿多长啊？一秃噜到地。哎呦，那俩裤腿穿。您算，有打我们孩子穿上喇叭裤之后，我们街道那保洁队的大娘都不扫胡同了。
13: 哦，这为什么？
12: 全让我们的孩子给秃噜干净了。
13: 哎呦呦呦呦！就这个呀、
12: 啊？不光这个
13: 啊，
12: 光这个还成吗？这就是为什么，您知道吗？
13: 为什么？
12: 这叫现代化。
13: 这叫现代化呀、
12: 啊！啊，对对，
13: 你这是歪曲现代化
12: 啊！
13: 现代化，我们学习是外国的先进科学和先进技术。
12: 先进科学、先进技术，他得学得了啊！
13: 你不说你们孩子聪明吗？
12: 聪明都在喇叭裤上了，
13: 都搁这儿了。
12: 我们孩子说得好啊，八位，您瞅我这穿型，就这半线，就这模样，甭多冷啊。小烟卷一拿，马路来那么仨，往这一站，哎，就这线，你敢过去吗？
13: 行，我们不敢过去
12: 啊、
13: 哦！横行霸道都变了祸害了，就看这个穿着打扮、言谈话语，责任在你这儿。
12: 为什么呀？
13: 要这么一看呢，你不会教育孩子，
12: 嘿。话不在多少，我还真不跟您抬杠、我还是真不会教育孩子。
13: 对，
12: 您会教育孩子，
13: 就是
12: 明儿把我那个儿子送给您。
13: 不，我不要。
12: 干嘛呀？吓着了？您瞧您这吓人，不，你倒想要呢，我们还舍不得给呢。
13: 啊，最好你自己留着。
12: 哎，给的话顶多给你一半。
13: 这一半什么意思？
12: 哎，有这么一句话呀，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13: 哦，我什么毛病啊？你说这是？啊，你要再提这茬，我踹死你！你信不信呢、啊？
12: 听不出这话音来，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1: 你就是不会教育，
0: 没那个事。我干嘛的？
1: 你干嘛的？
0: 上班的。
1: 上班的，
0: 成天忙，教育孩子不用我。
1: 谁教育？
0: 由他母亲负责。
1: 他母亲会教育？
0: 哼，我那爱人，当着各位，我可不是夸我那爱人，那可真称得起是模范母亲。
1: 嚯，
0: 那对孩子那个教育多好啊！
1: 嗯，
0: 我们那孩子，教导有了这孩子之后，我们两口子把心血都搁在孩子身上了。
1: 哎呀呀，
0: 知道我们孩子怎么长起来的吗？
1: 我们不知道。
0: 牛奶橘子汁儿。
1: 嗯，
0: 我爱人讲话，这样喂孩子，他聪明，
1: 聪明。
0: 哎。
1: 聪明吗？
0: 真聪明
1: 啊！
0: 果不其然，真聪明。
1: 这哪儿看？
0: 我们这孩子刚一周岁就会骂街了。
1: 行了行了，刚会说话就小骂街呀、啊？
0: 干嘛大惊小怪的？不是没骂别人吗？
1: 骂谁啊？
0: 骂我。
1: 骂他，他还乐呢。
0: 小孩骂街多有意思，这是。
1: 嗯，
0: 两口子就这么一个，能不剩吗？下了班以后我得抱吧。我说来，我抱抱。我爱人不让抱，因为我爱人是天津人。得了，别抱我，别抱啊！你又不会抱孩子干嘛？这是，抱着抱着脑袋就捅下了，这个。
1: 我这至于吗？这是，
0: 你看我们这孩子长得多好！哎呀，三棒子多聪明，多有意思！快点，三棒子去骂你爸爸去。我们孩子反应多快！哎，爸爸是老棒子。
1: 好好好，孩子够聪明的，
0: 是不是？
1: 孩子是三棒子，你可不老棒子吗？
0: 哎呀，小宝贝儿骂得真好听，再骂一句，爸爸给你买块巧克力。
1: 你看这老见过肉了吗？这，哎呀
0: 呵，哎也别说啊，就我们这孩子，在他母亲的启蒙教育、循循善诱之下
1: 啊，
0: 今年成长到18岁了，呵，不管跟谁说话，始终不忘他慈母之恩，
1: 不忘慈母之恩。
0: 嗯。
1: 怎么？
0: 不管在哪儿说话，一张嘴都把他妈搁在嘴边上。
1: 那怎么搁嘴边上啊？
0: 我他妈的，你他妈的，他他妈的，咱他妈的，都他妈的。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0: 哎呀呵，孝子啊，
1: 这是孝子啊！那这样说长了给你们家惹祸，这得教育，得管呐。
0: 哎呦，我不是不管呐，我他妈一管，他他妈瞪眼。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呀、
0: 啊，
1: 你管不了了。
0: 嗯、啊，
1: 毛病就在你这儿，
0: 是
1: 上行下效，上梁不正底梁歪。
0: 嗯嗯，
1: 要是改呀，你先改。
0: 嗯嗯
1: 啊，嗯，我说同志啊，
0: 我骂不过他。
1: 骂，你还骂不过他？
0: 嗯嗯，
1: 我跟你这么说
0: 啊，
1: 这个骂街是旧社会留的坏习惯、坏习气。
0: 是是是，
1: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的古国，
0: 哎哎，
1: 如果张嘴骂街、闭口骂人、
0: 啊，
1: 这是民族的耻辱，这可得教育，可得说。
0: 哎呦，您老强调教育，我们要教育还要学校干嘛呢？
1: 不，啊，你这就不对了。
0: 嗯，
1: 我们做家长的跟老师应该配合起来啊。
0: 我成天上班忙，我怎么配合呀、啊？
1: 那你就强调
0: 孩子搁在学校就得了
1: 啊、哦！
0: 也别说我们这孩子教打上学上的，这老师特别喜欢他。
1: 哦，怎么喜欢呢？
0: 全学校的同学都放学回家了
1: 啊，
0: 就把我们孩子一人留那儿了。
1: 嗯，
0: 叫他脸冲墙站着自我谈心。
1: 那自我谈心那是自我检查，你们孩子犯错误了。
0: 没犯错，
1: 没犯错，我把他留下，
0: 就是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
1: 你看了吗？这么点孩子给老师起外号，
0: 这老师也绕得住了。我们孩子给你起个外号，不是喜欢你吗？这个，
1: 那叫喜欢呢、啊，那叫气人。
0: 但凡不喜欢你，能给你起外号吗？这个，
1: 嗯，
0: 老师也糊涂，有这么一句话都不懂吗？
1: 是，
0: 人不得外号不富啊，是不是？
1: 这谁说的是？
2: 教训这个段子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他一经高英培、范振钰二人的演出，特别是经过了广播电台的播出以后，立时在广大群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段子中所写的那个外号人称坐地炮的妇人，也随即成为了常挂在人们口头上的典型人物。这个段子之所以成功，还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永久性的社会课题，这就是在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责任问题。孩子的健康成长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家庭的管教和培养，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也确实有一些父母不懂、不会、不善于教育子女，更有些人对孩子的道德败坏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这种人猛击一掌、喝喊惊醒就特别的必要。在教训的结尾一段中，作者采用了孩子受到法律严

0: 严惩后的幡然悔悟，当面痛斥家长的一番言辞，痛快淋漓地把揭露批判的力量推向了最后的高潮，真是使人觉得既可笑又甚可悲，很是发人猛醒。下面就让我们继续把这个经典的段子听完。
1: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2: 叫谁打了？
1: 门口的二狗子。
2: 二狗子，看你门口的名字，二狗子三帮子加那个老帮子，
1: 孩子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倒得说咱们孩子，
2: 那就对了。
1: 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哪儿去了？又外边练去了是不是？怎么叫人给揣的这样了这个？你那本事都哪儿去了？怎么跟我说话就瞪眼呢？你的能耐呢？有这么句话懂不懂？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
2: 嗨，是，
1: 有本事跟人拼去。
2: 我这么一说，我们孩子脸也红了，紧也蹦起来了，跟我说：“对嘞，八辈，我跟他拼去。”噌，跑出去了。
1: 什么呀，个不拼去？你说这话都是火上浇油啊！
2: 也别说，就是我爱人能压事啊。当时就说：“哎呦，瞧瞧哦，贾大人说那两句就这样啊！哎呀，你是真叫人家不省心。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二狗子五大三粗的，你打得过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儿把你爸爸捆在一块儿，你们爷儿俩都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啊，就那样去啊，快给我回来吧！
1: 哎，别去了，
2: 给你这把菜刀
1: 啊！哎呀呵。”我说玩命去，
2: 我们三帮子把菜刀接过来往外一跑，我爱人那儿一插腰，我在旁边一看，二狗子改嘴了。
1: 是
2: 啊，哥们儿，我服了。嘿，他服了，多有意思啊。这
1: 他服了啊、你们家横、你们家露脸了，就这个
2: 没
1: 我就纳着骨子闷儿，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2: 老怕孩子吃亏啊，
1: 这叫护犊子。
2: 不是那意思。
1: 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老找人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儿，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2: 他叫什么？
1: 坐地炮。
2: 坐地炮。这怎么解释啊？
1: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那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酒地，一炮就四个钟头。
2: 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1: 哎呀，您夸奖。
2: 还夸奖啊，是。
1: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个门去。
2: 不去不去。我怕老虎咬着我。
1: 哪能啊，咱们是亲家。
2: 我你还提这茬是不是？
1: 我就跟您说，
2: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1: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
2: 沾光，我吃点亏好，
1: 让您吃不了亏。咱们的孩子有人缘。
2: 还有人缘了。
1: 您想啊，但分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2: 跟派出所交朋友
1: 啊？
2: 怎么交朋友？
1: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
2: 老找里边去，
1: 找里边去
2: 啊，
1: 叫派出所去。
2: 对，
1: 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2: 啊，留了，
1: 留了，
2: 没交情能留下吗？
1: 交情
2: 啊，
1: 就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乞白赖留您，不才管您一顿饭吗？
2: 啊，
1: 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个多礼拜了。
2: 好，治安惩罚拘留。
1: 哎，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个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的，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得了得了，别老低头来低头去的了，干嘛去死？叫人街坊森林一看，不止咱们又出了马事了。你拿出点骨头来干嘛去死？我这不孩子不就进去了？我跟你说实在的啊，进去跟住老实点一样，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这个
2: 嘿，还真够宽的。
1: 我一想也对，这跟真跟住老了似的，是不是？等着吧，十天半个月出来就得了。那天出来了，他妈没在家。嘿，这正是机会。
2: 是
1: 孩子出来，他妈可没在家
2: 啊！
1: 刚一进门，啪，我就把门敲上了。
2: 哎，教育教育，
1: 噗噗，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啊！啪啊啪，走！
2: 哎，这是干什么？
1: 我给来大背胯。
2: 嗨，我跟你这么说，你打不解决问题，应该是说服教育啊！
1: 棒子底下出孝子。
2: 哎，你这都是谬论去！
1: 一个大背胯扔那，他起来跟我治呗。我说，光爷们要练拳看这意思。哎呀呵。是我封你，是你封我，咱们说说。我跟他们一跳，他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多有意思，是。
2: 我
1: 啊，
2: 多少日子没回来？
1: 一个多月。
2: 你找了吗？
1: 找他干嘛？
2: 不，这得找啊。他生活靠谁啊？
1: 咱不知道。
2: 不不不，你应该追根找他。
1: 哎，只要我省心，不找了。

0: 嗨，其实
1: 甭等我找啊，
0: 分局又给我来电话了。
2: 分局来电话了？
0: 嗯，
2: 干什么？
1: 我们孩子又进去了。
2: 又进去了？哎，这倒没关系，住老就去了，有几天就出来了。
1: 出不来了。
2: 为什么呢？
1: 判刑了。
2: 判多少日子？
1: 有期徒刑10年。
2: 十年？
1: 嗯，
2: 又创什么奇迹了？
1: 哪儿什么奇迹，就是赤刀行凶拦路抢劫。
2: 行了，就这两条就够了，赤刀行凶啊。
1: 有打孩子进去之后，我心里这个难过。
2: 你还懂难过呀？
1: 我才知道没遇上好邻居。
2: 有邻居什么事儿？
1: 我们孩子都进去了，就我们那胡同的街坊，可着那一胡同家家吃捞面。
2: 好，应该吃捞面，这是吃喜面，除了一害。
1: 尤其是那赵大爷80多岁了，出来进去拽闲咧子。
2: 他说什么了？
1: 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您瞧那个话，哎呦，英培呀、啊，我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道喜呀、啊，真是大喜呀、啊！我听说又进去了，是不是啊？判了10年，太好了！我得感谢公安局呀、啊，我的感谢信都写好了。
2: 嗯，
1: 小宝贝儿是真有出息。你说我跟这儿住了好几辈了。我是招了谁了？我是惹了谁了？我都80多岁了，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过来，本儿给我来个斗，
2: 这什么倒霉孩子？你看，
1: 我说谁？我是赵大爷。我说您可能理解错了，那个可能是孩子给您捋捋胡子。
2: 那是捋胡子？
1: 什么捋胡子？往下捋呀、啊，这是往上端呐、啊，还听响呢，叭就一声。哎，判了10年呐，20年都不多呀。
2: 对，
1: 都在你们的坐地炮身上了。
2: 那你也有责任呐，
1: 宠啊！你呢？最让我难过的，我们孩子也这么说。
2: 你们孩子在哪儿说？
1: 那天我给他接见去了。最让我难过的，我们孩子也这么说。
2: 你们孩子在哪儿说？
1: 那天我给他接见去了。
2: 干嘛去了？
1: 接见去了。
2: 就这样的小宝贝儿还给他接见呢，
1: 你说怎么办呢？孩子是我们的，能不关心他吗？
2: 你早关心多好啊！
1: 礼拜天我跟我爱人，我们俩人起了个大早，就上监狱了。
2: 嗯，
1: 到了我们的个儿一看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再一瞅见我们俩人，这孩子咧着嘴就哭上了。爸爸呀，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了，我做了4人帮的牺牲品。现在人民恨我，
2: 嗯，
1: 我恨你们老两口子。
2: 好，
1: 你们这俩人呢，一点正文都没有。我妈接小就宠着我，叫我妈接。现在长得18岁了，嘴里带想板都板不住了。刚进监狱之后，领导找我谈话，张嘴就跟人那样。领导说了，我一嘴的芦荟渣子。功课不好找人学校跟人坐地炮去，这什么家长啊？尤其你是做父亲的，那年我们才3岁，你坐那儿喝酒拿筷子往我们嘴里抹，呛得我们直流眼泪，我们也不敢提出抗议来。
2: 这是疼孩子吗？
1: 你抽烟的时候往我们嘴里喷，现在长得18岁了，也会抽烟了，也会喝酒了，你不管我们了。这
2: 不管你又怎么办了？
1: 怎么办呢？拆出去呗。
2: 哪儿拆出去？
1: 就找我们小哥几一块拆出去呗。
2: 哪儿来的？
1: 就大伙拆的来的吧。
2: 拆对吧？
1: 拆对了，这不拆的来拆的去，这拆的里边来了，这个
2: 这回就不拆对了吧？
1: 这往外拆的也不好拆对了，这个不回家就找我们。那天刚回家把门一敲，啪就给我们来个大背胯。我们刚站起来还给我们练拳，说实在的，你准练得过我吗？我就不好意思踹你就完了。这
2: 孩子把实话都说了，
1: 孩子这么一说我心里也难过。哎，我说可不是吗？我说都怨我呀，我对你太溺爱了。咱们记住这次的沉痛教训吧。
2: 记得住吗？
1: 他也能记得住了。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啊？下次我来的时候给你捎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好好的跟这儿改造。叫你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脑袋戴那帽子给我留下得了。
2: 那干什么用啊？
1: 那是我抢来的。
2: 好，真够孝顺的。儿子抢帽子爸爸戴，戴的合适吗？
1: 就是紧点儿。
2: 还紧点儿啊？怎么不把你勒死呢？是
1: 家里有合适的遗落了，那没舍得。

0: 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你说我对得起谁呀？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人民。说真格的，我连您都对不起。
1: 他有我什么事儿啊？
0: 让您的姑娘还得等十年。哎，
1: 我去你的吧。
2: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高英培、范振钰合作的相声《教训》，这个段子还有着很深刻的教育意义。当年高英培、范振钰在天津一个劳改单位演出的时候，不仅犯罪的青少年受到了教育，就是去看节目的犯罪青少年的家长也有的痛哭流涕，悔恨不已。您现在觉得这个段子很精彩，这是创作者和表演者在幕后下了很大功夫的结果。高英培当年为了表演这个段子，光请教马三立先生就请教了十几次。由于这个段子非常精彩，还被翻译成了各种外国文字加以推广。说了这么多，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百变的江西早餐。如果在这个世上呢有早餐天堂，那江西呀肯定是算得上的。江西的早餐硬核、柔情、朴素、丰盛，可以清淡甜蜜，也可以爆辣到你怀疑人生。有太多的早点呀，点缀着江西人的生活。只是呢，很多在盘点早餐之都的时候啊，江西总是啊都会被绕开了。或许呢，大概是江西人的内敛温和呀，造成了存在感低的印象，也令我们错过了江西的宝藏早餐。在江西啊，各地的清晨呢，干饭人可以用不同的米粉来开启，香辣的南昌拌粉、粗粗的景德镇冷粉、充满烟火气的九江炒粉和平江炒粉、新鲜的上饶千山烫粉和赣州大鱼烫皮，也可以啊是一份热量爆表的油条包麻糍，用米来做皮的饺子粑，或者是呢来一碗赣州拌面，打包两个宜春大包等等啊。无头楚尾、越户闽亭的江西呢，吸收着各省所长，在群山中也生长着自己的个性。江西人在这江湖孕育的沃野良田上，养育了一个安逸的鱼米之乡，用丰富的物产塑造了早餐天堂。一碗江西粉唤醒一座城，街头巷尾的粉店在鸟鸣和车声之中逐渐的热闹起来。江西人的早晨是从吃粉开始的，那至于要吃什么粉呢？粗的、细的、有汤、没汤、拌着、炒着等等啊。那在江西呢，几乎每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吃粉信仰。简单呐，但不随便的拌粉是南昌早餐的腔调。用早鲜米做成的米粉呢，没煮的时候啊，很结实，而且是透明色的。煮过之后呢，就会变得细嫩洁白，朴素之下满满都是风情。调料是灵魂，低温油炸的花生啊，酥酥脆脆的，还有手工熬的辣椒油也是香辣入心，萝卜条脆嫩爽口，再撒上小葱段，搭配起来也是刚刚好。而且江西啊，有很多的米粉还坚持着古法的制作工艺。江西豪华版的拌粉呢，炫的呀是丰富和混搭，像牛肉、牛肚、猪耳朵、藕片四种食材可以单打，可以团战，辣味混合着酱香，让拌粉吃起来呀是更为的扎实和过瘾。拌粉干拌，当然还得来点喝的呀，来润润肠胃。拌粉加瓦罐汤，在南昌人心中是一对不可拆的早餐 CP， 也是最受欢迎的南昌早餐。吃粉时呀，喝汤就像是一种啊没有为什么的生活传承了。皮蛋肉饼瓦罐汤是瓦罐汤界的隐藏宝藏，还有眼花缭乱的鸡蛋肉饼汤、香菇排骨汤、萝卜排骨汤、海带排骨汤、茶树菇排骨汤，好多好多种的排骨汤呀，以及花生排骨汤等等啊，也只有南昌人才能整出这么多的花样了。土制陶器当中呢，封存着滚烫的热情。那同样啊是拌粉，景德镇的早餐呢，它是以冷粉来著称的。冷粉呢，它粗的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啊。第一次吃的朋友呢，也许会觉得口感有点接近乌冬面，粗粗的景德镇冷粉呢，口感它是很扎实的。冷粉最经典的搭配呢，就是辣椒、萝卜丁、榨菜丁，还要用上橘子皮。橘子皮加辣椒的独特香味，能将冷粉的刺激感直接拉满，调动清晨味蕾的欲望。那像上饶啊出产的二碗稻谷，也塑造了上饶及周边人们常吃的早餐千山烫粉。
烫粉的米粉呢，它一定要是当日鲜榨的，而且它这个烫粉的精髓呀，就在烫的这一下。竹筛盛好的米粉在开水中释放魅力，烫熟后的米粉呢变得超级的有弹性啊，再配上汤料立刻就活色生香了。浇头五花八门，什么猪肝烫粉呐、鸡蛋烫粉、三鲜烫粉、雪菜肉丝烫粉、羊肉烫粉等等。那再去自助小菜区啊，来点咸菜末以及酸腌菜、萝卜丁，那像这碗烫粉呐、直接就是让人很沉醉了。苏州人的早餐要吃头汤面，而抚州人的清晨呢，要追头泡粉。一碗老鸭汤泡粉再加上猪杂，绝对呀、是人气王了。猪骨汤、鸭子汤、鸡汤、牛肉汤，甚至还有海鲜汤底等等啊，清清爽爽的汤正是吸引抚州人早起的理由。那老抚州人呢，甚至可以通过闻香来辨店。

在抚州，南方人的早餐时光呢是充满柔情的，水粉、水酒、水豆腐这三水呀，构成了别有意趣的早餐三件套。一碗削骨肉搭粉，再来几个地方菜，糯米酿的清甜水酒啊，一喝悠缓细腻的节奏，吃的人也是心神荡漾。

在赣州啊，用慢火来熬的牛骨汤，再加上弹牙牛肉丸的客家牛肉粉，和隔壁福建吃的呀是比较相似的，追求的就是原汁原味的鲜美。

那赣州人呢，爱吃各种牛肉，鲜吃呀是最过瘾的。同样的，由猪瘦肉、猪肝、猪小肠作为浇头的安远三鲜粉，凌晨宰的猪肉用白灼法来烹饪，展现出鲜的要义。但对鹰潭人来说呢，麻椒、花椒滚落在粉上，带着川味的牛肉粉呢，更是着重麻辣鲜香带来的刺激。那在萍乡，米呀是萦绕在早餐上的悠悠乡愁。无论是米变身多少形态呀，都能精准地拿捏萍乡人的心。米浆切丝后做成的米面是薄了的河粉，米面白嫩，吃起来爽滑有韧劲，并且呢，臊子和汤头啊都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定制的。鸡蛋肉丝米面和梅菜米面呢是最受萍乡人欢迎的。赣州大鱼的烫皮呀、也是五花八门，什么脆烫皮呀、香酥烫皮、烫皮丝，人们吃早餐呢、最爱的还是鲜烫皮。鲜烫皮呢，它和广东肠粉呢、是有一点相似的。正宗的烫皮呀、它是用竹子来蒸出来的，还有各式不同的颜色，搅和成秘方的汤料来吃，又是一个美好的清晨。赣南地区的客家人呢，还将烫皮呀、包裹上馅料，涂上香油或者是熟的茶油，就成了具有浓郁客家特色的包米果。那至于包什么呀，那像春天的青菜、夏秋的瓜果、冬天的萝卜，家乡是什么味道，那包米果呀就是什么味道。九江人的清晨可以被一份炒粉开启，师傅一大早啊就挥着胳膊开始炒了，滋滋的热油当中呢，米粉在尽情的翻滚，米粉出锅的那一刻呀，米粉的香气会扑面而来，这就是九江的烟火气。炒粉呢，它是身在异乡的萍乡人心中最思念的家乡美食，也是当地早餐的宠儿。豆芽、鸡蛋、小白菜、葱花是灵魂配料，不能少。大火爆炒之后的焦香呀扑面而来，再撒上白胡椒粉，那至于辣不辣呀，其实就是很随意的了，喜欢吃辣就可以加一些。

米呢，在江河流动的活水中洗尽铅华，历经磨难呢，变成了米粉，成了江西人的一日三餐，也成了江西各地的故乡风味。鲜鱼水北镇被称为米粉之乡，鲜鱼腌粉就是以此为原料。米粉在晒干后呢，被捆扎成一摞一摞的，宜春扎粉也因此而得名。侠人擅造米粉，细白胜于他处。吉安峡江县的米粉技艺也被列入了江西省非遗名录。每根米粉啊都有它自己的性情，但最终啊都会在早上化作一句句熟悉的问候：等我一起去吃粉。那米和面呢，是我们中国人早餐绕不开的两大主题。广种水稻的江西呢，在早餐的选择上呀，是格外喜欢大米的。米粉之外，那江西人为早晨中的碳水也注入了更多的想象力。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提到了这个油条啊，它自己就足以担当碳水炸弹的名头了。江西人觉得还不够，麻糍和糯米饭被拿来分别和油条搭配在了一起。油条包麻糍和冷粉呐，构成了两个极端。这个是景德镇人爱吃甜的那一面。新鲜做好的麻糍啊，它也叫麻子果，沾满黑芝麻，拉长，然后贴在这个油条上面，再对折，这是碳水的双重绝杀。还有酥软甜糯的神奇口感。糯米包油条呢，在长江中下游的各省啊，人们大多数都有吃过。用炸好的油条浮出油锅，被裹入热气腾腾的糯米，让糯米的柔软与油条的酥脆组成绝佳的风味。那不过呀，九江人爱的那一款呢，还得在蒸熟的糯米饭上沾一层炒熟的黄豆粉，或者是芝麻桂花。

饺子粑呢，是景德镇人的早餐快乐，用米粉做皮呀蒸出来的饺子粑呢，萝卜丝配辣椒，韭菜鸡蛋或者是各种腌菜，清淡或香辣的馅儿啊，都令人难以拒绝。有些店呢，喜欢把饺子粑在油里给煎一下，让清蒸的口感加上一丝油水的爆裂。而景德镇的碱水粑中呢，也是掺了一些碱水的，米浆呢会更加的细腻有弹性啊，切成薄片和这个雪里红、烟熏腊肉一起来翻炒，也成了景德镇的硬核早餐。那说完景德镇呢，在九江的早餐中的这个粑呀就更多了，糯米粉做皮的萝卜粑，裹住白萝卜丁、红辣椒丁和蒜泥，上笼一蒸啊，用筷子给戳开，淋上麻油来吃，热乎乎、辣呵呵、味鲜鲜呐。那至于流行于彭泽、都昌一带的豆粑呢，它是将这个大米和黄豆、绿豆等等啊结合给烫出来的，也是平添了一份粗粮的健康。那在修水县，人们用山芋和红薯粉包出的上尖下圆的修水哨子啊，清香绵柔，也不愧是舌尖上的非遗。每逢清明冬至，上饶千山呐，家家户户呢都做灯盏果。米浆为果皮捏出的小灯盏的形状，填上馅料，现在呢也是逐渐发展为了早点的选择了。热热的夏天一到啊，南昌的早餐店和菜市场里呢就会卖起这个冰糖发糕，吃到嘴里啊是丝丝缕缕的甜呐，这也成为了老南昌人的专属印记。那至于软糯清甜的白糖糕，白玉一样的颜色，香糯的口感，一大早呢就甜到了心坎里了。早餐吃面，江西人呐、也是一把好手。许湾油面的制作技艺呀、也入选了省级非遗名录。许湾油面被老师傅们忠实地传承着，面呢就像龙须一样飘逸，如抚河水乡的柔润一样，也在清晨抚慰着人们空空荡荡的胃。在抚州吃早餐呢，吃的呀就是一个仪式感，更是人情味儿。经验十足的师傅们用一只只热气袅袅的抚州烧饼添加着清晨的香气，油条摊上炸出抚州糖果，也为人们的清晨来助力。

那江西赣州人的早餐呢，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一碗赣州特色的拌面，兼容了酸菜、梅豆子、萝卜干等配料，加一碗猪肝瘦肉汤，神仙绝配呀。宁都人呢，把肉丸呢叫做肉搓，是用猪肉和薯粉做成的肉圆子，是安宁太平的象征。信丰人呢，他是以当地的红薯粉为原料做出的饺皮，再用白萝卜、新鲜的草鱼肉、猪肉做成馅料，蒸出了萝卜饺。那在早上呀，吃上一口萝卜饺呢，是人信物丰的信丰写照。而宁都的肉丸，客家办喜事啊，也是必做的一道菜了。那像如今呢，我们全国人共享的早餐包子，宜春人呢也做出了牌面，叫宜春大包。曾经呢也是在2014年入选了人民日报十大包子之列。大包拿在手里呀，有沉甸甸的分量感，传统手工揉面发酵，让口感在蓬松之余还能感受到面皮的厚实。踏踏实实的大包子呀，也是宜春人的性情，一个宜春大包就是一顿早餐了。在古都吉安，薄酥饼啊是一张城市名片，五香粉、芝麻粉、猪油、葱碎等等啊构成了饼心，散发出酥饼独有的香气。经过开酥的面皮烘烤之后啊，变身为酥皮，成就了酥饼香甜薄酥的口感，也成了吉安人方便又美味的早点。

说完江西的面食啊，我们再来聊聊江西的辣。江西的辣呢，它是那种汹涌强悍的辣，那种浓烈和醇厚的劲儿啊，一大早就要用最热情的拥抱来迎接干饭人了。江西的米粉好吃的呀，也是各有千秋，不变的是恰到好处的辣。春梅雨，夏炎热，秋干燥，冬潮冷，也让南昌人格外的钟爱香辣。在拌粉中呢，颜色鲜亮的辣椒点亮了整碗炒粉，一入口啊，澎湃汹涌，令人食欲高涨。觉得不够辣呢，桌子上的辣椒酱啊，想加多少就加多少啊，就看咱们吃辣的需求度了。那喜欢咸咸辣辣口味的抚州临川人，用菜梗啊来点亮早晨，以不怕辣著称的小菜儿，用芥菜梗、辣椒等辛辣佐料来腌制而成。早上啊，一碗稀饭，一碟脆生生的菜梗，感受着芥菜的嫩爽和鲜甜，混合着辣椒的辛香，辣到面红耳赤也心甘情愿。而号称第一辣的那菜呀，也不是浪得虚名啊，其中啊以桂溪县出产的最为有名了。桂溪那菜呢，它也叫搓菜，是用来拌粥的，或者呢是加在米粉当中来调味，是最劲爆的，保准啊你终身难忘啊。萍乡的搓菜炒粉呢，可以说是又香又辣。

赣南地区呢是江西辣椒的主产区之一，丰城县志记载这里有辣椒酱的制作传统，南康辣椒酱是从家庭走到了市场，也让红亮油润的辣椒酱在餐桌上得以普及。赣州人早上吃的湿烫皮里头包着虾米、猪肉和腌菜，淋上辣酱啊会更对味儿。那在紧挨着湖南的萍乡，也是集合了湘赣的食辣风格之大成。萍乡人呢，尤其是擅长加工辣椒，像白辣椒、油酥干红椒、辣椒酱等等啊。早餐上呢，就连喝口粥啊，也得配点辣来吃。

听众朋友们，在火热的生活当中，江西人日复一日的劳动，获取山林与湖泊的馈赠，山水晨光之间，江西的早餐呢也是格外的有田园诗意。也正是江西早餐的百味，带来了咸辣交织还有甜蜜的清晨问候。每一次的早餐时光，都是江西人与家乡山水的重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我夜躲在床，满屋尽是狗倒背，是东躲西藏，出洋相。一段打油诗，引出中国戏曲故事《打面缸》。这个打面缸啊，是很多剧的保留剧目。啊，清代乾隆年间，景德镇督邮官唐英自养加班，填词拍曲。《古柏堂传奇》据已改作昆曲新戏《面缸笑》，后来就流传开来。啊，川剧、秦腔、汉剧皆有这一保留剧目。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古时候，有一个烟花巷里的妓女，名叫周腊梅。因为这天天接客卖笑，哎呀，这种卖身的生活实在不是人过的，入了月籍那就身子下贱呐，所以说他十分想脱离苦海。最后呢，就想请当地父母官做主，让他脱籍从良，还特意请人写了状纸。这周腊梅啊，长得是十分漂亮，因为是这烟花柳巷里的头牌呀，啊，生的那是美貌动人。手拿写好的状纸，就来到县衙。到县衙外啊，就有俩衙役把他拦住了。这俩衙役，一个叫张才，一个叫李富，正在门口当班，啊，一看周腊梅来了，都认识，那都是家喻户晓的呀，啊，相当于现在的歌星、影星。一看手里还拿个状纸，叫李富这小子，就上前来，对他是微微一笑，嘿嘿嘿，哎呀，衙门八字开，有礼无钱莫进来。拿点儿吧，答对答对我们弟兄。你看这告状得先答对小鬼儿啊，有道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嘛，这就伸手要钱了。他说完话之后，旁边这张才呀，这跟他不一样啊，心肠软。张才是个敦厚老实之人，

一听李头这么说，在旁边赶忙劝：“哎呀，李头啊，就放他进去吧。一个女人家，哪有什么钱呢？啊，放进去吧。”他就拦住李富，把这腊梅放进衙门。李富也不好多说旁的，哎呀，行了，看你面子啊，要不怎么说，不乐意跟你一起当差，一点油水都捞不着，木头脑袋，我不管了。他一扭脸转过去了。张才又回身劝这腊梅说：“这位大姐，有道是穷煞莫借当，气煞莫告状。小娘子到这儿来是没有好处的。”腊梅一摆手：“不要紧，我不是什么钱财官司啊，多谢大哥你的关心。”说完，腊梅转身往里走。这时间啊，还没走进去呢，就听身后李富在埋怨张才：“你这上好的上门生意给搅黄了啊！我告诉你啊，下次我可不和你一起当班，这太没劲了你。这今天本来弄点钱，弄点银子，咱哥俩中午好好喝一顿，这可好，就给放进去了。怎么着呀？我这活白干呢？”张才赶忙劝：“哎呀，好兄弟，我情愿穷一辈子，也不要这造孽钱呐。”哎，这话可让没走远的腊梅听见了，心想这人不错啊，当官的当差的有几个这种心肠的，他心中特别感激。这就来到里边，当堂跪下告状。且说这知县大老爷一听说有人告状，以为是生意上门，紧忙吩咐升堂啊，穿戴整齐，来活了，来银子了。结果往这一坐，见是一个俊俏的女子，哎呀，心里就有点纳闷，这是告的什么状呢？奸夫淫夫爬灰啊，各种情况想了一遍，就吩咐王书立接过状纸。这王书立啊，低头一看跪倒这女子，这脸色就一惊，哎，他这反应就让这县令看见了。县令就问：“这是谁呀？你认识他吗？”王书立一双鼠眼贼溜溜地盯着周腊梅，骨头都发青了呀，接过状纸揣在怀中，说：“怎么这状纸还揣怀里了呢？啊，您别急呀，等会儿就解释了。”来到大人切近，小声地说：“老爷，老爷，他就是周腊梅，我见过烟花柳巷里的头牌呀，啊，你看他美的。”这县老爷一听啊，周腊梅，周腊梅可是这县城里的头牌名妓，谁不知道啊？大老爷一听说，满脸堆笑：“哎呀，原来是周姑娘啊，你不在院中，跑到老爷这儿干什么来了？”当时这态度特别轻浮。周腊梅说：“我是来告状的。”大老爷一听：“哎呀呀呀呀，告状，快拿过状纸。”王书立在这一愣：“啊，状纸？对呀，刚才你不是接状纸了吗？有了，对，刚才我是接状纸，在我怀里呢。你看老爷，这一会儿功夫我就忘了。”想了半天才想起状纸在怀里，说为什么把状纸揣怀里，这就有解释了。因为啊，这小子收钱收惯了，以为这是告状人怼的红包呢，哈哈，怼的银票呢。因为以前都是的，都是先接银票，

0: 直接揣怀里。这次把状纸当成银票了。老爷看了看他，哎呀，幸亏是状纸啊，要是银票就摸不出来了。来吧，给我吧。大老爷接过状纸，就开始用力地读起来。说读状纸，怎么还用力地读啊？那你看，因为他不认识字儿，所以就得用力点儿。那用力也白扯呀，他压根儿一个字儿不认识。他这个县官啊，七品芝麻官，那是出银子买来的。斗大个字不识一个呀，这状纸都拿到了。哎呀，这写得好啊！哎呀，你这个冤，你很冤呐！这个开始胡说八道。周腊梅跪在这儿看了看，差点没笑出声来。好心的提醒：“大老爷，你这个拿到了，颠倒过来再看。”这话给这大老爷弄个大红脸儿，臊得够呛。还紧忙解释，哎呀，我知道我到了，我这不是最近新养成的阅读习惯吗？就喜欢倒着看，我是要从后边往前看，你不懂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家说他是状纸拿到了，他以为他看到了，从后边往前看。说完还冲着这王书立使了个眼色，那意思赶紧接过去啊，啊，念给我听啊，瞅什么呢。这王书立不情愿地上前接过状纸，还小声嘀咕呢：“哎呀，这不认字儿也能做官儿啊！你真是的。”大老爷呢，这嘴也不闲着：“这废话，我官儿已经做了，有什么办法？赶紧给我读！你是书立，这些活都是你的。”哎，好。这王书立接过状纸。看了半天，嘴里直说呀：“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呀！这个案情真是太冤了，冤的我都不认识这字儿了，这怎么这么冤呢？”大老爷一听啊：“你也不认识字啊？”他当时眼珠子一瞪：“哎呀，你真是个饭桶，你怎么也不认识字儿呢？”王书立心想：“大老爷，那这怪我们，只许老爷你不认识字，还不许我不认识吗？咱俩凑一对儿，这不正好搭班子吗？”大老爷一时没办法，哎呀，气得够呛啊，这俩人不认识字怎么办？得了，让这腊梅当堂口述。腊梅呀，哎，大老爷，你站起身来吧，跟老爷说说，有什么大冤大恨，老爷给你办了啊。”腊梅这就站起身来，当堂说了：“说我们老鸨子走了，妈儿也散了，我要从良，找个对儿，一夫一妻的好好过日子，我不想再在这里待了。”啊，要找个对儿？这满堂的人一听说腊梅啊刚才说这句话，一个个都挤眉弄眼装腔作势的，心想腊梅要找个对儿，哎呀，如此绝色女子，那跟我正是一对儿啊。满堂人全这么想，县太也想他跟我是一对儿，王书立想的跟我是一对儿，当差的也想。但是老爷听完呢，他假装沉思片刻，然后就说：“腊梅呀，大老爷，老爷堂上有的是人，你看中谁，就把你配给谁。”这时间他这话音刚落，就听旁边突然有人啊，就这么咳嗽一声。大伙一看，咳嗽的不是旁人，正是大字不识的王书立，赶紧来到县太爷跟前，一躬到地呀：“大老爷，学生还没有家，求老爷断给我吧。”老爷心想：“你小子， 我打断你的腿，我断给你啊，我这腿我断给你，你信不信？你倒有眼力呀 啊！但是在大堂上，毕竟是当老爷的，也不能多说旁的，心想我问问腊梅再做打算。想到此，他就问腊梅：“腊梅呀，哎，大老爷，你看这王叔立如何呀？”周腊梅这才把王叔立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一看这王叔立呀，年纪比较大，大概能有50岁了，满脸的褶子，骨瘦如柴，留着山羊胡，啊，看这模样，四个字形容，斯文败类。问题是还不是很斯文，大字都不识一个，这位置也是买来的，所以这腊梅就对老爷摇摇头，表示不愿意。大老爷一看好，就让腊梅在堂上走一圈，你看看谁合适。腊梅呢，就在大堂上打量了一番，他不看环子罢了，这一看，吓得是胆战心惊。就见这大堂上10多个人，当差的、书吏、县太爷，啊，打杂的，就看下来10多个，没一个像人的，这一个个贼眉鼠眼，猫三狗四的，腊梅是一个也没看中啊，在这儿是连连摇头。正在这时，这县衙里还有一个都头四老爷，这人呢长得5大3粗，满脸的络腮胡子，长得这脑袋跟个猪头似的，又胖又高。一听说大堂上周腊梅在找对儿，赶紧他跑进来了，啊，噔噔噔噔噔噔，迈开大步就闯到堂上。到了腊梅切近，这都头啊用手一指自己鼻子，就问这腊梅：“你看我怎么样？你跟我四老爷可好？”这腊梅看他这模样，再听他说话这声，差点没吓死，以为谁家贴的钟馗跑出来了，就长这么丑。哎呀，腊梅看了他一眼，连连摇头摆手啊，说：“不行，我不嫁给胡子。”“
1: 哎，你什么？你说我是胡子？”
0: 给他气够呛啊，上前就要理论。这时县太老爷赶忙一拍惊堂木：“都
2: 大胆，在本官的公堂上如此胡闹，你没听见吗？腊梅姑娘说了，不跟你配对儿，这配不了，知道吗？你们也不是一对儿，至于谁跟腊梅姑娘配对儿，还用问吗？嗯，还用想吗？”
0: 说完他打这桌后转出来，来到腊梅切近：“腊梅姑娘啊，这个不成，那个也不成，那看来没办法，只有让本官屈尊了。这样吧，你就跟我吧，咱们俩配对儿。”腊梅一听，吓得连退2步：“大老爷，这可不行，官不占民妻。”说完连连后退。哎呀，这番话说的满堂人都差点没哄笑起来，全都憋住了。老爷没办法，很不情愿的回到座位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到底怎么的呀？哎，正在这么个光景，有个衙役说：“大人呐，这个张才新近没了妻子，妻子得病走了，他正想找对儿呢，不如让他来看看。”这老爷一听张才，他倒是可以呀，张才人善好欺负，我把腊梅赏了他，自己同样能寻欢呐。你看这大老爷想的啊，想的是真花呀，就叫人 赶紧传。

他刚才在门口这番表现，人品不差，俩人年纪也相当，看样子又是个忠厚人，心中高兴，便回头对着大老爷点了点头。大老爷一看，心中想，那给张财吧，就反正我也可以随时勾搭。想到这儿，勉强挤出番笑容，张财呀，大老爷，这个腊梅姑娘同意了要和你配对儿，你意下如何？张才一听就一皱眉头，因为这腊梅堂上选夫这事儿已经传开了，他也知道这女子是烟花行院的妓女，张才怕她是好吃懒做，自己没闲钱养活她，就显得有点犹豫。旁边腊梅一看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当堂就表示，我愿意勤俭持家，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如有反悔，请大老爷治我的罪。张才一看他一片真情，又一听这番话，这才答应下来。可这不答应还他罢了，这一答应，县太爷可就要搞事儿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1: 本周的家教书房为您挑选的是萧红的作品《回忆鲁迅先生》节选。我们都对鲁迅先生的文章耳熟能详，但你知道在鲁迅先生徒弟的萧红眼中，他的形象是怎样的吗？让我们一起听听萧红的描述，从不一样的视角走进鲁迅先生，见证他认真、有趣、可爱的另一面。回忆鲁迅先生节选。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鲁迅先生走路很清洁，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卢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使人一看了就认识。青年人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

0: 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功夫他不管，反正这费的功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正说着，那矮胖胖的保姆走下楼梯来了，和我们打了个迎面。鲁迅先生出书的教样都用来开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教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擦一擦，拿着鸡翅，手是腻的。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教样纸。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经干枯了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的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来了客人，还要到街上去买鱼或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子来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的信筒那里去。落着雨的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些是白了的。夜里去看电影，施高塔路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鲁迅先生一定不坐，一定让我们坐。许先生、周建仁夫人、海英、周建仁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我们上车了。鲁迅先生和周建仁先生还有别的一二位朋友在后边。看完了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让周建仁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海英从三楼下来，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去学校。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吩咐他说，轻一点走，轻一点走。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边睡着了。鲁迅先生有点踌躇了，到底向前走呢，还是回过头来走？本来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到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那时候也怕了。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出去，那白影嗷的一声叫出来，随着就站起来。鲁迅先生定睛去看，他却是个人。鲁迅先生说，在他踢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东西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原来是个盗墓的人，在坟场上半夜做着工作。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我想，倘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海英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私下和许先生谈过，许先生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哪怕一点点小事。您刚刚听到的是女作家萧红的作品《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1: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

0: 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1: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展出了五星出东方和田历史文物展，用文物串联起和田地区的历史文化，重返历史场景，讲述一部长达1000多年的西域古国发展历史，绘制一张络绎不绝的东西文化交通图，呈现古代和田与中原地区文化相连、精神相系、情感相依的美好故事。如何吸引少年儿童了解和田历史？文物背后隐藏着哪些神秘而传奇的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资深青少年博物馆教育研究者宋晨光老师，欢迎您，宋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中华世纪坛啊，有一个叫五星出东方和田历史文物展的展览，吸引了很多观众啊前去观展，其中呢也不乏家长带着孩子们。那您呢也是在现场给家长和孩子们带来了很精彩的展厅展品的讲解。那先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一些主要内容哈。
2: 好的。那这次展览呢，其实是新疆和田地区作为第一视角进行切入，它选自来自主要8家的文博单位，一共220余件的文物，以小见大的方式串联了一部包括和田人民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的命运，始终与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史实。可以说呢，中原的汉唐盛世，还有传奇的丝路故事，心向中原的和田地区的于田古国，以及展览里边精美绝伦的出土文物，都是整个展览的精彩看点。那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说呢，我觉得也是一次特别难得的能够去了解到距离我们好像看起来距离有些遥远的神秘国度的机会哈。整个展览的布展呢，环境氛围的营造啊，也是特别有意境，这种体验感交互感也非常的不错。
1: 是。那这个展览的名字呢叫和田历史文物展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和田，也叫于田，这个是它古时候的一个称呼。于田呢不仅是运转和流通玉石丝绸，那也传播和积淀关于昆仑山的神话。您是怎么给孩子们来介绍于田的地理位置和与它相关的一些神话传说的呢？
2: 我想对于孩子们来说，要看这个展览的话，突然在展览前边提到了于田这个词儿，会是有一些犯迷糊的状态。所以呢，我是先从地理知识的角度入手，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凹凸版的地形图，还有和田地区、新疆地区的行政区划图，先让大家看展览之前自己去找一找新疆在哪儿，和田在哪儿，再让孩子们来观察一下他们所处的地形啊、地貌啊是什么样的特点。那经过我们的提示和孩子自己的分析，这个时候就会陆陆续续得出答案了。比方说他们会讲到说，和田是在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地带的，那和田呢它也是位于昆仑山北坡的山脚下的，包括和田这个地区这个城市周边分布着地图上显示的蓝色的河流呀等等。而这些就是很直观的孩子们自己能够得出的答案，甚至通过讲解大家也能意识到和田是一个绿洲城市啊，不完全是沙漠的那种状态。那么它的水源是哪来的呢？就是高高的昆仑山，在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冰雪融化之后，水呢流到了和田河里来的。那有了水，人们就能生活，就能发展。这样大家对于展览当中一会儿我要去看到的文物，我要听到的故事都来自哪儿，就在心里搞清楚了。那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的昆仑山哈，在整个展厅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展览里边展出了很多关于昆仑神话的文物。那么我们古代的华夏族就曾经把昆仑山想象成是天神们居住的一个神山，这听起来有一些抽象哈，天神是谁？这神山是什么样子？那我就会给孩子们进行一个设问，会问他们一些问题，比方说你们听没听说过女娲补天的故事，夸父逐日

0: 精卫填海这些古代的神话呢？那大家的兴趣就被调动起来了，就说，哎，我们知道啊，但是这些神话故事在哪儿呢？在哪儿诞生的呢？其实他们都是源自于昆仑神话这个体系里边的。那另外的一个中国神话的体系呢，可能有朋友知道，就是蓬莱神话，里边住着的是仙，而昆仑神话里边住着的是神，神仙神仙这两个字就是这么来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和田地区的神话故事其实反映的就是突出了昆仑山还有昆仑文化的重要地位。而正是因为有了昆仑山，才让和田绿洲在地理意义上来说成为了现实，成为了发展的可能。那它整个展览强调的就是昆仑山作为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
1: 是的啊，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昆仑山还有这个于田古国，包括和田啊，整个通过地理就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那我们接下来给听众朋友啊，来详细介绍一下展厅的一些亮点啊。那展厅当中呢，是有两幅画，一个呢是汉代西王母画像石拓片，还有一个呢是彩绘伏羲女娲麻布画。那这两幅画呢，您在现场的时候是给孩子们讲的非常详细的哈。那这两幅画为什么重要？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呢？
0: 这两幅画值得好好说一说哈。首先我们先来说西王母的画像。那西王母的形象呢，其实还是与刚才说的昆仑神话有关系。西王母是谁呢？在《山海经》里面就记载，西王母啊住在昆仑山上，她是一个可以预知人类命运的女神。那她的住所附近呢，到处都长着让人长生不老的仙药。大约在东周时期的时候，有一本书叫《穆天子传》，里边就记载说，在西周时期的第五位王，也就是周穆王，曾经从中原出发，就去寻找西王母。西王母呢，热情地款待了周穆王，还赠送给了他八车的宝石。那这些传说故事的存在啊，就说明了在春秋战国的时代，中原和遥远的昆仑已经在文化上是有联系的了。那么在此之后呢，西王母的形象也被大量的描绘在汉代的壁画和画像石当中。那展厅当中反映的就是西王母的形象。那我就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小的线索，也让大家自己去找一找各种画像石拓片当中的西王母在哪儿呢，看看他的身边都有哪些人哪些动物。那我的线索是，西王母长着豹子的尾巴啊，还有老虎的牙齿，以及蓬松的头发，还戴着一个像小牛角一样的帽子，叫做胜。这个胜呢是胜利的胜。那同学们就会根据所学都能够找到西王母在哪，也能够看到熟悉的他们了解的九尾狐呀，月亮上的金蝉呀，还有玉兔啊，这些瑞兽的形象。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幅图。第二幅也是在展厅当中最中心的，就是那幅伏羲女娲图，也是一件重量级的文物，孩子们也特别感兴趣。因为啊，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半身是抱着的两个人，下半身呢是蛇身缠绕的状态。左边的女娲手里拿着的就是我们上数学课的工具画圆的圆规，右边的伏羲呢手里也拿着一个东西，它是矩啊，我们说规矩这个词儿就是这两样东西。那画面的顶部跟底部在两个人形的旁边呢，分别还有画着太阳和月亮的图案。那这个主题听起来好像很有意思哈，又是伏羲女娲，又是太阳月亮都组合在一起了，它反映的是什么主题呢？那传说伏羲女娲就是人类的始祖神，他们的结合呀诞生了人类，所以这有可能是一个关于创世故事的描绘。根据考古发现呢，吐鲁番地区出土了许多四到七世纪的伏羲女娲像，质地不同，有绢的也有麻的。那这类绘画在吐鲁番的古墓葬当中已经发现了数十幅了，特别多，保存得也特别好。那他们都是在什么地方放置的呢？那大家就会猜啊，可能是放在人旁边的，放在地上的等等啊，其实不是，他们一般都是用木钉钉在一个墓葬的墓顶上的，并且有意思的是画面不朝上而是朝下的，也有少数被叠放好放在死者身边的。大家说的也对，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专家普遍认为，画面当中的各种事物啊，应该都是古人对于天空宇宙的美好描绘，从而可以缓解人们对于死亡的这种害怕的焦虑感。最后也是我个人认为，这件展品

0: 在展览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点题的一点。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我们在更早的时间里边，主要就是两汉时期，西汉东汉时期，我们的中原地区也发现过这种伏羲女娲图，也不少。那这其实就可以说明，这种丧葬的文化是由我们中原，哎，又传到了隋唐时期的西域、新疆这个地方的，又后来成为了吐鲁番当地的一种葬俗。
1: 嗯，是，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啊，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两幅画，一幅是汉代西王母画像石拓片，还有呢彩绘伏羲女娲麻布画，这个背后呢有很多的文化故事、历史故事，包括神话故事啊。那提起和田呢，大家自然就会想到和田玉。展厅当中呢也是呈现了不同时期的和田玉。那这些和田美玉啊，它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那您是怎么去启发孩子们观察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些和田玉的呢？
0: 那提到和田呢，我们可能会想到当地的特产，比方说和田大枣啊、和田玉啊。那展览当中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内容和文物，就是讲述和田玉的故事的。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和田玉，我提前呢准备了两块和田玉的玉料，一块是山料，一块是籽料，它们大小不同，质地和用手摸上去的粗糙感也不一样。我把这两块玉还拿到了现场，让同学们自己摸一摸，看一看，感受它们的区别。然后我又给大家提供了一张图，这张图是和田玉的形成过程图。那根据这张图片和大家现场的这种触摸呀，同学们就知道了，哦，山料是较早的状态，之前的状态，这个籽料呢是被流水冲刷下来之后很光滑很圆润在河床上的状态了。那其实展厅里边的和田玉的文物呢也是非常精美好看的，它们是来自我们这个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的馆藏。那如何在现场去欣赏这些和田玉呢？我觉得首先需要让大家知道和田玉在整个中国玉器史当中的地位。那最初的时候啊，第一个阶段叫做地方玉器时代，这很简单，就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交通不方便嘛，人们使用这个玉料的时候都是哪个地方有就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使用了。后来呢在过渡阶段的时候，从商周一直到西周这个阶段，和田玉啊开始被贵族们加工成了体现他们身份、体现等级的器物。那到了春秋时代往后，我们的重点就来了，一直持续到清代，都称作叫和田玉的时代。哎，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和田玉太漂亮了，太好看了，它温润呀、细腻呀、柔和呀，数量也少，就成为了宫廷还有皇家的专属用玉。那这个时候孩子一听，哇，和田玉这么厉害，我们得好好看看。所以我就给同学们布置了一个任务，让大家自己去看一看、找一找、想一想，和田玉都分别被做成了哪些器物，哎，都做成了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哪些是中原王朝的，哪些是少数民族政权时期的，这样其实大家就对和田玉器有了一个细分。那我一直觉得我们带孩子去看展览的时候还是要有抓手的，那不能仅仅是大家念一念展牌上面的文字像个机器人一样。那知识量呢，其实家长带孩子看也不用特别大，也不用太密集，兴趣第一嘛，知识第二，所以呢让孩子们变被动为主动，这样呢其实很多知识不用我们再去给他重复去讲，他以后孩子自己也有了主动获取知识的意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了。
1: 是啊，就让孩子们自己先去探索哈，他在脑海当中有印象，您到时候再给孩子们去讲啊，他们这种印象就会更深刻一些。其实家长朋友也可以去效仿着这样的一种做法，带孩子们去逛博物馆。那其实在西汉时期呢，于田古国啊就与中原呢有了联系。那我们从展厅当中的文物呢就能窥见一斑，比如说呢展厅当中展出了铜镜，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仔细的讲一讲啊，怎么样通过文物来看出这个于田古国和中原之间的联系？还有哪些文物能够体现出这种文化的联系呢？
0: 好的，我觉得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看展览来说，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关键就在于大家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视角去解决这些问题哈。那比方说在展览里边西域三十六国的部分呢，展柜当中有一组文物就是典型的西域风格的文物，还有一批就是典型的中原风格的文物。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丁小平的纪实性作品《打扫好屋子再请客》。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3: 新中国成立前，1948年，毛泽东两次致电斯大林，希望访问苏联，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商谈，都遭到婉拒。后来米高扬作为斯大林的代表，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访问。这次访问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秘密。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解密这次访问的纪实作品《打扫好屋子再请客》。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对国内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毛泽东已经胸有成竹，胜券在握，因此他焦急地等待着斯大林的回答。阿洛夫记得，毛泽东的箱子里已经装放东西了，甚至还买了皮鞋，缝制了一件厚呢子大衣。事情不仅仅在于出行本身，连刑期他都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怎么样走。9月28日，毛泽东再次致电莫斯科，急切地说，务必就一系列问题面向苏联共产党和大老板亲自汇报。未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从头指示。按照新的约定，毛泽东应于11月下旬动身，但此时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全面激烈展开，平津战役且在紧张部署中，毛泽东一时无法脱身，因此他又致电斯大林，请求将访问时间改为12月底。让毛泽东没想到的是，斯大林竟然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说，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您应该把您的访问再后延一段时间，因为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中共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在二战中曾让罗斯福、杜鲁门和丘吉尔都败下阵来的斯大林，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和谈判高手，他的政治考虑不是没有道理，大国之间的博弈十分微妙。过了1949年的元旦，斯大林在14日给毛泽东又发来了电报，说，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时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

0: 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就这样，米高扬来到了中国，来到了西柏坡。
1: 就在米高扬和毛泽东在西柏坡开始会谈的这一天，北平20万国民党军队在傅作义的率领下出城接受和平整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8天时间，住在与西柏坡中央大院有隧道相通的后沟，和朱德的住处很近。期间，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与米高扬会谈了3个整天。2月1日，米高扬到达西柏坡的第二天，毛泽东就以中共主要领导人身份同他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毛泽东围绕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0: 就在米高扬和毛泽东在西柏坡开始会谈的这一天，北平20万国民党军队在傅作义的率领下出城接受和平整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喜讯传到西柏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设宴隆重招待米高扬。就是在这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从2月1日到3日，毛泽东与米高扬一连谈了3个整天，主要谈了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军队问题、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问题、解放战争的发展进程问题和民族问题。谈到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1: 说到这里，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活动了一下身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说，我想打扫干净，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好吗？我们的屋里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吗？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为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在随后召开的7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跟苏联应该是盟友。2月4日，任弼时专门到后沟米高扬的住处访问，双方就苏联革命初期和卫国战争时期的经验和教训、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方面的问题、解放战争的发展进程与转变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这天下午，施哲陪同米高扬到西柏坡上山游览，散步时，米高扬告诉施哲，任弼时的谈话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他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这说明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
0: 2月5日，周恩来到米高扬的住处谈话，主要涉及了2个问题，一是如何更好地做好后勤工作，保证前方有力地支援前线；二是新政权的组成形式与各部门及其职能。米高扬也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一些极其谨慎的回答。谈话结束后，米高扬在与施哲私下交谈时说，

0: 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的最合适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的好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米高扬对中共领袖的评价是真诚的，也是准确的。2月6日，西柏坡下了一场大雪，中午毛泽东踏着白皑皑的雪花来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他们泛泛地高谈阔论了一番，天上地下不着边际，海阔天空，轻松愉快，驱散了前一段的某些窘迫或严肃的气氛。接着米高扬的警卫员给大家在院子里拍照合影留念。苏联人都西装革履，共产党人都穿着肥大的厚棉衣。2月7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达石家庄，顺便乘车游览了市容，随后便乘机回国了。在回国的路上，他接到了苏联政治局发来的电报，表彰他圆满完成了出访任务。在西柏坡，米高扬发自肺腑地对使者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在随后召开的7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跟苏联应该是盟友。
1: 好了，朋友们，丁小平的纪实性作品打扫好屋子再请客我们欣赏完了。新中国成立前，党中央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毛泽东等领导人高屋建瓴，审时度势，为一个新生的共和国打下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风云际会的历史，我们更感佩共和国缔造者的才能和勇气。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五律诗《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已两三松。

这首诗大约创作于李白十八九的时候，当时他正在戴天山读书。这首诗主要描写了他在戴天山的所闻所见，描绘了一幅色彩鲜明的访问道士不遇图。诗中写道：流水淙淙，隐约可听到犬吠之声，桃花灼灼，花瓣带着露水，更显出艳丽之色。树林幽深，鹿儿时隐时现，正午时分，我静静地站在溪水边，却没有听到道观里开饭的敲钟声。野生的竹梢仿佛分开了山岭间青色的矮气，白色的飞瀑悬挂在碧色的山峰上。没有人知道山居道长的去向，我只是依靠在松树林间。

边独自失意的徘徊。这首诗着意于写景，展现出了一幅恬静幽丽的山水画卷。李白的各种诗集中，他几乎是必选作品，还被翻译成了几十种文字，流传于全世界。戴天山也因此成为了闻名中外的一座名山。不过，对于戴天山到底在哪儿，千百年来人们也为此争论不休。有人说戴天山在青城山，也有人说戴天山就是四川江油市的大匡山。不过有人经过详细考证，从史料中得出的结论是大匡山不完全等同于戴天山，两山实际上紧紧相连。大匡山背靠戴天山，戴天山在大匡山后面的顶峰上。大匡山和戴天山所处的江油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部，历史上很早便有方术、巫术和占卜术流行。秦朝末年，隐士黄凤仙为躲避战乱，便在今天江油市的大康镇隐居。在此期间，他漫山遍野种植牡丹，名动一方。东汉末年，张道陵在巴蜀大地上创立了道教后，江油便成为了道教的重点传播区域。这也就是为什么李白特意要在戴天山上寻找道士修行的原因了。在大匡山的西北，群山连绵，一山更比一山高。今天大匡山上面的山叫吴家后山，这个山名是清初大移民之后才有的。那个时候，有一支吴姓人家从陕西迁到了大匡山之上的戴天山，世代繁衍生息，其中绝大多数姓吴。这座山的最高峰至今仍叫戴天山，海拔高达2100公尺。由于顶峰比周围的山峰都高，这里经常云遮雾障。站在戴天山顶，只见脚下云飘雾涌，似乎置身于仙云飘渺的天界，可谓高山戴天，山名起得确实巧妙。在戴天山顶峰下有一个溶洞，名为神农灵仙洞。在洞的上面建有一座道观，至今仍有道士居住。相传唐朝时，有一位宫廷太监为人正直，得罪了权贵，遭受迫害后，他辗转逃到了这里出家修炼，后来得道羽化飞升。这座道观在清朝后期被毁，最近这些年才重新修复。道观下的灵仙洞深约1公里，洞内的钟乳石石笋千姿百态。最神奇的是，洞内的一些石头天然形成了李老君的神龛、观音坐莲台、神农像和药王像的样子，头部与躯干比例协调，衣纹也很逼真，所以道士们甚至不必在洞内泥塑木雕神像，直接向这些天然长成的神像进香即可。这也很合乎道家回归自然、道法自然的思想。如果当年的李白真的寻找到了这里，并留下来求仙问道，后世恐怕就无法读到这首充满情趣和遗憾的名作了。劝废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矮，飞泉挂碧峰。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身边有不少喜欢看音乐类综艺节目的朋友，说起来最近这几年流行文化类的综艺节目热点是从民谣转到了嘻哈，到了今年又转到了街舞领域。不过民谣这种音乐形式却依然很热，很受欢迎。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呢，我们就从歌手节目上的民谣歌手开始聊起。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歌手赵雷因为他的一首《成都》唱红了大江南北，甚至对成都的酒馆文化、大街小巷的改造、玉林东路文化地标的打造都功不可没。不少外地游客听了这首歌之后去成都游玩，都会去成都这首歌里提到的小酒馆转转。虽然成都市民有这个心，但是赵雷却不是成都人，而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1986年，赵雷出生于北京，17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北京地下通道唱歌。18岁，赵雷成为了自己曾经渴望的一名酒吧驻唱歌手。那时候酒吧的老板看赵雷是个孩子，又那么喜欢唱歌，就同意了让他在店里唱歌。虽然一晚上酬劳只有80块钱，但是赵雷觉着很开心。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赵雷骨子里有一点点散漫和慵懒，但这并不妨碍他在20岁的时候背起行囊，开始了一趟横穿中国的流浪。在路上，赵雷认识了很多人，而这段经历也帮助他在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上顺利拐弯。2010年8月，赵雷在长沙演出，出于试一试的心态，他参加了当年快乐男声在长沙赛区的比赛，后来又转战到了广州赛区。2011年，赵雷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专辑中的歌曲《南方姑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被许多歌手进行翻唱。2014年1月，赵雷又登上了《中国好歌曲》的舞台，用一首表达孤独的原创歌曲《画》赢得了导师刘欢的肯定。2017年1月，赵雷发行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无法长大》，然后就登上了音乐节目《歌手》的舞台，并且唱红了《无法长大》这张专辑中的一首歌《成都》，也让民谣音乐又一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赵雷是彻底红了。不过在《歌手》节目之后，赵雷依然按照自己的计划演出、唱歌、做音乐。之后的一次音乐节上，许多歌迷是因为《成都》这首歌喜欢上了赵雷，也是为了听这首歌而特意前来的。而那天的赵雷并没有按照大家期望的那样，第一首歌就唱《成都》或者《南方姑娘》来点燃气氛，而是静静地唱起了《无法长大》这张专辑中他最喜欢的一首歌《阿刁》。歌曲写的是赵雷在西藏认识的一位好朋友。歌手2017节目的热度渐渐退去，赵雷依然过着自己民谣歌手的生活。歌手2018这首《阿刁》又再次被参与竞演的张韶涵翻唱，也让赵雷的音乐又一次回到了电视观众的视野。虽然赵雷最火的一首歌唱的是《成都》，但他的音乐中其实有着浓重的京味儿。从他的词句和演唱中都能听出他对北京这座城市的观察和情感。歌里唱到的赵小雷像极了每条胡同每个小区里都有过的一位腼腆的北京男孩，会因为自己单身而有点小抱憾，又对生活和理想充满着期待。一首《鼓楼》更是打开了和他同龄的北京青年回忆的闸门。107路公车经过的北海、地安门、鼓楼、宝钞胡同都是北京重要的地标，也凝聚着很多人对这座城市的回忆。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我们聊的是民谣歌手和民谣音乐。1994年4月，一盒名叫《校园民谣一》的盒带由大地唱片公司推出，从此校园民谣有了自己的名字。这张合集让同桌的你和睡在上铺的兄弟唱遍了大江南北。而如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曾经的校园民谣就像流水一样覆过了一代人的记忆，也留下了不可抹去的烙印。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校园，一部分学生忙着学英语，一部分学生忙着专业课奖学金，还有一部分学生忙着写诗弹琴谈恋爱。50块的二手红棉吉他、孩子的诗歌、罗大佑、崔健的音乐盒带，构成了当年校园音乐生活的中心。如今叱咤音乐圈的宋柯，那个时候就是清华大学校园歌曲的领军人物。当年宋柯全靠一本蓝色封面的吉他教材入门，每天都在宿舍楼道里苦练琴技，学着自己写歌。宋柯创作的第一首歌名叫《日晷》，歌词是刊登在清华校刊上的一首诗，刚开始就是随便试一试，没想到效果还挺好，后来就更坚定了写歌的信念。大三的时候，宋柯创作的歌曲一走了之，风靡整个校园，并且作为毕业晚会的保留曲目被学弟学妹们传唱了下来。那之后，大批不甘落后的理工男们在鼓励之下纷纷拿起了吉他，走上了文艺青年的道路。校园里民谣创作最鼎盛的时期是在1990年，每个星期五，清华大学的东操场上都能聚集几十个校外学生。通常情况下，聚会分为三个阶段，前半段大家各自唱新作品，中间一段是点唱每个人的经典，最后一段是翻唱别人的歌曲，有时候还会即兴命题写作。说起《校园民谣一》这张著名的合集是如何诞生的，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位校园民谣歌手沈庆。1989年，沈庆从四川乐山考入了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可能是专业使然，让他比其他的校园歌手多了一点商业头脑。沈庆一直想着把这些草坪上的歌手拉进录音棚，发表一张属于他们自己的唱片。于是沈庆就开始搜集歌曲小样，并把他们送到各个唱片公司，最终

这张专辑终于成型。在校园民谣一的卡带那一页中有这样一行字，唱一首歌，爱一个人，过一生。这行纯洁的宣言就是沈庆在北大西街教室的课桌上亲手刻下的。

0: 提到90年代的校园民谣，除了这几位男歌手之外，还有一位女歌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她就是叶培。1995年，在遇见高晓松和老狼的时候，叶培连校园民谣是什么都不清楚。他当时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大二学生，而那个时候，高晓松的《同桌的你》已经被老狼唱的是人人皆知了。叶培为高晓松录制的第一首歌是《青春无悔》，是和老狼合作的。他独唱的《回声》、《B 小调雨后》和《白衣飘飘的年代》也和《青春无悔》一起被收录进了高晓松作品集《青春无悔》这张专辑，并且在1996年一炮而红。2000年起，叶培、老狼和朴树都签了唱片公司，开始参加电视节目、商业活动和颁奖礼。2006年以后，高晓松也把精力放到了导演、评委等工作上，创作的几首歌曲也不再像是校园民谣的风格了。不过叶培一直还在坚持，新专辑名字叫《流浪途中爱上你》。在发片会上，被媒体称为民谣天团的老狼、朴树、郑钧、张亚东以及小柯等音乐人悉数到场，十几年来阵容难得如此齐整。叶培称他们为哥哥，说那天大家都回到了20年前的感觉，好像还是在特纯粹、特纯真的状态中。不过，年龄渐长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也让民谣歌手寻求着新的意义。叶培说，虽然歌词里还有流浪这个词，但和20年前的流浪已经不一样了。原来的流浪是三毛式的，而现在的流浪是信仰上的一个遇见。叶培说，我已经唱不出在学校的状态了，现在我还是在唱自己的状态。也许打动不了校园里的人，但我唱的是民谣，90岁了也能唱。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民谣音乐。在台湾地区，这种音乐形式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名字，叫民歌。上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掀起了一股年轻人自己写歌自己唱的民歌热潮，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李双泽提出的唱自己的歌。2015年，台北小巨蛋举办了一场民歌40演唱会。在相关的纪录片《40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民歌时代的代表人物们：杨贤、陶小青、吴楚楚、杨祖君、李健富、李宗盛，还有胡德夫。胡德夫是台湾的著名音乐人，有着台湾民谣之父的称号。1973年，胡德夫开创了台湾个人演唱会的先河。2005年4月，他首次出版个人音乐专辑《匆匆》，获得台湾流行音乐百家专辑第二名，其中的歌曲《太平洋的风》更是获得了2006年金曲奖的最佳词人奖和最佳年度歌曲。2017年，胡德夫曾经现身《朗读者》节目的第一期和最后一期，弹唱了他的作品《匆匆》以及《最最遥远的路》。作为台湾民歌运动的先驱，胡德夫的歌声影响了包括罗大佑、李宗盛、齐豫等著名音乐人。胡德夫也带来了一本新书，名字叫《时光回游》。在书中，胡德夫追忆了自己年少时淡水中学的时光，也谈到了自己在哥伦比亚咖啡馆驻唱的经历，更是讲述了那个时代台湾风云人物的故事和民谣故事。有人管胡德夫的音乐风格叫海洋 blues， 无论是演唱还是创作，他从不矫揉造作，写景色的歌就是写景色，思乡的歌就是思念家乡。他的产量不高，因为每一首都是有感而发。作为台湾民歌运动的先驱，胡德夫坚持唱自己的歌，也一直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引发人们的思考。余光中曾经评价胡德夫，说胡德夫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他的歌声里听得到岁月与山河，他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男人所走过的路。他是这个浮躁年代一开口 就能令你安静的人。原来余光中先生是胡德夫的英语老师，曾经开过一堂叫美国民谣和台湾新诗的课程，这个课程对胡德夫影响很大，而受到余光中先生的影响，胡德夫也创作了《大武山蓝调》《太平洋的风》这样的歌曲，也来写一写属于他自己的乡愁。这几年大陆的民谣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也塑造了不少家喻户晓的民谣歌手，其实胡德夫也听过其中的一些。他说，不管这些歌手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哪里还是故乡呢？如果你在北京住上三五十年，那么北京也变成你的家乡。所以说，民谣这个东西可以把人的内心安放好，民谣一定带着他的精神去思考，而不只是把好的旋律唱出来，它是有意义的。
2: 吹进了生命的深处，
3: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4: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5: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4: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我们聊的是民谣音乐，原创音乐。在流行音乐的舞台上，永远是新人辈出。以前我们提到民谣，想到的就是高晓松、老狼、叶培、朴树，后来又有了马迪、赵雷、姚十三。而最近呢，很多朋友的音乐播放列表上又多了一批新名字，他们是陈粒、谢春花、毛不易等等。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想跟大家聊聊最有话题度的一位原创音乐人，他就是毛不易。毛不易参加了一档叫做《明日之子》的音乐选秀比赛，并且获得了全国总冠军。在这个节目里，他以一首歌词走心的原创歌曲《消愁》而被广泛关注。不少喜欢这首歌的年轻人认为，这首歌唱出了他们目前的困惑。在歌词的字里行间中，有一种专属于平凡人的不认输。毛不易199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毛不易不是真名，上初中的时候他给自己改了这个名字，意思不是不容易，而是坚持自我不改变。他大学就读于杭州师范大学的护理专业，在参加比赛前他还是个实习男护士。毛不易说，他尊重医护这个职业，只是这并不是他的兴趣点，他想逃离，又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他自我安慰，你我终究是平凡人，我们最终都会得到平凡人的生活，工作也是其中之一。毛不易是2016年才开始写歌的，他先是萌生了自学吉他的想法，竟然无师自通地弹得不错，兴之所至就顺势尝试起了写歌。在毛不易的印象中，第一首还算能拿得出手的歌是为他出嫁的姐姐写的，而正式开始创作则是在6、7月份的实习期。在医院里到处充斥的消毒水气味中，在混杂着焦虑、悲伤、恐惧以及绝望等各种情绪的氛围里，毛不易创作灵感也被频频触动。在比赛中唱过的大多数作品基本上都是他在医院那段时间里写的。作为一名90后，毛不易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太多大起大落的经历，也没有什么悲惨故事和豪言壮语，他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平凡人。不过往往把平凡挂在嘴边的人就是不甘于平凡的。毛不易在《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中就这样写道，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不过在参加选秀节目之后，毛不易在年轻人群中迅速走红，他的一首参赛歌曲《消愁》24小时内播放量就突破1000万，最后他也参与了

多档电视节目的录制，并且演唱了好几部热门电影的主题曲，其中就包括迪士尼动画片《寻梦环游记》的中文版主题曲，电影《卧底巨星》的主题曲《感觉自己是巨星》，以及电影《无问西东》的宣传曲《无问》。毛不易的歌词清新质朴，难得的是还有一份超乎年龄之上的成熟，对生活的感悟也尤为透彻，常常能戳在人的心窝子上。在网友的评价中，毛不易的《有钱》这首歌唱的是利，巨星唱的是名，消愁唱的则是心。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毛不易自己认为，做偶像颜值很重要，但是喜欢他的人却都是为他有趣的灵魂而来。他将自己的情感体悟写进歌里，用诙谐风趣给同龄人一首歌的时间，去躲避现实的压力和生活的不易。那今天关于民谣歌手和民谣音乐咱们就聊这么多，最后一点时间呢，就来听听毛不易的这首《消愁》。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

毋庸置疑，从华纳唱片转投滚石唱片的林忆莲，在李宗盛的音乐制作下焕发出了女性最动人的一面。林忆莲职业生涯大部分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密集地诞生在这个时期，迎来了情歌代表作蓬勃涌现的时期。如果在众多的林忆莲的歌曲里挑选一首放在今天依然能够触动人心的情歌，我会挑选这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据说当时林忆莲和李宗盛的婚外恋传得沸沸扬扬，因为不堪外界的压力，林忆莲移居到了加拿大，想要逃离演艺圈，逃离这段感情。而李宗盛追到了加拿大，在他的住所外冒着冷风等了一夜，最终两个人携手回到了香港。于是李宗盛写下了这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如果你曾经为一个人深情地付出过、委屈过，曾经为一段感情当中努力追求过、挽留过，想必你会在《为你我受冷风吹》当中听见曾经那个因为爱情而情深意切的自己，那个有点幼稚但却赤诚的自己。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个时期女歌手的典范。你很少看到一个年过半百的女歌手依然没有停下做音乐的脚步，与时俱进。林忆莲和相恋八年的男友龚硕良分手，年过半百的天后又回到了孑然一身的生活。或许我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这样的人生境遇和状态，但我依然相信，内心保有对音乐的热忱，心灵便不会孤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

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岸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清晨和傍晚的公园广场，总能看到这样的画面，音乐一响，队形排开，男女老少步伐整齐，手臂摆动，旋转转身，旁观者有时会调侃哈，广场舞又开始占领广场了。但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跳广场舞可是人类最接近神经科学处方的公共活动之一了，它对于预防和抵抗阿尔默兹海默症和整体的神经健康有突出的作用。阿尔兹海默症呢，也就是大众嘴里的老年痴呆，很多人认为阿尔兹海默症就是人老了自然会糊涂，然而近20年的研究表明，情况远比这个复杂。阿尔兹海默症并非单纯的年纪大，而是长期不良的生活方式引发大脑代谢紊乱，进而破坏神经网络的功能，最终导致的退行性的病变。阿尔兹海默症和代谢健康密切相关，阿尔兹海默症的症状体现为记忆力下降、执行功能减弱、空间能力下降、行为和情绪改变等等，而传统观念往往把这些变化单纯的归为老糊涂了。研究发现，阿尔兹海默症其实涉及多种生物学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代谢衰老。当大脑出现能量代谢障碍，会使神经元长期饥饿，无法清除毒性蛋白，最终死亡。大规模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二型糖尿病患者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增加约50%到65%，这说明大脑健康和整体代谢状态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哈，老糊涂了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人过了某个年龄，大脑就定型了，还会越老越糊涂。实际上，大脑的神经可塑性贯穿整个生命过程。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即使在老年阶段，大脑仍然可以形成新的突触链接，调整神经网格，在某些区域产生新的神经元。大脑就像肌肉，经常使用就会保持活跃。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表明，在6个月的认知训练后，参与者在记忆任务中的表现平均提高20%以上。第三点呢，延缓认知衰退需要身体加认知功能的双重锻炼。代谢健康需要维持代谢健康加持续脑力活动。实现代谢健康的方法大家都不陌生，规律运动、健康饮食、持续脑力活动的方法也不复杂，比如学习新技能、学习外语、进行社交互动等等。而参加广场舞活动能实现既要又要，可以说是天选延缓衰老的活动了哈。那么广场舞为什么有突出作用呢？很多人觉得广场舞只是简单的体操动作，但从神经科学角度看，它其实调动了多种大脑系统。第一，记忆系统，记住舞步。广场舞通常包含固定舞步组合，在学习舞步时需要使用工作记忆和程序性记忆。研究表明，学习新的动作序列能够促进突触可塑性，并增加神经网络连接，每一次学习舞步都在促进大脑的新生。第二点呢，就是运动系统，协调身体。比起跑步、跳绳等运动，跳舞是需要身体的精确控制，这就要大脑的运动皮层参与其中。尤其是舞蹈中的身体平衡训练，对于老年人的安全来说呢，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很多老人因为摔跤而开始长期卧床，甚至直接导致死亡。而跳舞是锻炼平衡性最好的运动之一，因为大部分动作需要不断的转换重心。

从而让身体和大脑配合，来不断寻找合适发力肌群来支持自己的体重。而且呢，舞蹈动作有很多的单独左边、单独右边、两边一起的组合，能让人更好的感知身体，力量弱的那边需要多练习。第三点呢，视觉、听觉、空间系统一个都不能少。广场舞是集体队形活动，参与者需要同时处理自己的位置以及周围人的距离。这种能力依赖顶叶皮层的视觉空间处理系统，而在音乐节拍中完成动作，需要大脑的听觉中枢和运动中枢配合执行控制系统来完成。研究发现，舞蹈训练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的执行功能和注意力水平。这项研究中，平均年龄68岁的参与者在6个月舞蹈训练后，在认知测试中的成绩提升约15%。如果说运动能改善代谢，学习舞步能刺激认知，那么广场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优势，社交。一，群体活动需要共同注意。在认知科学中呢，有一个概念叫做共同注意，它指的是人们在群体中不仅关注自己，还要关注他人的行为和目标。比如齐声大合唱，在演唱会一起喊应援口号，一起跳舞等等，这种涉及前额叶社会认知网络。群体同步行为还能促进神经化学奖励系统。研究发现，当人们与他人同步运动行动时，大脑会释放更多的内啡肽和多巴胺，从而提升愉悦感。第二呢，就是社交活动能降低痴呆风险。一项包含7000多名老年人的长期研究发现，社交活动频率高的人，其认知衰退速度明显更慢。经常参加集体活动的人，患痴呆的风险可降低约40%到30%。三，广场舞自带连锁任务啊。广场舞往往不仅是跳舞，参与者常常还会组织排练、设计队形、统一购买服装、参加社区演出等等，而这些活动就比跳舞更复杂多了哈，涉及了计划能力、组织能力、社交沟通、创造力等等。广场舞实际上是一套综合性认知的训练体系。广场舞呢，也更容易让人坚持。从健康的角度去看，最好的运动其实不是强度最大的，而是能长期坚持的。为跑步添置了一套全套的装备，但只跑了一次。健身房办了年卡只去一次的现象啊，屡见不鲜，可以说毫无任何效果。而广场舞呢，却常常能持续很多年，主要的原因呢有3个哈。第一个呢，就是社交动力。人是社会性动物，集体活动会产生一种群体粘性。如果今天不去跳舞，朋友可能会问怎么没来，这种轻微的社会压力反而有助于保持习惯。第二，情绪奖励。音乐加运动加社交会同时刺激大脑奖励系统，运动本身能促进内啡肽释放，带来愉悦感。因此呢，很多人跳完舞会感觉心情更好，也更容易坚持下去。第三，认知挑战。随着舞步不断的更新，参与者需要持续的学习新动作，这让活动保持新鲜感，也持续刺激大脑哈。好啦，不说了，我也想赶紧参加一个广场舞的团体了。那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玉玉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关于中医保健的问题哈。同时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来聊一聊关于药材的问题。大家呢，现在对于我们祖国的这种传统医学文化呢，应该说是热情特别的高涨哈。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更是要注重要去掌握一些，正确的、全面的医学的常识。那现在呢，我们会发现你到药店呢，有一些中成药呢是可以非常容易去买到的。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家中就会囤很多的中成药。一旦有一些比如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习惯于给自己去当大夫。但是事实上，您真的了解这些中成药的一些成分吗？不同的成分它们到底是什么用途？尤其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风寒这些湿热到底应该怎么区分？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大家都会发现，我们陆续的会帮助大家去挑选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备的这些中成药的说明书中经常出现的这些中药的名字。我们会告诉大家每一种中药它的药性，包括它适用的病症，以及您是否合适。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如果关于中成药的这些成分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金银花，包括呢我们还用的这个黄芪啊，然后呢还有等等等等哈，这个苍术、白芷，那么这些到底都是做什么的？那它适不适合日常保健来喝？我自己经常哈没事儿泡点金银花水，原来呢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后来自打认识了我们的嘉宾和王波大夫呢，一直在聊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金银花水不适合所有的人群，也不适合作为常规的代茶饮来喝。那我才知道，原来每一味药材都有它自己的性格，都有它自己独特的这个用处。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呢电话连线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专家王波王大夫，欢迎您，王大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再次问候王大夫辛苦了，一直坚持在一线哈，为我们广大的患儿来服务。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请呢王博王大夫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刚才已经我叨叨叨跟大家说了很长时间，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对于大家日常所听到的或者不是很熟悉的这些中成药当中一些成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它的个性又是什么。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个人非常关心的陈皮。
1: 陈皮是
0: 对，
1: 咱们今天陈皮呢是这样的，因为本身呢陈皮这味药吧，大家可能都已经现在很常见，并且我看到那个今年送过节的时候，还有那个朋友给我送了那个一个陈皮哈，是六年的陈皮还是多少年的哈。
0: 对，
1: 那么其实呢这个陈皮呢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橘皮。
0: 嗯，
1: 但是呢陈皮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它需要放置年份要久一点。
0: 嗯，
1: 因为中医呢有六陈之说，这个六陈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药味啊特别的燥烈，那么燥烈这个药呢一定要尽管经过炮制以后能够使它的这个燥烈之性能够缓解，但是呢需要放的时间要越久才能使它的性质更柔和。
0: 嗯，
1: 所以这就是陈皮。那么陈皮呢这个说放置时间是越久越好吗？其实也不一定哈，就是说但是咱们一般来说呢陈皮呢至少要放置一定的年份，至少要一年以上，那么才能够减缓它的燥烈之性。陈皮这个药呢本身呢它是一个性温然后味苦辛的这么一个药，它归的主要是肺脾经。
0: 嗯，
1: 那么大家知道肺脾经呢主要是中医讲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那么它主要呢是以理气化痰为主的。
0: 对，
1: 所以陈皮呢就有两个作用，一个呢是理气，一个是化痰。
0: 我最近在家就翻我这些中成药，然后就发现很多止咳化痰的药物当中都会有陈皮。
1: 对，因为这味药呢它本身呢是属于一种就是止咳化痰作用比较强的，那么它也同时能够理气，并且它呢止咳它的其实最主要的作用在什么呢？就是它一般呢和待会儿说有一个半夏哈、
0: 嗯、
1: 这两个药呢它们两个一般都是一对，这个对药，那么它俩组对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有一个辛开苦降能够散结破痈的这个作用，一般。

0: 那咱们痰有痰的话，或者说有气的话，郁于我们的胸，甭管是我们胸腹，还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胸腔上头，还是学感觉是那个胃那个部分，就是胸腔隔中隔以下那个位置，感觉甭管是有痰聚住了，使我们产生憋气的感觉，还是因为有气堵住了，使我们有憋气的感觉，都是可以用陈皮来同时能够化痰，同时它还能够破气，就是它能够把气和痰都能够给疏散开，通过它那种燥烈之性。所以陈皮和半夏两个搭配的话，基本上咱们讲中医有一个古方叫二陈丸嘛，说的就是陈皮和半夏，他们取的是那个六陈这个里头的这个其中两味药，这两味药搭配的时候就是破脾胃肺上的这个气痰的这种壅结。
1: 嗯，其实陈皮不光是用作药物，在我们很多的这个食材当中，因为我同时还跟很多餐饮界的朋友在一起相处嘛，然后我就会发现大家其实在做很多菜的时候也会用到陈皮，就我们自己家里头在备这种香料，包括炖肉啊，就是做这种这个荤菜的时候也会在香料当中加入陈皮。那么陈皮呢，大家说新会的比较好，说这新会的陈皮的品质好，包括呢它可能年份比较长。我想问一下王医生王大夫，我们现在所说的药用的陈皮和我们家庭用的一般来说烹饪用的陈皮是不是一回事儿？
0: 应该是一回事儿。
1: 哦，
0: 因为本身陈皮这味药呢，就是说它能够，它这个温呐、啊，它这个性质啊，因为它温，它能够养脾。
1: 嗯，
0: 金的这个性质呢，能够行脾，所以说它那个苦的那个味道也可以健脾，所以它围绕脾胃来说，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尽管是食材和药物，还是比较常用的。
1: 所以就相当于一个药食同源的。
0: 但是也不是，因为它还不算在这个咱们国家规定的药食同源的这个里头去，是由于什么呢？是因为本身陈皮来讲，大家还是要注意，因为本身对它来讲啊，因为它温燥之性比较强，所以呢有两类人，有两类人尽量不要用啊。
1: 嗯，
0: 一个呢是气虚阴虚的人不要用，啊，
1: 气虚阴虚，比如说气虚阴虚，我们先说一个大概，就是气虚阴
0: 虚
1: 的
0: 呢。
1: 平时会有什么表现？
0: 阴虚咱们上次节目时候讲过一点，
1: 对，
0: 就是说通过我们自己典型判断来说，比如说我的这个舌头特别的红，特别的干，没有津液，然后还没有什么舌苔的，那么这样的平时容易爱有这种口渴呀，这种脸发红啊，一阵一阵发热这种感觉，或者手脚心发热，晚上睡觉出汗，这种症状的基本上阴虚的体质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尽量避免用陈皮，因为陈皮其实是一个大开大合之品，它比较能够说我去化痰，但是它在化痰之这个过，如果用的太过了以后，它反正伤的都是津液，反而会把那个津液耗伤。对于本身津液不足的人来说呢，他吃完了以后反而会不舒服。
1: 嗯，这是说到了阴虚。
0: 对，那么气虚呢，一般来说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般说话，判断平时这个人体质，这个老是有这种气短乏力的感觉，感觉老提不上气来呀，然后这个。这个一动啊，这种呼吸就容易比较短促啊，不是急促啊，是短促，就是呼吸比较浅，然后呢呼吸频率也比较快，那么说话呢声音一般比较低，然后面色呢一般是属于那种这种比较那种恍白的这种面色，
1: 嗯，
0: 然后容易疲劳啊，容易不自主的就爱出汗，这种情况属于比较气虚的表现。
1: 嗯，
0: 那么本身呢咱们讲的陈皮它能够这个散气，它能够破这个气结，但是同时它散气的劲儿太过的话，那么容易就把气耗散掉，那么容易伤气，所以气虚的这种人呢最好也注意一点。
1: 嗯，刚才说到陈皮最好有两种人呢，日常不要把它经常来使用，第一呢是气虚和阴虚的人，第二种是，
0: 第二种呢就是说有这种吐血的那种症状的患者，一般您选择药物中成药物的时候也得注意点这个陈皮这味药。
1: 嗯，
0: 因为陈皮呢温燥之性特别强，那么中医讲温燥容易动血，那么人尤其陈皮呢它入的是脾胃经，所以说吐血啊这种情况的话，它本身就属于胃的一种功能的一种表现，所以说很容易动血，那么服用的时候要注意。
1: 刚刚您说了，比如说陈皮呢它相对来说在止咳化痰当中用到的比较多，同时呢它又可以在烹饪食材当中，很多朋友对陈皮也很熟悉。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就想了，如果这段时间我觉得哎呀说比如这个不太舒服，可能这个咳的这个痰呢，或者觉得自己有痰，我能不能用陈皮然后泡点水直接这样喝行不行？
0: 泡水来说呢，用温水或者开水去泡，对这个来说是有作用的，但是一般来说 太这个

0: 水温下降以后吧，就不是特别好了。所以如果您一直是用这种比较热的水去冲泡它的话，作用会比较强。而且呢，这也特别需要交代说，并不是因为说我食材里头加了陈皮就不好，因为咱们所有的药物讲究的是配伍嘛，所以很多药物的时候可能会配伍一些生津的药物啊，或者配伍一些益气的药物，然后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会减缓这个陈皮单独使用这种性质，是这样的。
1: 因为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喝茶的朋友都会遇到过。这段时间特别流行一种茶，包括这个就是朋友们都会知道，就是把这个小青柑或者什么大青柑，就是用陈皮里头一个完整的陈皮里头包裹着一些茶叶，然后喝的时候呢又有茶又有陈皮，这个是这两年特别流行的一种喝法，喝起来口感确实不错。但是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陈皮不适合所有的人，所以如果您是一位爱茶之人，那么像这样的茶您就要慎重选择，包括要结合自己的体质来看。这就是陈皮，我们给大家呢做了一个基本的普及，告诉大家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个性，它的性格特征是什么样的，那么什么样的人不适合经常去服用它。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陈皮的好朋友，它的好搭档叫半夏。半夏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0: 半夏呢基本上和陈皮的作用差不多，它们两个呢都是比较燥烈的一种药物，并且呢比较能够这个破气，能够化痰，两个药物都作用都差不多。但是呢半夏呢本身呢还有一个降逆止呕的这么一个作用，并且呢半夏呢本身来说呢它是有一定的毒性的，所以说应用的时候可能不像陈皮那样还能日常大家还能见到那么去用哈。但是对于半夏来讲呢比较讲究用量，这种的话一般还是说经过大夫专门的去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因素去辩证应用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半夏呢本身来说呢它除了这个以外它还有一个这种消肿止痛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对于半夏来讲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对于这种阴虚的这种筋伤的这种咳嗽，那么就要尽量避免一点，那么它燥烈之性更重。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它本身来说咱们的这个血症哈，就是说像什么比如说流鼻血呀，这个咳血呀或者吐血呀便血啊，这些血症只要有这种血症的啊，这种症状的用半夏的时候更要注意，尤其自己去选择药物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基本上里头呢应该说有一些，如果能配伍的话，配伍一些能够这个凉血的，或者说配伍一些这种生津的药物的，可能大家自行选择还可以。如果当时这类药物咱们以后通过那个咱们节目再慢慢讲，以后有什么生津的什么凉血的药物，大家可以自己在说明书上找一找看一看。单纯要用的话还是比较，尤其是单纯有这种血症的还有这种阴虚症状的体质的这种人，用半夏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点的。
1: 而且刚才一上来王大夫就说了，半夏它本身有一定的毒性，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去抓药啊。因为什么呢，最近这段时间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是，哎呀，会给我传一些方子，说你看这谁谁谁给我的方子，说是在这段时间呢对提升自身的抵抗力啊或者对什么有好处，你快去自己没事儿到药店去找一找抓一抓。我说我拿来方子一看，我说这个谁开的，到底是有没有这个可靠的来源，包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其实中医的这个方子它特别讲究一个平衡，对吧王大夫，就每个人的用量可能都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就是用这种来源不明的方子，包括对于自己本身的症状还没有一个详细判断的时候自己去抓药，我们是不建议的。像陈皮这种它还好，因为它毕竟呢在食材烹饪当中我们平时还会用到，但像半夏这种本身就含有毒性的，我们一定要这个清楚和明白啊。那么相对来说可能下一位又跟陈皮有点类似了，为什么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也很多，也是我们在一些止咳药物当中经常看到的，包括我自己家里都会用到的杏仁。
0: 对，杏仁是大家经常遇到的这个药物呢，平时也可以用。然后呢本身杏仁来讲的话，它本身也是有一定的小毒的，那么它一般入的呢是肺和大肠经。那么肺和大肠经呢是一个相当于是什么呢，是一个脉络和管道非常多的一个脏腑。所以杏仁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主要是祛痰止咳平喘，还有同时还有一个润肠滑肠的作用。首先说杏仁呢本身它就是一个果实类的东西，它本身就有一个润的作用。所以它这个作用呢其实像什么呢，就是咱们打个比喻，就像那个水管子里头沾了水垢以后，它是 尽管是这个肺的这个气管还是这个肠道，都是类似于这样的管道，管道内壁有这种水垢贴敷的时候，杏仁是起到一个华丽管道内壁的作用。
1: 哦，它就相当于我们的是去污剂。
0: 对，它可以把这个华丽以后，把这个肺里头这些气管、支气管这些小管道，可以上头粘的这些脏的东西给它滑下去，同时呢，也可以把肠道内贴的一些东西给它滑下去。所以这就是它的功能主治的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比喻，大家就可以比较明白。
1: 嗯。但是杏仁和杏仁不一样哈，所以我特别想问您，问问您王大夫，就是您比如说我们在家吃那种小杏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就会说来把那个杏仁给它砸出来，就是那种小白杏，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大杏的，然后它反而就不让用，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哈，他就说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从你们专业的角度来说，杏仁和杏仁是不是不一样？
0: 咱们一般讲的都是入药的都是苦杏仁，一般讲有毒的也是苦杏仁，那么一般咱们说那种甜杏仁什么的就比较好一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像您说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一般咱们药店里用的这个都是苦杏仁，就入药的是这样的。
1: 嗯、那个甜杏仁它是不能入药的，对吗？
0: 甜杏仁的话也可以，但甜杏仁的话它可能作用没有苦杏仁的这个效果好。
1: 嗯，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吃杏，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跟我有一样做法的，就是很多朋友自己在家里吃杏，吃完杏之后把那个杏核给它晾干了，然后夸夸夸砸开，把那杏仁攒到一起来用。这个杏仁儿，它跟我们药店当中卖的杏仁的药性是一样的吗？
0: 是一样，有的是一样的，而且包括咱们说的这儿，有的桃，有时候吃完桃，有的人愿意
1: 桃仁
0: 也拿出来吃，都是不要太大量，适当吃都没问题，因为这种毒性不是很强的，就是但是不要那个太多的去吃，包括桃仁也是这样的。
1: 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啊，说这个杏仁也好或者是陈皮也好，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少量的摄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适不适合孩子？
0: 杏仁孩子吃也没有问题，因为你像那个小孩的话，一般你像小孩有一个比较那个叫什么杏贝合剂啊什么的这一类的，它都里头都含杏仁，包括这一些很多的这个止咳化痰的一些药物，所以说但是杏仁呢，基本上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还是得看看体质。
1: 嗯，
0: 如果有那种阴虚体质的这种人，还是尽量少吃，因为它呢本身它虽然能够从这个咱们说肺和大肠的气道里头把这个痰湿滑下去，但是难免会这种伤津液。所以说，如果你是阴虚的，那么它津液如果滑太多的话，那么他自己个人就会觉得不舒服了，他的阴虚表现就会更明显了，是这样的。
1: 可能我们
0: 包括说还有一个说这个大便比较稀的这种患者也尽量不要去用，因为杏仁本身它有一个滑利的作用嘛，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使你这个症状加重，咱们指的是平时有这种表现的这种患者啊体质。
1: 刚才我们说了几味药哈，杏仁也好，陈皮也好，还是半夏也好，可能听到这里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说，哦，如果说它有这些比如说作用功效的话，那我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没事就穿插着自个儿用点，比如说我今天用陈皮泡点水，改天我吃点杏仁，然后再换一天我来点什么，就不同的这些，是不是我的身体就可以达到一定的保健作用了？所以接下来我想利用一点点的时间，请王大夫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日常可能吃也可以就跟食物相关的这些药材，那么我们能不能作为日常保健来用，还是说只有在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再用它？
0: 一般是出现症状时再用，因为我们身体的体质主要找的中医讲的找的是平衡，那么找平衡的话，作为日常保健来用的时候，就一定要有一个平衡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您比如说像咱们说，陈皮这个，那么比如说我要去煲汤，那么我可能或者说怎么去用，我可能里头我要加一些清热的，或者里头要这个药物可能是有一些滋阴的，或者是比较油腻爱味的，这个时候我才要加陈皮。为了什么？为了这个形脾，能够帮助我的脾把这些油脂类的东西给它消化掉。那么所以本身这锅汤里头本身就有其他的东西和它做一个搭配，单纯用这个药是不是很恰当的？
1: 嗯，所以我们在今年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陆续的来跟大家说，比如我们如果搭配怎么去搭配，我们如果在用到底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去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毕竟我们要用这些东西最初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加的健康，包括我们中医所讲的治胃病到底怎么个治法哈，平时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从生活方式上我们在今年的节目当中会请我们的 王大夫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我们最后呢来回答一个问题，简短的回答一个问题。滋润问了说，想问一下王大夫，刚刚您说的陈皮半夏都不适合阴虚体质，那么哪些药材是适合阴虚体质的呢？可能比如说要如果咳嗽的话或者什么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简单的说两

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生活家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三味常见中药材，主要是针对于止咳化痰的这种中药材，到底它的特性是什么？它就像人一样，它是有自己的性格特征的。那么在服用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不希望大家自己给自己开药，但是我们至少要做到，我们要知道我们吃进去的每一味药到底它是什么用途。我们要能够学会去看明白每一种中成药背后的这些成分，我们要吃得明白哈，这样我们对自己呢身体才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再次祝愿大家身体安康。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

0: 听谁？
1: 还是听听有用的吧。
2: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3: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0: 我还是想听歌。
3: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4: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去世，举国悲痛。而工作人员在整理周总理遗物时发现了一份文件，又让大家对总理的崇敬更上一层楼。这份文件是一张任命书，下达者是毛主席，被任命的对象是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也就是说，这份毛主席已经同意的任命书却被周总理给截了下来，没有送到邓颖超手上。那文件上具体写了什么内容呢？周总理为什么要扣下这份文件呢？人大代表开会忙，新领导却没到场。主席签好任命书，为啥有人不认账？漂洋过海寄信来，希望同上断头台。乱世相识的夫妻如何上演革命时期的爱情？埋头苦干活，发钱还嫌多，工作能力一流还主动要求降工资的员工谁见过？听天下和您聊聊革命伴侣周恩来与邓颖超。咱们还是接着节目刚开始的话题讲啊，聊聊那份任命书的由来。那是在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四届人大任期内的唯一一次会议，总共有2800多号人出席。而那次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正是周恩来。然而毛主席却发现他新任命的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却不见踪影，他为什么没来呢？不少人都挺好奇，毕竟这次会议其实还挺需要他的。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背景，一年前的1974年，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身体先后出现了问题，可人民代表大会却耽误不得，政治局就提建议说，咱们请邓颖超大姐来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吧，让她来帮助筹备人大会议。邓颖超是老党员了，工作能力一流，政治上也绝对可信，肯定能胜任这个职位。毛主席欣然同意。不过到底是这么多年的老搭档了，毛主席特别了解周总理的作风，这份任命书要是就这么直接递到周恩来手里，他肯定不会同意，因为他会担心组织的这个决策是出于邓颖超和自己的夫妻关系，是看在自己的面子上搞了一回特殊对待。于是毛主席特意亲自在文件上批示，愿意为邓颖超安排副委员长职务。然而毛主席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有自己的手令，周总理还是选择把这份任命书藏了起来，让出了这个机会。而自始至终，邓颖超都不知道这件事儿。不过就算他知道了这件事，想必也会赞成周总理的决定，因为邓大姐这一辈子一直都是只想老老实实做事，从不在意自己的职位高低，更没打算借着总理丈夫的光当一位威风八面的总理夫人。不过这可不是说两位的感情不好，事实上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夫妻，灵魂伴侣。邓颖超出生于1904年的广西南宁，父亲邓廷忠是一个封建年代的武将，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知道老婆给自己生了个闺女，心里老不高兴了，上来就说要把孩子送人。可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出身名门，打小就受过良好教育，对他而言，孩子无论男女都是自个儿身上掉下来的肉，当然不能同意丈夫的荒唐念头。杨振德警告邓廷忠，你要是把女儿送人就先杀了我。邓廷忠没办法，说那就这样吧，反正也就是多一张嘴吃饭的事儿。因此他很少关心女儿的情况。母亲杨振德给女儿取名邓文淑，希望她将来做一个文静贤淑的女孩子。邓颖超3岁时父亲被流放新疆，从此一去不复返，最后病死在异乡。杨振德一个人带着闺女在广西，连个能帮把手的亲朋都没有，只能带着邓颖超北上天津投靠了一位亲戚。在天津，杨振德靠着年轻时候学到的知识

0: 又当医生又做教师，勉强挣点钱把闺女拉扯大。1915年，邓颖超考上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这里他的名字从邓文书改成了邓颖超。他希望自己从文静贤淑的封建小姐变成聪颖而超凡脱俗的新式女性。在学校，邓颖超不光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凭着过人的才华和非凡的组织能力，他很快就成了学生组织里的骨干力量。在和进步人士的交流中，他逐渐了解到了共产主义思想。时间来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传遍全国。邓颖超自然也加入了这场时代洪流当中。他担任学生街头演讲队队长，带着进步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还表演爱国话剧，组织爱国演讲。也正是在这场运动中，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了。风华正茂的美男子和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这对革命夫妻的初见是什么场面？跨国追女友，邮局当红娘，年轻的周恩来如何追求心爱的姑娘？结束异国恋，正式成为夫妻，小两口为啥没办婚礼？当时周恩来刚从日本留学归国，在天津学生界已经很有名气了。有一次开学生大会，一个同学指着台上的一个人和邓颖超说，快看，那个戴鸭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来。邓颖超一看，嘿，这人长得还挺漂亮的。不过那种一见钟情的桥段只是爱情小说中的美好幻想，两人当时也就是认识而已。邓颖超丝毫没把台上的那个美男子和自己未来的革命伴侣画上等号。关于结婚这档子事儿，两人都有自己的主张。邓颖超早就看遍了封建家庭中女性的悲惨生活，因此按他自己的话，就是他当时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上学的时候，每次遇到结婚的花轿，他就想，哎，这个妇女结了婚一辈子就完了，真可怜。而周恩来呢，当时也是独身主义者，他还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呢。于是乎，为了帮助他实现这个理想，当时的女同志们在生活上都对他敬而远之。后来周恩来去法国留学，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老师。俩人虽然有书信交流，但邓颖超压根儿没往那方面想过，但是共同的信仰还是将两个人的心越拉越近。后来有一天，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两个被杀害的共产主义者。周恩来还写了一句话，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一样，一同上断头台。邓颖超看到这句话整个人都懵了，什么意思啊这是？后来还是朋友看明白了，告诉他，这周恩来呀，是想和你同生共死呢，这应该是一封表白信呢。好嘛，可以说这种表白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革命热情，但却毫无求生欲啊。留学期间，周恩来给邓颖超寄了100多份明信片和书信，一封一封追得越来越紧，想和邓颖超确定关系。邓颖超后来回忆这段往事说道，
1: 他有一次给我一封信，突然地提出来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的恋爱的关系，他非常之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但是我的母亲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民主自由的，在我小时候他就给了我婚姻自由，但他要做参谋，因此我不能不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她就说，现在呀，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我母亲是这样的思想啊，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要恩来同志追赶呢，我不能够不马上答复他了。因此在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我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我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从1922年、23年这个期间，我们的之间的关系和爱情已经是不是一般的 同志的关系了，朋友的关系了，而是相爱的关系。
0: 就这样，俩人明确了恋爱关系。邓颖超后来谈起他和周恩来的这些信时，曾经说过，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1924年，邓颖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周恩来从法国回到广州。第二年，邓颖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周恩来结婚。新婚燕尔，多年不见，为何成了点头之交？夜不归宿，喜宴匆忙，邓颖超靠什么震撼全场？1925年，邓颖超因为在革命运动中表现太活跃，光荣获得了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令。经过组织批准，邓颖超南下广州去找周恩来。邓颖超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在1925年8月7号下午到达广州码头的，他有点担心，好几年没见面了，不知道对方变了模样没有，还能不能认出来。然而他看遍了整个码头，也没找到熟悉的面孔。原来周恩来当天太忙，只能让警卫陈庚带着照片去码头，现场按图索骥。接到邓颖超之后呢，陈庚带着他去了中共广东区委会，当时周恩来正担任广东区委委员长。然而刚到了那儿，他们才知道周恩来刚走，几人赶了个前后脚。陈庚又赶紧带着邓颖超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去。进了屋子，邓颖超四处找人，看见周恩来正在角落里低头写着什么，感觉他比以前瘦了些。这个时候陈庚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几句话，他才抬起头和邓颖超点点头笑了笑。未婚妻千里迢迢赶来和你结婚，您就算没能亲自去接人，见了面说几句话总是应该的吧。没想到周恩来继续谈工作，谈完了也没怎么打招呼，站起来就走了。而且周恩来那天忙的都没回家，邓颖超也因为宵禁时间临时提前而回不去了，就在外边凑合了一晚上。不过邓颖超是有大格局的人，毕竟他俩都是搞事业的类型，谁也别说谁。第二天他就忙起了自己的工作，挑起中共广东区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长的担子。当天晚上俩人去了一家有名的饭馆吃烤乳鸽，既是欢迎邓颖超到广州工作的接风宴，也是庆贺重逢和结婚的喜宴。俩人结婚也没办什么仪式，就是把两张单人床拼到了一起，第二天照样分头上班。在革命事业面前，任何个人的事儿都必须往后排。当时周恩来还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同事们听说他结了婚，都嚷嚷着要他请客。无奈之下，俩人只好请朋友吃了顿饭。饭桌上大家聊到五四运动期间邓颖超曾经担任演讲队队长，大伙就起哄让请他讲讲他们的爱情故事。由于邓颖超个子矮，他们就让他站在板凳上说。周恩来还担心新婚妻子应付不来，其实在邓颖超眼里这些都是小意思。他站在凳子上大大方方地说了一遍俩人相识相爱的经历，还背了一首周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诗，直接把大伙都镇住了。周恩来的朋友张志忠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呐，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邓颖超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1927年，蒋介石背信弃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邓颖超在上海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进行隐蔽斗争。1934年，邓颖超患了肺结核，当时红军正好在准备长征，他就拖着病体坚持前进。而周恩来当时跟随军委行动，两口子在长征过程中只见过有限的两回，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其中有一次还是因为周恩来病重，邓颖超前来照顾。可以说从万里长征到十余年抗日再到解放全中国，夫妻俩把精力都扑在了革命事业上。也正是因为这样，两口子一生没有孩子。在斗争最残酷的时候，邓颖超用一碗中药打掉了第一个孩子，因为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有了孩子就有了软肋。生第二个孩子时丈夫不在身边，她因难产生了3天3夜，孩子却还是夭折了。 而查

产后的病痛和奔波动荡的生活，也使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虽然邓颖超没有孩子，可每一个中国孩子她都视如己出。虽然她不是母亲，但她的一生却一直在为全国的母亲乃至全国的女性争取权利。她知道当时的女性深受包办婚姻之苦，每年都有大批妇女被迫害致死，因此她坚定地主张，婚姻关系中如果一方坚持离婚，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要准予离婚。最后党中央同意了她的建议，可以说这是邓颖超拼尽全力给当时水深火热的女性指出了一条生路。解放后，新的工作任务也紧跟着到来，丈夫成了国家总理，邓颖超的工作为何却不升反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的工作却更忙了，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候甚至通宵不睡。邓颖超看不下去了，就在他书桌上留了个字条，提醒他注意休息。周恩来每回都点头答应，然后该干嘛还干嘛。值得一提的是，刚解放时，邓颖超的级别本来应该是副国级，按照他的功绩，这也是应当的。可周恩来呢，却亲自找上毛泽东，他说，我已经是国务院总理了，我家再出一个副国级，别人会怎么看呢？毛泽东没争过周恩来，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邓颖超去妇联工作，组织上安排他做副主席，周恩来又去和人家吵架，还是不同意。定工资级别的时候，周总理主动把一级工资让给烈士家属，自己领取二级。而邓颖超那边，当时的妇联主席是三级，可邓颖超太了解自家老公的作风了，干脆不定四级，直接降到五级。等报到周恩来那儿审批的时候，又给压到了六级。总之，在这二位眼里，钱还真不是事儿，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不过虽说俩人都是为国家干活，但毕竟具体工种不一样，各自有自己的行业秘密，尤其是周恩来负责很多国家机密，俩人彼此都有默契，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周总理和接触原子弹的人说，你们跟任何人都不要讲，和妻子父母也不行。邓颖超还在中央工作，我都没让他知道。爆炸前一天，除了办公室经手的人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周恩来去世后，很多人见到邓颖超说一些总理工作上的事情，邓颖超还很奇怪，哟，这件事情我还没听他说过呢。1972年，周恩来查出膀胱癌，可他依然坚守在岗位上，只在病情严重时才到医院接受治疗，导致病情逐渐恶化。1976年1月8号，周总理病逝。丈夫的去世对邓颖超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追悼会结束之前，她每天都会为丈夫编一个新的花圈。此后她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那么对于自己的身后事，邓颖超又是如何安排的呢？没能亲眼见证台湾回归是周总理一生的遗憾，而这个遗憾变成了邓颖超继续攻坚克难的动力。1979年，他出任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次年元旦，他就《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讲话，但凡台湾同胞代表团来访，他都不顾病弱的身体，尽量抽出时间接见。而自从周总理故去，邓颖超再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生日。或许在他看来，缺少挚爱陪伴的生日并没有什么提及的必要，因为再也不会有那么一个人通过书信给他祝福了。1986年，邓颖超的脸部和头部骨骼突发疼痛，连喝水进食都受到很大影响，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往往要花上一个半小时才能吃完一顿饭，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他的日常工作，也让他头一回生出了力不从心的感觉。而关于自己的身后事，邓颖超也早就想好了，他的丈夫是第一个签字支持火葬的人，

他自然也要紧随其后。1978年，他就写下了第一份遗嘱，内容和丈夫极其相似。第一，遗体先交由医务部门进行解剖，火化之后撒入天津海河。第二，不搞遗体告别。第三，不开追悼会。1982年，他又在遗嘱中添加了一些内容，一个是反对搞纪念故居，等他去世之后，他与周总理同住的房舍要归还公家安置；另一个是不要对夫妻二人的亲属有任何特殊照顾。其实除了周总理的一些侄子侄女外，邓颖超本人只有一个远房侄子，在退休前他只是吉林省人民银行的一个普通科长，而几十年以来从来没有外人知道他们一家和邓颖超的关系。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逝世。他的寿衣是一套上世纪60年代制作的黑色西装，到处都是缝补过的痕迹。虽然邓颖超生前所有人都反对他用这套衣服当寿衣，但邓颖超却非常坚持，因为这套衣服对他来说有着不一样的含义。首先，他和周总理一样都反对铺张浪费，而且火化之后谁还能看得出来衣服是新是旧呢？其次，这套衣服真的很合身，也陪伴他出席了很多重要场合。最后也是最有意义的一点，当初周总理走时，他就是穿着这套西装为他送的行，穿上同样的衣服走过同样的路，抵达同样的归宿，这或许是邓颖超所认为的极致的浪漫吧。而与此同时，邓颖超所选中的骨灰盒也是周总理曾用过的老物件。16年前，工作人员为周总理选择骨灰盒时，邓颖超要求他们选一个最便宜的。后来当周总理的骨灰被撒向祖国大地后，邓颖超就让人把骨灰盒收好，说将来自己死了继续用它。为了确保这件事可以落实，在他去世前再次对秘书强调了一遍，一定要穿那套黑色西装，一定要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1992年7月18日，邓颖超的骨灰伴着花瓣随风飘入了天津海河。16年前，他以这种方式送别了自己的丈夫。16年后，他以同样的方式在海河与他重逢。一场携手51年的红色爱情，就此落下了。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万儿靠不住才难。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0

0: 1993年系统建设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2: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3: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5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5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7: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6: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7: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8: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9: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5: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0: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5: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1: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5: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2: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3: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4: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5: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4: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5: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7: 阿伯，
18: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7: 加掉什么船？
18: 4800米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5: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7: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6: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

0: 200元。二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船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5: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6: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7: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8: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9: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15: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6: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5: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6: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又逐步的回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

0: 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3: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有美官员透露。

0: 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商务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

0: 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这所高中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结束后，遇难者的年龄为18岁。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此刻提示：明天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即将到来。中医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北方以热为主，总体热重于湿，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饮食宜尽量避免生冷、冰饮、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痰湿，损伤脾阳。大家可以选用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
2: 深一路，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逐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

0: 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啊，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24点，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3: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2: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3: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2: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3: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0: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 能省一点是一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来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目的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8: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天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4: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9: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0: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汇取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兴杰一起去看一看。
1: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2: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1: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区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3: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中小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学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1: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3: 街道积极搭建政企互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0: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儿，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5: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

0: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0000。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0000。
1: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0: 我当时起的3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2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2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2: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呢东尼美发店。
1: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7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2: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0000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1: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4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100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0: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1: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3: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1: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3: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1: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3: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 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李健，

0: 泛，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1: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2: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连碰瓷它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是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1: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2: 那首先看就是说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1: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0: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3: 总结一下，对于商户来说呢，收到法院传票不必过度恐慌，更不能消极回避，积极应诉，固定证据，寻求专业法律帮助，才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东尼这两个字啊，也并非从此就成了禁区，只要不是故意突出使用，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一般呢不构成侵权。归根结底，商标保护的初衷啊，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不是沦为碰瓷式维权的工具。只有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元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纪录的低点， 同样10,000日元，2021年呢能够装满一车的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呢，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开销。这是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的一笔账。本土民众生活消费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飙升，利润持续被蚕食。但在海外游客眼中，日本各类商品的性价比全面拉满，赴日扫货热潮不减。国内出口巨头更是凭借弱势日元收获了巨额的兑汇收益啊，这个汇兑收益，财报全线飘红。这组反差强烈的画面呢，正是日元跌至半世纪低位，陷入历史性弱势真实具象的缩影。今天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159.9一线运行，再度逼近了160的关键心理关口。危机关头，日本财富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的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时隔一个月，此前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计时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的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综合梳理。
14: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16: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你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三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4: 昔日避险货币走下神坛，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17: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14: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李富一观察日本九成能源、六成粮食依赖海外采购。

0: 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1: 本在四月底到五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一边本土购买力缩水，一边海外计价汇率走低，日元陷入内外双重贬值。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2: 中小企业
3: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0: 为挽救日元，压制通胀，被迫加息，却被高额国债牢牢束缚，加息反而暗藏重创日元的新风险。眼下市场普遍预判，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福一解析，
1: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0: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几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日本央行加息节奏一直滞后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五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破位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4: 日元跌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性低位，早已不只是一串外汇数字，而是折射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一面镜子。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短期看，160关口仍是市场关注的红线，日本当局可能再次进场干预，但长期而言，日元呢能否止跌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实行呢按需停靠，下车摁铃，终结了延续几十年的公交逢站必停的模式。早在2024年，苏州就开启局部试点，吴江区全域落地线路呢，单程能缩短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的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 2.7%， 车辆启停的频次减少约 13%， 百公里的电耗下降约 2%。 不少上班族短途通勤乘客点赞新规，哎，少了频繁无效的启停，路上耗时变短了，出行的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还能帮助公交企业降低运营能耗。但是呢，也有大量的中老年的市民偶尔出行的乘客提出疑虑啊，不习惯下车摁铃，偶尔疏漏摁铃了就会容易坐过站，部分车辆下车摁铃的点位不熟啊，临时找按钮手忙脚乱。还有市民会比较担心站台没有人候车的时候呢，车辆会直接驶过，在站点白白等车落空。临停改革只是近年公交巨变的缩影啊，国内的公交呢正在全方位的迭代升级，从一成不变的固定线路衍生出了定制通勤巴士啊、社区微循环、大站快线等等等等啊，从人工现场排班升级为大数据的智能调度，车辆数字化管控，行业整体完成了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响应，单一线路转向多元网络，人工管理转向智能决策的一个深层变革。这响应式的停靠好在哪儿？公交新业态持续扩容，服务革新和运营困难是否会成正比呢？怎样在保障全民出行公平的前提之下，兼顾公交运营的效率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我们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章。
3: 临停公交啊，这个新模式好在哪儿呢？
2: 这种响应式停靠，临停公交，英语叫 request stop， 也就是说你就提出诉求、提出要求再停车的，取消传统每站必停，那根据乘客的按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停站的这种需要的话呢，它是有它的内在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基本的背景的啊。我们说从背景上来讲的话，在客流相对比较稀疏，那么我们的公交停站呢往往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随机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压缩我们的停靠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屏风或者郊区的线路啊，我们每单程可以节省10分钟，准点率呢也会提高10%以上，也可以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也可以更好更平稳的进行驾驶啊，减少噪音，减少车辆的磨损啊，减少运营成本啊，这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英国的话呢，它在乡村郊区巴士站有 request stop， 法国巴黎也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哈。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郊区啊、夜班啊、低客流的时候，关键站点它是可以进行停靠的，不要求也会停靠，因为它总体需求的频率、总体的客流量比较大。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低密度、这种低客流，而且整个车厢里面的旅客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既对乘客来讲是友好的，对我们公交的司乘人员也友好的，对我们的运营成本也是友好的，对城市的环境也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共赢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有这个大数据智能调度的这样一种应用啊，无论是韩国还是新加坡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采取这种更加智能便捷的方式，使得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来越进行个性化，越来越具有需求响应这种特征啊，这也是有技术催生的成分在里头。
3: 我们从苏州、成都多地的临停公交的实践来看，这种响应式的停靠，你觉得是公交精细化运营的必然选择吗？那么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客流线路，该不该尽量的去推行临停的模式呢？
2: 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跟咱们所说的社会上和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的多元化和出行的越来越高技术化、越来越需求响应化是密切相关的，都会向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了，供给也会变成更加多元、更加市场化，甚至根据你的需求来预定出行的时间线路，是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交通运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化、去规模化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呢，大型的公交啊、轨道交通都是规模化的，那么同时也有一些个性化的、异质化的这样一种市场的一种供给方式，这也是 去规模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之一。

0: 就不必要做出响应式的改造了。当然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设备呀、相应的车辆啊等相应的优化和改善。
1: 当前公交服务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啊，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定制公交啊、微循环公交啊、预约公交等等等等，这种新的业态体现了公交服务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0: 我们现在公交迈向了快干、智微、多元网络，我们也有定制公交、预约巴士，这体现了公交服务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弹性化，以及预约化，以及精细化，还有我们所说的高技术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说，我们从原来公交是我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包括现在随着我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快速的普及，北京市这个电动自行车量达到了700多万辆，那老百姓出行很多人是靠电动自行车来出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公交的容量就会相对来讲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是会富裕一点的，那么这样增加定制，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让老百姓觉得他的出行更快速更方便，也更加的人性化，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一化的方式走向了分层差异化的公交网络体系，开始从定点定线定班的方式走向了按需响应弹性供给，从这种独立层体系开始走向了公交轨道慢行，甚至跟私家的出行方式进行紧密配合的这种方式，也开始更关注效率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约束和这方面的要求。
1: 好的，那依托大数据智能调度改造现有的公交体系，城市在硬件投入、站点的改造，还有就是乘客习惯的培育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呢？那未来我们想要打造适配现代城市的公共交通生态，需要突破哪些方向呢？
0: 确确实实既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需求来进行停靠站的话，那么老百姓很多是不太理解的，老年群体说我没有听见，我反应不过来，你们不人性化服务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这种方式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习惯的养成，也需要对于我们的老年群体有一定的互动，让他能够知道这种方式，也能够提前帮助他知道的那些站点要进行停靠。这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自由的这种出行习惯和我们中国的交通出行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来讲也是如此的，是吧？你得有相应的需求，无论是电子化的还是属于我们这种机械化的，都要进行相应的装备。如果说是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手机 APP 的方式，那么就要考虑我们相应的软件、相应的硬件是否能够支撑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需要在我们的车这一侧、路这一侧，是吧？因为还有人有没有在这个车站等待上车，你也需要进行统筹，有车路信息系统的一个统筹，上下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加广泛的一个采集和统筹问题就变得很重要。当然我们的相应的管理体制，我们的相应的考核办法都要随之改变，使得老百姓更加适应这样一种需要。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相应的耽误啦、行程或者没有下去车、没有上去车等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满足，避免出现这种出行不便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的。
1: 小小的一只下车铃，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改革的大方向。公交提质永远要在运营效率和出行公平之间不断去寻找平衡点，在持续优化升级当中贴合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明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明天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到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将于明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准备。天气方面，明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半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且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门要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将在男单半决赛中对战捷克选手门西克，决赛权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明天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扶持工业旅游，支持航天、汽车、机器人等多领域企业开放厂区，打造观光工厂。工厂在科技进步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到工厂旅游能解锁哪些难得一见的生产线实景与科技亮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8: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5: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加强环境保护，守好绿水青山。
1: 今天起，本台推出新思想领航龙江新实践专栏，全方位展现全省各地贯彻落实新思想的生动实践与发展成效。
0: 系列报道《龙江制造出海记》，关注黑龙江本土制造企业抢抓海外订单，延伸跨境产业链。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4号，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绿色龙江，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贡献。
2: 近年来，我省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加强碳汇方法学研究，推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打造了龙江绿碳品牌，碳汇产品实现跨区域市场化碳交易。许勤来到省林业碳汇服务中心，了解林业碳汇储备交易和标准体系建设等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深化碳汇计量方法研究，健全完善碳汇市场交易体系，把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生态优势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许勤了解黑土生态保护、湿地系统修复等科研进展及成果应用情况，希望研究所加强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湿地系统维护技术攻关，推进黑土地保护治理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以科技创新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促进生态平衡，实现黑土资源可持续利用。许勤来到呼兰河口国家湿地，督导检查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巩固提升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效，保护好湿地原生态风貌，营造人水和谐共生的绿色空间，提供更有价值的生态福祉。要严格执行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压实管护责任，守好大美湿地。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严格落实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要求，坚决守好绿水青山，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守好生态本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修复，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强环保监管执法，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守好生态资源、生态价值。要推动绿色发展，牢记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发挥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大冰雪等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径，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绝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要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生态保护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相关部门要强化协调联动，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监督执纪，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谱写美丽中国建设。

0: 建设龙江新篇章。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眼下，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快走出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
2: 这两天，哈电汽轮机传来捷报，国内首台16兆瓦燃气轮机天然气样机满负荷试车成功。这意味着我国在清洁高效动力领域不仅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更拿到了与全球顶尖装备同台竞技的入场券。
3: 真正把能源装备的核心技术掌握在了自己手里，卡脖子清单又划掉一项。
2: 突破接连不断，华龙一号整段低压转子断件自主可控，核电脊梁从此刻上中国印记。世界首台套烟气熔岩储能锅炉技术实现突破，从烧煤到储热，中国装备实现换道超车。中车吉车集团的高铁救援起重机伸展钢铁臂膀，为中国高铁安全保障铸就定海神针。曾受制于人的技术清单，正在被黑龙江以创新的笔墨一项项划去。2025年，黑龙江省传统产业重大技术填补国内空白近40项，而这正是新质生产力在传统产业深处扎根开花的结果。面对传统产业占比高、底盘大的省情，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的重要指示，以质为笔，将转型答案书写在火热的生产一线。2025年，全省工业技改投资、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速分别高于全国12.7%和12%。
4: 这国家的需求啊，就是我们的需求。用好现代的这些手段，大数据、云计算的 AI 啊，跟已有的传统技术的结合，是我们要持续创新的基础。
5: 为老机床装上智慧大脑，从制造到制造，一字之变，老树发出了新芽。
2: 传统根基在重塑，未来羽翼已然展开。这里是哈尔滨新区的工大卫星研发试验总部基地，最近企业一次性交付8颗卫星，标志着黑龙江商业航天正式从单星定制迈入批量交付阶段。
6: 在十五就能够适应我们国家这个大批量卫星组网建设的这个需求，推动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面向国际的竞争力。
2: 从一颗星到一组星，不仅是数量的跃升，更是以新质生产力塑造未来竞争力的深刻变革。思哲瑞手术机器人获国内首张国际 CB 认证，成功撬开近50个国家的市场。总投资20亿元的智算中心下个月投运，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同创普润6N超高纯铝锭成功下线，芯片粮食自主可控。人形机器人等项目跻身国家接榜挂帅清单。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正拔节生长，科技的种子同样在沃野里生根发芽。春耕时节，黑土地正完成一场智慧转身，智能育秧机在大棚内自主巡检，无人农机在田垄间精准作业，无人机在空中高效运输秧苗。而在控制室里，一块屏幕串联起天地人的智慧网络。
7: 以前人盯地，凭经验赌收成，现在平管田用算力换汗水。今年呢，经我们测算，光是用这套数字套餐，每亩地呢就能帮农户结本增效上100元。
2: 屏幕内是跃动的数据，屏幕外是滋养创新的生态。目前全省7个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通过技术转让、作价入股等形式新生成科技型企业323家，黑龙江煤科智控正是其中之一。最近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化开采系统不仅拿下内蒙古的煤炭订单，更推广至全国58个矿井。
8: 通过生态圈的整合呢，我们8个团队共同成立了一个公司，已经形成了一套无人化、智能化的煤矿现代产业体系。
2: 2025年，全省转化重大科技成果662项，新增经济效益增长21.5%。放眼今日的黑龙江，新智生产力是可触摸的车间脉动，是可仰望的卫星，可计算的收成，可融入的生态。从顶层谋划到一线实践，黑龙江正将因地制宜的嘱托书写为向心而行的生动实践。紧扣“十五五”规划主线，以科技创新驱动新智生产力发展，已成为这片黑土地上最强劲的时代脉搏。它正引领着这片热土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上澎湃向前。
0: 4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必须以更高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学习教育成效检验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实践成果。要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强化跟踪推进和指导督导，推动巡视整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要认真落实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围绕能力本领提升，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要着力提升平安黑龙江建设水平，担实责任，严防风险，扎实筑牢安全稳定屏障。李毅党广所刘永志出席。
2: 2号至3号，波兰外交部国务秘书巴尔托谢夫斯基一行到访哈尔滨，踏寻百年合作足迹，重温深厚交往渊源，助力地方友好协作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
9: 代表团在哈期间访问了中东铁路公园内的哈尔滨松花江滨州铁路桥，参观了中东铁路印象馆等有关建筑。
10: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哈尔滨，这个城市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城市美丽独特，城市布局也并不刻板。在这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的积淀，也能看到中国和欧洲，尤其是波兰共同留下的历史记忆。
9: 哈尔滨作为近代中波经贸人文交流的重要枢纽，留存着大量波兰工匠建设者参与城市建设的珍贵印记。滨州铁路桥等标志性建筑成为两国先辈携手共建、互通交融的历史见证。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搭建起两国地方层级沟通的桥梁，持续推动地方友好合作走深走实。
10: 首先，黑龙江省与波兰瓦尔米亚马佐里省双方地方政府将进一步开展合作。其次，在城市合作方面，我们希望留存早年旅居哈尔滨、参与城建的波兰人的历史印记，让这段历史成为吸引波兰游客来华的特色文旅资源。波兰游客应该到哈尔滨这座和波兰渊源深厚的城市。除此之外，双方还有意在绿色能源领域、农副食品产业等方面开展合作。我们格外重视文旅发展和哈尔滨高校波兰语专业的建设，推动多领域双边合作。
4: 哈尔滨很漂亮。
0: 6月4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9件，来电33件，来信66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99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7件，牡丹江市6件，佳木斯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2件，双鸭山市4件，伊春市4件，七台河市1件，鹤岗市3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1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3件，水类案件8件，生态类案件31件，噪声类案件16件，土壤类案件5件，固废类案件11件，其他类案件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4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6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2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县域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坚实底盘，黑龙江省将新型工业化列为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行动的重点任务之一。在这一主攻方向上，木兰县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去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2%，总量突破100亿元大关，位列哈尔滨九县市前列。经验就是新技术改造、新产业落地、新能源赋能三箭齐发。
1: 眼下虽然不是水稻加工旺季，但木兰县最大的水稻加工企业金康源米业的生产线依然运转不停。这里的数字大脑刚刚完成新一轮技术升级，效率提升后，企业大胆扩产，短短一年产值从不足3亿元跃升至近4亿元，能消化全县30%以上水稻，今年产值预计还将再提升10%。
2: 其实我过去对数字化我是不认可的，一开始说这个东西就是花这么多钱，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但是现在来看，你没有这160多万，就没有我去年增加这1亿多。政府还给我们申请了那个资金的政策补助，解决了很大问题。
1: 从不认可到离不开，在政府引导下，木兰县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算起了数字转型账。淼林农业借助数字化提升研发能力，玉米产品远销海外。蓝艺地毯融合 AI 设计，在亚冬会中俄博览会上大放异彩。传统产业奋起直追，新兴产业也在全力冲刺。在木兰经济开发区，康泽原药业二期项目建设已进入尾声。4年前，木兰县多部门助推企业在一年内落地建设，投产达效。如今二期工程依托用地厂房等政策支持，再次跑出加速度。
3: 我们在资金上呢省了3/4，在时间上呢也省出半年多时间。目前我们在老厂是2000万多一点那样一个产值，这里建成之后，我们要在3年之内呢要达到6亿的一个产值。
1: 项目建成后，康泽源所有生产线将迁入二期厂区，并推出3款国药准字号新产品，带动本地5300亩新安杜鹃种植。腾出的一期厂区由三董药业入驻，两家企业比邻而居，新药合作研发已提上日程。
4: 这个是一举三赢的一个方式。入驻园区之后，明年呢第一个目标呢就是达到这个规上企业。
1: 随着康泽源、三董、中汽十足等企业加速集聚，木兰县大健康产业沿链成市。与此同时，一股绿色新动力也正加紧蓄能。眼下中节能木兰20万千瓦风电加清洁供暖项目正在紧张施工，32台风机和200千伏升压站基础施工已经全部完成，预计年底前并网发电。目前木兰县正同步推进3个风电项目，全部并网后年上网电量超18亿千瓦时，远超木兰年用电量7倍。而在更大的蓝图上，东北首批内陆核电站的构想正日益明晰。
5: 核电对抗震要求非常高，然后这个位置我们是一个整体板块，全省这样的位置啊，只有2处，项目已经纳入国家名录库了。项目建成后啊，我们将打造一个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
6: 15期间呢，我们坚持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提速、绿色能源赋能3项发力，以政府服务效能提升实体经济效益，坚定不移走信息化、集群化、生态化的新型工业化的路子，带动县域经济整体跃升。
7: 迈进15五，黑龙江外贸正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已具体化为企业的跨境订单与产业链条的海外延伸。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龙江制造出海记》。作为全国农业机械应用的核心区域，黑龙江孕育出充满活力的农机配套制造产业集群。海林市前药机械制造公司8年前还只是一个仅有6人的小作坊，如今已成长为韩国龙头农机企业的最大中国供应商。来看它如何从代工配角蜕变为行业实力选手。
0: 在海林市前药机械的生产车间，最新下线的100套前装载机配件即将发往韩国农机巨头泰盛工业。这样的出口场景已成常态，背后是国际客户的高度认可。
8: 我们对供货商上半年评判结果出来了，包括韩国国内在

0: 内的五家企业，从工艺标准和交货周期，贵公司都被评为最优秀。
1: 韩国市场这长期是被日本和韩国的供应商是垄断的。咱们的龙江制造呢，不是说以价格去挤市场，而是靠我们的品质。现在我们占它总供货量的70%-80%左右，是他们的最稳定最大的一个中国供货商。
2: 这场跨国之路走得并不轻松，8年前的前药机械加上崔春鹤夫妻俩一共6名员工，年产值不足100万元，可就是这样一家不起眼的小作坊，却立志要做中国人自己的农机精品。
3: 当初韩国掌柜给泰盛递名片，他们一看这个小厂家，人家爱答不理啊。然后那时候我跟那个主管海外营业部的那个金部长说，只要你肯定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会让你看到我们中国的实力，看到我们龙江制造的能力。
2: 崔春鹤的底气来自身后那支小而精的团队，从工装夹具到工艺流程全部自主研制。他们深知唯有走技术自主的道路才能搏出一片天。当时泰盛工业因本土成本高涨而寻找海外合作方，在中国考察多家工厂后，最终选择了规模最小却最具研发实力的前药机械。然而首批量产订单发往韩国后，由于冬季复杂运输环境与南北温差，产品表面出现大面积腐蚀，整批货被全部退回，70-80万元的损失对初创企业犹如灭顶之灾。
4: 真的脑子就一样，不管什么困难，不管是多少费用，我得先把这个东西修复好，给他把这个市场恢复过来。
2: 要替代日韩供应商，就必须拿出比他们更严格的标准。此后企业逐项对标国际一流，建立中外材料牌号对照、原材料复检、防锈与包装优化等精细化体系。如今前药机械的产品种类从几种扩展到500多种，自动化焊接率跃升至80%以上。然而只做代工，主动权永远在别人手里。2023年，韩方为分散供应链风险，一度削减订单，倒逼前药下定决心，必须拥有自主整机、自主品牌，才能真正抢占市场高地。
5: 带着我们的技术团队，一个展块一个展块的跑，感觉这个对我们研究新产品有帮助，我们就全都买回来，然后把这个产品一个一个拆，一个个看。
2: 如今企业自主研发的旋耕机前装载机已试制成功，面对韩国市场瓶颈，前药提出新构想，成为泰盛在中国的第二工厂，实现国产零部件反向进入日韩原厂供应链。今年前4个月，企业出口额突破2300万元。
6: 我们的目标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只要当一个陪衬，我们要变成真正的一个选手，也让全世界知道我们龙江制造完全有能力自主研发出符合世界标准的好产品。
7: 3号，2026年粮储科技活动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创新成果。14五以来，黑龙江加快推广应用低温绿色储粮技术，全省低温准低温仓容达505亿斤，各地运用无人迁检、智能出入库、粮情智能监测等新技术新装备，实现粮情测控覆盖超过3700亿斤仓容，精准管控了粮食品质，有效降低了粮储能耗。
8: 增产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要在减损端持续发力。减损就相当于是耕种了一个无形的良田，保证粮食安全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
2: 今天哈尔滨市齐网共治食安共护网络餐饮社会共治行动正式启动，上万名外卖骑手和社区网格员加入食品安全监督队伍，守护群众外卖舌尖安全的创新治理举措在槟城全面落地铺开。
7: 这里是哈尔滨市平房区某餐饮店，中午11点正值外卖订单高峰，前来取餐的外卖骑手除了核对订单信息，还肩负着一项食品安全监督的特殊使命。
9: 每拎到一份餐了，我们会看到餐口的封签程度啊，还有就是餐品的完整度，再就是观察堂食的环境。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有我们平台都有举报的路口。之前单纯的就是我们是在送外卖，现在我们有了监督这份工作。
7: 今年3月起，哈尔滨市平房区、厢房区率先探索 企网共治长效激励机制，两区设立食品安全专项奖励资金，为外卖骑手发放明白卡，明确无证

0: 经营、幽灵外卖、后厨脏乱等重点排查内容。外卖骑手利用取送餐便利，实时随手查、随手看、随手报，线索上报指挥调度中心。目前第一批奖励资金已发放到位，
1: 完善了奖励的制度机制，拓宽了多元的举报渠道，然后还做到了举报人信息的保密的保障。
0: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还把社区网格员纳入食品安全移动监督员行列，网格员们利用属地优势排查线索，移交市场监管所，一般问题24小时内核实处置。齐网共治行动试行以来，成效显著，有效净化了外卖市场环境。当下这一行动正从平房厢房试点转向全市推广，一张由监管部门、社区网格、外卖平台和万千骑手共同守护的舌尖安全网正在槟城加速织密。今晚24时，国内成品油将迎来年内第11轮调价，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调价后，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按家用车50升油箱计算，加满1箱92号汽油可以节省20.5元。
2: 近日，作为我国目前唯一一个获得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核管理学院核技术管理硕士教育认证的高校，哈尔滨工程大学发起成立国际原子能领域人才交流与培养联盟。联盟包括哈萨克斯坦阿里法拉比国立大学、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兰州大学等21家中外成员单位。未来将在联合培养高层次核能人才，搭建跨国科研协同平台，构建人才流动与服务支撑体系三方面发力，助力核能事业发展。
0: 今天，科技筑梦缔造未来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科普主题活动在哈尔滨举行。作为2026年黑龙江省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重点实践项目之一，活动聚焦青少年科学启蒙与创新能力培养，推动高校前沿科技资源与基础教育进一步深度融合。2026年黑龙江省科技活动周精心打造冰雪科技、国防科技、气象防灾、中俄青少年科创交流等一系列特色实践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开展，面向全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家精神。
3: 近日，省营商环境局联合省邮政管理局正式将12305邮政业用户申诉热线并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今后，用户只需拨打12345一个号码，即可反映各类邮政快递问题，实现一次反映全程跟进，快递维权限时办结。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0: 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经常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泡一杯茶，一边慢慢品尝，一边对自己的人生做总结。我这个年龄可以把它称作人生了。年轻人没有资格谈人生，因为岁数小，有些事经历过，有些没有经历过。因此60岁往下的别谈人生，您的人生还没有过完。按照现在的平均寿命，过了80才算完整。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对我们全家人说的最多的都是人生哲理，这也是一种教育，而且是高等教育。低级的教育是告诉孩子们咋赚钱，高等级的是告诉晚年咋做人，做人成功了，钱自然就来了。这个是因为和所以的关系。有那么几年，我们老胡家也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吃穿也成了问题，一大家的人老老少少，前院后院，有能力的没能力的都在一起，主事的仍然是我老父亲。有那么半年左右时间，我们家处于缺粮的状态，当时不太平，来胡家大院看病的人也少了，街面上整天乱哄哄，打来打去，有病的也顾不上找郎中了，老胡家就靠着这个过日子。断了路子，家里粮食越来越少。我们家装粮食的那种大瓮，一米左右的深度，上面是一个包裹了 加织布的盖子，这种大瓮装粮食最好，不生虫，不霉变。当时家里有四口大瓮，装着高粱米、玉米面，还有两个是装着杂豆和细粮的。细粮就是白米、精米，很少，只有几十斤稀缺的细粮，舍不得吃，都是留着来人去解，才能舀出来一些，捞点白米饭，是给客人吃的。我们吃不到，那半年我们都觉得很难熬，家里没有收入，坐吃山空，眼瞧着米缸都快见底儿了。我母亲很愁苦，就跟我老父亲说，米缸里的米已经不多了。我老父亲可能内心也很凄惶，但是作为家里的当家人，他一定要稳住才可以，他不能慌乱。每次我母亲提起来家里的米快没有了，又没有钱去买，我老父亲都是很肯定地说，没事，别急，就要快来了。我母亲听了，知道父亲是在敷衍安慰他，也就默默走开了。有一天，米缸里仅有几斤高粱米了，棒子面也所剩无几了，父亲就说，明天早上开始多喝粥，不要做干饭了。随后安排我们兄弟几个去郊外的榆树林子里弄一些榆树钱、榆树皮回来。当时已经过了五一，野地里面已经长出来一些野菜，虽然不大，但还有。我们兄弟就拿着小铲子、小锄头去野外，一边玩一边找野菜。还得说人多力量大，一个人弄一点，最后汇集到一起就是很多。到了下午一两点钟，太阳开始下滑了，我们连玩带干活，每个人的背包里已经快满了。我们撸了很多的榆树钱儿，还扒了好多的新鲜的榆树皮，也挖了好多的野菜，齐齐菜、曲麻菜、婆婆丁都有。这个季节很好，天空中有山洞翅膀悬停在那里的鸣叫的各种鸟，远处也有立在那里的野兔子。我们看看大约时间，一商量就都开始回走。其实肚子里也饿了，中午没有吃饭，好在玩的时候把饥饿忘了。回到家，我们把每个人的战果拿出来，我老父亲笑吟吟地看着。我母亲也感到这样做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晚上我们家的饭桌上多了绿乎乎的菜团子，还有用野菜加了咸盐的凉拌菜，过去很少吃这些小东西，吃起来也不错。我老父亲端着盛满稀粥的饭碗，还是满脸笑容，对全家人说，不要担忧，困难很快就会过去了，也许明天就是一个好日子呢。我们小，不懂我父亲的话语含义，只觉得父亲是在安慰大家，不要怕，老天不饿死瞎家巧。第二天早上，我老父亲照样打开临街的窗户和大门的栅栏板，兴冲冲地坐在 他那张八

天桌旁，我老父亲那阵子已经没有茯茶可以喝了。过去他一直喜欢喝茯茶，不带金花那种极普通的茯茶，带金花的茯茶很贵，父亲舍不得喝，他只喝那个便宜的。那阵子家里没钱了，他就不喝了。原来他喝的茯茶也不是买成饼子那种，他买那个压碎了的小块，每次买二两三两，能喝三四天，喝没了就打发我们兄弟里的任何一个人去胡家大院往南走的何富茶庄去买茶叶。我去的最多，我老父亲说我的腿脚勤快，到了茶庄买回来的茶叶分量足，丝毫不差，我们家称中药的等子非常精准，一钱都不差。我也认识秤，每次茶庄老板给称茶叶，我都凑过去仔细看，老板也知道我认识秤，就不敢糊弄我，秤都是高高抬头的。所以我父亲总说，再以后买啥都让为民去买，准称。我们家眼瞧着就要断粮了，我妈还是犯愁，因为每天我妈做饭，她对米缸里的米还有多少心知肚明，家里没有隔夜粮，心里很慌乱，这是事实。我们采野菜的第三天早上，来了俩人，穿着看起来是有钱人，瓜皮帽，镶嵌着绿玉石，身上的长袍也是绸缎的，脚上穿着的鞋子也是内连生的千层底儿。这装束在当时那可以说是满身奢侈品，光是一身从上到下的打扮，少说也得十几二十几块大洋。他们来站在我们胡家大院的门口确认了一下，然后才开始拍打黄铜门环。我父亲坐在屋子里正在喝着便宜的红茶，听见敲门声，对我母亲说来了。我母亲有些不明白，就问谁来了。我父亲说粮食来了，赶紧去开门吧，有人秋衣秋药了。我母亲似信非信，我父亲住的是正房，正对着大门，中间隔了一道影壁墙，五月份开了窗子，敲门声很快就传进来。我母亲出去了，把求医者迎进来，那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高个子的进了屋子就问哪位是胡郎中。我父亲穿鞋下地，不卑不亢的拱拱手说在下就是。高个子的也拱了一下手，问能治中风病吗。我父亲示意俩人坐下说话，但来人没有坐，等着我父亲回答。我父亲看到这情景就问病人是老是小。来人回答说整整80岁。父亲又问中风瘫了还是失语，还认人不。那人说也瘫了也失语，认人就是不能动。我父亲点点头问左瘫右瘫，那人说左瘫。
我父亲又点点头，随口说：“左贪右赌，男左女右好治，女左男右不好移。”那个人听了就说：“我们找了很多郎中了，都不接，说没有治好的机会。听说你们胡家有老高，胡家善治老病重病，就来了，请胡先生到我们府上走一趟吧。我们老爷说了，给老太太治好了，100块大洋不算多，治不好也会给跑腿钱，给茶钱。”我父亲捋了一下颌下的胡子，说：“请稍等，我去准备一下。”过了一会儿，父亲从里间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紫檀木盒子，那是他老人家的银针盒，还有一罐老膏。我们都知道，那是我们家的胡家老膏，不多不少，整整一斤。装老膏的瓷罐子都是那种南方细瓷，上面画着药师老祖的画像。这种瓷罐子在当时只有我们老胡家用，其他郎中根本不去用，因为它很贵，5只瓷罐子就要1.5块大洋的价格。1.5块大洋在当年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斧头做大褂可以买1丈，还得是上等的斧头。我们家一共有这种细瓷罐子50多个，一排一排摆在我们家后堂屋里面。后堂屋属于阴面，只有午后的斜阳能照射一会儿，其他时间没有阳光进来。我老父亲说，我们胡家老高需要阴阳平衡，本身他的配物阳性毒，药劲儿太大，熬完了的老膏需要放在阳光少的地方去稳存，稳是稳重的稳，存是存放的存。稳存这种中药放置方法现在基本上失传了，它跟我们现在的陈年老酒10年陈酿、20年陈酿道理基本相同，越是放的久，药性越是稳健有效，发挥好。而且那种配物上的阳刚也是随着稳存的时间长短达到阴阳平衡，药性发挥不是有前进没后进那种弊病，反之却是源源不断，持续平稳发挥药效。我们胡家老膏有着一口膏见时效，2口膏开口效，3口膏一天效的口碑。这个结果跟我们胡家老膏的熬制存放方法都有极大关联。我父亲去了他们的府邸，大约3个钟头就兴冲冲回来了。进了家里，放下手里的银针盒，就从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堆银元，当啷当啷扔到八仙桌上。我母亲看了，瞪大了眼睛说：“他爹，你说的还真准呐、啊，粮食真来了。”我父亲笑了说：“这只是一少半儿，等我给他们家老太太的病弄好了，还有赏钱呐。目标是只要老太太能下地就算好了。”
东家

门七针，当时老太太就冒话了，但是说不清晰，一步步来，明天还要扎，扎一个礼拜。老高，我给加了倍数吃了，估计三天一准儿见到高低。老太太的中风属于女左，不好治，已经病了小半年了，好在没超过八个月，超过了更难治。明天我还得去亲诊。母亲又问，你给他拿去的老膏只有一罐子，不够吧？我父亲说，不够，可是不能拿多了，拿多了他们会误会我们要多卖他们老膏呢，没必要拿那么多，用没了见效了，他们自然求多拿。后来过了大约三个多月，老太太的家人成了我们屋子里的常客。我父亲给老太太做了一个礼拜的神门七针。他们又问，有没有其他的快速方法帮助老太太尽早起来能下地？我父亲就说，也可以用神指化血法。他们听了非常兴奋，每天雇了一部专门的人力车来接我父亲去他们家里给老太太做化血手法。父亲每次去等到回来，手里都不会空着回来，有时候是东家送的好茶，有时候是时令水果，也有时候是上八件，这都是他们为了感激父亲的治疗效果做的一个表示。那一年私塾里休学了，我外公外婆想我了，让我去住一段时间。我父亲母亲就安排我去了我外公家。我是坐着一挂顺路的大马车去的，70多里路，走了小一天。我在外公家待了40多天才回来。去的时候，母亲给外公家带了很多东西，家里有点钱了，母亲就说，你去外公家也不能光带着一张嘴去干吃，日子不好过。所以父亲也特意嘱咐母亲说，既然有方便车多带点。母亲也赞同，因此带了好多的东西给外公家。我也在那里和舅舅家的表兄弟表姐妹玩了那么多天，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我回来之后，父亲给那位老太太的病已经治得差不多了，老太太已经到了他们家人的要求标准，能自主下地，而且还能依靠着拐杖在屋子里慢慢走动。父亲说，老太太一共用了我们家的老膏6斤，治疗时间算到一起有5个月多一点。对于这个结果，老太太家的儿子满意的不行不行的，说老太太能听到，能说话，能走路，当初不敢想，没想到被胡郎中给治好了。虽然走路没有那么溜倒，那么随意，这就是想都不敢想的结果啦。何况老人都80多了，就算啥病没有，走路也一定是缓慢笨拙。后来那家人为了表达感激，付清了所有100块银元的基础上又多给了10块银元。我父亲

0: 坚持不收，说当时咋定的就咋办，多拿了就是不义之财，人家不容，必须给，而且是老太太特意嘱咐的，父亲无奈就收了。到了家嘱咐我母亲说，这十块银元你去捐到孤儿院去，不该我们得的我们不得。母亲是明大义的人，就去了孤儿院，把十块银元全都捐了。母亲回来还说，孤儿院的院长说这是最大的一笔捐助，院长还带着那些孤儿跟我母亲照了一张相片，这张相片至今我还保存着，已经发黄了，上百个穿着很破烂的孩子和我母亲站在一起，满脸都是笑容。我说到这儿，忽然觉得人这一生其实有很多可以回忆的好的过往，发生的一件件事儿，从头至尾如果仔细思考，每一件里面都包含了一些人生哲学，体现了一种人生境界。父亲的神门七针，针对中风的神指化学法，包括我们胡家的灌装的老高，都是我们胡家的一个传奇往事。虽然现在胡家老高已经不是过去的传统制法、传统存放法，但是现代的改良永远都是越改越好。现在的胡家老高熬制上把更多更强的药，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在感情中，你失望过吗？失望过后，是放弃离开，还是伤心难过？又或是想要在绝望之前再给一点希望。感情中每个人都失望过，因为你爱的人不是你自己。那么说一说你在感情中失望过后的思考，以及失望给你带来了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如果说在感情里的失望，我觉得大大小小多多少少都是会有的，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是缘分，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很多的小的失望攒够了，攒成了一个很大的失望，对对方的失望就会变成一种一个促使分开的一个理由，或者是爱情走到尽头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无论是我们有多大的失望，对待感情，对待你等的那个人，都不要是绝望就好。我觉得一切还是有希望的，失望只会让我们越来越成熟。
2: 大家好，今天我听到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失望。刚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感觉到是贬义词，但是又坐下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不尽然是贬义词。有的时候失望过后会给人带来绝望，但是有的时候失望过后会是另一种希望。我在感情中经历过失望绝望，但是我要感激这种失望和绝望给我带来现在比较幸福的生活。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的心态，然后呢比较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我相信失望不竟然是坏事。
3: 我觉得在开始一段感情之前，得想一想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感情是适合自己的。如果在一开始这段感情的时候就能很清楚地明白这些的话，那么我觉得在感情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没有那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失望和伤害。没有一成不变的感情，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人，还是不要寄予希望在一个人身上太多太满了，留出那么一点空闲，留出那么点空隙，这样的话就不会受太大的伤害。主要就是还是让自己过得更好，你丰富了自己，这样别人就不能伤害你。
0: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说一说你在感情中失望过后的思考，以及失望给你带来了什么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爱你们的网友。最近在看《北京女子图鉴》，陈可和张超分手的时候，好多人都诟病陈可拜金，因为一件假的睡衣就否定了一个恋人。但我却觉得不是这样的，任何一段感情都没有无缘无故的结束。无论是谁决定放弃一段感情之前，都一定在寒风中站了很久，也一定积攒了无数的失望。 就像陈可，在决定和张超分手之前，就感受到了两个人很多地方的不一致。张超想要回老家，陈可想要留在北京。张超不想让陈可有太大的野心，而陈可却想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张超想要赶紧结婚生孩子，而陈可却觉得他离结婚还很遥远。当很多次的失望被积攒下来之后，假睡衣不过是压死这段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上个星期，我的好朋友 CC 和她相恋三年多的男朋友分手了。分手理由是这个五一男生不能带她去迪士尼。很多人说她很作很任性，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闹着要分手，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并不是这样。他们从毕业之后就一起租了一间小房子，两个人勤勤恳恳地工作生活。那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工资加一起还不到5000块，日子过得紧巴巴。交完房租之后，经常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火锅。每次到节假日，他们只能猫在家里看电视，因为他们去不起任何一个旅游景点。那时候 CC 的梦想就是去一次迪士尼，和男生一起玩遍所有的项目，一起和米奇米妮拍照，一起吃冰激凌，一起在晚上依偎着看着漫天的烟花。男生抱着说只要赚到钱就立刻带 CC 去， CC 笑着答应了。这三年来，男生从职员变成了项目经理，工资也涨了很多。他们现在可以天天吃火锅，租的房子也从居民楼变成了高档小区。唯一不变的是，他们还是没去迪士尼，没一起旅过行。每当节假日，男生不是瘫在床上睡一整天，就是忙着跟朋友聚会打球，偶尔陪 CC 逛街，也是逛几分钟就说有事要先走。这次五一的行程， CC 提前大半年就跟他约好了，他一个人订好了机票和酒店，做好了完善的攻略，还特意买了一本手撕日历，每过去一天就撕掉一页。可是上星期男生却跟 CC 说，五一人太多了，要不我们改天再去吧。 CC 明白，所谓的改天不过又是一个推辞，但是这次他却不想再等了。每一段感情中都有很多次要分手的假动作，但却只有真正离开的那次关门声最小。因为失望实在是太多了，已经不想要对方再挽回我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说出分手这两个字之前，每个人的内心都已经打了无数次的草稿，只是这次没有再咽下去，而是选择脱口而出。感情就是这样，一旦我的失望达到顶点，再爱你也要逼迫自己停下来。不是我怂了，也不是我怕了，而是我觉得自己的付出不值得，你也不再值得我托付了。没有人会傻到一直捧着滚烫的水杯不放吧，也没有人会执着到撞了南墙一次又一次还义无反顾吧，更没有人即使伤痕累累也要去拥抱满身刺的植物吧。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要逼迫自己学会及时止损。当他连续几次没回你消息的时候，当他多次食言的时候，当他对你忽冷忽热的时候，你就应该转身挥挥手了。不要再一次又一次的等待失望了，你应该将自己心中的失望全部清空，一点一点的重新塞满爱，迎接下一个对的人。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感情中，你失望过吗？失望过后是放弃离开，还是伤心难过？又或是想要在绝望之前，再给一点希望？感情中每个人都失望过，因为你爱的人不是你自己。那么说说你在感情中失望过后的思考，以及失望给你带来了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潘小潘的网友。小林是我以前的一个同事，性格温和，除了是工作上的一把好手，他还是远近有名的贤惠妻子，有着一手好厨艺。每天中午的时候，他带到办公室的饭菜总能让我们一众吃货们口水直流。下班后便是在家陪着孩子和规整家务。小林的老公老黄听说是一个外企里的小干部，收入不算高，但脾气挺大。只是小林在他快30岁的时候，竟然潇洒地跟这个他结婚6年的老公彻底分了手，活活吓呆了我们这一众吃瓜群众。原来婚后老黄便整日忙碌，刚开始还好，小林知道这外企的饭碗不好端，一般都是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他也十分体谅老黄的工作辛苦，可是日子一长才发现，这哪是生活呀。老黄要么一两个星期出差在外，要么一回来便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并且不让任何人打扰他。家里的大小事情老黄一概不管不问，两人一起连架都吵不起来，因为不管你如何吵闹，他把门一关，以工作为挡箭牌，两耳就可以不闻窗外事了。家里家外所有的事情都是指望着他自己一个人，幸好孩子的外婆经常会来帮他搭把手。偶尔男人回来，只是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

对，等着开饭，然后再挑剔一下饭菜的味道不合口味，挑剔一下孩子和家里的小狗小猫，便像一个大爷一样的心安理得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天，儿子突发高烧，小林打电话给丈夫，他一句我在开会就挂掉了电话。在电话的这头，他连儿子生病这四个字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儿子生病这一次难言的体会，让小林的心彻底凉透了。小林伤心地告诉我，我试过整整三个月只见到他一面，并且讲话不超过十句，更不要说什么夫妻之间的义务和责任了。我什么事情基本都不要他帮忙，他也基本想不到我需要他，互相就这样独立，不吵不闹的过了六年多了。听着小林的话，我有点唏嘘。一个女人对婚姻的绝望肯定不是一天两天造就的，长时间的失望会一点一滴积累，直到再也无法承受，便会选择离开。小林和丈夫决定离婚那天，她打电话给我，说怕自己崩溃，让我送她去民政局。她盛装打扮，把被柴米油盐熏染的暗黄的肤色盖上了厚厚的粉底，又黄又枯的头发丝梳理得一丝不乱，穿上了特意新买的碎花连衣裙，对了，还特意买了一支一直舍不得买的新款口红，嘴上的那一抹亮色让他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不知情的人真会以为他这是要去参加宴会，而不是去离婚。从民政局出来的那一刻，前夫跟他挥手再见，他微微一笑，挺直不再纤细的腰杆，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去了。杨绛说，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坚强，于是乎在假装坚强中就真的越来越坚强，这是真的。上车后，他才稍稍收敛了身上刻意为之的坚硬外壳，拉着我的手黯然地说，让我暂时靠一下，一下就好。良久，小林抬起头来，深深地吐出一口气说，这一天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我是真的对他攒够了失望，现在总算是解脱了。有人说，那些离开了你的人呐，不管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转身离去，也许曾彷徨过、犹豫过、挣扎不舍过，但至少在他决定要走的那个瞬间，他觉得没有你，他会过得更好。我长叹一声，想起一个小故事。在一场结婚晚宴结束后，妈妈交给女儿一本银行存折，里面存有1000元。妈妈说，女儿好好的保存这本存折，把它当做你结婚的记事本，当你和老公遇到一些开心的事情时就往里面存钱，然后在款项的旁边写下发生了什么开心事，越开心越值得纪念的事就存越多钱。今天我帮你存了1000元，以后的让老公和你来存，不久后你就会发现你们俩拥有了很多快乐时光。故事里的这个聪明的妈妈让女儿存储快乐，这是对的，但是现实的婚姻当中，不仅可以存储快乐，还会在平淡生活的琐碎中积累很多很多的不满和失望。我想小林正是攒够了、攒足了对婚姻、对丈夫的失望，才会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的吧。有人说，离开一个人，放弃一件事，从来都不是突然的决定，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耗尽了喜欢，耗尽了期许，然后慢慢失望，最后做出了一个必然决定。大多数的失望大概是对一个人的用心，对方一次次的没有什么回应，最后黯然决定离弃。有些人你爱得刻骨铭心，磕磕绊绊纠缠了好几年，
有一天。

间就不爱了。有些东西你以为很重，无论如何都放不下，真的放不下。现在其实也没有痛一辈子。面对凉透了的爱情，果断的放弃也是面对人生、面对生活的一种清醒的选择。伤心够了，委屈够了，隐忍够了，失望够了，那么就离开吧。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凯子的网友。一位朋友说自己最近分手了，对方是谈了5年的对象。我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也没什么，就是不爱了。我有点吃惊，5年的对象怎么说不爱就能不爱了呢？他想了好久，突然发了几张截图说，当一个人2-3个月没有主动联系过你，却在微博和朋友圈经常出现，大概连傻子都知道他不爱你了吧。我没有再问，更没有劝他挽留，而是告诉他放下吧。因为我知道他的那一句不爱了背后藏着多少心酸和寂寞。那几张聊天记录背后是他几个月甚至几年来默默承受的冷落。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问的那一句怎么突然不爱了呢，有点傻气。是啊，世界上哪有什么突然不爱，不过就是一点点积攒来的失望罢了。比如当你的好朋友突然对你吼，说明他已经忍你很久了。而你的另一半突然说不爱，说明他失望到极点。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只好离开了。如果不失望太久，谁愿意离开爱情呢？就像德卡先生说过一句话，没有谁是因为一时冲动而离开你的。那些难过无助又一次次忍耐的眼泪你都看不见，就像堤坝下逐渐因侵蚀而拓宽的裂缝，你看见的只是他崩溃的那个瞬间。我认识一对情侣，相濡以沫了7年，女生觉得是时候结婚了，但男生正在创业，说还不是时候。女生只好跟家里人说自己还不想结婚，其实他是想等到对方亲口说要娶他的那一天。

后来男生创业得到了初步的成功，女生离开家搬到了完全陌生的大城市，举目无亲，每天挤两个多小时地铁上班，和他一起拼搏。但他还是没有说要娶她，反而常常吵架。每次女生生气都吵着说，我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得到的回应都是，别闹了，你可不可以懂事点啊。后来有一天醒来，男生发现女生竟然带走了所有的行李，已经离开了。他一直以为他永远不会真的走，他觉得他下楼散散步晃荡一下，过不久就想通了就回来了。但是这一次女生很清楚，他们继续走下去只会让距离越来越远，他给不了他想要的，于是他真的离开了。男生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走就走。是啊，我想男生更不会明白，所有的无疾而终都是日积月累的减法。比孤独更可怕的其实是两个人的孤独。人们总是这样，关系越是密切就越是毫无顾忌的伤害。男生认定了他还会回来，觉得他一定不会离开，但是很遗憾，当他一个人失望太久，当他一个人熬过了所有的苦，那么他也就不再需要另一个人了。要知道，任何一个人离开你都并非是突然的决定，人心是慢慢变冷的，树叶是渐渐变黄的，故事是缓缓写到结尾的，而爱是因为失望太多才变成不爱。或许我们都经历过突然崩溃的瞬间。知乎上有人问，突然不爱了的一瞬间感觉是怎样的？有人说，就感觉哦，是时候去走我一个人的路了。也有人说，心突的跳了一下，然后如释重负。是啊，放下的那一瞬间除了失望，更多的是解脱。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也爱过一个姑娘，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了。分手后整整一年吧，痛苦万分，怎么都忘不掉她。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去她小区门口等她，没别的想法，只是想见见她。但我怎么都没想到会亲眼看着她从一辆奔驰车上下来，她的样子也变了。那一刻我有点崩溃，我告诉自己该结束了。我也终于知道，原来我早就不爱他了。爱情就这样在一个又一个辗转难眠的夜里消失殆尽了。一直以来我爱的都是回忆，而不是他这个人。现在说起来，我反而感谢他那天的出现，让我彻底放下。后来有人问我，一段感情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结束，我就会想起那天的情形，回答说，是这个人站在你面前时，比起这个人，你更爱那些爱的记忆。当你离开他的时候，你居然难以置信地感到轻松和解脱。是的，我承认，说不爱的时候往往比爱更需要勇气，更痛苦。但是那一瞬间如释重负，光芒万丈。就好像以前心里只装得下一个人，现在突然推开了一扇门，看到了整个世界。突然不爱了，就是把当初为了迎合他欢心所脱掉的铠甲一层一层穿回来了。这个世界上爱有千万种名字，而不爱只有一种，叫想开了。我们都曾经相信爱情，但是现在不得不相信人性。毕竟不是每一对情侣都是天作之合，不是每一个都能陪你爱到最后。所有的离开都是积攒已久的失望，就像太阳不是突然下山的，但是你看，明天的太阳正在升起。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小北的网友。深夜里，彤彤从通讯录里找到那个熟悉的名字，点击删除，屏幕上跳出一行字，确定删除吗？冷静的他按下了确定。在一起的第486天，他和男友分开了。这次分开并不是一时冲动决定的，而是攒足了失望。即便彤彤再爱他，也会在无数次的失望后轰然坍塌。两人相识于一次社团活动，内向的他遇到了爱笑的彤彤，互留微信后越聊反而越互相吸引，就这样顺其自然地在一起了。

0: 在一起的第一天，彤彤就聊到自己，说自己很敏感，占有欲还强，又没有恋爱经验。当时的男生摸着彤彤的头说，没事儿，傻瓜，这样我会有存在感，我喜欢你这样。在一起的第三个月，男生忙于考试，对彤彤不似从前。彤彤想，估计是他太忙了吧，我主动去找他好了。彤彤从超市买了些水果，又在宿舍打理一番。从来没穿过高跟鞋的她，因为男友喜欢，咬咬牙换上高跟鞋，颤颤巍巍地出了去。在一起的第200天是彤彤的生日，两人约好了出去约会。一路上男生总是在说自己的一些事情，总之很兴奋，但对于彤彤的生日好像他根本不记得。两人一起吃饭，彤彤还是没有忍住的就问他，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男生想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今天是彤彤的生日。为了表示歉意，午饭后就带彤彤去看了电影。晚上回宿舍后，舍友前来八卦，说他到底送了你什么礼物啊？彤彤笑着说，没什么呀，男生心大，礼物只是形式而已，无所谓了。一段恋爱当中，真正让人痛彻心扉的时候，并不是怒骂，也不是嚎啕大哭，永远都是滴水穿石般的失望。可是彤彤依旧觉得不甘心，依旧是用最好的笑容去跟他聊天，哪怕他此刻的心里一点都不好受。直到第486天的那个晚上，下着很大很大的雨，彤彤拿着生日蛋糕和生日礼物到他的宿舍楼下，给他打了20个电话都没有接。彤彤傻傻地在雨里站了1个小时，最后落汤鸡般回到宿舍，哭着对舍友说，我们约好晚上一起吃饭的，我提前订好蛋糕，买好礼物等他。话音刚落，他电话打过来给彤彤说，不好意思，我跟舍友在 KTV 没有听到电话响，你在哪儿啊？彤彤收起哭泣的声音，故作坚强地笑着说，我在宿舍呢，下这么大雨，我想你了，所以给你打了一个电话，没什么事儿，先挂了啊。那头若无其事地回应道，哦，好的，再见。可是电话那头很明显有女孩子的声音，甚至他还听到有别人说，哎，大帅哥又在撩妹了吧，别在电话里撩啊，这还有一群妹子等着你呢。彤彤用满满都是水的手颤抖着挂掉电话，那一刻全宿舍都沉默了。彤彤的脸上已经分不清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大家看着他，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心疼和难过。彤彤很想给他一个惊喜，却又不小心给了自己一次心碎。室友都劝他切断了这段感情吧，切断对未来的所有念想。当你的失望攒够了，就不要再委屈自己，除了离开别无选择。其实沉默就是你的答案。 躲闪就是答案，不再主动也就是你的答案，这些你早该明白的。还记得表哥结束上一段感情时跟我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你知道放弃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是什么感觉吗？我知道，就是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他的事，直到最后不再去主动找他，收起他的东西，删掉他所有的照片，再也不偷偷看他，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是啊，失望是一天天慢慢积累起来的，离开往往是一个很长的决定，一旦攒够了失望，就会渐行渐远。当表哥开始沉浸在追求心爱女孩的喜悦中的时候，他也总是告诉自己，我要克制自己，减少联系频率，他就是在忙工作，我不能打扰他，况且偶尔也是会给我回一下短信的，自己也已经很满足了。而当这样持续一段时间后，女孩还总是爱答不理的，表哥这样的直性子觉得这样下去也太拖沓，于是就决定改变策略，开始每天嘘寒问暖，送爱心便当，周末约女孩逛街买礼物，总之为了追求女孩下了不少血本和心思。结束了半年的穷追猛打后，女孩虽然没有拒绝，但还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于是表哥开始抓狂，他到底在想什么，是不是他根本就没爱过我。一连串的问号让表哥开始失去了自我，情绪起伏很大，重心全都在这段感情上。后来表哥也开始努力工作，将重心放到事业之上后，也渐渐的竟没有那么伤心了，现在整个人看起来也神采奕奕。当初满怀热情拿着热脸贴人的冷屁股还得不到回复时，依旧开心的不亦乐乎，现在想想，如果一开始就注定没有结果，就该趁着伤口不太深时学会笑着软身，而不是抱着侥幸心理去尝试，最后用眼泪换一场大彻大悟。我们都要明白，一生的时光如许有限，曾经的你为谁哭又为谁笑，后来的一天你再也不那么容易为任何人哭了，人生所有的失意和失望，所有的愤怒都无所谓了，你顶多只会为你自己哭，不要荒凉了你自己。过去虽做过一些蠢事，说过一些蠢话，爱过几个不值得爱的人，可这就是青春吧。爱的时候不要亏待了每一份热情，也请你绝对不讨好任何的冷漠，一旦失望攒够了，就要潇洒地转身离开。地球是圆的，路却是直的，愿你今后所有的情深意重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也愿你今后彼此见不到的岁月里熠熠生辉。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1: 哎呀，我也蛮爱他的，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啊，
2: 好笑，
1: 对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妈妈一家人的家族故事。他说，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个家就像是一片一片被剥开了的砖瓦，一点点地走向分崩离析。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呢？

0: 我看你盯着这个本子翻了半天了，一直在叹气。
1: 这个本子是我妈妈的日记，前阵子我搬家不知道怎么搬来的行李里面就夹着这本日记。
2: 我
1: 一看，
0: 怎么了？
1: 都是我们家的糟心事儿，什么外婆的疯病啊，大舅犯法，我表哥也不省心。
0: 你们家？
1: 我们这个家啊，我觉得如果说它是一座房子，那这几十年来这房子的砖瓦真的是一块一块的往下掉，这眼瞅着就要塌了。
0: 不会吧？
1: 真的，从我外婆那时候就开始了。我妈妈他们的老家在贵州的山里，我外婆当年在村里也算是个大美女了，也可以说是大小姐吧，很漂亮，性格也很泼辣，精明能干。他们家呢在村里是最富的，因为他哥哥在县城里面做官，据说当年喜欢我外婆的人能从村头排到村尾。不过呢，最后外婆家还是相中了我外公。
0: 你外公条件也很好吧？
1: 他其实就是一个木匠。
0: 木匠？
1: 啊、哦，哎，你可别小看木匠，在那个年代，木匠也算得上是很高大上的职业了，那可赚钱了。

0: 而且呢，能够做木匠的人心都很细，外婆家就觉得吧，这样的男人一定能够照顾好外婆。他们刚结婚那会儿，日子确实是过得红红火火的，也算得上是村里靓男美女的组合了吧。外公到处做木工赚钱，外婆呢就精打细算地操持家务，日子过得还挺富裕的。不到三年就生了三个孩子，最大的呢就是我大姨，另外两个是我大舅和二舅。大姨长大之后特别有淑女气质，大舅呢就很调皮，一直都不让外婆省心。之后几年啊，外婆又生了我三舅还有我妈，日子呢是过得越来越热闹了。可以说我外公外婆成了村里面的模范夫妻了，村里人只要见了外婆，那就是跟见了贵妇一样，都是捧着夸着。我猜以我外婆那种性格，她当年肯定很骄傲。但是好日子呢总是过不长久。
1: 出什么事了？
0: 动荡时期开始了呗。你也应该知道我外婆这样的出身，那样的家境，在那个年月会经历什么吧。外婆的哥哥被关了，外婆的娘家呢瞬间就垮了。当时我妈才刚满周岁，外婆一听说她哥哥的事儿之后，她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天天就像孩子一样在家哭。后来外婆也不爱出门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呢，就是那时候她走在街上就感觉自己像一个丑陋的乞丐，好像总有人戳着你的脊梁骨骂你嘲笑你。可能就因为太害怕了，也可能是因为不甘心吧。总之外婆的精神就开始不太正常了，她再也没有穿过干净的衣裳，整天都披头散发的在街上闲逛，看见人就冲人傻笑，还硬要把人家拉回家里去坐一坐。
1: 难道你外公也不管她了？
0: 没办法呀，我外公他常年在外面干活，但是一听说外婆疯了，他立刻就赶回来了，天天就在家里守着外婆不让她出去，这一守啊就守了大半个月。其实那个时候外公他已经算是县里头手艺数一数二的工匠了，很多人都指名要他做木工，但是呢他为了外婆，手头工作还只完成了一半就回家了。虽然说刚开始吧，雇主还是挺豁达的，说让他把家里的事儿处理好了再继续，可是这时间长了谁愿意等啊，对吧。于是呢外公就白天守着外婆，晚上做木工。但老话不也说了吗，事事兼顾也就意味着一样都做不好，所以呢最后外公也没办法了，就把外婆锁在家里让孩子们帮忙看着，一旦家里面有什么事儿，或者是外婆跑出去了，就让孩子跑到县城里面跟他报信。就这样过了好多年，大家也都慢慢习惯这样的日子了。可是呢我外婆的病一点都没有好转。
1: 当时你妈和你三舅还那么小，难道就靠哥哥姐姐照顾？
0: 嗯，对啊，我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嘛，也是全家兄弟姐妹里面唯一一个没有体验过母爱的，所以啊我妈她比谁都希望外婆能快点好起来。我妈跟我说过她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儿，说她小时候突然有一天外婆对她特别温柔地说，乖孩子，你看，哎呀，你玩的身上都脏了，妈妈给你洗个澡好不好啊？我妈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外婆用那么关心的眼神看着她，所以她一瞬间觉得外婆的病好了。但是她没想到，外婆所谓的洗澡，竟然就是在寒冬腊月里面直接把她放到冰水里面泡着。
1: 什么？
0: 我妈当时被冻得直哆嗦，

0: 却说他心里是甜的。
1: 他就心甘情愿被那么泡着？
0: 对啊，就泡在冰水里让外婆给他洗澡。我妈说虽然当时水是冷的，但外婆的手是暖的。
1: 后来感冒了吧？
0: 比感冒更可怕。洗完澡以后，外婆用毛巾把她裹在怀里抱到了二楼，然后呢直接把她从二楼扔了下去。
1: 啊，你妈没事吧？
0: 还好只是二楼，摔得不严重。那时候我妈才彻底明白了，外婆根本就没有好。而且呢，把她扔下去以后，我外婆还在二楼笑呢。她说，傻瓜，被我耍了还不知道，你还真当你是我女儿啊？哼，我才没你那么傻的女儿呢。
1: 这太可怕了。
0: 是吧？那时候可能家里唯一算得上是好事儿的应该就是我大姨结婚了吧。当时大姨已经十五六岁了，这个年龄在那个年代是已经适婚的年龄了。虽然说大姨长得挺漂亮的，人也知书达理，可就是因为很多人家瞧不起她有外婆那样一个妈，所以当时大姨不仅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人主动上门提亲。不过大姨的大表哥却没有嫌弃她。大表哥比大姨年长五岁，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一直都是他们家在接济我们。大姨和大表哥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大表哥很喜欢她，所以就上门提亲了。
1: 等等，他们可是近亲啊。
0: 我们当然知道近亲不能结婚，可是那个时候谁还管得了那么多呢？所以提亲后不到半年，大姨就嫁到邻村的大表哥家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喜事儿的影响，反正从那之后，外婆的病也一天天的开始好转了。可是家里还是有让人不省心的人。
1: 谁啊？
0: 就是我大舅啊。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小时候就不让我外婆省心，长大后就变得更加不服管教了。特别是我外婆出事儿以后，她就越来越极端，总是和外公吵架说，如果自己不是生在这种家庭里，她一定是村子里面最厉害的，就是因为生在了这个家，有了外婆这个耻辱，才会让她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大姨结婚以后，大舅就没人管了，吵得就更凶了，毕竟她已经是家里的老大了。
1: 也是个不孝子。
0: 哎，没错，根本就指望不上。所以当时我妈虽然年纪最小，可她操的心却是最多的。她才八岁就要负责做全家人的饭，她看不惯我大舅，就经常跟他吵，还故意不做他的饭。两个人吵着吵着还会吼出一句有他没我这样的话来。后来大舅好歹是结婚了，但他老婆是村里出了名的泼辣姑娘。听我妈说，他们两口子从来不种地，平时呢都是夜里出去偷别人家的菜，要是运气不好被发现了，他们就把菜往地上一扔，还理直气壮的指着别人骂，怎么我拿你点菜不行啊，你看你一天到晚像个傻子一样只会种地，哎，我帮你吃点怎么了，然后还会向对方吐口水。
1: 这不就是俩无赖吗？
0: 对呀，啊，后来他们还生了俩儿子，孩子也受大人的影响，他们一看到我妈就躲着，一句话都不和她说。大舅呢，他还留着当年的雄心壮志，听说村里有个男的来了北京几年就赚了不少钱，还开上了很漂亮的车，所以呢他就也想来北京了。他跟家里人说想先出去闯荡一年，家里人也挺开心的，就同意了。他走的那年，二舅和三舅也先后结婚了，外婆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第二年，大舅果然回来了，

0: 那天我妈正在院子里洗头，她走进来时轻轻地敲了我妈的脑袋一下，还把一只梅花塞到了我妈手里，说了一声：嘿，妹子，哥回来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大舅和我妈妈的冷战才算是彻底结束。
1: 就这么和好了？你就真的改头换面了？
0: 嗯，变化确实挺大的。那次他带回来好多东西，还给家里人都置办了新衣服。之后的几年，他也陆陆续续出去过几次，带回来的钱也足够养活这个家了，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又过了几年，我妈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通过朋友介绍呢，就认识了我爸。刚开始，我妈不是很喜欢我爸，觉得他显老，而且当时正有一个男生在追我妈，无论是相貌还是家庭都甩了我爸好几条街。我也看过那个男生的照片，真的是比我爸帅多了。
1: 那怎么没跟那个男生呢？
0: 因为我爸呢，他属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那种类型。我妈大二那年我爸去当兵了，我妈本来以为他俩就这么算了，没想到在我妈毕业那年，我爸竟然捧着一束玫瑰花在校门口跟他告白了。
1: 嚯，你妈感动坏了吧？
0: 我妈说那时候她是尴尬大于感动。不过也勉强答应了。当时我爸已经24岁了，在他们老家也算是个大龄剩男了吧。他家里一直担心他娶不到媳妇儿，所以一听我爸谈恋爱了，还把人都带回来了，什么三姑六婆的就全都堵在门口，就想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妈当时真的被这种阵仗给吓到了，但是看着这一家老小用那么期盼的眼神看着他，他才下了决心要和我爸在一起了。毕业之后，我妈就在老家的学校当了老师，然后呢就跟我爸结婚了。有了我之后，因为身体不太好，我妈早产了一个星期，好在生得有惊无险。据说我出生那天，我大舅又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1: 你的意思是他
0: 不是？我也曾经以为他是出了意外，可是直到我看到这本日记，才明白这些年里家里都发生了些什么。真是越看越难过。我给你读读吧。2012年7月2日，二嫂被施工时掉下来的石头砸成了残疾。
1: 啊！
0: 看着被推进手术室里的二嫂，觉得好心疼。2012年10月14日，二嫂的官司打了，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赔款和医药费，我快拿不出钱来了。2012年12月8日，爸患了腰间盘突出加中风。大哥离开后第一次打电话回家，我和他说爸已经时日不多了，他竟然指责我们没有好好照顾爸，还说有事儿不回家了。这都出去10多年了，这人是在外面也不够吗？
1: 你大舅到底什么情况？
0: 你别急，还有呢，你听啊。2013年6月20日，爸走了，他是睡觉的时候走的，走得很安静。之前打过电话给大哥，跟他说他不回来了。2014年12月15日，我打算把妈接到家里来住，在这儿陪我们过年。2017年3月4日，哥打电话回来了，他问我妈还在不在，我把他骂了一顿。2017年5月9日，哥又打电话来了， 他跟我借钱，然后就是几个月前写的这个了。哥被重庆派出所抓了。
1: 你大舅被抓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刚才我看到这儿就直接打电话给我妈问来着，他这才告诉我说我大舅生意亏了，还出手打了一个生意上的朋友，结果就去蹲局子了。出来后他原本想东山再起，但早就没机会了。前段时间他联系上了我大表哥，就是他那儿子，听说他在重庆，就说去重庆看看儿子。但是没想到我表哥最近他喜欢上了一个拜金女，为了讨好那个女的，我哥他恨不得天天给他买各种名牌，赚的钱早就不够花了。大舅知道这件事儿之后，他非但没阻止我哥继续犯傻，他反而想着怎么帮儿子一把，结果呢他竟然去赌博了，然后就又被抓了。
1: 他怎么这么糊涂啊？
0: 谁知道啊。而且你知道吗，你自己看看啊，这是日记的最后一页，你看。
1: 哥打电话回来了，他被放出来了。我跟他说，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永远欢迎你回家。
0: 这就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地方，我大舅他明明都这样了，我妈竟然还敢原谅他。其实不只是我大舅，我觉得我妈整个这个家族除了三舅家和我家，几乎每个家庭都过得很苦。你就说说我大舅妈吧，她过去是那么泼辣的一个人，结果十多年独守空房也变得麻木了，整个人都死气沉沉的。二嫂呢又因为工伤落下了残疾，大姨夫得了癌症，大姨生的几个孩子因为是近亲结婚的缘故吧，都有不孕不育症。这前几年家里几乎所有人遇到事情都会问我妈该怎么办，所以除了上班，家里的电话就没断过。现在好不容易各家也相对消停些了，可大舅要是再闹腾起来，这个家可能真的承受不了了。你说想一家人踏踏实实的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怎么就这么难呢？
1: 其实这世上大部分家庭都有着类似的痛苦吧，总想踏实过日子，但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糟心事。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从你的讲述中，我发现你妈妈从小到大比任何人都渴望家人之间能够彼此关爱。即便你大舅曾经做过那么多对不起家里的事情，然而你妈妈依然选择了原谅。这并不仅仅因为她心肠软，更是因为她不希望这个家分崩离析。
0: 可有的人在家里他就是害群之马，有他们在那只能让家散得更快。
1: 如果真是害群之马的话，他们唯一有可能让这匹马迷途知返的，是不是也只有家庭了呢？这杯合家欢其实指的是一种植物，它也叫鹅掌木，因为能吸收空气中的尼古丁等有害气体，所以啊，它经常被人们放在卧室和书房里。家人之间的光合作用也是这样的吧，没有哪个家庭成员是完美的，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可以把痛苦消化，真正安稳的日子才会到来。我想你妈妈一定也是这么想的。本故事原作熏记游离，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刘笑鱼、陈光，录音严乔峰。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用加持，大家通过量以及那个不断的比赛的一些胜利，学会胜利，这个时间会进一步的缩短。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总结的有可能今天失误还是稍多了一些哈、啊，但是我们希望未来和塞尔维亚啊和波兰的比赛啊，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进步，有可能不是说获得胜利，我们期许的看到是进步，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感谢啊方亮从前方发回的连线，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晚间10:33，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德国战车所在的一组。一组呢是构成清晰结构的，是德国队呢算是实力非常强的。那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呢是实力旗鼓相当，而克罗索呢本场排名。

0: 有可能在三支球队之下。所以说今天我们会请到老朋友啊，总台记者曾侃，共同聊聊一组的情况。曾侃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昨天我们聊 D 组的时候其实就预告一下 E 组了，因为当时我们谈到了就是厄瓜多尔的防线，因为由于这个组当中其实有三支实力呢比较强的球队，像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和德国队，所以这组整体的一个走势呢会比较的复杂。在分析小组情况之前，我们还是逐个的啊球队来分析一下。首先是德国队啊，这次呢是40岁的诺伊尔回归，18岁的卡尔，包括是穆夏拉以及哈弗茨、维尔茨、萨内接待队啊，然后阿德耶米应该算是最后踩线入选的，这里面还有是啊，阿德耶米还是落选了，最后因为伤缺好像落选了。所以说这个对，这里面其实呢球队的人员变化通过预选赛到后期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复的，所以主要练的整个人员的一个排布包括这个战术的打法这方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首先呢，我觉得每一个球队呢，讲到战术讲到打法，首先得球队的灵魂人物就是主教练。那么纳格尔斯曼呢，咱们都知道绝对少帅，他的年纪比诺伊尔还小呢。那么纳格尔斯曼呢，也确实伴随着我过去解说德甲联赛的整体的经历，可以说我们是看着纳格尔斯曼从包括最早一路开始，包括到这个拜仁慕尼黑，包括到现在在德国国家队。那么其实他很强到几点什么？第一点就是每位球员在场上的位置所串联起来的整体的压迫度。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强调每一个位置上面球员的多功能。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也是贯彻到刚才你所讲到的他的选人又用人的整体策略当中。那么尤其是锋线上面我们看像昂达夫、像沃尔特马德，那么像这两名球员其实很典型的，就是兼具的这种做球的能力，还有在门前得分的能力。就是球队现在并不需要说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攻城拔寨只能承担单一方面作用的老式的德国战车攻城锤，但是更需要的是我始终可以在我的锋线跟我的中场两条线之间有做串联、有做支点的这样的人员所在。那么到了中场，刚才郝斌你也重点讲到了，那么不管是穆西亚拉也好，还是像包括维尔茨也好，它兼具的推进的功能和门前终结的功能，所以这是到了大赛当中纳格尔斯曼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我必须得拿出跟俱乐部执教当中完全不同的那套东西，那就是我得随时运用着每个人的多功能服务于我的有限的几场比赛，给我后续的战术的调整提供更丰富的一个基础和可能，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考量。
0: 嗯，德国队门将呢这回是带了三位啊，霍芬海姆的鲍曼，然后是诺伊尔，然后以及这个索加特的努贝尔，后防端呢是瓦尔德马安东以及这个布朗，这是来自法兰克福的，格罗斯是布莱顿的，然后呢拜仁慕尼黑的基米希，然后是恩梅查多特蒙德的，帕弗洛维奇拜仁慕尼黑的，大卫劳姆来自于莱比锡红牛，吕迪格是皇马，是洛特贝克是来自多特蒙德的，然后呢苏加特的这个斯迪勒，以及呢这个拜仁慕尼黑的高中后卫塔，以及这个纽卡斯尔的加夫。这条后防线现在你觉得稳定吗？
1: 我觉得后防线也是，因为最近其实我们观察到世界足坛有一个趋势，就是很多球队他会摆出一个四后卫，也就是我们所常规看到的俩中卫加上俩边后卫，可是一旦到了进攻推进的时候，会有一侧的边后卫往上去顶，投入到进攻当中，那么后防线上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伪三中卫。那么这个变化所带来对于球员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后防线上尤其是边后卫位置上的球员，你既需要在进攻当中当成一个边锋，同时又要在球队变成一个伪三中卫的时候，你能够承担起中后卫的这个职责。所以尤其是体现在马利克加夫，就刚才您所讲到的纽卡斯尔的这位队员，他就很典型，我三中卫的居右边的中卫我也能打，我如果抱着边路的边后卫我也能踢。那么同样的包括斯洛特贝克包括安东啊，都有这样的特点。可能唯一有点例外的是谁呢？老姆呢，我就抱着边我就那个冲到底，还有点老式我这边路能上能下这个边后卫的感觉。但是我个人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唯一比较让我意外的还是守门员的这个位置上面。鲍曼是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咱们可以说是开句玩笑话叫老来焕发职业生涯第二春，以36岁高龄成为德国国家队的这个主力门将。但有时候一想也不对啊，卡恩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时候，其实还是他当时第一次在世界杯的正赛 成为德国国家队的正选国门。之前他在欧洲杯，他在世界杯当中，他不是正选国门，他那会儿已经33岁了。所以今年的这个世界杯，鲍曼会不会给我们惊喜呢？但是我个人意外的是什么？就是没有能够去在第三门将的考虑上面有更多的让大家觉得传帮带也好，用更多年轻球员也好，还是说有具备另外一个资历更加丰富的老将也好，来作为第三门将。因为我一直认为在大赛当中，第三门将选择不是去选择一个国家和地区第三厉害第三好的门将，他得选择一个最好的第三门将。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就是上届世界杯当中阿根廷队的阿尔马尼，岁数比较大了，也肯定上不了场，可是他成为了更衣室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所以我觉得其实一旦到了大赛当中啊，一个国家队或者一个地区代表队，他的第三门将的选择其实是挺关键的。
0: 嗯，就是1996年的时候，德国队差点把门将派上去了，就那时候已经站到替补席只有比尔霍夫了。说那一刻说这个门将如果具备一些脚下实力就很关键了，但这是开一个玩笑，就是不太可能说出现那样的一个局面。刚刚说了后防线啊，后防线上的这个主力是怎么排布呢？是吕迪格，是洛特贝克加塔吗？因为现在如果从这个知名度上来，这三个人在中后卫上是比较属于这个比较实力强悍的哈。
1: 我觉得从这个最近的几场比赛的热身赛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德国队其实还在尝试。咱们就拿这个最近战胜芬兰的那场比赛当中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在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上的是鲍曼，那么在前面呢是斯洛特贝克跟这个塔的一个搭档，两边呢是左边是布朗，右边呢是基米希客串了一下。但是芬兰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这个参考，我觉得更具备参考意义的是什么？是这个打加纳的那场比赛。
0: 嗯，
1: 那么加纳那场比赛跟芬兰的比赛后防线上面是沿用的同样的配置，所以其实变量其实我觉得在于基米希，有可能在这个正赛当中呢还是若纳坦塔卡这个塔跟这个施罗特贝克的这个搭档，因为得用好施罗特贝克他的出球能力。吕迪格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伤病频繁的以后所造成的他的状态不稳定，再加上他的回追，那么塔的话他的位置会更加靠近于居后一点，施罗特贝克他可能这个会稍更靠前一点，去跟中场去发生更多的串联，一旦他往前压呢，实际上就形成了就是中场的一个倒三角。那么基米希又能打中场又能打这个边后卫的位置，他是一个中场的灵活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呢？确实是布朗或者是劳姆，然后呢再加上施罗特贝克跟塔，另外再搭配上基米希。而如果一旦遇到像这种必须要纯防守的硬仗的话，那么这个时候马利克加夫他也可以在这个靠右侧的中后卫或者说是在右边后卫位置上呢，他可以顶住。
0: 嗯，就是现在皇马的吕迪格在这个阵型当中已经是中后卫上第四考虑的人了，由于这些年的伤病的确对他影响很大。进攻端呢，现在有这个年轻的小将拜尔来自于这个多特蒙德，格雷斯卡老将来自于拜仁，然后哈弗茨是阿森纳，然后卡尔是来自于拜仁慕尼黑，亚米这个莱维林来自于斯图加特，莫夏拉来自于拜仁慕尼黑啊，翁达夫来自于斯图加特，威尔茨来自于利物浦，沃尔特马德是这个高中锋来自于纽卡斯尔，还有这个阿米里来自于美因茨，萨内来自于加纳塔萨雷。我对于他的进攻线的选择啊，我是觉得应该带阿德耶米，应该带个速度型更快的球员，包括这个格拉布里应该是伤缺是吧，这几个人有可能都伤缺。现在
1: 对格拉布里伤太多了。
0: 嗯，就进攻端感觉就是中场这块人员还是挺充沛的，但是呢在锋线上好像差点意思，这个怎么组合？
1: 我觉得确实是你刚刚所讲的，尤其是阿德耶米。阿德耶米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让球迷呢又爱又恨，爱的是没有他跑不出这个速度来，
0: 对，
1: 跑不出这个机会来，但是恨的是哪儿呢？哎呀，你怎么就把这么好的机会给浪费了呢？对吧？那么好了，讲到这点就是到了大赛当中得要一个稳，也许你在90分钟当中你没有多少机会，但是给你那一次机会你能够把握着把握住啊。很多法国的球迷现在回想起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当中，总会想起自己锋线上面打丢的那粒单刀啊。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到了这个锋线当中，到了大赛当中，主教练在锋线当中一个重要的考虑。那么像沃尔特马德，我觉得像在这个德国国家队来讲，更有可能还确实是在锋线上面沃尔特马德的承担的会更多一点。但同时我倒更认为什么来着，就是刚才你所讲到的兼具着锋线和中场属性的这些队员， 像威尔斯、像哈弗茨，他们在自己锋线的桥头堡创造出的二点球的机会、二点球的空间，后插上在这个点球点附近的这个区域去获得更多的二次进攻的机会。尤其是最近国际足联其实也是有过相关的统计，你一拳把人打痛，你一拳把对方呢给一锤定音，现在的大赛当中是少的，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反复的锤打拉扯之后的第二空间的利用。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纳格尔斯麦的选人当中在锋线上的一个考虑。所以我觉得沃尔特马德他会承担自己的这些作用，包括阿达夫也是啊，但是像威尔茨、像哈弗茨这样的队员呢，他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0: 嗯，特别是哈弗茨在这个欧冠决赛里也给大家看到了，遇到大赛的时候他的状态和他的激活把握的能力呢是很强的，所以
1: 没错，
0: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取胜之时。沃尔特马德呢，虽然没有传统啊德国中锋，我们说过往那个时代克罗斯啊，这个什么戈麦斯啊、克林斯曼这种投球能力，但他高啊，他真的是太高了。就我们以前开玩笑说，你见过两米的梅西吗？啊，就或者两米想把自己踢成梅西的球员吗？就是这种，就是还要秀脚下技术，他有可能是对德国队的一个补充啊。当然这些年我觉得德国队一直在张飞绣花，就是他有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血脉的逐渐的是忘记了。那这一次的整个的比赛过程中有没有藏一些，比如到关键时刻我恢复到以前那样的一种德国足球的样态的那种可能性？
1: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你刚才其实在讲的时候呢，我脑海当中已经有这样的画面感了。那么你像这个上届世界杯大家一直津津乐道是谁？菲尔克鲁格，对吧？那么他其实也是在上个周期当中，包括欧洲杯包括世界杯当中所展现出来一个惊喜。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说足球这项运动，在你在高压力下，在高压迫之下，你最后踢的是什么？踢的是本能。本能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你的足球传统。那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像上一届的欧洲杯当中，2024年的欧洲杯，西班牙队打得那么好的一个惊喜，其实就是来源于大家看到的，这不是一个在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传控的西班牙，好像又回到了90年代的或者本世纪初那支伊比利亚半岛两翼齐飞的这个西班牙。那么所以其实德国也是如此，我甚至认为其实在最近的这两年的世界足坛的时代是回到了巅峰的时代。德国足球其实会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能够再让大家看到他的两翼齐飞，他在中间的高举高打，或者说是中间的高点创造出的机会，二次插上的进攻所去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会更好。而且越是到了大赛的关键时刻，越是简单的这个招数，咱并不是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而到了足球比赛关键大赛的关键时刻，其实是唯简单不破，因为大家从头即看，大家都往心往一处使，这个时候战术越简单越好。这个时候也许德国足球高举高打，德国战车的这个两翼传中中间的非常强硬的这个工程锤的这个 DNA 又动了，那个时候大家会看到一个德国队他的这个战术复古的回归，也看到可能一个不错的结果。
0: 嗯，我们把目光转向本组的另外一支球队科特迪瓦。科特迪瓦呢是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全队总身价高达 5.17 亿欧元，雄心勃勃啊！非洲区预选赛上打出了统治级表现，十轮比赛八胜两平，25个进球零失球啊，就是这个战绩某种程度说已经告诉大家，这次在非洲有一只黑马，那就是我非洲大象又重新回来了。我刚刚就算哈，这个 5.17 亿欧这都谁在呢这么贵哈，我看了一下啊，都加一加都有可能，阿马德迪亚洛来自于曼联，对吧？
1: 对。
0: 然后呢盖桑阿斯顿维拉，还有这个后防线里斯本竞技的这个黑人的中后卫迪奥曼德，这是现在很多人在抢的一个未来进五大联赛的中后卫，还有这亚特兰大的科索努啊，以及这个中场波尔图的福法纳，这个队其实从天赋上还是挺惊人的哈。
1: 没错，另外讲到迪奥曼德，前面还有那个杨迪奥曼德，
0: 对，还有迪奥曼德，
1: 对，杨迪奥曼德，所以就是一前一后，其实这个都很有特点。另外还有大家就是前几年其实一直都是耿耿于怀，没有能够完全兑现自己天赋的谁呢？尼古拉佩佩。
0: 嗯，
1: 对吧？那么这些球员都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在当打之年，因为包括尼古拉佩佩，他年少成名嘛，现在其实岁数也不大，31岁。但是比起刚才你所提到的那些名字，可能稍微更年长一些。这支球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太年轻了。你比一下德国队那边，确实太年轻了。尤其是你中场一看，像队长凯西29岁，这都算还算老将了。
0: 啊，对，现在凯西去淘金了。这个凯西就大家以前熟悉的那个凯西，现在吉达国民。
1: 没错。所以我觉得科特迪瓦是完全可以扮演一个黑马的角色的。但是讲到黑马这两个字，到底有多黑？不是说你小组出线你就叫黑马，不是说你可能哦，你把德国队你踢了一个平或者踢了赢，你叫他黑马，还是能够看你到底能够走到多久再去判断黑马的成色。
0: 嗯，
1: 我觉得其实，摆在这样的球队面前的最大的难度不是人员，是什么？是在你踢完三场小组赛之后，你还有没有 B 计划？因为当你踢完两场比赛，以现在的这个技战术分析的能力，你对于你的所有对手来讲，都变成了一场开卷考。别人知道你的主力阵容，知道你的这个配置，知道的对你做了很详细的战术分析的时候，你还会怎么样？你要包括咱们经常说，我踢点球啊，我知道你往哪儿罚，我去这个登记下来。其实职业足球的这个技战术分析，它的细到什么程度？这名队员他在领先的时候，他会往哪儿罚？他在落后的时候，他会往哪儿罚？上半场比赛获得点球，他体力充沛的时候，他往哪儿踢？下半场比赛或者到了加时，到点球大战，他没体力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什么？都细到了这个程度。所以，对于这一批拥有不少天才球员的这个球队来讲，你踢完两场比赛以后，全世界都知道你怎么踢了，你还会有新的招数吗？我觉得这是真正考验他们的。
0: 嗯。这队呢我还细看了一下，还有这个以前法兰克福现在罗马的恩迪卡，他的中后卫位置上加迪奥曼德实力太强了，然后还有从国米刚刚啊规划加盟的伯尼，所以说所以这个队呢还有这个诺丁汉森林的桑加雷，就是这个钱这么一加就完全对得上了整体的实力，大家想想这些人名就是非常的强悍了哈。我们再来说说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呢是我们昨天节目里就聊的，因为这条后防线真的是让很多人非常的艳羡，因为欧冠的决赛能够从两个队凑成一个巴西队的主力中后卫的阵型，然后呢你再细抓能从阿森纳和巴黎这边再凑个国家队的中后卫的这个组成名单，就因卡皮耶和帕乔，这是这就相当于和巴西一个级别了，我的两个中后卫都是打欧冠的首发主力哦，并且这个队里面有太多强悍的球员，特别是要后防线应该是实力非常强的哈。
1: 后防线的实力太强了，而且像威廉帕乔因卡皮耶这个都是过去从德甲联赛踢出来的，我们过去解说德甲联赛的时候呢，就对于这两名球员的能力可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我到现在都很记得因卡皮耶刚到这个德甲联赛的时候，他所展现出的那种多位置的适应能力啊，展现出的这个全场覆盖的这种能力，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而且另外位置上面，你像普雷西亚多，对吧？另外像卡斯蒂略，另外像凯塞多，对吧？
0: 埃斯图皮尼安，
1: 对，还有包括俩巴伦西亚，就是。这一支球队基本上呢，就是这些队员既涵盖了最近大赛当中的球队主力框架，又涵盖了这个年轻才俊。就是其实厄瓜多尔，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阵容，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科特迪瓦的阵容，反而会让我觉得，你如果第一反应问我说哪个小组真的是在这个世界杯当中这么一个分组形式下算死亡之组，我觉得可以把易服考虑在内，德国绝对不好踢。而且厄瓜多尔跟科特迪瓦这两支球队所展现出的惊喜是完全可以让大家期待的。但是厄瓜多尔问题在哪儿？他丢球控制得很好，可是进攻端呢，拥有这么多边路好球员的情况下，他经常进攻端获得机会反而不多，所以我觉得进攻的问题是需要去解决的。
0: 嗯，这个队呢，很多人说评价本届世界杯的后防线的密度有可能是排在前三的最强后防线，坎塞多、帕乔、因卡皮耶、埃斯图皮尼安，就这些人想一想，这条后防线就很难被攻克。前面有坎塞多，后面有帕乔、因卡皮耶，一个是会踢球，一个是身体绝对强悍，再加一个边路能突的，前面配一个瓦伦西亚打防反，这队只要战术方面啊能够给自己定位很准确的话，的确，对于这支球队来说。

0: 他有不少队员呢，你像这个后防线的位置上面啊，只有22岁的啊科梅内西亚，你像他是在苏黎世踢球的，这名队员的话，其实也都可以了，可以来去值得关注一下。再不包括像奥比斯波在埃因霍温踢球，就是这些队员他本身是很有实力的。往往这些球队出现的队员呢，他是实力大于名气。另外再有一点呢是什么来着？他是神秘之士，没有人去真正的去对他去做过一些这个足够深度的了解。那么到了世界杯这样的杯赛当中，他会不会掀起冷门呢？我觉得在第一场比赛很有可能会。那么一旦是在别人不了解他的情况之下，他在定位球当中会展示出现一些这个惊喜和斩获的时候，人们才看到他的目光。所以本届世界杯我们经常会说，哟，怎么来了这么多名不见经传的这些球队啊？可是咱们换句话来讲，往往这些球队他们刀下不斩无名之辈。所以库拉索我并不期待他真的能够小组出线，能够走得多远，但是我觉得他可以会给另外三个对手去带来更大的一些麻烦。我觉得这个麻烦本身可能也是我们在世界杯观赛当中去期待强队表现之外的另外一个惊喜所在。
1: 嗯，那最后时间呢，我们就是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小组未来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可能性。当然呢，不管库拉索就是想法有多多，这组呢从分析角度应该这个排名第四的可能性它是最大的。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第一、第二、第三，您觉得都可能是谁啊？
0: 我觉得德国第一场比赛打库拉索，看看我如果是推断一个非常当然我个人因为我解说德甲联赛很多，所以我其实非常希望德国能够破掉前两届都没小组出现的魔咒啊。但是第一场打库拉索的话，如果德国人没有能够拿出很让人信服的表现的话，他的压力会直接传到第二场比赛两个地方，以及最后一场厄瓜多尔可能变成生死战了。我个人认为这届世界杯德国他还会是小组第一，但是会对他产生非常非常大小组第一冲击的是谁？克罗地亚。
1: 嗯，
0: 所以这两支球队我觉得是可以来去的看一看的。当然我觉得德国克罗地亚跟厄瓜多尔他都有可能出现，因为现在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他也能出现嘛，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三支球队出现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小组第一出现分在上半区，他的接下来的淘汰赛压力会非常大。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先把小组赛踢好。
1: 他这个分小组第一打出去之后是打哪个小组的大概什么位置吗？
0: 出去以后根据赛程呢，那就是 ABCDF 的这个小组第三。
1: 嗯，
0: 可是你再往下的话，就后边出去的话呢是有谁呢？是有 I 组的第一以及 CDFGH 的这个三个小组的这个第三。那么 I 组是谁？ I 组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所以德国那个出去之后再往下两轮，你要么碰法国，对吧？你或者碰挪威，其实都有可能。不管碰谁都是一场这个天王星之战，我觉得。
1: 如果我是德国的话，小组第二我也接受，就尽量避开法国队。就像你说的，其实这个组也隐含一个隐患，就是以这个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这个能力以及防守来说，有可能会产生本组彼此间的分值差距不大，就是有可能之后呢，大家要算一些很细致的互胜分，这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厄瓜多尔的防守实在是太好了，他有可能把所有的球队在他这都拖成一场对方无法进球的这个比赛场面啊。但不管怎样，这组呢应该是聊到今天为止啊，在世界杯的这个扩容之后，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一组对决。我们也希望这个德国队和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库拉索能够把一组的精彩啊，在世界杯的时候呢一起演绎出来。今天非常感谢曾侃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曾侃，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证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浩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彦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还称，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美国国会众议院4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已有与中东局势相关的企业破产案例。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此刻提示，今天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第二场比赛中，中国女排迎战亚锦赛主要竞争对手泰国女排，最终以3-2收获今年世联赛首胜。6月6号19:30，中国女排将迎战塞尔维亚女排。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六月五号，我们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这是一个忙着种的节气。芒种一到，中国的南北方就同时进入了农忙高潮。北方的冬小麦成熟了，需要抓紧抢收，南方则是要抢收下熟作物，并且要赶在雨季之前完成水稻的抢种。在这段时间，每分每秒都关系到了今年的收成，由此注定了芒种必须格外忙。当我们把目光从田间收回，再来看看古人的芒种，枝头的梅子黄了，正是煮酒的好时候。也是在芒种这一天，忙碌的并不只有农人，许多手艺人也要赶在芒种前后忙起来，采葵叶，做香包，劈新竹，他们的忙碌同样和这个节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声音里的芒种节气。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芒种或许是二十四节气里农时最为紧迫的一个。麦子要快收，稻子要快种，抢收和耕种交织在一起，让芒种所在的整个农历五月都显得忙碌异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芒种，描绘的恰是这样一幅农忙景象。然而，为什么诸多农事一定要赶在芒种时完成？如果错过了这个时节，又会给一年的收成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为我们带来的解读，或许在听完之后，您就能理解芒种之忙究竟是为了什么。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六月五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忙的麦子快收，有忙的稻子可种，

0: 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1: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
0: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地区芒种不种，再种不用。各种夏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争日，夏争时，争时争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
2: 在当下的中国，芒种的景象并不只有稻田和麦浪，忙碌的也并非只有农人，因为自然万物也开始进入了繁衍生息的新周期。比如在陕西的田野上，大量鸟类跟在农人身后低头觅食，为新生命的孕育储蓄能量。内蒙古的草原上，牧人也正在忙于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只为培养出最优秀的骏马。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律动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芒种景象？牧人的分群与农人的抢种之间又有着怎样相通的时间智慧？ 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倾听

不一样的芒种声音。芒种时节的陕西洋县，麦浪翻滚，一片金黄，田野间铁牛轰鸣，农人在抢收麦粒。

抢收之后是抢种，头茬麦子二茬稻，两季庄稼丰收了，农人就有了好年成。牛耕、锄头、小型翻耕机、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大型耙地机齐上阵，人们紧抓农时，翻耕土地，引水灌溉，转眼间旱地就变成了水田。

喜鹊、朱鹮紧跟农人的脚步，在翻开的泥土和遗留的麦茬间，着实散落的麦粒与惊奇的昆虫。

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是根草。芒种芒芒种，夏至古怀胎。辛勤的农人在水田插秧，弯腰劳作的农人身旁，朱鹮悠然踱步，低头觅食。无需言语的契约，人与朱鹮在田野间诠释着生命的相互依存。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芒种时节草皮泛绿，生命的律动开始强烈起来。吃上嫩草的羊群膘肥体壮，草原上洋溢着富足而欢快的气息。蒙古包前一骑飞驰，发生什么事了？原来这时节正是马群繁衍的关键期，牧民要将老弱病残从马群中分开，他们要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牧马人紧追奔腾的洪流，挥出手中的套马杆，在烟尘与嘶鸣中画出清晰的界限。

从关中平原到内蒙古草原，从金黄的麦田到碧绿的牧场，芒种把天南海北的忙碌串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那么在忙碌之外，这个节气又会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之前一再说，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事活动最繁忙的一个。不过这样的忙碌并不只局限在今天，在古人的世界里也一样。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唐代，河西走廊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位于那里的敦煌莫高窟中就有过描绘芒种时刻繁忙景象的壁画。壁画上都画了什么？那些凝固在石窟里的农耕图景又能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9: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人们学会顺应天时，规划秩序。芒种时节，梅黄麦熟，大江南北皆为收获与耕作的热闹景象。敦煌谚语说，风中养谷，笔者登仙。北方芒麦收，粮食在经过捶打晾晒之后，还要就着夏日热气顶风养谷，去虚华，存饱满，为仓廪时劳作，为家家卖饭美辛勤。文献记载，唐代天宝年间，河西地区收购的粮食多达371000余担，约占当时全国总量的1/3，而敦煌就是河西主要的一处产粮区。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带来青梅出熟，也带来秋粮播种的最佳时间，于是就有了梅雨稻田心一说。宋代诗人陆游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因此芒种又被称为芒着种。虽说收种两头忙，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地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以成丰年。文献记载，从汉朝起，小麦逐渐在敦煌扎根，到了唐代，水稻也在这里落户。石窟画匠用异地同图的方法，将播种与收获放在同一幅壁画里，颇有意趣。或许在用先贤的智慧提点后人，无论夏收还是夏播，都要抢时间占先机。谚语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更具时机意味的芒种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及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8: 芒种的声音 除了与农事忙碌、与生命的新生相关，也可以是喜悦欢庆的。在安徽的绩溪县，每到芒种时节，人们总会抓紧时间举行一场重要的节庆活动。在这一天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上街头，庆祝这个叫安苗节的节日。这样的民俗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为什么当地人要在农事繁忙的时候过节？在种种热闹仪式的背后，又藏着庄稼人怎样的期盼？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绩溪寻找答案吧。
10: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在队伍之中。双龙戏珠，一条雌龙，一条雄龙，分别由女性和男性表演者来舞动。双龙随着龙珠跑阵穿梭，代表双龙情深意切，当地百姓将此寓意为日子红红火火。安徽省绩溪县的许多村镇都会在芒种节气举行这样盛大的民俗庆祝活动。看上去，这样的节庆和许多地方的庙会民俗活动很相似。不过，细细观察，这里的节庆又十分特别。您看，队伍中，人们抬着水稻秧苗，这是一个和秧苗有关的节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庄户人盼的就是风调雨顺，年底有个好收成。每年六月上旬的芒种节气，绩溪县的村镇都会举行这样隆重的活动，尤以绩溪的上庄镇最为特别，这里的农民把它称作安苗节。汪公是隋末唐初的人物，相传汪华心系桑梓，被封为地方神。社会安定之后，汪华又倡导农桑，鼓励稼穑，享有很高的声望，后人尊称为汪公。古时安苗节大致在农历的六月初六前后，比现在的阳历六月上旬芒种时节要晚一些。那时村民们会根据插秧的进展情况各自安排安苗节活动。如今秧苗在科学养育下生长加速，农户们普遍在阳历的六月上旬就已经完成了插秧，因此安苗节的活动时间便被确定在了六月上旬的芒种时节。过了安苗节，便是我国江南地区一年之中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梅雨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雨幕会覆盖安徽绩溪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过，这样连绵阴雨、温度高、湿度大的梅雨天气却是稻农们所盼望的，因为这正是水稻秧苗理想的生长环境。梅雨前插秧是个宝，梅雨中栽稻就是草，这是江南流传已久的农谚。绩溪的农户人家要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插秧的工作。插秧前先定行，方便每人占据一行补插秧苗。插秧非常辛苦，村民们总是会互帮互助，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的劳作方法。抛秧、接秧，嬉戏闲聊中原本枯燥繁重的农活似乎也轻松了不少， 稻田也变成了村里人的社交舞台。梅雨的脚步越来越近，绩溪的庄户人家已经完成了插秧。此后，充沛的雨水将为水稻生长提供足够的水源。在等待秧苗返青、分蘖的过程中，绩溪人会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举办安苗节。安苗，顾名思义，就是期盼禾苗平安、五谷丰登，这是一个祈求丰收的节日。在绩溪当地流传着一首据说非常古老的民谚：芒种端午前，点火夜种田，种田种的苦，图过安苗福，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丰收的祈愿。绩溪的农户们在安苗节期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美食，蒸榻果。这种用肉丁、豆沙、冬瓜、茭白和芹菜做馅的食物，形状很像北方的大饺子或者包子。因为这是在安苗节期间制作的特色美食，人们也称其为安苗包。邻村的亲友们也会赶来过节，共同品尝安苗包。安苗节的重头戏还是和人们插好的秧田有关，人们请汪公看稻，这对于农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考试。代行汪公职责的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其中就有汪公的后人汪永康。他们深入田间，仔细查看禾苗，把不同颜色的旗子分别插到不同的水田里。红旗代表禾苗长势良好，白旗表示需要改进和加强田间管理。这种褒贬分明的做法，据说是当年汪公留下的规矩。热热闹闹的安苗节落下帷幕，人们又回到了耕作的土地上。这时，被插上白旗的田需要马上采取补苗和施肥等措施。这个传统客观上对水稻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8: 芒种固然是忙碌的时节，但是再忙的人也要有停下来歇口气儿的时候。在芒种前后，南方的梅子刚好成熟，但是新鲜的梅子往往酸涩难以入口，于是古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加工方法。一种是蘸着盐吃，陆游就曾在诗里写过，可以用青梅蘸盐下酒。不过更普遍的方法还是用青梅煮酒。晏殊的《青梅煮酒斗时新》，苏轼的《不趁青梅常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可见这种以青梅佐酒的做法是宋人风雅生活里的寻常事。其实能够佐酒的水果很多，宋朝人为何会偏爱青梅呢？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人往往在冬季酿酒，待到芒种时节恰好赶上新酒酿成，而此时又是青梅长成之时，于是便有了二者之间完美的结合。事实上，宋朝人对青梅的偏爱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以至于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也会将这样的传统写入自己的书中，便有了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个著名的桥段：煮酒论英雄。那么，作者为何将这场刘备和曹操之间的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11: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梅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识诗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边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绵者与骨者虽泄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 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丞相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范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8: 此时此刻，忙碌的不只有田里的农人，大江南北的手艺人也要赶在这个节气前后完成一年中最紧要的活计。芒种节气一过，江南的梅雨季就要来了，淅淅沥沥的雨一下就是几十天。武汉就有位做油纸伞的手艺人，必须赶在雨季之前采来最合适的竹子，才能在淅沥的雨声中完成一把经得起3000次开合的伞。那么一根向阳生长了4-5年的毛竹，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变成一副天衣无缝的伞骨？那些被沿用了多年的制作工艺里又隐藏着匠人怎样的智慧？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匠人的工坊，一同去感受一下吧。
12: 江汉平原的风吹来了雨水和炙热，不仅促进了农作物的旺盛生长，也带来了苏恒泰油纸伞传承人苏峰一年中忙碌的季节。
13: 我叫苏峰，我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恒泰油纸伞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
12: 油纸伞，油字排在首位，在制伞过程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用的油则是一种名为桐油的植物油。等待桐油晾凉，就会装罐封存，以备伞面上油使用。每年夏天，苏峰都会前往湖南茶陵挑选竹子。向阳生长4到5年的毛竹，直径约4寸，竹肉厚实紧密，是原料的首选。

0: 子需要在水中泡制越鱼，保持湿度和韧性，这是苏峰处理原材料的方式。
1: 一年四季的时间是吧，要做油纸伞都可以，但是它有最合适的时间，比如就是夏天做油，冬天泡粥，春天这个糊上面，这个是根据气候来。
0: 锯断的竹节需要经过刮青才能做成伞骨，从上到下弯刀不断来回，竹节已经露出内在肌理，标记尺寸，挥刀利落地劈开，循环往复，竹节的腰身不断变细，一段竹节被劈成36根，成为伞骨的初始形态。劈好的伞骨需要削去多余的部分，手艺纯熟的匠人在制作长伞骨时，会在一端削出弧度，提升抗压能力，这样的伞更加耐用。

伞骨贴合齿轮，内侧开出一道槽，可以连接短骨。木质的机械是古人的智慧，苏锋仍旧沿用至今。

0: 手做的梭钻抵住伞骨，在力的作用下钻出小孔，连接伞头。伞骨非常窄，梭锋需要高度紧张，避免钻孔失败，否则制作伞骨的程序只能从头再来。依靠之前做好的记号，依次排列出长短骨的顺序，逐一复原。如此才可形成一把天衣无缝的伞骨。古人的智慧往往就体现在每一步细枝末节的处理上。披伞骨时做的标记，帮助苏峰更快地完成了串联。一把质量上乘的油纸伞，须得经得起3000次的开合。油纸伞的长骨和短骨根据记号完美匹配，不能出现丝毫的偏差，否则使用寿命将会受到影响。丝线穿过之前齿轮开出的卡槽，长短骨被完美的串联在一起。
1: 芒种过后，我们将迎来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端午一到，气温升高，蚊虫滋生，家家户户便都需要驱蚊避虫。于是从芒种时候起，许多匠人早早就忙开了，他们需要赶制一种时令的小物件，那就是香包。别看香包的体积不大，但是一针一线之间却充满了学问，因为里面要填充驱蚊避虫的中草药，而草药需要合适的配比，还要控制调配的时间。为什么对时间的要求如此之高？一个小小的香包里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女工》，通过一位来自甘肃庆阳的手艺人的讲述，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甘肃庆阳，刘兰芳和姐妹们正在为端午节赶制香包。端午节时值戳末夏初，气温上升，疾病也开始变多。自古以来，驱病、防蚊、辟邪是端午节的一大主题，所以才有端午挂艾草的习俗。而在庆阳，靠的则是一个个制作精巧的香包。
3: 端午节我们这儿大人小孩都会佩戴香包，有一个好的开端，到年底有一个好的收获，所以他带上它都图个喜庆嘛。
2: 香包做得好不好，关键在香料。刘兰芳配置香料的工作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香气散失，太晚来不及填充。独特的香气来自刘兰芳的潜心研究。
3: 香包它的香气是从中草药里面对制出来的，主要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有甘松白乳，还有白练等等一系列。
2: 甘肃庆阳，地处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农耕时期，人们很早就开始发现和种植中草药，于是这里也成为中医药的渊源之地。庆阳的女性则把中草药融进女工，成就了独特的庆阳香包。 道中草药的知识和制作女工的巧手，刘兰芳的香包慢慢在当地做出了名。他开始琢磨用这门手艺还能做些什么。
3: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带动我周围的人

万事从容，安住当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人从田地里生长出来的智慧吧。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晏殊的词《踏沙行·晓镜红溪》，由姚珂为您朗诵。
2: 晓镜红溪，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浸竹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中华文明版图中最为富饶的腹地之一。然而，这份得天独厚的富足并非天然所赐，而是源于一项穿越2000多年风雨的水利奇迹——都江堰。这项战国时期修建的宏大工程，没有高坝截流的强硬，没有机械助力的辅助，仅凭因时利导、天人合一的朴素理念，就实现了分水、泄洪、排沙、灌溉四大功能于一体，历经2000多年风雨，依然生机勃勃，至今仍在滋养着成都平原的万顷良田。那么，这片古蜀大地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水旱煎熬？秦国治理巴蜀，为何将治水作为头等要务？蜀郡太守李冰是如何设计出鱼嘴、飞沙堰、宝瓶口这三大精妙构造的？历代先贤又是如何守护这一民生命脉的？延续千年的烛龙与铁石工程之争，又揭示了怎样的中国治水哲学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府之源都江堰的治水传奇。在都江堰问世之前，如今的天府之国曾是一片水旱无常、生灵涂炭的苦难之地。都江堰坐落于成都平原西北部，岷江从岷山奔涌而出，至灌县，也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被玉垒山阻挡，水流骤然变缓，泥沙大量淤积，河床逐年抬高。汛期一到，洪水肆意泛滥，吞没田舍，枯水季来临，又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旱涝交替成为成都平原上千年的噩梦。岷江全长1279千米，流域面积达13.35万平方千米。作为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在没有人工调控的年代，对平原地区的威胁是毁灭性的。四川盆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让岷江水流从山区流入平原之后，势能骤减，泥沙无法被带走，只能在灌县一带持续堆积，久而久之形成天然淤积带。河道不断被挤占，洪水一旦爆发，便会毫无障碍地席卷整个平原。考古发现为这段苦难史留下了铁证。1985年，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片甘蓝式建筑遗迹，散落木料均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清晰印证了商代至西周时期此地曾多次遭受毁灭性洪水侵袭。不过，古蜀先民也从未屈服于水患，传说中蜀王杜宇任命丞相鳖灵治水。鳖灵掘玉垒、开河道，使百姓得路处。最终，杜宇禅让，鳖灵建立开明王朝，继续治水大业。鳖灵治水的核心是疏通河道、破除山体阻隔。这一思路与后世李冰的治水理念不谋而合，成为都江堰工程的早期雏形。但是受限于技术与格局，这些努力终究未能从根本上驯服岷江，水患依然反复肆虐，古蜀文明始终在洪水的阴影之下艰难发展。

先秦时期，巴蜀地处西南一隅，关山阻隔，与中原隔断。唐代诗人李白一句“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道尽了古蜀的封闭与茫然。这种隔绝直到公元前316年被打破，蜀国与巴国内战乱起，巴国向秦国求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得蜀则得楚，楚王则天下定”的战略，出兵灭蜀，将巴蜀纳入秦国版图。然而归秦后的蜀地并未立刻成为秦国的粮仓，持续的水患、频发的叛乱让这片土地动荡不安，数次蜀侯谋反让秦廷意识到不治水则不治蜀，不治蜀则难图天下。秦昭襄王30年，秦国废除蜀地自治，全面推行郡县制，一位注定名垂青史的官员临危受命，他就是蜀郡太守李冰。一场改写巴蜀命运、铸就千年传奇的治水工程就此拉开序幕。李冰上任之际，摆在他面前的是满目疮痍的蜀地与桀骜不驯的岷江。他走遍岷江沿岸，勘察地形，观测水文，用数年时间摸清了岷江的水情规律与成都平原的地理特征，最终摒弃了当时主流的拦水筑坝思路，开创性的选择无坝引水方案，不与江水硬抗，而是顺势分流，趋利避害。这一思路成为都江堰千年不朽的核心密码。在战国时期，水利工程多以筑坝拦水为主，通过人为抬高水位实现灌溉，但是这种方式极易造成泥沙淤积、生态破坏，而且坝体一旦损毁，后果不堪设想。李冰的无坝引水完全依托自然地形，不改变岷江的整体流向，只通过江心堰体实现分流，既保证了河道的自然生态，又能长期稳定运行，这在当时的世界水利领域是极具前瞻性的创举。都江堰的选址堪称神来之笔，岷江自山区进入平原，在此处转弯形成天然弯道，海拔落差仅有273米，水速平缓，弯道环流恰好能实现自动分流排沙，为工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李冰率众以竹笼卵石为材，筑起江心分水堤金刚堤，将岷江一分为二，外江泄洪通向长江，内江引水滋养成都平原，奠定了都江堰的基本格局。工程核心遵循分四六平涝岸的六字箴言，洪水期外江河床高，六成江水泄入外江，避免泛滥；枯水期内江河道深挖，六成江水流入内江，保障灌溉。这一自动调节机制无需人工操控，便能实现防洪与灌溉的完美平衡，彻底终结了成都平原旱涝交替的历史。这种基于水文规律的动态调节比固定坝体的水利工程更具适应性，也是都江堰沿用千年的关键。李冰治水不仅有精妙规划，更有就地取材的务实智慧。修建分水鱼嘴时，他采用破竹为笼，以石石中，垒而拥水之法，用当地盛产的雌竹、白甲竹编成长笼，填满江中卵石，堆叠成堤。竹笼石堤既坚固抗冲，又造价低廉，施工便捷，还能顺应水流，以柔克刚，这便是笼边密、石桩建的六字秘诀。成都方池街古蜀国河道遗址当中已发现同类竹笼卵石堤案，证明此法古已有之。李冰将其系统化、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水利工程。此外，李冰还制定了严格的施工标准，要求竹笼编织紧密，卵石装填紧实，堤岸砌筑符合水流走向，每一道工序都有明确的规范，这也是都江堰工程质量过硬、历经千年不毁的重要保障。

0: 冲击回归古法，证明在古代技术条件之下，竹笼卵石更适配都江堰的自然环境。现代水利技术融入之后，都江堰鱼嘴已采用混凝土基础与浆砌卵石护面，向上游延长50米，坚固程度大幅提升，能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依然保留着千年古法的核心理念，延续着深淘滩低作堰的古老传承。这种古今结合的修缮方式，让古老工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成为传统智慧与现代技术融合的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张步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国。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南北。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呀、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豪爽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0: 1979年9月，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部风光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即将播出。作曲家王丽萍接到音乐编辑胡小伟的求救电话，纪录片原定的主题曲没有通过，他希望王丽萍能够为《哈尔滨的夏天》创作两首歌，时间却只有一天。
1: 他说：“你快来吧，来帮帮忙，救火。”我说：“什么叫救火？”他说：“这个作品呢，确定了在11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词也需要修改，曲也需要修改，不用太好，能出去就行。”我说：“什么时间交稿呢？”他说：“今天是星期六，明天给你一整天，星期一早上来交稿。”
0: 王丽萍从来没有去过太阳岛，看纪录片的时间也只有一天。在巨大压力之下，他不断思考着创作方向，最终决定就写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交稿的时候，王丽萍还特别嘱咐对方不要数自己的名字，因为时间太过仓促，他担心听众不喜欢。但没成想，这首火速完成的《太阳岛》上，不仅一夜之间风靡大江南北，也让哈尔滨成为无数人心驰神往的浪漫之城。
1: 我的摄影界一些朋友说：“王丽萍，你小子把我们都糊弄那儿去了。”我们一看，一地罐头盒、冰棍纸，哪儿呢？太阳岛，说这就是。我跟他们说，我真不是想骗你们，你们都去过了，我还没去过。太阳岛上多响亮的名字，我觉得恰恰是我们大家怀着希望面对明天，是共同的一种心态，就是想把大家共同的心声表现出来。所以说，
0: 这首《太阳岛上》也让年轻的歌手郑绪岚从此家喻户晓。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在演唱完《牧羊曲》和《大海啊故乡》两首歌曲之后，应众多观众的点拨，郑绪岚又一次演唱了《太阳岛上》。
2: 下面有二炮的谭清友同志，34中学和528幺九部队姚锦民、罗军、王源、邢经纬，中央办公厅招待所潘阳，北京市电话局和中央警卫团的刘斌、吉秋生、丁权、刘新民、高台丽同志点播你唱《太阳岛上》，大家欢迎。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阿爸说，人养山，山才能养人。这句话呀，我记了一辈子。

0: 我就出生在长汀和田，这个地方原来叫柳村。老辈人说，那时候水边山脚到处都是合抱粗的柳树，后来树砍光了，大雨把山上的沙子石头冲下来，填的河床跟田地一样平，柳村就变成了和田。都说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香樟树，我出生那天，阿爸在屋前种下一棵香樟树，香樟树枝叶繁茂，是兴旺和幸福的意思。阿爸说，香樟树长大了，我也长大了，好日子就来了。
1: 啊，有人看到背包，
2: 我蓝满春为了自家烧火做饭。
3: 哎，蓝满春，你大一点声说嘛。
4: 就是大点声嘛。
5: 大点声。
2: 好，我蓝满春为了自家烧火做饭，在后山打了一担树枝，触犯了南村村规，我认罚，认罚。
4: 就是
6: 就
2: 敢认罚。今晚七点在村长院给乡亲们放电影。今后不再砍树打枝了。我蓝满春触犯村规，今晚给乡亲们放电影。都来啊！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封山育林是我们那里的头等大事。
7: 广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作曲于祥国。

0: 他出钱给村里放电影。南村的村规张过榜，所有人都按了手印，就得照着行。
1: 就是
0: 啊村规怎么定的？三宝，你们几个细仔知道不？
2: 知道
3: 知道。
4: 光头山
5: 没草木，
6: 没草木
7: 白胜火，
8: 先锋山
9: 在玉林，
10: 进窝草
11: 进伐木，
12: 砍大树
13: 杀头猪，
14: 家家户户来分肉，
15: 来分肉，
16: 来分肉。
0: 听听啊，

0: 不是发了每块四分钱的蜂窝煤补助吗？
1: 那不是还得个人花六分钱呢，
2: 实在买不起啊，
1: 对吧？
0: 那也不能砍树啊。你们数数看，南村这几片山还剩下几棵树几棵草啊。俗话说靠山吃山，这山都成了火焰山了，哪还有什么好果子吃啊。这是我们欠下的债，得还。县里让我们南村封山，这就是还债。要养好这片山，人养山，山才能养人呐。
3: 哟，秀他爸，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0: 早要下来，看到砍树的了，我追了好几里，还是让他给跑了。
3: 哎呀，你也是，早就不当护林员了，还天天上山去看那几棵树。
0: 嗨，惯了。阿青呢？
3: 啊，也是刚回来，去水秀那屋了。
0: 嗯。
4: 谁？
5: 姐，是我。
4: 阿青。
5: 哎呦，别开灯！啊，别开灯！
4: 哎呦，你干嘛呀？
5: 我跑老远才打到树枝，藏你床底啊！
4: 哎，
5: 别告诉阿爸。
4: 阿青，
5: 姐，你别告诉阿爸啊！
0: 别告诉我什么？
4: 阿青，
5: 你们去，
4: 跟上，你快一点。
5: 姐，
6: 你们看，水秀和他阿弟过来了。他们
7: 呀，阿婆，
4: 这是给您家的猪肉。我家阿青上山打树枝了，阿爸杀了家里的猪，把肉给各家送来。
3: 哎呀，这老林真把猪杀了。
4: 嗯，
3: 哎呦，
4: 来，就您拿着。
3: 哎呦，这不不不，
4: 哎，阿青，把肉给阿婆拿屋里去。
3: 不行不行，
8: 您收下吧。
4: 嗯，收下吧。
3: 哎呀，那阿婆就收下了。
9: 哎呀，你们看看这老林把年猪都杀了，可怎么过年呢？
3: 哎呀，说的是肉，这没肉怎么过年呢？
10: 要不是家里实在没柴火了，我才不会去砍树枝呢。
6: 哎呀，水秀，要不就算了吧。
3: 是谁？
4: 算了吧，
11: 算了吧，
4: 不能算，绝对不能算。阿公阿婆，我阿弟昨天夜里上山打了一捆树枝，砍树就要杀猪，谁错了都得认罚。阿爸说，支书的儿子更得重罚。树是村集体的，不赔礼道歉，以后在村里没法做人呢。
10: 姐，
4: 阿青，阿爸说了，这猪肉必须送，还要挨家挨户的道歉，一户都不能少，知道吗？
10: 嗯。

0: 宝宝，阿爸，院子里风大，回屋吧。
1: 阿青呢？还跟我生气呢。
0: 阿弟觉得丢了面子，在村里抬不起头，好几天没出门了。
1: 水秀，这回你是不是也觉得阿爸对他太狠了？
0: 我，阿爸，我会再劝劝阿弟的。
1: 你看，这棵香樟树刚种下的时候，才手指头粗，3尺来高。20多年了，这树荫都盖住了小半个院子了。水秀，
0: 啊，
1: 知道阿爸为什么要种它吗？
0: 阿爸，我记得小时候您就跟我讲，它是阿爸的一个念想，也是我们家，我们南村的一个念想。
1: 阿爸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山上还能看见碗口粗的树。这些年，谁家想盖房子、大家具，就上山砍几棵。这山砍完了，就去那山砍。山光了，土薄了，水浑了，人的日子也过不起来了。阿爸就是想啊，我们这一代人欠的债，就应该由我们还上。这几年，政府让封山育林，阿爸这心里呀，一下子就热乎起来了。

0: 时种下的树不好活，还有人偷着砍，山上的树又没了，光风些红土刚刚有什么用，对吧？
1: 是啊，到处都是崩缸，雨水留不住，根也扎不下。
0: 唉，阿爸，
1: 水秀，阿爸没有灰心，阿爸是在想办法呀，得想法子养啊。人养山，山才能养人，只有想法子种上树，才能让树根子把崩缸困住。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呀。
0: 是啊，阿爸，我支持您，就是别人都不做了，我也会跟着您做下去。您不是总跟我讲吗，山水从来不屈人，你养它二三十年，它就能养你千八百年。
1: 水秀，有你这句话，阿爸心里呀，好受多了。
0: 阿爸，
2: 种树难呐，每年春天都种树，可是种上十棵二十棵，活下来的也不过一两棵。可是阿爸依然坚持。后来我结婚了，嫁给了同村的傅国强，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傅杰。阿爸说，男仔要当个英雄豪杰，咱们干不成的，下一代准成。93年6月，
3: 这么大雨，不要巡山了，赶紧撤，赶紧撤！
4: 哎，老林，您都上来了？
3: 是啊，
4: 我们正在撤呢。
3: 哎呀，不好，有山洪！
4: 不好，李支书，山洪向你那边冲过去了。
3: 是啊，你们赶紧撤，赶紧撤！
2: 一场大水让阿爸永远留在了山上，家里的房子院墙都冲毁了，就剩下一棵孤零零的香樟树。县里市里都来了人，帮着乡亲们安排灾后的生活。夏天过去，阿青修好房，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0: 阿妈，姐，阿爸总说南村山上的赖里头是大家欠下的债，但这笔债
5: 阿爸还不了，谁也还不了。人养不了山，山更养不了我们一家人。我跟宝成哥去厦门找活路，挣钱。姐，你照顾好阿妈，等我稳下来，你和姐夫就带着阿妈一起过来。
6: 封山育林搞了十年，可是水土流失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我这个县委书记心里痛啊。所以啊，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转变这种局面。今天找你们水保局和林业局来，就是商量一下怎么加速推进林权改革。
7: 是啊，那我先说。夏书记
6: 啊，
7: 这是我们水保局制定的一个规划，初步呢是想把山包给农户，打算

0: 是今年落实9万亩，分解落实到和田、侧武、三州三个镇，再分给各家各户，争取把大家都调动起来。
1: 好，
2: 哦，小赖，哎，你们林业局呢？
1: 向书记，既然大家困难都很大，我们更要加大扶持力度。目前呢，我们已经培育了几十万株的苗木，准备啊和秉华他们一起行动。
3: 对，
2: 好，推进林权改革。作为政府必须支持，但是啊，我们最急迫要做的就是要调动每一个普通村民的积极性。
1: 好，
2: 关键是要找好带头人。如果每个乡、每个镇、每个村都有像林木生这样的带头人，这个局面我相信一定会改变。
1: 哎呦，贴布告了，看了吗？
4: 南村将举行山地使用权拍卖大会，拍卖山头28块，使用权30年，起拍价28元一亩，30年使用权和所有收益归种拍者所有。哎，种树有肥料农机具补贴，有承包意向的，去村部登记。
5: 哎呦，这花钱保房子，那不是做贼的进书房，就是个书吗？
6: 啊！王万春，你这铜身上加72个心眼，96个转轴的，你能对这个上心？
1: 嗨，我是觉得哈，会不会等大家把地整治好了，再把山收回去啊？是不是？
7: 那我就
8: 拍了。好了，
9: 不干了，不干了，散了，走，回家了，回家了。
10: 那这是
11: 阿妈给。
12: 哎，好。
13: 哎，方志。
12: 秀啊，阿青来信都说了什么？
11: 他呀，让我和国强也去厦门干，挣得多。
13: 哎，我想去啊。阿青来信说啊，他们一个月能挣1500多块钱呢。
12: 哎呦，那你们就去吧，我在家带
11: 阿
12: 姐。
11: 我不走。
12: 秀，
11: 这阿妈，国强，我想和你们商量件事。
13: 哦，
11: 来，先吃饭，边吃边说。
12: 哦，好，
11: 来，
13: 妈，快走。
12: 哎，
11: 阿妈，
12: 嗯，
11: 国强，这不是要搞林权改革吗？今天呀，水保局钟局长来我们镇上，特意找了我，
12: 哦，
11: 动员我包一块。哎，你笑什么？
13: 咱这片火焰山上都是沙子和石头，包它干什么呀？
11: 一亩只要28块钱，种树还给补贴，30年收益都是承包人的。
12: 哎呀，秀。山上什么也不长，哪来的什么收益哟？
13: 是
11: 妈，
13: 哎，真要是有这个便宜，能摊到咱们头上？
11: 哎，是不是便宜？总要试试吧。
13: 哎呀，你一个女人家，别逞能了。
11: 这不是逞能，只要肯花点力气，多背点肥和土上去，养个3年5年，一定行。
13: 哎，阿爸都没做成的事，你行吗？
14: 那天晚上，我在香樟树下坐了很久，怀里的儿子都熟睡了，我也不想回屋去。当年，阿爸就是这样和我坐在这里。我在想啊，要是我能在这崩缸上把树种活了，阿爸是不是就高兴了？
1: 来，水秀，拉着阿爸的手，来。哎，怎么样？跟阿爸巡山，累不累啊？
15: 累，不累。
1: 到底累还是不累啊？
15: 刚才累，现在牵着阿爸的手，就不累了。
1: 哎，你看，
15: 嗯，
1: 前面那棵老头松是这山上最高的一棵。
15: 阿爸， 你是不是认识这里的每一棵树？
4: 是的，这片山上有43棵树，这条路阿爸每天都要走一趟，这条路上每一棵树阿爸都认识。这些树啊跟我们水秀一样，都像我的孩子。哎，这棵呀是阿爸去年种的，就活了这么一棵。
15: 这棵和我一样高。哎，阿爸，等我长大了和阿爸一起种树。
4: 好。水秀长大了和阿爸一起种树喽。
2: 乡亲们，我们常听巴山一水一分田，田已经包到各家各户了，但是咱们田太少，日子还是穷，穷则思变呐。咱们这里山多呀，能不能靠山吃山呢？
3: 火焰山
6: 不是火焰山，是沙子和石头，怎么吃啊？硌牙呀！哎，
3: 不行，
2: 大家的顾虑我都知道，所以我们才要迎难而上。大家一条心，下足功夫，把光山治好。
7: 说的容易，后来说种树也种了10多年了，你就看这山啊越来越秃，连草都不长了。
6: 这不是
2: 现在这光山是生了病，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起想办法先把这病治好。县里给政策给支持是一方面，我们更希望有人能走在前头把树种起来。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南村水土流失山地使用权拍卖大会，想承包的现场登记，第一批登记的我们给最优惠的政策和补贴。
6: 算了算了，不行，
15: 钟局长，钟局长，我要承包。马姐、孙姐，你们辛苦了。
11: 现在日头毒，歇会儿，
15: 来喝口水。
8: 阿妈，我要喝水。
11: 阿金，来，慢点喝啊。
10: 我说水秀啊，你给我们一天开10块钱工钱，我们自然是愿意来帮你开荒种树。可是你看我这一镐头下去，震得我虎口都痛，都是沙子和石头啊！你说
16: 是啊。这太阳一出来地都烫脚，啥苗不都得烧坏了。
10: 是呀，你看人蓝万春家也包了山，可是人家就在缸子下头盖起房子养猪，等猪出栏了，这钱不也挣了。
16: 对呀，你看咱们在这荒山上种树，
11: 种树啊是难，可是我既然都签了承包合同，就不能半途而废啊。孙姐马姐，我呀是这么打算的，趁着天晴把坡呢规整成垄，把苗坑深深地挖出来，我呢再挨村子去收集粪呐、糖泥呀、慢慢地把肥料填下去，多下点肥，这地里啊就能长出东西来。现在县里免费给我们板栗树苗，我就先种点板栗试试。
8: 板栗，阿妈阿妈，我要吃板栗。
11: 阿杰呀、等我们老了都不知道能不能吃上你阿妈种的板栗呢。
8: 我阿妈说了，等我长高，等我长到这么高，板栗就都熟了。
11: 好好，那阿杰可得快点长啊。
9: 水秀啊，水秀，
10: 水秀，
9: 你出来。
15: 刘婆，房姐呀，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
10: 呀？你干的好事儿，你看看你种的树还有山上的沙子石头都跟着雨水冲到我田里了。
3: 你看看、你看看，
15: 这雨不大呀，我这批树苗栽下去有好几天了。
3: 哎呀，你去地里看看就知道了。哎呀，
15: 走。
8: 好，阿妈不行，阿妈。

0: 少，你看看，我这是在秧插上有十几天了，全被你山上的沙子给埋了，我就不种都来不及。这一季就瞎了呀！
1: 可不是吗，姐，你可害人呀！早就说了，这山上它不能栽树啊！
0: 一不翻腾这土，那沙子还老老实实在山上待着，你有种树刨了这么多坑，一下雨，那沙子冲到田里，你看看，真是不成你的树苗苗。
2: 不是我说你吗，真是的，
0: 你一个女人家家的不好好带孩子，瞎折腾个啥呀？
2: 就是呀，刘伯，王姐，这是我的树苗，我不赖账，三十都是我的，该赔的钱我一分也不会少。
3: 阿姐不哭，没事，阿妈没事。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中林水秀的原型，长宁县臭镇南坑村前党支部书记，我叫沈云香，数不清这辈子。 种了多少树，也数不清做了多少事，但种树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好的事。有了树，山才有精神，水才有灵气。山水从来不负人，你养它二三十年，它就养你千百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一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玲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钟炳华由邹健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惠龙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唐莹、陈亮、杨洋、巴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彦萌、刘玲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左雨林，播音杨场，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您可以随时听。
1: 您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群足球小将。2号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的决赛当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了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成功的捧起了冠军奖杯。
1: 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呢，有着 U12 小世界杯之称，是欧洲同年龄段标杆级的国际邀请赛。48支参赛队伍呢，多为顶级职业俱乐部建制的青训梯队。
0: 夺冠之路7场硬仗，中国足球小将以全胜收官。决赛当中，他们硬碰英超老牌豪门埃弗顿青训，常规时间双方鏖战成了1-1，比赛逼近了点球大战。
1: 点球大战太激烈了哈！中国小将孟欣毅就主动请缨，站上了第5轮决胜点球点，助跑抽射皮球直奔了球门的死角。
0: 力克英超意甲老牌梯队最终站上欧洲之巅，也展现出了中国足球未来的无限可能。祝贺这群少年们，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够继续勇敢向前。
1: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呢，晚高峰将关注的是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0: 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尾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认识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听新麦如何沿着长江黄金水道奔向远方。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
4: 哦，对了，
2: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眼下呢，正是争分夺秒的三夏麦收时节，麦浪翻滚，机器轰鸣当中呢，一批批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的日夜兼程。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也记录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客》。
9: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客，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10: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11: 对，商丘的第一站。
10: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

0: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得加班，也许到凌晨。
1: 孙明盼的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言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孙明核对地块。
2: 啊，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3: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2: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3: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1: 李国言和刘雪当了17年麦克，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三四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3: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留意，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2: 收割机这样的地我就费时，我得两头跑。
4: 为啥？
3: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的，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
2: 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3: 对对对。
5: 二亩。
3: 收到，
2: 它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圈就有，自己计数的，
3: 对对，
2: 自动的。
3: 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上比现在还要辛苦，现在还好。
1: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两三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致死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孙明掏起钱包来。
3: 那一会儿割了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一会儿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1: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3: 他这块还四亩，还觉得大点呢，三亩下一个他也收
5: 不了。这可费劲了，这天更干活。
1: 孙明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言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6: 你赶紧到底差四垄，你看到底多少，你自己差一四垄到底多少，你自己看吧。
1: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言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垄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言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3: 一是人家农民那个颗粒度差，再一个是我们车只要动就更行，我们也舍不得这个时间停
1: 下。在李国言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两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集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3: 可不能再像到时候给你讲价，可不能像他这样价。
6: 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秸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他也拿不起来。
1: 孙明新大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价10块钱，她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2: 都是种一季不容易，
3: 嗯，变全部也多少？
5: 麦子肯定不能落地，也不是剩点秸秆。
6: 嗯，秸秆没有事，秸秆吧，这也没办法。你尽量了没？
3: 好，尽量。
6: 嗯。
3: 你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6: 肥撒厚了。
3: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
6: 了。嗯，肥撒厚了。
3: 你们买一个那个巴掌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这不是比你手匀吗？
1: 这是新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克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10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6: 昨天看来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麦了。
2: 今年收成咋样？
6: 今年收成不坏了，还是可以，
2: 还可以。
4: 看。
7: 再的美的晚了也不能让人买，反正也可以也挺幸福。
4: 随和。
7: 对。
4: 好舒服。
7: 被人都出来都不容易，人家都是忙着一个事儿，差不多都行。
2: 像您这卖的难受点，就稍微贵点。
7: 哦，贵点，俺也累。
1: 辛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石垛石垛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8: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也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2: 只要能收上来。
8: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2: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8: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1: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9: 我们再来移步到长江中下游的麦田，这里的小麦收割呢已经进入了尾声。在长江边的安徽池州东至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而串联起种莲大户与码头和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江风涛声里的粮食经纪人。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这些粮食经纪人们的日常，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
1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2: 阿伯，
13: 啊，我刚刚叫他们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量。
12: 加量什么船？
13: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2: 因为小麦这一块啊，它一个是天气，二一个呢它是强收强冬，所以他们来的都比较急，我们就进入这就是收割的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了。一天都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1: 东至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总产量4万多吨，主要是用作饲料。麦收还没停，销售已登场。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东至县胜利镇种粮大户胡华忠是贵中的老客户，对这个价格他挺满意。
14: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怎么说怎么算，资金回笼也快，他在外面交际也广，货能销出去去。
11: 收购价每高一分，下收的成色就足一分。这份托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江黄金水道上。贵中算了一笔账，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发往下游江苏晋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2: 因为它船越大，它的这个运费越低。为什么拉到晋江那边呢？它那里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它在那里就是说，它的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他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长江边上的小船，然后货并，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装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轮，然后把它发到广东福建那边。
11: 6月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装运前，他再一次测量小麦的水分，确认没问题后才彻底放心。
12: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装船之前下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水分呢，还有整个的整体质量。我们饲料量的这个要求水分13.5，它这个烘到12.5，它这个都达到肉库的要求了，这个小麦质量就绝对没问题。
11: 小麦质量过了关，装卸发运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减少小麦机械装卸的损耗，今年装卸用的铲车和抓斗都铺上了一层衬皮。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只靠岸装运比往年顺利，可贵中心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江风湿气重，稍不留神就容易霉变，风一吹麦粒飞洒，损耗就在眼皮底下。这些细节都是他一遍又一遍叮嘱船长林希平的重点。
12: 林船长啊，是这样啊，我们这批小麦呢

0: 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润湿过程当中啊，要确保它就是经常性的给它通通风，还有一个就是注意防潮下雨。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这是贵中的业务版图。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0: 另外那个过闸要多少时间呢？等闸，
2: 等闸大概7-8天。
0: 哦，特别这个时间因为周期比较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粮食的安全，好不好啊？就拜托你了，好不好啊？
2: 这个是应该做的。
0: 对。所以我们这个整船的小麦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跟我确保安全，好吧？
2: 这个100%的保障。
0: 好的。
1: 两把式遇上船把式，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贵中还是把那几句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船长林希平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地应着，一问一答之间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2: 贵总这人还挺好，因为上次我还没到码头就提前和我联系啊，上来给我交代怎么搞啊，在码头哪里抛锚啊什么的，他都给我交代清楚，包括联系海事这些方面，我们合作过2次了。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在小麦物流员们的组织下，40000多吨小麦将有序装运，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将小城的丰收驶向天南海北。
0: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呢，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智力发育迟缓的男童独自走入了深山失联了。事发之后呢，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搜救，公安、消防、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了1000余人的搜救队伍，不间断地接力搜山，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山野痕迹排查等等方式，不间断地接力搜山。
5: 在失联了13天之后，救援人员在距离孩子家8公里的深山隐蔽山坳当中成功找到了失联的男孩。孩子虽然身形消瘦，身体带有擦伤，但是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周以帆的报道。
6: 钱喜辉的家在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深处，不久前患有智力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的11岁儿子在家门口走丢了。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但左等右等不见踪影。
7: 当天的18号是下午，好像是4点多吧，好像是我老婆出去冲一点咖啡，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自己出去，但是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都不回来。暂时是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但是说话他是听得懂的。
6: 钱喜辉在外工作，接到消息连夜往回赶，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当时已经找了好几个小时。
7: 当天晚上3点多赶他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我心里都很着急。后来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人家村民说唐山的那些还是说报警吧。
6: 怀集县公安局施洞派出所的民警接到110指令后，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队赶到现场。
8: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这个激情的群众进行一个走访。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这个走失的位置呢，因为是在山里面，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6: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深山密林，暴雨如注，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走失了，搜寻十分艰难。指挥部通过群众走访信息判断，孩子可能没有下山，而是进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莫文杰，
8: 因为他在山里面，他就密林那个植被比较茂密，包括我们调派过来的岳成像这个无人机，他也

0: 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但是呢我又充分考虑到，因为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他有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1: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就加重一分。没有人想过放弃，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往前推进一点。转机出现在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大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有些脏污的裤子。安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钱大家，
2: 因为全村人跟那个警察全部都在山里面找那个小朋友，这个说的就是当天他进山来找草药啊，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然后他出来通知他家长啊，带他家长到现场确认的那个裤子是小朋友的裤子，然后现场的公安啊就到现场去勘查。
1: 经钱喜辉和爱人辨认，这就是儿子的裤子。
3: 那个时候我们就立刻马上全部人在这里的人全部赶紧去确认一下，我和我老婆一起进去确认是不是他的裤子，进去看到是100%去确定是他的裤子，特别着急咯，有这样的线索肯定是很着急。
1: 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不惜一切代价，以发现裤子的地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队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也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4: 那天他就是一上线就是低着头，然后往前就是往前走的，低着头往前，尾巴是翘起来的，就很那个很兴奋那种。然后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1: 搜救进入到第13天，希望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出现。郭志恒
4: 他就有个很高的那个小狮那种，就是想跳下去了，然后他因为有明显的那种反应嘛，是吧？而且他还有叫啊什么的，都感觉示警了。我就往前一点点，就2-3米吧，就看到那小孩就躺在那里了，然后就很虚弱了。他已经是他看到我的第一眼他就对我笑着那样啊，终于找到了。
1: 11岁的孩子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蚊虫叮咬造成的红肿和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把他抱在怀里一步步带下了山。莫文杰，
0: 这个小孩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小孩，他身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也有大石头，他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1: 钱喜辉和家人听到传来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心终于落了地。
3: 警察啊，那些特警啊，那些一起努力和那个我们村民啊，那些都是一直在努力找，终于找到了还有生命。我说啊，太感动了。反正找到那天到现在天天都在医院慢慢调理。
1: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除了结局幸运，更因为在时间越来越久、希望越来越薄的时候，没有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委员马军坤，
5: 前3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野火！
10: 怒放野火，天域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

0: 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条为华北豹打造的专属通道。作为唯一仅生活在我国的豹亚种，华北豹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平时呢，它们喜欢独自在山林中穿梭，昼伏夜出，位于甘肃庆阳的子午岭甘肃段就是它们的核心栖息地之一。
4: 现在随着这儿的生态环境不断向好，华北豹的活动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今年三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将华北豹碎片化的生存空间连点成片。
3: 目前呢，这项工程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这条生态廊将发挥哪些作用？总台记者日前实地探访了保护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何志玲、韩萌的报道。
5: 子午岭横跨陕西、甘肃两省，是黄土高原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次生林区。其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森林覆盖率达 72.17%。 作为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子午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华北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多年的红外相机监测和实地调研发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分布在9个区域，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无法自由迁徙、寻找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的豹子没法进行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去种群就会退化。因此今年三月，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介绍，科研团队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的断裂节点，比如被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方精准布点，规划建设了55处生态廊道，并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
6: 这个断裂带呢，主要进行补植复绿，针对林区的这个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密集的一个灌木林，形成林下的野生动物的隐蔽场所，解决阻隔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这些廊道周边会布置投食点、饮水池，食物匮乏期间呢，举行一个人工的投食。
5: 张国亮说，根据不同地貌科学选用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也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结构丰富、更接近自然的栖息环境。
6: 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清灌、修枝等抚育措施，打造这个林灌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林分结构。一方面呢，是方便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通行还有隐蔽觅食，最主要的一个呢，还是一个近自然的一个保护。
4: 修建生态廊道的同时，精准掌握栖息地内每一只华北豹的情况，才能更好地为制定后续保护方案提供依据。现在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们正在忙活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通过红外相机的监测记录给豹子们刷脸。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逐一编号，以便精准管护。张国亮说，随着监测设备越来越多，影像数据逐年增长，人工智能正在被引入相关研究。
6: 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对比这个物种库里的信息，准确率呢在 60%-70%。
5: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状况，还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 陇东学院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杨永强介绍，研究团队已经根据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当生态廊道管护体系投用后，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向子午岭相对来说偏南一些的方向去发展。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4: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的是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怎样破解外卖配送的最难100米。
3: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如何让出行更高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有时候我们点外卖会碰上送得慢的情况，那么这种送餐慢它到底是慢在了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去取餐的这段路程看起来距离不长，但是停车难、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比如说管理啊，这特别是商场的管理方面面临压力。
3: 确实是，近期呢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就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来破解取餐难的难题。那目前呢运行效果如何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于翔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7: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8: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9: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8: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9: 原来麻烦是吗？
8: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也挺方便的。
7: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10: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7: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11: 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7: 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 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12: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权服务中心双阵地。
4: 目前国内大多数公交车的运行模式都是一站一停，有时候明明没有人上下车，那也得在站上停一下。
3: 嗯，
4: 在非高峰时段以及偏远的路线上，这样的模式大家能想到啊，它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3: 是的，
4: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也就是按需停靠，如果没有人要上下车那就不停。
3: 那么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记的报道。
13: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14: 节约辰光，不差这个站点，
15: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14: 这个方便，我
16: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8-9个铃。
13: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17: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13: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为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18: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采用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十路车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13: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开考。随着高考进入倒计时，许多考生的感觉压力很大，出现了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的情况。
4: 那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来做呢？怎么缓解考前的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了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一块来听。
19: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 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20: 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

0: 合，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1: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四七八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0: 四秒吸气，七秒屏气，八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1: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0: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1: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0: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三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2-3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1: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宏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一段时间以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到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因为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就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了上万元。这场维权纠纷让很多店主不仅要承担经济损失，还直接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意。
5: 那么一个普通的理发店的店名为什么会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0,000多元就行。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范围。
7: 我当时起了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吧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6: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000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8: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要20,000多条客户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6: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7: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4: 东尼造型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例，一些企业或者组织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就形成了一条碰瓷儿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来应对呢？咱们继续来听。
6: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9: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6: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9: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6: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9: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
6: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

0: 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
1: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0: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2: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使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3: 我们继续来以案说法，聚焦未成年人抚养权的话题。13岁的女生小宁呢，她的亲生父母亲离婚了，6岁开始她就跟随生父和继母在一起生活。如今呢，因为小宁的生父沉迷赌博，她的继母就起诉离婚。法院最终判决小宁的抚养权归属小宁的继母。
4: 法院这样认定抚养权归属的依据是什么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5: 小宁的亲生父母2017年年底离婚了，当时5岁的小宁被父亲宁先生寄养在亲戚家中。2018年年初，宁先生与潘女士登记结婚后，将小宁接回共同抚养教育。尽管此后两人又生育了一儿一女，但潘女士始终将小宁视如己出。潘女士为何起诉离婚？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南宇介绍，
6: 直接原因是宁先生沉迷赌博，在外欠下了巨额债务，此外还经常打骂孩子，无视家庭责任。潘女士多次与之沟通无效，最后只能带着3个孩子离开，并向法院起诉离婚。可以说，赌博是压垮这段婚姻的主要原因。
5: 在案证据显示，宁先生曾因赌博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潘女士希望包括小宁在内的3个孩子均由自己继续抚养。
6: 潘女士虽然只是继母，但她从2018年开始就和小宁一起生活，对小宁视如己出，日常接送上学、辅导孩子功课以及生病时的照顾都是潘女士在负责。这种深厚的情感让潘女士离婚时不止带上自己的2个孩子，也将小宁一起带走。对潘女士来说，小宁也是自己的女儿。
5: 对于潘女士的诉求，宁先生不同意。主审此案的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法官李孝飞介绍，
7: 宁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女儿是我亲生的，得跟我。他这种观念在实践中确实比较常见，很多当事人会觉得血缘是决定抚养权的唯一标准，但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尤其当继父母已经跟孩子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抚养关系时，继父母和生父母就抚养权而言，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要看谁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5: 法院经审理认为，宁先生无视家庭责任，沾染赌博恶习且屡教不改，导致夫妻关系失睦，并给家庭造成较大经济负担，应当认定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关于抚养3个孩子，对于一位母亲来讲压力肯定很大，法院如何考量抚养权的归属？抚养3个孩子对于一位母亲来讲压力肯定很大，法院如何考量抚养权的归属？李孝飞说，
7: 对于3个孩子共同生育的一儿一女，因为年龄还小，一直随潘女士生活，所以判给潘女士。对于继女小宁，我们重点审查了2点，一是潘女士是否愿意继续抚养，她明确表示愿意；二是小宁已经13周岁了，法院单独询问了她的意愿，她非常坚定地说要跟妈妈一起生活。同时，宁先生有赌博恶习，对孩子疏于管教甚至打骂，两相比较，潘女士更有利于小宁的成长。这就是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生动实践，不是看血缘，而是看谁真正能给孩子一个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
5: 最高法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中规定，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李孝飞认为，这表明在继父母拒绝继续抚养的情况下，生父母必须承担抚养责任。换言之，继父母同意继续抚养的，也可由继 父母抚养。
7: 我们判决里明确认定，潘女士作为继母长期抚养教育小宁，双方已经形成了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所以她跟生父宁先生在小宁抚养权问题上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有权进行主张。最终我们不是因为他俩身份不同就偏向谁，而是根据谁尽到了抚养责任，谁更能保障孩子的未来进行裁判，这就是平等理念的落地。
5: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庭长韩杰分析，
8: 我们说法律之所以保护血缘关系，重要的功能就在于促使由此衍生的抚养、教育、关爱等责任落到实处。当一方主动抛弃或无力承担这些责任时，法律就不该再让孩子困在一个只有血缘名分却没有抚养实质的关系里。那么在本案中，法官做了一次很精细的利益衡量，在血缘和责任的拉扯当中给出了一个既契合法律精神又真正符合孩子利益的答案。这个判决也向社会清楚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唯有切实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才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根本所在。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工厂向公众开放能让我们收获些什么，以及高考前夕 AI 心理

0: 产品走红，潜意识提分真能实现吗？考前究竟该怎样调整心态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到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各行各业的工厂都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在很多朋友的固有印象当中，工厂是冰冷封闭的生产场所，轰鸣的流水线和冰冷的机器似乎和旅游沾不上边儿。但实际上，每一座现代工厂都是当代科技实力的具象展示。那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里究竟藏着哪些科技密码？工业旅游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独特的科普体验呢？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1: 副导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刚才说到的哈，这个工厂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流水线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哪有高山流水好看？所以在您看来，现代工厂它区别于传统的山水啊，包括人文景区在内的那种的吸引力，它可能会在哪儿？它可能会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挺值得去说的。我呢，负责你知道的，就是经历也是比较复杂，在工厂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在工厂的经验有十几年。一直是在化工厂。那化工厂呢，给人的这个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脏，
0: 是
1: 乱，差，
0: 环境不好，对，
1: 不安全。反正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这些
0: 总之没事别去，对吧？
1: 对，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在应该是去年，我不知道负责你看到过没有，在网上流行了一张图。那个远看好像就是星星点点的，就是有好多灯的那个
0: 啊，对，
1: 就是那个灯，实际上那个就是化工厂的一角。
0: 对，
1: 因为化工厂
0: 拍的
1: 很漂亮，非常
0: 漂亮。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化工厂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不能停机。24小时，特别是大化工，24小时连轴转。再一个呢，是它在晚上的时候，我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它的各个环节都是要有人值守的。再有一个就是设备的这个各个这些装置也是需要去观察它的这些动向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化工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晚上它会做的特别的亮。那这个灯呢，这个发展是有区别的
0: 啊。
1: 过去的这个灯，你想化工厂一开始也只能是用那个明火的灯。
0: 对，
1: 但那个非常不安全。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转化为非常现代的，就是用 LED 这样的一些照明去。那又在不同的那个角落里面，它又设置了不同的那个亮度。甚至有一些会用不同的颜色。所以在整个这个化工厂全部铺上这样的一个灯之后，你就会看见好像一个个珍珠一样，
0: 是的，
1: 一个宝石一样撒在那个地面上面。
0: 是的，
1: 你仔细看才会发现那原来是个化工厂。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美学上面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工厂和实际的这个工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0: 是的。
1: 而这个差距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个参观的形式去观看呢，是能够欣赏到它独特的这些美学体验的。
0: 是，就这次这个导向嘛，我们看覆盖了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消费的这种全行业啊。其实不同类型的工厂它会有完全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化工厂。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这么一个化工厂，居然能够这么好看。
1: 对吧，
0: 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另外呢，像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相关的这个工厂，包括食品加工的工厂，我相信这个可能也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包括核心的科普价值，可能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这两类工厂呢，因为我做科普，包括做科学史的这些工作呢，恰好呢，我都参观过
0: 啊，
1: 就是那个包括做火箭的、做卫星的这些环节，当然都是民用的，这些都我都看到过。食品加工厂呢，看的就更多了。这两类呢，其实对于科普来讲，我觉得是两个比较 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两头、
1: 就是对两头，这个火箭卫星这些呢，离我们一般来说都特别远，
0: 是是，
1: 但是恰恰通过去参观，你会发现，哎，我们身边怎么好多事情都跟这些卫星有关呀，是吧？它摆出来那些卫星啊，有管通信的，
0: 对，
1: 有管定位的，
0: 有管气象的，
1: 对，管这个各类的这些，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啊，原来我们手机里面用的很多软件，
0: 没错，
1: 都是需要有卫星在支持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你是需要有这个这些东西去给你去照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火箭，我们一般也过和这个咱们生活好像也挺远，但实际上火箭它所用的这些力学的这些原理，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也很多，
0: 没错，
1: 反推啊什么各类的这些东西，
0: 是的，
1: 包括它用的这些燃料的这个东西，我们过去好像听起来都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当你去参观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把它的距离就拉远了。
0: 是，
1: 而食品呢，我们正好相反，很多人都觉得食品有什么可干的，对吧？这个，没见过现代这些食品加工厂，我还没见过面粉厂吗？对吧？压面的那些，那不都不就是那几个机器，然后人工那么去操作吗？不是的，这个食品加工现在其实是，科技感非常强的一个事情。你去看那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它的这个包装。我只说一个事情啊，咱们想象一下，要想在一两秒钟灌一个5升的那个瓶子的那瓶饮料，你想过没有这个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0: 想不到啊，
1: 对吧？我们正常的，你说靠这个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口，
0: 对对对，
1: 你想几秒钟把这么多水加，你
0: 拿个漏斗拿个倒，对吧？
1: 那没有一两分钟下不来，那个工厂里面一秒钟差不多就能完事儿。再比如说那个咱们老说那个什么瞬间加热的消毒的那些，
0: 对对 对
1: 那到底怎么去实现呢？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参观，也能够去破除我们一些固有的这个认识。然后呢，也再一个就是对于平常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谣言，也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理解，
0: 没错，
1: 就是能够去谣言传到咱们这儿就
0: 没准了，就打住了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走进去看，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它有这么的神奇。
1: 对，
0: 或者是你可能就不知道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什么知识。而且啊，我觉得咱们不光要看它的终端产品是什么样，就像您刚才说，哎，我们一听火箭好像离自己就挺远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看天文馆，那星球离我们更远，对不对？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去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更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去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厂区，去看一看，这可能是个什么场景哈？我估计大家第一反应是去那种比如说所谓叫存量工业建筑群的这种地方，对，它有很多现在就改造成了这所谓的网红咖啡馆啊，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网红的这种文旅空间啊，可能很多是这种情况哈。它其实我们去参观的本身，它不再是那个工厂工业本身了哈，可能是，更多是去体验啊，去消费啊，是这些。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些工业空间，包括厂区的这种利用价值，就仅止于此吗？还可以有怎样发挥的空间呢？
1: 这个确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我们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798，那原来就是一个工厂区。
0: 是的，
1: 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艺术街区。那我们去那儿，其实已经不再是去了解原来工厂的，即便是这些工厂的遗址，它留在那边也是营造一个，类似于蒸汽朋克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真正说，里面的这个工厂原来它是怎么运转的？这些我们已经不再去，就是不再作为咱们的关注点了。
0: 是的，
1: 那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些文创园区，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一种方式，那其实确实是会带来审美疲劳的，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些城市，它的那个艺术家没有这么集中。那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街区 达到了，就是说在美学体验上面能够真的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是比较难的，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多人去参观完了之后觉得，哎，怎么这么俗，所以有这种感觉。实际上就是需要在这上面去进行一个提升。
0: 没错。
1: 那我们在改造这些街区的时候，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业遗产，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公布了好几百个这个工业遗产，有很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留下来的，真的是工业遗产。
0: 是的，
1: 就那段时间做的那些建设留下来。现在呢，它的那个因为生产技术和现在没有办法匹配，可能呢就弃用了。
0: 是，
1: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科研的当然能看出研究价值，但实际上作为这个参观的话也有参观的价值。我举一个例子，沈阳的那个机床，沈阳的这个就是做机床的是在上世纪那是非常了不得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去那边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啊，实际上就能感受到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历程。这当然是从学术的层面上面去看的。那如果我们从单纯的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去看的话，至少能够就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些文旅的这个部门在设计这样的一些就是这种空间的时候，需要去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特点，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把原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去做个什么独特的冰激凌是吧，
0: 是
1: 独特形状
0: 的
1: 冰激凌，或者去拉个花做咖啡，这个确实是容易让人造成审美疲劳。
0: 对，就你比如说短期之内，哎，大家看还蛮有意思，
1: 哎，是
0: 很新奇的，但是如果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厂区都这么去改造的话，
1: 没有期待值了，
0: 哎，对，大家可能多少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1: 是
0: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比如说像这些老工厂、老厂区，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不运作了，对吧？大家去那儿可能一方面是感受一个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想象。
1: 哎，对，
0: 是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在那个场景当中会
1: 有
0: 哎更多的共鸣和回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工厂游，似乎更多说的是正在运作当中的哎这种这个工厂。但是参观这个工厂，我自己想啊，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站在工厂的这个角度，比如说哎你这么多人来看我正在运行当中的这个工厂，这个流水线，你首先会不会这个扰乱我的这个生产的秩序，另外呢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安全管理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哎我这个里面万一有一些我自己很独创的这些技术啊，或者是工业流程方面的一些我自己的核心的这个价值啊，哎，会不会有泄密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些方面，怎么看呢？
1: 这些问题是需要担心的。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看卫星和看火箭的这样的一些工厂，那他们必然是有保密的这个需求，哪怕都只是民用的这个设备。
0: 是
1: 啊，那他在这个规划参观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考虑进去了，就是哪些位置你是不能够抵近参观的，有些甚至你是可以触摸的，
0: 是，
1: 他会做出这个分类，然后在这个参观的动线设计上面，就也跟博物馆一样，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引导式的告诉你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但是这里面做到就是属于商业机密的这些核心的东西，它是不会在这个流程里面去给你展出的，这个是在一个方式，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在进入一道门的时候，它会通过就是把手机啊这些东西存放在外面，就是避免你去进行这个拍摄，像这一类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不允许拍摄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把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能够去避免，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这儿，因为商业机密呢，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考虑进去，关键是什么呢，工厂它的本身的这套流程都是为生产去服务的，那你在这里面去参观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人流，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怎么还能够让这个工厂去运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0: 是
1: 啊，所以像现在很多工厂做这个旅游的时候，它会大量的设置比如说那个挑空式的，但我本来 这个生产都在下面。
0: 对。

0: 但是我的这个旅游的那个路线是像天桥一样，哎，然后在上面去转，
1: 对对对，
0: 这是一种。再一个呢，是把主要的这个参观的一些点呢，我不方便就是在这个就是小的空间里面去展示的，我给它拉到户外。我举一个例子，像咱们那个敦煌，现在有一个就是就是用这个就是热去加热的，就好多镜子上就有一个柱子，那个其实很多人也看过那个照片，哎，它是光热发电的，
1: 对对对，
0: 哎，通过光反射到那个塔上面，然后就
1: 相当这
0: 特别壮观，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去那边参观，就会发现它其实它会首先在一个那个像一个小博物馆性质的，在那儿去给你进行一些科普，然后到了工厂的时候呢，它是在外围，就是在户外，你想户外上外面镜子呢，
1: 是
0: 那给你先看一圈，那人就分散了，
1: 对，
0: 然后再分批进入到他的那个工厂内部，这样你就把人呢进行了一个分散，
1: 是
0: 应该说做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成功一些，也比较流畅，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工厂的话，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去下一下功夫，怎么去调节这些矛盾。
1: 对，一方面呢，比如说站在工厂的角度，你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的空间和旅游参观的空间做一个隔离，或者是做一个区分。另外，其实像很多的工厂，他自己本身如果有一些年代的话，他自己本身就一定会建某种历史性质的这种的像博物馆一样东西，然后介绍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传承也好，理念也好，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适合参观的。
0: 对，
1: 那这些东西我稍加改造，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参观的这么一个空间。另外呢，说还有一个您说到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没收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一天24小时离不开手机哈，就是如果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空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可以离开手机，你很安静的去看一个东西，去了解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不受打扰的，
0: 对，
1: 专心致志的去学一个东西，了解一个工厂它的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它除了就是像这类工厂，除了这个就是手机拍摄的影响之外，另外也有一个考虑，就是有一些它的那个精密操作是有电磁波的这个干扰的，所以你想这个机械设备是吧，都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长期的这个用手机，咱们少一点这个影响不也更好吗？
1: 是是是，偶尔把手机放下，然后专心致志地去研究一个东西，琢磨一个东西，或者就是去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我们说就现在很多朋友旅游啊，你看这个手机也是，就是就是景色跟你之间隔着一个手机，
0: 是的，是的，
1: 都要拍。其实放下手机这个事儿本身也挺值得提倡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像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口碑和效益双丰收的这种工业旅游的项目了，比如说有一些知名的这个车企，包括呢家电企业的这种工厂游，他们其实会结合自身的这种产品特色，然后呢包括这个可能给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然后有一个怎么讲叫文旅和产业或者是消费之间的这么一个三赢的一个局面吧。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这个部分呢？
0: 这个确实是，就是特别是有一些老牌的这些工业国家，他们在汽车呀、家电这一类的产品上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工业博物馆的这样一个去处，然后很多人过去之后，我不用看你的新产品，我先去研究去看一下你这个就是这种很有文化积淀的，
1: 没错，
0: 这么一个博物馆。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上面去吸取一些经验，就是当你的这个工厂时间足够长的时候，特别我们有一些家电厂现在也已经40-50年了，它所整个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演变演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很值得去展出来的，
1: 没错。
0: 当我们把现在的一个洗衣机放在这儿，再把一个70-80年代的那个老款的洗衣机放在这儿，
1: 对，
0: 你会有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会感受到科技的这个力量怎么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类的这个就是旅游产品的时候，先把这个故事一定要讲好，
1: 对，
0: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说一定要去通过口述，一定要通过文字，就通过咱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或者咱们工厂本身。

0: 那基本上全是靠远程的，
1: 嗯，
0: 或者说通过预定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去把这个工厂运转起来。
1: 嗯、
0: 那相比于上世纪的这个从就是流水线的那次变革，
1: 嗯，
0: 我们这次变革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1: 嗯，
0: 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工厂设计的这个逻辑，
1: 嗯，
0: 就我们过去从就是一个产品这样子那个敲敲打打弄出来，到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变化呢，
1: 嗯，
0: 你是肉眼能够看得出来它是怎么一个逻辑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可能它的很多的设计逻辑是像一个黑箱一样，
1: 嗯，
0: 我可能讲这个工厂大家觉得抽象，我讲一个咱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阿尔法狗算那个
1: 围棋啊，
0: 它的算法和咱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1: 啊，对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但是它能够赢你，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逻辑也是在发生变化的，
1: 嗯，
0: 它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的这个逻辑和我们用、单纯用人力去做的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人力可能只能够从一二三四这样子去算，
1: 嗯，
0: 它或许是一五三这样子去设计的一个
1: 逻辑，非线性的，
0: 对，它的逻辑和咱们的逻辑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这次的这个变革呢，我觉得是更值得去咱们去就是作为参观者来讲，咱们去好好去思考的，
1: 是
0: 它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很多这个前沿技术最开始是诞生在实验室的，但是呢，要真正比如说把这个实验的这种技术、这种想法、这种理念变成走进消费者当中的这个产品，哎，这个可能就需要工厂的这个技术的创新也好，然后呢，比如说量产的这种技术的稳定性也好，哎，这些就是需要工厂的这个能力在里面了。能不能结合当下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些产品吧，说一说，比如说工厂在实验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了哪些比较关键的作用？
0: 嗯，我说一个这个咱们很多人现在都用的电动汽车、这个新能源汽车
1: 是
0: 我呢，因为在做的这个课题当中是做新能源所以也去了不少这个电池厂，
1: 嗯
0: 那这些锂电池厂呢其实给我们那个就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怎么去从那个圆柱型的小的电池变成可以放在汽车里面用的这个电池，
1: 嗯，
0: 哎，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那个特斯拉去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电池包的，哎，这么一些故事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这电池的话，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一套了，就是把那个一堆几千个那个1860哎，给它卷在一起
1: 啊，
0: 不再这么干了
1: 啊。
0: 我们现在是直接就给它做成那个就是方形的电池了。
1: 嗯，
0: 哎，基本上都是做方形电池，不再卷成这个圆柱形电池，然后再去做电池包。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工厂呢，你会看得到，他们几乎都在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1: 对，
0: 因为从这个小型的这个锂电池，做成这个大的这个锂电池，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过去放在这个电子设备里面，它引起的这个火灾，首先概率小。再一个是引起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限，但是你把这么多电池包在一起的时候，它一旦出现受热，就是有这个热量积累的问题的时候，它热量散不出去了，然后呢出现一个这个比如说刺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短路，整个电池的那个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汽车的这个电池，它一两分钟能够全部烧完，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快跟炸弹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
1: 能量很大的，
0: 哎，能量的这个释放的过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厂，它有很多展示这个电池怎么去实现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包括它的一些测试的方法。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去这些工厂参观，看到这个电池怎么去做成的，然后这里面哪一些这个环节是影响了这个安全的，对于我们自己，哪怕最小最小的一点。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开车怎么去维护，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1: 是，
0: 更何况我们汽车还在不断的这个演变，就是升级当中。我们在挑选啊，还有包括后面对于新型汽车的这些需求啊，都会随着这些工厂的这个研发，然后。

0: 后呢产生不同的那个想法。
1: 嗯，您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在 AI 领域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 harness engineering， 其实就是驾驭工程哈。这怎么讲？就是说，你怎么想办法把一套看上去很不可控的一套机制，让它变得可控、稳定、高效，然后呢，在满足质量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套科学呀。
0: 对，
1: 就这事儿本身就不容易，就值得研究。我们老说这个大语言模型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你想把它驾驭好，这件事情本身也需要能力的。
0: 啊，没错，
1: 对吧？也需要研究和钻研
0: 的。
1: 所以我们看工厂也是，比如说，工厂的大规模的生产，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把实验室的技术，然后呢让它转化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这个产品。
0: 对，
1: 当然这个产品你首先质量要好，要安全，而且呢价格消费者要能够接受。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大规模量产的过程当中，它自己本身也是会不断的迭代的。首先呢，对产品本身会有迭代。其次呢，就是工厂的流水线或者是工厂的这个驾驭过程本身，哎，可能也会不断的迭代。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它的这个升级的这个点，可能是不是周期相对会比较长，还是怎样？
0: 这个升级的周期，我说个人观点啊，我不认为会很长。因为这次这个是就是整个这套的这个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实际上有很多积累，只是这些积累呢，我们对于工厂不太熟悉的这些人来讲，可能过去不知道。
1: 对，
0: 所以好像这个时代是突然来的，其实不是。很多东西都埋在前面了。打好这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材料的都知道，这个很多材料现在的这些研究其实都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做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锂电池。
1: 对，
0: 锂电池不是2010年左右才爆发的，
1: 对对对，
0: 它是90年就开始做这个工业化，然后在这里面摸索出了很多的这些那个各方面的这些参数啊，
1: 是的，
0: 还有升级的这些那个方式啊，
1: 正负极材料啊，
0: 对，
1: 之类的 这
0: 些东西都已经摸索了一些，然后呢，到了2010年左右那个坎儿，开始有了这个有一些人琢磨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
1: 是，
0: 而且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也不是突然就有想的，你往前追溯，最早用铅蓄电池那些去做的，包括爱迪生也干过，拿那个电池去做，
1: 是，
0: 再往前就是。不说那么远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品牌，比如说咱们国内的这几个品牌，有一些其实也是在这次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做技术了，它本身就是做电池起家的，是吧？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1: 哎，说到我们要关注的这些细节哈，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游客和参观者，您刚才也提到，有的工厂它因为太过现代化了，对吧？你就像个黑箱一样，我们去看的时候，哎，经常就是四个字儿不明觉厉，
0: 哎，对，是，
1: 看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观众来讲，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想办法看明白，在这个工厂的它这些机器啊，或者这些原理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从中学到点什么？这个是作为参观者最关注的哈。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些工厂的时候，不明觉厉会是常态，因为在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哪怕是你知道这个产品。你去看到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刻，你好像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工厂呢，如果我们想从原理上面，或者说从每一个这个环节能够知道它在干嘛，最好呢，在这个去之前能够有一个预习的工作。
1: 哎，
0: 因为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因为工厂的这个现在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你可能想象的，比如说咱们说简单的，我现在手边有这一本书，对吧？这本书我们都过去都知道，哎，它在印刷厂里面怎么实现的。现在印刷这个行业呢，它的变化可能不大。你进去之后大概还能够看得出来，可是这个我们接触的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这个，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个传统过来的。你比如说咱们都说这个塑料，对吧？塑料好像听着 哎，这个东西很大陆货，对吧？
1: 是
0: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流行开来的产品，
1: 嗯，
0: 它这里面的变化已经非常大，
1: 嗯，
0: 它你找不到一个传统的东西去给它那个印证。
1: 哎，
0: 孙
1: 亚芬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参观火箭工厂哈，我插播一个好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哎，你看在这种好消息的背后，有没有大家就想一想，哎，这怎么这个火箭是怎么升空的，对吧？
0: 对，
1: 这些材料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能够保证顺利的把卫星能够放到预定轨道？哎，其实这个过程，哎，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对吧？
0: 祝贺我们中国航天！
1: 哎，您继续啊。
0: 所以就是我们在了解这样的一些装置之前，确实是就是这些工业之前，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预习的。
1: 嗯，
0: 就是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塑料嘛，
1: 嗯，
0: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塑料最一开始就很多塑料都一开始都是从牡蛎，那个牡蛎呢就像大米，从那个那个东西，然后呢去给它融化，然后去挤出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那如果连这个不知道，那你可能一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1: 对对，不
0: 甚至呢就是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听说有人用做什么塑料大米，对吧？
1: 哎呦，
0: 这其实就是欺负咱们很多人不懂。
1: 是是，哎，是。
0: 所以我们呢在就是每个人嘛都有自己不了解的这些行业，
1: 嗯，
0: 咱们都一样，所以在自己不熟悉的这些行业去参观之前，
1: 嗯，
0: 做一点这方面的预习，
1: 嗯，
0: 去了解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子，这样呢就是去的时候呢不会太陌生。
1: 我们说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自然科普类的这种的博物馆呀，它其实面向很多比如说青少年，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但其实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垂直的这些领域也需要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我真的印象当中没有这种特别垂直然后特别广为人知的化学领域的这种的科普的博物馆，对吧？我觉得是不是哎，有一些工厂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对吧？让大家也知道比如说生活当中你可能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能会有什么，对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摒除一些误区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可能心里也会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长大要当一名化学家，对吧？也会埋下这样的种子。那现在有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比如说有新技术的加持，有新人才的这种的加持，未来的工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哎呀，这个未来的工厂呢我们想象过很多可能性，但是这个工厂的发展很有可能不以我们的想象去发生变化。
1: 哦，
0: 哎，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觉得 3D 打印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事儿了，对吧？甚至有很多人会用家用的这个 3D 打印去做一些东西。
1: 嗯，
0: 那往前数15年那会儿 3D 打印刚出来的时候，它可是一个这个香饽饽，对吧？
1: 对，
0: 很包括我们科普都要去讲啊，什么叫增材制造这些？
1: 对对对对。
0: 啊，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1: 嗯，
0: 就是当这个技术来临前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想象的这个生产方式，其实，就是和这个技术来之后，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1: 我们不知道，
0: 对
1: 不知道的事情，
0: 这个才是，对于这个工程学，比较麻烦的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它有很多东西不是靠我们，逐步的那个去演进得来的，它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这个一些变化，变化带来。
1: 是
0: 啊，但是呢，这回到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1: 嗯。
0: 这个东西呢它毕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
1: 嗯，
0: 就比如说 3D 打印刚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我们是不是很快这些机床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是吧？并没有，它还是需要有一个积累。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不知道 哪天突然咔一下，
1: 嗯，
0: 有一个东西来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又有它的这个确定性，就是工厂它一定会沿着目前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渐的去加入

0: 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
1: 嗯，
0: 包括 AI 的这个影响也是。
1: 是，
0: 虽然我刚才讲的很热闹，说这个AI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
1: 嗯，
0: 但是这个变革也不是说是一个那个断崖式的，
1: 对，
0: 哎，它一定是有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
1: 嗯，
0: 哎，
1: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工厂去旅游参观的话，是见证历史的时候，也是哎这个见证未来的时候哈，啊。
0: 是，
1: 其实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些科普工作做得比较好的这种工厂去旅游参观一下，
0: 嗯，
1: 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收获，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0: 是
1: 你对工厂对工业本身会有不同的理解，
0: 嗯，
1: 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冲刺的倒计时，各类打着考前助力旗号的 AI 产品悄然走红，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量标注着正念冥想、正向心理暗示、深度催眠的 AI 音视频产品备受考生和家长的追捧，他们普遍宣称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入睡、缓解焦虑，部分产品甚至打出潜意识提分、助力考场超常发挥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语。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点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 AI 押题等各类虚假营销骗局。尽管在预警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I 催眠类的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大多缺乏正规的心理专业资质，它的宣传内容呢，往往也是夸大其词，一些商家刻意制造考前焦虑情绪，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迫切心理进行误导性营销。如果要盲目的依赖这类产品，不仅可能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还可能会因为预期落空而加重心理负担，最终适得其反。正念放松、正向心理暗示和临床专业催眠三者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里？考生在考前冲刺阶段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保障睡眠质量，维持充沛的精力？面对可能出现的考前焦虑，父母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3: 有一些产品把正念、正向心理暗示和催眠效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说这一个产品里包含了三样，那么三者之间它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4: 先看一下什么是正念啊。那正念确实是一种循证的、基于一些科学验证的一种心理疗法，核心呢是不加评判的，可能观察当下的呼吸啊、身体感受啊，全程保持觉知，可以去用于缓解焦虑、专注力等等。有很多的临床医学实证，其实这个是可能学界啊比较公认的一种心理疗愈方法，或者说干预方法。这个催眠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改变技术啊。那么催眠就更加特殊了啊，它是需要一些实证的心理医生或者说临床的催眠师才能够规范操作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我催眠或者说做催眠的干预的。而且呢，这个催眠的过程也要受到严格职业的规范约束，不能说商业化的批量做成这种通用的视频或者音频。而且呢，每个人对于催眠的反应的差异很大，它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案，就是某一种催眠技术啊，它一定能够提升学习能力，或者说一定就能够治愈某一种创伤啊。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因人而异的。而所谓这个正向心理暗示呢，那它就是在清醒状态下完成的哈，它既不需要像催眠一样去改变的意识状态，也不需要像正念一样让它长时间觉照自己的当下呼吸和身体感受。清醒状态下完成啊，任何人都可以自主的它是调节心态、纠正积极的想法、改善主观的认知。那么这些技术呢，其实可能说或多或少啊，都对我提升学习能力都会有所帮助啊，但是它其实无论从站位啊、从缘起或者说从原理上都相差非常之多，而适用的状态不一样，从业的门槛也不一样。如果说刻意去混为一谈呢，其实是一种夸大营销行为，还是需要警惕的。
3: 潜意识提分、催眠效果让考生能够在考场超常发挥，那这些打着心理旗号的内容，他们究竟靠不靠谱？
4: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保证考场就一定有超常发挥，或者说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就一定能够在考试中有所显化有所体现。其实学习是有客观的原理，分数呢它是由知识储备、解题的熟练程度、应试的逻辑，包括我们心态的稳定性共同决定的。这个知识也存储在大脑的显性记忆里，其实潜意识呢它没办法凭空调取未学会的知识点。就是如果说我就根本没学这个知识点啊，说我的潜意识就能提分了，这知识点我都会了，以免包着，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同样那催眠呢它也不能填补知识漏洞，所以其实不存在什么潜意识被动提分的这种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倒是可以去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催眠或者说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它确实能舒缓紧张啊，它能改善睡眠，它其实可以短期内就提升脑力、解题能力啊、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能够短期去有所改善。那并且呢我们说有些我已经记忆在脑中的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因为考场一紧张我忘了，或者说没提取出来，那这种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无论是正向的支持还是合理的催眠，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取出来已经记住的知识啊，这个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呢还是要慎重选择一种超常发挥的技术啊。那所以其实不用去希冀啊，我们一定会能超常发挥啊，我们其实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如果说一旦选错了心理干预的方式和方法，反而还会适得其反。
3: 怎样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得睡眠的质量提高，同时能够让自己充满精力呢？
4: 其实顺其自然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其实通常有一个误区，是不是我要高考前我要多睡一点，或者说我要刻意调整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其实没有必要。那平时复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就保持这个节律，身体呢会慢慢的适应，它其实会找到一个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的。所以我们不用刻意早睡，也不用去熬夜不学习，那么要遵循一种日常入睡的以及起床的时间。而且尤其要注意啊，你不要说因为我要补觉我提前去卧床睡觉啊，提前卧床睡觉其实是非常容易失眠，就相当于你还不困对吧你去睡了啊，那他其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而最终的入睡时间比你平时都要晚。然后还有就是手机的使用啊，因为手机短视频呢其实发出蓝光嘛，蓝光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理节律，所以睡前一小时呢最好就不要用手机了。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正念放松呢，如果说确实有兴趣啊，可以去做5到10分钟的简短的放松练习，包括做点拉伸，这些其实都是找到睡眠好状态的一些方法。而且尤其是在考前呢，拒绝高强度的刷题，难题也不必太过于攻坚，尤其是睡前呢也不要大量喝水，宵夜浓茶咖啡啊，其实都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即便是咱失眠了，不要心态太紧张，失眠了一定考不好，失眠了第二天状态一定差，其实还真不一定。即便已经出现睡不着的状态，我们起身静坐呀，等这个困意来袭了再上床啊，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个睡不着影响考试这个话题。
3: 父母这两天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4: 其实父母最好就是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成为一个负面情绪的来源，就是让自己能够心态放松一点。那具体可能行为上你就少问分数，少去反复核查升学政策，也不要四处打听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或者说不要张嘴闭嘴都是考大学。其实呢就是家庭的轻松氛围是一个重要的良好氛围的核心，而且呢要保证好一个日常的生活文化照料，是维持他平常的一些身心的作息习惯，不要说考试了我就给他大补饭，我就给他吃特别好的，他吃上火了，也不用去刻意去改变他居家环境，说本来学习很安静了啊，我一定要给他换一个更安静的位置啊，或者有些父母说我要去考场附近找个酒店，找个很高档的酒店让孩子学习，其实呢都是好心啊，但其实会打破他原有的一些学习的节律和习惯，反而适得其反。那同时呢也要管住语言啊，就是少说教多倾听，少说什么一定要考多少分啊，全家要指望你了，考不好怎么办，类似这样的话，也不要频繁的追问这个复习进度模拟成。其实要相信每个孩子呢他复习有自己的节奏，他也都是一直向好的，相信他向上生长的力量，做好后勤工作，孩子呢就是可以正常发挥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

0: 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8: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9: 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那为什么要将荔枝和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1: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11: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1: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11: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0: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1: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0: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1: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0: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1: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0: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1: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0: 这次槐实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1: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槐实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逐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

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啊。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啊。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天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2: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1: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十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2: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万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1: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2: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0: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
5: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也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 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8: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商圈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4: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9: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0: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会企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金杰一起去看一看。
1: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10: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1: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 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11: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中小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学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1: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11: 街道机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0: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12: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0,000多元就行。
13: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0,000，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0,000。
12: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13: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2: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000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14: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12: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14: 平台呢，把我吓线了，光评论就有两万。

0: 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0: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2: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0: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2: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0: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2: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0: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3: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在碰瓷它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是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0: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3: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0: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2: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4: 总结一下。

0: 对于商户来说呢，收到法院传票不必过度恐慌，更不能消极回避，积极应诉，固定证据，寻求专业法律帮助，才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东尼这两个字啊，也并非从此就成了禁区，只要不是故意突出使用，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一般呢不构成侵权。归根结底，商标保护的初衷啊，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不是沦为碰瓷式维权的工具。只有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元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纪录的低点。同样一万日元，2021年呢能够装满一车的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呢，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开销。这是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的一笔账。本土民众生活消费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飙升，利润持续被蚕食。但在海外游客眼中，日本各类商品的性价比全面拉满，赴日扫货热潮不减。国内出口巨头更是凭借弱势日元收获了巨额的兑汇收益啊，这个汇兑收益，财报全线飘红。这组反差强烈的画面呢，正是日元跌至半世纪低位，陷入历史性弱势真实巨象的缩影。今天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159.9一线运行，再度逼近了160的关键心理关口。危机关头，日本财富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的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时隔一个月，此前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 G10 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的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综合梳理。
14: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15: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这个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

0: 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你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三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 昔日避险货币走下神坛，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2: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1: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观察日本90%能源、60%粮食依赖海外采购，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2: 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 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一边本土购买力缩水，一边海外计价汇率走低，日元陷入内外双重贬值。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3: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1: 为挽救日元压制通胀，被迫加息却被高额国债牢牢束缚，加息反而暗藏重创日元的新风险。眼下市场普遍预判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富一解析，
2: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

0: 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1: 每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每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基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日本央行加息节奏一直滞后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五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破位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2: 日元跌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性低位，早已不只是一串外汇数字，而是折射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一面镜子。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短期看，160关口仍是市场关注的红线，日本当局可能再次进场干预，但长期而言，日元呢能否止跌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实行呢按需停靠，下车摁铃，终结了延续几十年的公交逢站必停的模式。早在2024年，苏州就开启局部试点，吴江区全域落地，线路呢单程能缩短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的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 2.7%， 车辆启停的频次减少约 13%， 百公里的电耗啊下降约 2%。 不少上班族短途通勤乘客点赞新规，哎，少了频繁无效的启停，路上耗时变短了，出行的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还能帮助公交企业降低运营能耗。但是呢，也有大量的中老年的市民偶尔出行的乘客提出疑虑啊，不习惯下车摁铃，偶尔疏漏摁铃了就会容易坐过站，部分车辆下车摁铃的点位不熟啊，临时找按钮手忙脚乱。还有市民会比较担心站台没有人候车的时候呢，车辆会直接驶过，在站点白白等车落空。零停改革只是近年公交巨变的缩影啊，国内的公交呢正在全方位的迭代升级，从一成不变的固定线路衍生出了定制通勤巴士啊、社区微循环、大站快线等等等等啊，从人工现场排班升级为大数据的智能调度，车辆数字化管控，行业整体完成了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响应，单一线路转向多元网络，人工管理转向智能决策的一个深层变革。这响应式的停靠好在哪儿？公交新业态持续扩容，服务革新和运营困难是否会成正比呢？怎样在保障全民出行公平的前提之下，兼顾公交运营的效率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我们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章。
3: 昨日新闻重现，
4: 零停公交啊，这个新模式好在哪儿呢？
5: 这种响应式停靠，零停公交，英语叫 request stop。也就是说，你就提出诉求、提出要求再停车的，取消传统每站必停，那根据乘客的按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停站的这种需要的话呢，它是有它的内在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基本的背景的啊。我们说从背景上来讲的话，在客流相对比较稀疏，那么 我们的公交停站呢，往往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随机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压缩我们的停靠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屏风或者郊区的线路哈，我们每单程可以节省十分钟，准点率呢也会提高10%以上，也可以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也可以更好更平稳的进行驾驶啊，减少噪音，减少车辆的磨损啊，减少运营成本啊，这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英国的话呢，它在乡村郊区巴士站有 request stop， 法国巴黎也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哈。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郊区啊、夜班啊、低客流的时候，关键站点它是可以进行停靠的。不要求也会停靠，因为它总体需求的频率、总体的客流量比较大。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低密度、这种低客流，而且整个车厢里面的旅客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既对乘客来讲是友好的，对我们公交的司乘人员也友好的，对我们的运营成本也是友好的，对城市的环境也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共赢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有这个大数据智能调度的这样一种应用啊，无论是韩国还是新加坡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采取这种更加智能便捷的方式，使得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来越进行个性化，越来越具有需求响应这种特征，这也是有技术催生的成分在里头。
4: 我们从苏州、成都多地的临停公交的实践来看，这种响应式的停靠，你觉得是公交精细化运营的必然选择吗？那么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客流线路，该不该尽量的去推行临停的模式呢？
5: 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跟咱们所说的社会上和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的多元化和出行的越来越高技术化、越来越需求响应化是密切相关的，都会向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了，供给也会变成更加多元、更加市场化，甚至根据你的需求来预定出行的时间线路，这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交通运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化、去规模化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呢，大型的公交啊、轨道交通都是规模化的，那么同时也有一些个性化的、一直化的这样一种市场的一种供给方式，这也是去规模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之一。我们说这个线路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呢，肯定不能一刀切，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郊区啊、城乡啊、微循环的支线来讲，占均率大一点，空占率高一些，屏风客流稀疏，我们采取响应式的这样一种停靠站的方式，是利大于弊的吧。但是在核心区、城市高密度区域来讲的话，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它本身需求量大，基本都要站站停靠，所以就不必要做出响应式的改造了。当然，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设备呀、相应的车辆啊等相应的优化和改善。
4: 当前公交服务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啊，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定制公交啊、微循环公交啊、预约公交等等等等，这种新的业态体现了公交服务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5: 我们现在公交迈向了快干之微多元网络，我们也有定制公交、预约巴士，这体现了公交服务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弹性化，以及预约化，以及精细化，还有我们所说的高技术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说，我们从原来公交是我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包括现在随着我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快速的普及，北京市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量达到了700多万辆，那老百姓出行很多人是靠电动自行车来出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公交的容量就会相对来讲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是会富裕一点的，那么这样增加定制、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让老百姓觉得他的出行更快速、更方便，也更加的人性化，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 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一化的方式走向了分层差异化的公交网络体系，开始从定点定线定班的方式走向了按需响应弹性供给，从这种独立层体系开始走向了公交轨道慢行甚至跟私家的出行方式进行紧密配合的这种方式，也开始更关注效率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约束和这方面的要求。
4: 好的，那依托大数据智能调度改造现有的公交体系，城市在硬件投入、站点的改造，还有就是乘客习惯的培育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呢？那未来我们想要打造适配现代城市的公共交通生态，需要突破哪些方向呢？
5: 确确实实既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需求来进行停靠站的话，那么老百姓很多是不太理解的，老年群体说我没有听见，我反应不过来，你们不人性化服务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这种方式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习惯的养成，也需要对于我们的老年群体有一定的互动，让他能够知道这种方式，也能够提前帮助他知道在哪些站点要进行停靠。这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自由的这种出行习惯和我们中国的交通出行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来讲也是如此的，是吧？你得有相应的需求，无论是电子化的还是属于我们这种机械化的，都要进行相应的装备。如果说是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手机 APP 的方式，那么就要考虑我们相应的软件、相应的硬件是否能够支撑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需要在我们的车这一侧、路这一侧，是吧？因为还有人有没有在这个车站等待上车，你也需要进行统筹，有车路信息系统的一个统筹，上下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加广泛的一个采集和统筹问题就变得很重要。当然我们的相应的管理体制，我们的相应的考核办法都要随之改变，使得老百姓更加适应这样一种需要。如果因此出现了相应的耽误啦、行程或者没有下去车、没有上去车等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满足，避免出现这种出行不便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的。
2: 小小的一只下车铃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改革的大方向，公交提质永远要在运营效率和出行公平之间不断去寻找平衡点，在持续优化升级当中贴合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
3: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5号新闻事件。六月五号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到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将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准备。天气方面，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半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且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门要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将在男单半决赛中对战捷克选手门西克，决赛权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红卫、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6: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7: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8: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9: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0: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5号，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这是一个忙着种的节气。芒种一到，中国的南北方就同时进入了农忙高潮。北方的冬小麦成熟了，需要抓紧抢收，南方则是要抢收夏熟作物，并且要赶在雨季之前完成水稻的抢种。在这段时间，每分每秒都关系到了今年的收成，由此注定了芒种必须格外忙。当我们把目光从田间收回，再来看看古人的芒种，枝头的梅子黄了，正是煮酒的好时候。也是在芒种这一天，忙碌的并不只有农人，许多手艺人也要赶在芒种前后忙起来，采葵叶，做香包，劈新竹，他们的忙碌同样和这个节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声音里的芒种节气。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时最为紧迫的一个。麦子要快收，稻子要快种，抢收和耕种交织在一起，让芒种所在的整个农历5月都显得忙碌异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芒种，描绘的恰是这样一

0: 一幅农忙景象。然而，为什么诸多农事一定要赶在芒种时完成？如果错过了这个时节，又会给一年的收成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为我们带来的解读，或许在听完之后，您就能理解芒种之忙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6月5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3000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2: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
1: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芒种前3日秧不得，芒种后3日秧不出。贵州地区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各种夏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争日，夏争时，争时争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 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
0: 在当下的中国，芒种的景象并不只有稻田和麦浪，忙碌的也并非只有农人，因为自然万物也开始进入了繁衍生息的新周期。比如在陕西的田野上，大量鸟类跟在农人身后低头觅食，为新生命的孕育储蓄能量。内蒙古的草原上，牧人也正在忙于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只为培养出最优秀的骏马。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律动，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芒种景象？牧人的分群与农人的抢种之间，又有着怎样相通的时间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倾听一种不一样的芒种声音。
1: 芒种时节的陕西洋县，麦浪翻滚，一片金黄，田野间铁牛轰鸣，农人在抢收麦粒。

抢收之后是抢种，头茬麦子二茬稻，两季庄稼丰收了，农人就有了好年成。牛耕、锄头、小型三耕机、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大型耙地机齐上阵，人们紧抓农时，翻耕土地，引水灌溉，转眼间旱地就变成了水田。

喜鹊、朱鹮紧跟农人的脚步，在翻开的泥土和遗留的麦茬间，啄食散落的麦粒与惊奇的昆虫。

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是根草，芒种芒芒种，夏至古怀胎。辛勤的农人在水田插秧，弯腰劳作的农人身旁，朱鹮悠然踱步，低头觅食。无需言语的契约，人与朱鹮在田野间诠释着生命的相互依存。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芒种时节草皮泛绿，生命的律动开始强烈起来，吃上嫩草的羊群膘肥体壮，草原上洋溢着富足而欢快的气息。

0: 蒙古包前一齐飞驰，发生什么事了？原来这时节正是马群繁衍的关键期，牧民要将老弱病残从马群中分开，他们要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牧马人紧追奔腾的洪流，挥出手中的套马杆，在烟尘与嘶鸣中画出清晰的界限。分群完毕，暮色渐浓，牧人踏上归途，明月高悬，照亮牧民回家的路。
1: 从关中平原到内蒙古草原，从金黄的麦田到碧绿的牧场，芒种把天南海北的忙碌串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那么在忙碌之外，这个节气又会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之前一再说，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事活动最繁忙的一个。不过，这样的忙碌并不只局限在今天，在古人的世界里也一样。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唐代，河西走廊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位于那里的敦煌莫高窟中就有过描绘芒种时刻繁忙景象的壁画。壁画上都画了什么？那些凝固在石窟里的农耕图景又能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人们学会顺应天时，规划秩序。芒种时节，梅黄麦熟，大江南北皆为收获与耕作的热闹景象。敦煌谚语说，风中养谷，笔者登仙。北方芒麦收，粮食在经过捶打晾晒之后，还要就着夏日热气顶风养谷，去虚华，存饱满，为仓廪时劳作，为家家卖饭美辛勤。文献记载，唐代天宝年间，河西地区收购的粮食多达371000余担，约占当时全国总量的1/3。而敦煌就是河西主要的一处产粮区。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带来青梅出熟，也带来秋粮播种的最佳时间，于是就有了梅雨稻田心一说。宋代诗人陆游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因此芒种又被称为芒着种。虽说收种两头忙，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地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以成丰年。文献记载，从汉朝起，小麦逐渐在敦煌扎根，到了唐代，水稻也在这里落户。石窟画匠用异地同图的方法，将播种与收获放在同一幅壁画里，颇有意趣。或许在用先贤的智慧提点后人，无论夏收还是夏播，都要抢时间占先机。谚语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更具时机意味的芒种，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集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9: 芒种的声音，除了与农事忙碌与生命的新生相关，也可以是喜悦欢庆的。在安徽的绩溪县，每到芒种时节，人们总会抓紧时间举行一场重要的节庆活动。在这一天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

身着盛装，走在队伍之中。双龙戏珠，一条雌龙，一条雄龙，分别由女性和男性表演者来舞动。双龙随着龙珠跑阵穿梭，代表双龙情深意切，当地百姓将此寓意为日子红红火火。安徽省绩溪县的许多村镇都会在芒种节气举行这样盛大的民俗庆祝活动。看上去这样的节庆和许多地方的庙会民俗活动很相似，不过细细观察，这里的节庆又十分特别。您看，队伍中人们抬着水稻秧苗，这是一个和秧苗有关的节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庄户人盼的就是风调雨顺，年底有个好收成。每年六月上旬的芒种节气，绩溪县的村镇都会举行这样隆重的活动，尤以绩溪的上庄镇最为特别，这里的农民把它称作安苗节。汪公是隋末唐初的人物，相传汪华心系桑梓，被封为地方神。社会安定之后，汪华又倡导农桑，鼓励稼穑，享有很高的声望，后人尊称为汪公。古时安苗节大致在农历的六月初六前后，比现在的阳历六月上旬芒种时节要晚一些。那时村民们会根据插秧的进展情况各自安排安苗节活动。如今秧苗在科学养育下生长加速，农户们普遍在阳历的六月上旬就已经完成了插秧，因此安苗节的活动时间便被确定在了六月上旬的芒种时节。过了安苗节，便是我国江南地区一年之中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梅雨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雨幕会覆盖安徽绩溪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过，这样连绵阴雨、温度高、湿度大的梅雨天气却是稻农们所盼望的，因为这正是水稻秧苗理想的生长环境。梅雨前插秧是个宝，梅雨中栽稻就是草，这是江南流传已久的农谚。绩溪的农户人家要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插秧的工作。插秧前先定行，方便每人占据一行补插秧苗。插秧非常辛苦，村民们总是会互帮互助，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的劳作方法。抛秧、接秧，嬉戏闲聊中原本枯燥繁重的农活似乎也轻松了不少，稻田也变成了村里人的社交舞台。梅雨的脚步越来越近，绩溪的庄户人家已经完成了插秧。此后充沛的雨水将为水稻生长提供足够的水源。在等待秧苗返青分裂的过程中，绩溪人会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举办安苗节。安苗顾名思义就是期盼禾苗平安，五谷丰登，这是一个祈求丰收的节日。在绩溪当地流传着一首据说非常古老的民谚：芒种端午前，点火夜种田，种田种的苦，图过安苗福，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丰收的祈愿。绩
息的农户们

0: 在安苗节期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美食，蒸踏果。这种用肉丁、豆沙、冬瓜、茭白和芹菜做馅的食物，形状很像北方的大饺子或者包子。因为这是在安苗节期间制作的特色美食，人们也称其为安苗包。邻村的亲友们也会赶来过节，共同品尝安苗包。安苗节的重头戏还是和人们插好的秧田有关，人们请汪公看稻，这对于农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考试。代行汪公职责的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其中就有汪公的后人汪永康。他们深入田间，仔细查看禾苗，把不同颜色的旗子分别插到不同的水田里。红旗代表禾苗长势良好，白旗表示需要改进和加强田间管理。这种褒贬分明的做法，据说是当年汪公留下的规矩。热热闹闹的安苗节落下帷幕，人们又回到了耕作的土地上。这时被插上白旗的田需要马上采取补苗和施肥等措施，这个传统客观上对水稻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 芒种固然是忙碌的时节，但是再忙的人也要有停下来歇口气儿的时候。在芒种前后，南方的梅子刚好成熟，但是新鲜的梅子往往酸涩难以入口，于是古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加工方法。一种是蘸着盐吃，陆游就曾在诗里写过，可以用青梅蘸盐下酒。不过更普遍的方法还是用青梅煮酒。晏殊的《青梅煮酒斗时新》，苏轼的不趁青梅常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可见这种以青梅佐酒的做法是宋人风雅生活里的寻常事。其实能够佐酒的水果很多，宋朝人为何会偏爱青梅呢？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人往往在冬季酿酒，待到芒种时节，恰好赶上新酒酿成，而此时又是青梅长成之时，于是便有了二者之间完美的结合。事实上，宋朝人对青梅的偏爱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以至于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也会将这样的传统写入自己的书中，便有了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个著名的桥段，煮酒论英雄。那么作者为何将这场刘备和曹操之间的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2: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

0: 媒人的这个媒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识诗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就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面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绵者与骨者虽泄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操上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饭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 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1: 此时此刻，忙碌的不只有田里的农人，大江南北的手艺人也要赶在这个节气前后完成一年中最紧要的活计。芒种节气一过，江南的梅雨季就要来了，淅淅沥沥的雨一下就是几十天。武汉就有位做油纸伞的手艺人，必须赶在雨季之前采来最合适的竹子，才能在淅沥的雨声中完成一把经得起3000次开合的伞。那么一根向阳生长了4-5年的毛竹，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变成一副天衣无缝的伞骨？那些被沿用了多年的制作工艺里又隐藏着匠人怎样的智慧？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匠人的工坊，一同去感受一下吧。
2: 江汉平原的风吹来了雨水和炙热，不仅促进了农作物的旺盛生长，也带来了苏恒泰油纸伞传承人苏峰一年中忙碌的季节。
3: 我叫苏峰，我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恒泰油纸伞制作技艺第5代传承人。
2: 油纸伞，油字排在首位，在制伞过程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用的油则是一种名为桐油的植物油。等待桐油晾凉，就会装罐封存，以备伞面上油使用。每年夏天，苏峰都会前往湖南茶陵挑选竹子。向阳生长4到5年的毛竹，直径约4寸，竹肉厚实紧密，是原料的首选。

0: 需要在水中泡制越鱼，保持湿度和韧性。这是苏丰处理原材料的方式。
1: 一年四季的时间是吧，要做油自产都可以，但是它有最合适的时间，比如就是夏天做油，冬天泡粥，春天这个湖山面，这个是根据气候来。
0: 锯断的竹节需要经过刮青才能做成伞骨，从上到下弯刀不断来回，竹节已经露出内在肌理，标记尺寸，挥刀利落地劈开，循环往复，竹节的腰身不断变细，一段竹节被劈成36根，成为伞骨的初始形态。劈好的伞骨需要削去多余的部分，手艺纯熟的匠人在制作长伞骨时，会在一端削出弧度，提升抗压能力，这样的伞更加耐用。

伞骨贴合齿轮，内侧开出一道槽，可以连接短骨。木质的机械是古人的智慧，苏风仍旧沿用至今。

0: 手做的缩钻抵住伞骨，在力的作用下钻出小孔，连接伞头。伞骨非常窄，塑封需要高度紧张，避免钻孔失败，否则制作伞骨的程序只能从头再来。依靠之前做好的记号，依次排列出长短骨的顺序，逐一复原。如此才可形成一把天衣无缝的伞骨。古人的智慧往往就体现在每一步细枝末节的处理上。披伞骨时做的标记，帮助苏峰更快地完成了串联。一把质量上乘的油纸伞，须得经得起3000次的开合。油纸伞的长骨和短骨根据记号完美匹配，不能出现丝毫的偏差，否则使用寿命将会受到影响。丝线穿过之前齿轮开出的卡槽，长短骨被完美的串联在一起。
1: 芒种过后，我们将迎来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端午一到，气温升高，蚊虫滋生，家家户户便都需要驱蚊避虫。于是从芒种时候起，许多匠人早早就忙开了，他们需要赶制一种时令的小物件，那就是香包。别看香包的体积不大，但是一针一线之间却充满了学问，因为里面要填充驱蚊避虫的中草药，而草药需要合适的配比，还要控制调配的时间。为什么对时间的要求如此之高？一个小小的香包里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女工》，通过一位来自甘肃庆阳的手艺人的讲述，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甘肃庆阳，刘兰芳和姐妹们正在为端午节赶制香包。端午节时值春末夏初，气温上升，疾病也开始变多。自古以来，驱病、防蚊、避邪是端午节的一大主题，所以才有端午挂艾草的习俗。而在庆阳，靠的则是一个个制作精巧的香包。
3: 端午节我们这儿大人小孩都会佩戴香包，有一个好的开端，到年纪有一个好的收获，所以他带上它都图个喜庆嘛。
2: 香包做得好不好，关键在香料。刘兰芳配置香料的工作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香气散失，太晚来不及填充。独特的香气来自刘兰芳的潜心研究。
3: 香包它的香气是从中草药里面对制出来的，主要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有甘松、白乳，还有白练等等一系列。
2: 甘肃庆阳地处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农耕时期，人们很早就开始发现和种植中草药，于是这里也成为中医药的渊源之地。庆阳的女性则把中草药融进女工，成就了独特的庆阳香包。 靠中草药的知识和制作女工的巧手，刘兰芳的香包慢慢在当地做出了名。他开始琢磨用这门手艺还能做些什么。
3: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带动我周围的人，他不要在外地去打工，他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把这个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1: 尽管我们一再说芒种是一个繁忙的节气，但是回头想想，我们从中所学到的也许不只有赶时间三个字。麦子该收的时候收，稻子该种的时候种，该忙的时候不躲，该等的时候不急。忙归忙，心里不能慌；赶归赶，脚步不能乱。万事从容，安住当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人从田地里生长出来的智慧吧。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晏殊的词《踏沙行·晓镜红溪》，由姚珂为您朗诵。
2: 晓镜红溪，芳娇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浸烛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芒种。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生命力的时节，雨水多了，蝉声渐起，栀子花在晨风里悄悄开着，人们在田间种下稻谷，同时也在生活里种下小小的心愿。愿每一个认真播种的日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愿您在这芒种时节心有所向，众有所得。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46集，刘洪兵说过的话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他厉害了，气得风萧萧有一天见他来，端直给他爱坐的椅子上撂了一管开了口的大红油彩。刘洪兵神神狂狂的，眼睛死盯着易清娥的脸，就没朝椅子上看。他一屁股坐下去，一逛荡起身一看，白西服抹得不仅满屁股是红，而且油彩从管子里飙出来，溅得白皮鞋、白袜子上都是。他手一动，连花领带也抹得溅血了一般可怕，气得刘洪兵直嚷嚷：
6: 哎，你把油彩撂到椅子上，得是准备把你哥的屁股要画成孟良了。
5: 看来刘洪兵最近看戏也是大有长进了，竟然知道孟良是要画红脸的。就在北山的两个多月演出中，省上秦腔剧团突然发榜，要在西北五省招收成熟青年演员，年龄在30岁以下，需要5年以上

做客经验。楚家和周玉芝竟然都偷偷报考了。据说楚家和在报考前还问了风萧萧，说他想彻底离开宁州剧团，看风萧萧是啥意思。结果风萧萧说，你走了也好，宁州剧团小，飘不起太多的油花花，也许你到了省上还能有更好的发展嘞。气得楚家和直接就骂了他一句，你死盯着那个让做饭了强奸的货，人家还未必看上你呢，哼。楚家和愤然离开了。去省城考试本来是要请假的，但他没请，就端直走了，而且还带走了周玉芝。听说他妈在那边把关系都疏通好了。楚家和走后不久，北山地区的大街小巷就传出一股风声来，说易清娥在十四五岁时就被宁州剧团一个老做饭的给糟蹋过了。这事儿易清娥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哭得跟泪人一样，不想演戏了。可票都是提前预售出去好几天了，并且还有好多机关的包场，有些票都已经订到半个月以后了。尤其是有人在传说易清娥早已经被一个老做饭的糟蹋了，以后要看演出的就更多了。剧场的池座楼座总共1200张票，见天爆棚，但观众的热情依然不减，要演一直演到春节都是有演的。剧场的经理也死活不让走，但老江湖古存孝已是多次规劝朱团长要见好就收，说再演下去恐怕啥事儿都会出来了。就在演出一个多月的时候，古存孝多年没联系过的老婆就从省城找到北山来了。有人说她是古存孝的小老婆，也有人说她是正室，反正来了就不走了，也没人敢问古导到底这是正室吗还是偏房，就那样稀里糊涂地住在一起了。不过古岛反复给朱团讲，哎呀，人红火烈，单位红火烈，这盯着的人数多，就盼着你出事嘞。平常不出的事，红火烈都会出来的，整的文化站站长。这是一个老镇子，其中一条街还都是雕梁画栋的老房子，不过这些雕刻已经让泥巴或者是黑漆涂抹过了，有些飞檐也被锯了头砍了爪子的残缺不全，好多凿成鼓形狮子形的门墩石也被砸得缺耳朵少脚了。一个古戏楼上边正绷着一块红布，布上别着几个大字，红星镇商品观念教育大会。舞台的下边摆着腊肉、野猪肉、熊肉、兔子肉和狗肉，还有打了豁口的青花瓷碗和瓷罐。一张条桌上摆着古铜镜、老鹰腿眼镜和水烟袋，一排磨得发了光的太师椅，几张八仙桌、雕花床也缺胳膊少腿的歪斜在场子中央，四周还摆了一些竹编用品和农副产品，但凡能搜了来的都展览在这儿了。前边还拉了一块横布，上面写着这些都是商品，都能卖，都能赚钱。秦八娃住在这条老街的西丁头，所谓的文化站也就是把他家的堂屋摆些书、杂志、连环画、报纸，再摆些桌椅板凳，让镇上人来有个坐处而已。他们到秦八娃家的时候，秦八娃正在帮他老婆打豆腐，豆腐房就在堂屋的隔壁，从堂屋进去就能看见打豆腐的磨凳，平常有人来看书了，这扇门会掩起来，一旦没人了，门就打开了。他们来的时候，文化站里有一条狗和几只鸡在那里悠闲地卧着，见人来，鸡就起身，快步从大门边溜了出去。狗抬起头来把他们盯了盯，连哼都没哼一声，又卧下去睡了。秦八娃见他们来，急忙走出了豆腐房，脸上、脖子上、手上

0: 都还有豆渣豆浆没擦净。朱团长就急忙介绍着，
1: 啊，这就是秦老师，哎，这个是古岛啊，白蛇传羊排风都是他排的。
0: 古老师急忙鞠躬，
1: 啊，古村孝。
0: 秦八娃拉着他的手说，
1: 哎呀，到底好，今天算是见了真神嘞。哎，不敢不敢不敢。
0: 朱团长继续介绍，
1: 哎，你看这就是一清鹅，卸了妆只怕不好认了吧。哎呀，能认出来，咋认不出来呢？我看这娃卸了妆比上着妆还好看嘞。
0: 秦老师这句话没说完，就听他老婆在里边喊，
2: 秦八娃，叫你给锅里点石膏，点石膏，你点的石膏嘞？啊，你把这一锅豆浆煮的跟腥汤寡水的，你在外边说死说活，你说啥嘞？
1: 哦，哎呀，客人来了吗？啊，哎，宁州剧团朱团长来了。
0: 秦八娃对着豆腐房里喊完，又给他们三个悄声说，
1: 这是贱内啊，豆腐西施，必须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好，啊，他吧火气大，脾气旺啊，见不得家里来女客，尤其是那些漂亮的，眼睛活泛的，哎呀，嘴头子甜的，还有开口闭口爱叫情歌的，都会遭到他的冷眼冷板凳。还有啊，那天那个豆腐要是打成了，你来看书骗闲传谈古论今都可以，要是这个豆腐打日他了，你千万别来，来了你只等着招他骂吧。
0: 朱团长连忙问，
1: 今天这个豆腐打得咋样？早上两个豆腐都出手了，回来眉开眼笑的把个鸡和狗都夸了半天，说鸡把地上的豆渣吃得干净，说狗乖呀，回来还帮他叼着豆腐铲子嘞。
0: 说完，秦八娃得意地眨巴了眨巴小眼睛。秦老师的眼睛明显长得有些不对称，一只似乎在看着天空，另一只好像是看着大地的。易清娥觉得秦老师这人可有意思了，就先笑得捂住了嘴。古老师说，
1: 哎呀，都是一样的，婆娘嘛就是两件事，一是死爱钱，二是死不爱对自己老汉好的婆姨。
0: 笑得朱团长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军事理论造诣精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一本特殊的政见，是他一息尚存、革命不止的荣耀勋章。

军字第00424号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残废证，证前所有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刘伯承。1911年，刘伯承加入反清学生军，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征战沙场数十载，九次生死一线间，其中最为凶险的当属血战丰都。1916年3月20日，为策应反对袁世凯复辟的云南护国军入川，24岁的刘伯承

川东复国军第四支队在丰东一带阻击数倍于己的北洋军。战斗中，刘伯承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一弹从右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为躲避北洋军阀的悬赏捉拿，刘伯承几经辗转，直至年底才到重庆一家德国医生的诊所救治。为了保护大脑神经，刘伯承提出手术不用麻醉的要求。在三个多小时的手术中，医生将腐烂的眼球割掉，然后一点点地清除眼眶里的腐肉。刘伯承手术中不但没有疼晕过去，术后还告诉医生，一共72刀，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这让曾是军医的德国医生大为震惊。自此，这位钢筋铁骨的军神誉满军界。反复深入思考后，经杨岸公和吴玉章介绍，抱着救国救民之志而从军的刘伯承，在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刘伯承和杨岸公、朱德等共同组织发动了卢顺起义。此后，南昌起义、中央苏区反围剿、25000里长征、奇袭杨明堡、百团大战、千里跃进大别山，刘伯承参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这不朽功勋和一生戎马的见证，便是他身上的累累伤痕。右目失明，左目视力困难，脑神经常受影响。这本革命军人残废证没有记录元帅右腿上曾经危及生命的枪伤和左腿神经的受损，更不会记录左脚、右手、颅顶、左臀上那些元帅口中的皮外伤。这位残废等级被定为2等甲级的执政者，就是那个誓要仗剑整迷于水火的青年，是百战磨砺、钢铁意志的中国共产党人刘伯承。

特大水患让淮河平原积成泽国，毛泽东为之潸然泪下。一场震古烁今、300多万人参与劳动的大型治水工程，在江淮大地拉开了建设大幕。这是一枚颁发于20世纪50年代的纪念章，纪念章上方赞刻着毛泽东的题词，正中则是两名不同战线的建设者，铁锹、河水及远帆共同构成纪念章的下部，最外环的两株麦穗寓意丰收。淮河流域自古就有水来成河、水去成滩、十年九灾闹饥荒的民谣。1950年7月，持续的暴雨天气再次使淮河流域部分地区陷入水患之中，仅河南、皖北两地受灾面积就达4000多万亩，灾民超过了1300万，苏北地区很多地方更是陷入一片汪洋。面对屡遭水患困扰的灾区群众，短短两个月内，毛泽东主席4次批示，做出根治淮河的决策。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发布了治淮决定，20多天后，治淮委员会便正式成立。治理淮河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水利工程，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7月，仅第一期治淮工程所涉及的工程量就足可惊诧世界。

给什么？参与上堤和运输的民工总人数超过了300万，来自全国的水利专家、工程师及专科学生有16000人，技术工人上万名，医务工作者3000多人，无数不同战线的建设者组成了一支高效运转的治水大军。1951年5月，治淮工地捷报频传，毛泽东主席欣然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不久，一批劳动英雄模范带上了铭刻着毛泽东题词的治淮纪念章。这枚纪念章见证了当时全国水利技术人员和豫皖苏三省群众踊跃参加治淮工程的火热景象。1951年初夏，在汛期来临之前，治淮一期工程顺利完工，保证了当年淮河流域的丰收。70多年来，淮河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的治淮理念也在不断发展，治淮实践不断向纵深推进。从力争根治水患，到强调人与水和谐共处，再到生态文明建设，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意识，是尊重规律、遵循科学的求实精神。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0: 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和分享《西游记》，和历史上勇毅果敢、无所畏惧的玄奘法师相比，《西游记》里的唐僧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似乎是太软弱了。那么，这个印象对吗？我们的回答是啊，对，也不对。对的是表面，不对的是本质。在唐僧软弱的外表下，包裹的是一颗刚强的心。我们先看对的一面，在面对那些可怕的妖魔时，唐僧确实是经常表现得非常差劲。西游路上的妖魔按照性别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女妖，一个是男魔。让唐僧感到恐惧的主要是男魔，原因很简单，他们要吃唐僧肉，这就威胁到唐僧的生命。这些男魔为什么要吃唐僧肉？这就涉及到《西游记》的资源设定了。唐僧肉是《西游记》当中一个稀缺资源，有着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在《西游记》当中啊，这种稀缺资源一共就只有四种：太上老君的仙丹、王母娘娘的蟠桃、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以及唐僧的一身好肉。前三种资源啊，虽然就数量来说并不少，但对于下界的妖魔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得到的。比如太上老君，那是整部西游记当中唯一法力堪与如来媲美的大神。西游记中的大半威力惊人的法宝，比如说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猪八戒的上宝青金耙、金角大王的净瓶与紫金葫芦、独角四王那能套包括水火在内一切事物的金刚镯，都出自太上老君之手。面对这样有着绝大法力的神仙，想从他的手中得到仙丹，那无疑是痴人说梦。镇元大仙号称是地仙之祖，我们看他几次和孙悟空交手，在举手投足之间就能够化解孙悟空的金箍棒，捉拿悟空如探囊取物般轻松，就不难判断出这人参果也不是那些下界妖魔所能随意染指的。至于王母娘娘的仙桃，虽然数量众多，但满天的神仙都指着它来渡劫呢，所以对于下界妖魔而言也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相对来说呢，唐僧虽然就这一个，但既然来到了自己的地盘，那就绝对没有将其轻松放过的道理。这些以唐僧肉为目的的男魔确确实实给唐僧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西游记在很多地方都写到了唐僧在面对这些妖魔时候的狼狈和窘迫。在西行路上，每当遇到高山大川，可能有妖魔鬼怪的地方，唐僧都是忧心忡忡。极致妖怪出现，他的第一反应基本上就是手足瘫软，然后魂飞魄散地摔下马来，泪如雨下。表现如此啊，也就难怪悟空经常说唐僧不济，说他是皮松，说他是脓包。再说女妖，西游记当中也写到了很多唐僧和女妖的故事，和那些男魔想吃唐僧肉不一样，这些女妖的诉求是唐僧这个人，她们以自身的美丽对唐僧构成了巨大的诱惑，激发的是男性对于异性的欲望和贪婪。这些女妖为什么都想和唐僧结婚？难道是因为唐僧长得太帅，所以女妖竟无法自拔地对唐僧动了情？不是的，对于各种原因啊，现空

按无底洞的锦毛老鼠精做了解释，那唐僧乃同身修行，一点元阳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所谓太乙金仙，它是仙当中比较低的一等，但不管怎么样，仙毕竟和妖是不一样的。用现代话语来说，这个区别就是仙它是有编制的，只要明灯仙籍，天上每年开蟠桃会，就会有机会得到王母娘娘的蟠桃，帮助自己度过每500年会到来一次的劫难。简言之，把唐僧杀了吃肉，只能帮自己躲过一次劫难，而和唐僧结婚就可以位列仙班，几乎永无后顾之忧了。因为要和唐僧配合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这些女妖就绝不能长成那些男妖的狰狞的样子，她们都普遍很美。实际上《西游记》当中的女妖可以说是西行路上一道极其亮丽的风景，又如陷空山无底洞的锦毛老鼠精，代表着善于居家过日子的温柔贤惠型女子对于男性的吸引，其他又如金鸡岭的性仙，出口成章，以诗传情，是薛涛、鱼玄机那一类文艺女青年对待意中人的典型方式。独立山琵琶洞的蝎子精，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喊出了唐玉帝哪里走，我和你耍风月去来，说出这样的话，是那种妖冶放荡的辣妇形象。面对西游路上的那些女妖，唐僧是否曾经动过心啊，这是历来的读者都很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的回答是啊，他确实动过心。比如面对蜘蛛精，唐僧前去花园，隔着窗户看见几个做针线的女孩子，唐僧不敢近前，将身闪在树林边看那些女子，这一看就是半个时辰，也就是今天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唐僧才突然醒悟过来，自己是前来化缘的。我若没本事化顿斋，也惹那徒弟笑我，一时没如意，也带了几分不适，屈不过桥，又走了几步，见那茅屋旁边有一座木箱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美貌女子在那里踢气球，三藏看得久了，只得高叫一声：“女菩萨，贫僧随缘化些斋吃。”那些女子听见，一个个欢欢喜喜抛了针线，撇了气球，都笑吟吟地接出来道：“长老失迎了，今到荒庄，绝不敢拦路斋僧，请里面坐。”从书中的笔墨来看，说是唐僧没有片刻的动心，怕是谁也难以相信。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又说唐僧并不软弱呢？答案是，唐僧虽然确实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但依然坚定地走在取经的路上。面对可怕的男魔，唐僧确确实实会有发自本能的恐惧，但这不是正常的吗？悟空是无所畏惧的，但悟空的无所畏惧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的金刚不坏之身，他的72般变化，他的如意金箍棒，还有筋斗云。八戒和沙僧虽然没悟空那么大的本领，但是也有一身足以自保的本领。唐僧有什么？除了一具令妖怪垂涎的肉身，他是一无所有，但就凭借这一具肉身，出于对自己的信仰，更出于对唐太宗的知遇之恩，他在接到了这个任务，前往谁也没有去过的灵山之后，就向着生死未卜的西方前进了。这份大勇猛、大刚毅，值得所有的人为之顶礼赞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唐僧实在是这个团体当中意志最坚定、最顽强的那一个。面对女妖，唐僧虽然也曾有过片刻的难以自持，但毕竟是咬紧牙关经受住了考验。就这样，经过14年9981难，唐僧终于是艰难的、有惊无险的完成了他的内圣外王之路，到达灵山，得成正果。一个像悟空那样有着大本领、大神通的人能够完成西天取经，众人不足为奇，而像唐僧这样一个有着人性的种种软弱与动摇的人能够完成这样任务，
才能够让我们为之感佩不已。

因为他除了要战胜困难，更要战胜自己。面对妖魔鬼怪，他害怕过，哭泣过，但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正是唐僧的动人之处。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2: 保护眼睛呢，最主要的是不要挑食，在此基础上呢，适当的吃一些含叶黄素含量高的食物呢，是有助于保护眼睛的。接下来的吃出健康呢，我们就会为您送上保护孩子的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和蔬菜。

0: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1: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0: 挺好的啊。
1: 对。
0: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1: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它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0: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的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1: 对，
0: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
1: 对，
0: 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1: 对，
0: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1: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0: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1: 对，
0: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0: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
1: 对
0: 吧？
1: 对。
0: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1: 对对对，
0: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1: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

0: 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10: 新闻聚焦全军后勤社会化保障呈现转型新态势，努力让部队从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地集中精力练兵备战。
9: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双方参训官兵携手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10: 环球军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
9: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习主席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部队任务实际，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请听特约记者李浩奇、梁家伟、塔里木、周光耀的报道。
12: 我回答，我认为应该要落实到备战打仗、提升战斗力上。对于我们党员干部来说，就是要扎扎实实搞好每次训练，不搞花架子，不搞面子工程。
9: 初夏时节，在新疆军区某团的理论学习室内，一场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讨论辨析正在火热展开。从连队主官到机关干部，从带兵骨干到部队领导，大家逐一走上讲台交流讨论。机关干部王泽介绍，团里把每周的集中理论学习时间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第一课堂，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3: 我们每周根据任务变化择机组织一次集中学习，各级领导干部聚集在一起，通过原文领学、研讨交流、案例剖析、授课辅导等方式，推动领导干部先学

0: 一步，学深一层。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军区某团党委带头深入基层调研，着力解决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他们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党员干部训练、教育、生活全过程，区分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干部、关键岗位党员干部、新发展党员等不同对象，分层分类施教，引导大家树牢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新疆军区某团张威：
2: 普通党员侧重忠诚履职、守纪奉献，党员干部突出务实担当、服务基层、廉洁用权，针对关键岗位新进党员开设专题党课，强化教育靶向，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让大家树牢正确政绩观。
1: 习主席深刻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于部队而言，政绩观立得正不正，最终要在战斗力上见真章。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这个团把训练场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第一检验场，严格按照训练大纲，紧贴实战组织考核，引导官兵将思想认识转化为练兵备战的行动自觉。新疆军区某团王超：
3: 我们根据年度训练计划和教育计划，把日常教育和训练结合起来，把政绩观教育拉到训练场上，从各项训练中来衡量政绩观树得牢不牢。在重大的演习训练结束以后，当场开展反思复盘，及时校准政绩观坐标，时刻引导大家树立正确政绩观。
1: 以一体推进学察改为抓手，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坚持学以致用、学用贯通，是军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保证。新疆军区某团针对以往个别营连主官存在的微不失训、显不练兵等情况，大力开展训风专项整治，立起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鲜明导向。现如今，各级师训单位着力摒弃练为看、练为考的惯性思维，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一切向实战对表。新疆军区某团赖林：
4: 过去个别干部抓训练存在求稳怕乱思想，难度大的科目能减就减，这是政绩观错位的表现，更是对战斗力建设的不负责任。现在我们结合任务特点，严格按照大纲紧贴实战进行考核，目的就是要把每一名官兵都练强，把每一项本领都练精，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1: 初心如磐见使命，奋级争先起新城。新疆军区某团党委还坚持把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深化政治整训、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相结合，对照查摆的问题清单制定整改计划，明确责任分工，推动整改落实。从机关领导干部到基层干部，大家在学习教育中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通过整改整治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绩书写为国戍边新答卷。新疆军区某团蔡靖宇：
5: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制度化推进、长效化落实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提升党建质量，营造风清气正、实干担当的政治生态，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以扎根边疆、戍边为国的实际行动，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1: 以下关注新闻。
6: 记者孙兴伟、胡旭亮报道。近日，记者在全军后勤融合发展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得益于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全军后勤社会化保障呈现出转型新态势。近年来，全军各级后勤部门持续推进后勤领域社会化融合发展，不断剥离军队的非核心保障职能，推动军队后勤保障从自建自足向国家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转型，努力让部队从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集中精力练兵备战。广大官兵日常生活的变化体现出这场转型的成效。饮食保障方面，借助地方物流运输， 偏远

0: 哨所官兵也能吃上绿叶蔬菜。备装保障方面，官兵个人备装通过地方物流配送到营区。居住环境方面，部队营区引入地方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偏远营区水电气暖逐步实现市政化供应。医疗服务方面，通过签订医疗合同协议，远离军队医疗机构的官兵及其家属可就近到驻地公立医院就诊。军人依法优先政策得到落实，全国运输机场、铁路客运站、公路汽车站及重要港口开设军人依法优先通道和窗口。同时，物流运输、油料保障、新能源应用、公务用车多元化保障等试点探索在各部队陆续部署展开，地方优质保障资源不断向军营汇聚。
1: 本台消息，为扎实推动电影行业拥军工作，进一步丰富充实广大官兵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与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下发了首批汇军观影影院名录。此次汇军观影影院名录为中宣部电影局及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定提供的首批单位，主要包括中影集团所属的729家影院，覆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后续还将逐步拓展范围。汇军观影人员主要包括现役警官、警士、义务兵和文职人员，并且每次观影可带3名家属。汇军观影影院将以不高于影片票房结算价格面向武警部队优惠售票，武警部队人员持有效证件到汇军观影影院现场购票即可享受相应优惠。此项优惠自2026年6月1号起开始实行。为切实将这项汇军立兵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军地相关业务部门还专门制作发放了电影拥军优惠观影指南，明确了汇军观影影院名录及优惠观影服务有关事宜，为广大官兵及家属享受观影优惠提供便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双方参训官兵携手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级飞行学员近日走进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参观建学，在追寻历史与感悟现实中传承先辈精神。请听报道。
3: 6月3号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方参训部队应邀参观中方文化交流展。中方通过主持讲解、实物展示、视频播放、参与互动等方式，重点展示中华文明历史沿革、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建设最新成就等内容。走进中方展区，书法、剪纸等动态展示环节吸引了不少蒙方官兵，他们还在中方的指导下完成了互动体验。随后，3名中方官兵先后展示了太极拳与少林功夫，赢得阵阵喝彩。蒙方参训部队巴雅尔塞罕，
4: 我最感兴趣的是书法作品展示与体验环节。我在一名中方官兵的帮助下写了福字，他告诉我这寓意着家人平安，生活顺遂。
3: 在美食展区内，中方官兵展示了特色糕点，蒙方官兵现场体验了擀面皮、包饺子。来到茶艺展区，中方官兵现场演示了茶叶的冲泡流程，介绍了茶道礼仪，并邀请蒙方官兵现场品茶，让他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方参训部队刘汉文，
5: 这次文化交流，我们设计了剪纸、书法、美食等很多动态展示与互动体验环节，目的是更加直观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两国官兵的相互交流与了解。
3: 在蒙方营区，中方部分参训官兵同步应邀观看了摔跤表演，体验了射箭等活动。当天下午，双方参训官兵还采取混合编组的方式进行了拔河与篮球友谊赛。中蒙官兵默契配合，在激烈的竞技中展现了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中方参训部队段亚西，
6: 此次中蒙联训以实兵行动为载体，以文化交流为纽带，我们与蒙方 共同组织了各类参观和文体赛事，为的是让两国官兵在交流互动中互学互鉴，在协作竞技中凝聚共识，不断夯实中蒙友谊根基。
3: 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报道。
1: 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近日走进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参观建学，在追寻历史与感悟现实中传承先辈精神。
7: 我坚持，
8: 我坚持，
7: 我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飞机，
8: 我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飞机。
3: 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整齐列队，面向空军模范典型下北号的雕塑庄严宣誓。下北号是航空机务战线的杰出代表，他创立的下北号检查法至今仍在空军沿用。他提出的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的三负责精神，更是空军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荣誉馆内，讲解员深情讲述了一张张老照片、一本本工作笔记背后的故事。下北号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深深激励着年轻的学员们。飞行学员王朱瑶：
9: 今天参观建学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机务人员的严谨和负责。飞机上的一次疏忽造成的可能是国家财产、战友生命的损失，我会把从这里学到的严谨和负责从理论带到实践，从课堂带到战场，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空天战场。
10: 我们作为下北号精神发源地，我们通信兵也总结了咱们通信兵的下北号检查法。
3: 随后，学员们来到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对空台红色教育基地。建站之初，这里远离营区，风沙大，条件苦，一代代对空台官兵扎根山巅，总结提炼出通信岗位的下北号检查法，确保了空地通话畅通，托举战鹰高飞远航。参观之余，学员们还与官兵进行了面对面近距离交流。空军航空大学李东胜介绍说，这次活动让下北号精神从书本走进了学员们心中，也让他们对飞行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11: 双学籍飞行学员正处于由军校学员向战斗员、飞行员的关键转折期，相信通过此次学习下北号精神，更能够理解使命的意义、责任的重大以及忠诚的宝贵，将梦想放飞于蓝天，将青春献出于使命。
3: 特约记者田野、马凡荣、刘玉娇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楚杰雅、刘德贵报道。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和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来到西南边陲开展义诊活动，为当地群众提供疾病诊治、健康咨询、科普宣教等服务。活动中，医疗专家为前来就诊的群众仔细查体，详细询问病情，细致分析病因，给出精准有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解放军总医院专家团队还对当地军队医院进行手术机器人辅助实施高难度手术实操教学培训，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提高基层一线诊疗技术水平。
1: 记者索祥新、陈成孝报道。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近日联合地方专业院校组织年度基层综合保障技能培训，这次培训紧贴基层营区高频保障场景，设置管线抢修、电路故障排查等十多项实操课目，增设新能源设施维保、营区附属设施管护等新内容，重点培养多能型保障骨干，为部队日常运转和遂行任务筑牢坚实可靠的后勤防线。
0: 记者张志康、吴新卫报道。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联合中国第二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官兵走进任务区阿卜耶伊综合中学，开展助学物资捐赠、文化联谊等活动。下一步，中国赴阿卜耶伊维和部队官兵还将根据学校的现实需求，建立长效定点帮扶机制，持续开展各类人道援助，以暖心善举传播和平理念，彰显中国蓝盔负责任大国军人形象。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投票中有4名共和党人倒戈，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了赞成票。据了解，此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
1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场战争中被淘汰。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靠不住才难。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

0: 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早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是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9: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

0: 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百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百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潮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8: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0: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0分之一。 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向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3: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向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向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4: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5: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饱经水分，这一点心意吧。
13: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向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3: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4: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17: 出什么样不好意思啊，收收和你联系啊。
14: 搞快点搞快点。
1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4: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师就行了。
1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向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向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1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9: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8: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9: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2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9: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5: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5: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9: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

0: 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食以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4: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子了，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5: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6: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7: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苏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8: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9: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历时代潮头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芒种。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黎真主党称，只要占领存在，抵抗就将继续。黎已停火会否沦为一纸空文？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再迎新契机。
0: 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跨区作业农机手们如何与乡亲们双向奔赴，守护颗粒归仓。
0: 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首次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
1: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还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他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苦战5局，以3-2战胜泰国队，取得本赛季首胜。中国女排今天轮空，明天和后天将分别迎战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6: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5: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6: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5: 卡茨表示，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
6: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5: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
6: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5: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麦尔季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 以色列军队从黎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方撤军，它是根据这次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设立几个小的试验区，就在这几个小的试验区里边，以色列的军队先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给清除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军队撤出来，让黎巴嫩政府军进来全面接管。所以这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是很小的几个点，现在是开始了第一个点，它对整个黎巴嫩的局势影响是很小的。当然了，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希望是以后逐渐的扩大这个试点，慢慢的把黎巴嫩真主党从整个黎巴嫩南部给清除出去，但是一时半刻他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还会加剧。
6: 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则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5: 牛新春认为，对真主党来说，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无约束力，只要以色列不全面撤军，黎巴嫩战线就难以平息。
7: 现在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交火和打仗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现在达成协议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以色列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至少要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到利塔里河以北，然后黎巴嫩政府呢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约束力是很小的。就在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要求历来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全部撤军，然后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考虑这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才有可能解除武装。那么这些呢，但是以色列又做不到，就是2024年11月27号那次停火之后，以色列还继续占领了黎巴嫩南部5个战略要地，现在呢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以色列都全部占领了。所以现在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撤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以色列不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就不同意停火，不同意停火，那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一时半刻还平息不下来。
5: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就黎巴嫩近期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本月2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已于昨天抵达北京。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助。中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推进老挝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的发展战略。
5: 中老铁路是双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惠及沿线民众，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黄金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8: 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老挝没有海岸线与出海口，高昂的物流成本、闭塞的交通条件，让老挝常年深陷陆路封锁困境。2015年，中老两国正式签署中老铁路合作协议。经过两国建设者6年的攻坚克难、不懈奋战，中老铁路在2021年年底顺利通车。该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沿线串联560余处景点。通车后， 中老两地民众探亲往来，商贸互通，跨境

0: 游不再受高山远路的阻隔。早上在昆明吃米线，傍晚就可以在万象喝咖啡，变为了现实。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过8100万吨。我在走访中老铁路万象站时，在人流熙攘的候车大厅里，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万象站客运负责人杰森介绍，
1: 目前已有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搭乘中老铁路出行。中老跨境国际列车每日常态化开行4班，昆明南站至万象最快单程用时仅9小时36分钟。
0: 除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老铁路日益凸显的枢纽作用同样体现在货运领域。通过中老铁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老挝、泰国等国家，东南亚的榴莲、山竹、香蕉等热带水果通过冷链运输迅速运抵中国。中老两国依托这一通道，共规划建设了40多个产业物流园区，促进了钢铁、橡胶等大宗商品集散，带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万象站站长贺旭强向我介绍，
2: 跨境货运由原来的公路57天缩短至铁路的12天，运输品类3800余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新加坡等19个国家与地区。
0: 铁路还带动老挝百姓增收，在朗布拉邦站工作的坎西哈萨站表示，凭借稳定收入翻盖新房，全家生活显著改善。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业，我感到很高兴，参加工作后觉得很好，因为这里待遇很不错，作为铁路上的一名员工，能给我们的后辈们做一个好榜样。
0: 列车穿梭在山水之间，把两国百姓的日常紧紧连结，让民生相连、商贸互通、中老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也跟着飞驰的列车越变越深厚。
4: 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计对老投资超180亿美元，当年双边贸易额98.2亿美元。经贸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扩容。
5: 如今中老两国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除铁路外，在能源、农业、教育、文化、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减贫等领域均成果丰硕。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此次访华，通轮主席的首站安排在了浙江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不仅考察当地科技创新成果，还亲自体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中老合作正在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拓展。
7: 当领域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驱动力。今年以来呢，中老两国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融合方面不断碰撞出新火花，为中老的科技、跨界贸易、边缘化等新兴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电网，也是中老规格最高的跨境电力项目。项目将双边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提至150万千瓦，年输送清洁电能30亿千瓦时，是原有线路的30倍。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为老挝建成了该国首个大型光伏储能项目和首个风电项目。老挝总理宋塞表示，
8: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在能源、矿产、服务、房地产、商场等领域，其中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对老挝电力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投资的南瓯江梯级水电站，其发电量占到全国用电量的33%。老挝政府也正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6: 双方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往来更是源远流长。上世纪60年代，中方应老挝请求，在南宁共建6、7学校，先后有1000余名老挝师生在校。

0: 学习任教，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2017年，老挝乡村教师提升项目列入中方援助工程，培养3000余名教职人员。宋清润教授表示，自己对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感触颇深。
1: 我个人曾经去过老挝做过学术交流，很强烈的感受是呢，两国关系非常友好，而且近年来呢，两国的人文交流都很密切。好几位老挝的学者，他们跟我谈的经常是中国企业在老挝有很多投资，设立了很多企业，那么老挝很多人在中国的企业工作，他们也非常高兴。
2: 中老命运共同体不是设想，是一点点落地成真。通伦主席一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也在持续助力这份合作不断向前。那么此次访问将给双方深化合作带来哪些新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一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通伦再次当选人革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完成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后，很快便安排最高领导人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党两国之间的高度政治互信。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通伦主席此次来访承载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的多重使命。
1: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两国将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啊、贸易畅通等等这些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那么此次双方领导人会晤之后呢，我相信两国合作将持续的提质升级，两国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道路上将迈向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0: 从中老铁路架起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到数字经济开启合作新空间，中老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外界普遍期待，通伦此次访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
2: 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7: 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纤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9: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8: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 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

0: 俗称啊黑黄金。
1: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0: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也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1: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0: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0: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着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1: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0: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1: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0.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

0: 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 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归仓。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4: 4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5: 他在上面呢，
6: 车上面。
5: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
6: 妹儿，你往那
4: 么近，我去。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5: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没动。
7: 雨是挺大，这顶上这么多水。
4: 凌晨3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集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2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8: 那是根本上哪去？
7: 还是昨天老地方。
8: 哪个老地方啊？
7: 昨天那边那个桌，2公里。
8: 哦，那听着，我搁这搁了。
7: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8: 这个都没开始来，搁这搁倒啊。
7: 哪边都好。
4: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5、6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7: 是吧？不是，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5: 你吃瓜？
9: 不去，不去。
7: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10: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4: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岩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售麦，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岩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麦的还有搭伙做麦克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岩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儿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11: 我说的听，他6月他得听，说的听。
12: 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儿
11: 挺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带我干就给人干了就完事儿，是不是？老百姓也急，
7: 你看81%这雨，后天肯定得下。我们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4: 李国岩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2天要抓紧收。 刚过八点。

0: 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客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炎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炎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炎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1: 哎呦我家我在顶上晃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就是
2: 腿软了，
1: 就是在晃。
2: 您得总低着头看割的准不准。
1: 对对对，这个就做到了耳听路路眼观八方。
0: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炎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1: 眼睛看的东西多了，这上面这数字，这是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搁台做不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土，这多了。
3: 谢良鹏已展开，
2: 给我来点水啊，我先放里。
3: 谢良鹏已展开，请注意。
0: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4: 我说这考最不开心，这收的都是钱，我说这不开心，这都是钱了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鬼堂才是最好玩，对吧？可怜鬼堂才最好玩。
0: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5: 三爷，三爷，好，好，刘大伟，你记得给他种五千米，好吧？好，我们植物不得了。
0: 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炎。李国炎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炎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6: 马力大，储货就跟咱家老远的说储货，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7: 麦茬低。
6: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四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个季子不好。这几年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在这个下雨之前，一定要把麦子装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0: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里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炎和刘雪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8: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昨天一则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的消息上了热搜，有网友感叹啊，一颗果子两种灵魂，科研人员太牛了。
10: 今日呢，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这棵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而它呢暂时被命名为槐石，取的是父母名字的首字。
9: 槐石果实什么样，吃起来什么口感，更像荔枝还是更像龙眼，科研团队为什么要突破壁垒开展荔枝与龙眼的跨属杂交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走进位于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为您一探究竟。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霞作为副本， 两个晚熟的亲本，黑玉松的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无外之喜吧。
10: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霞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7: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10: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7: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斜坡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0: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7: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0: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7: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12: 事实上呢，这并不是荔枝和龙眼的首个后代。早在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团队就培育出了全球首个龙眼与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翠蜜。它是以龙眼为母本，以荔枝为副本。而这次的荔枝新种质槐石刚好是反过来，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果皮红彤彤的，吃起来呢，则带有龙眼的脆爽的口感。
9: 两个方向的杂交均告成功，标志着荔枝与龙眼属间生殖隔离实现双向突破。在第一棵荔枝树大面积挂果以后，槐石荔枝什么时候能端上万千普通家庭的餐桌？孕育出槐石荔枝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究竟藏着哪些珍贵的育种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
13: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7: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聘

0: 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子，这个种子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十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0: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受日本经济长期疲软拖累，最新数据显示，反映日元综合购买力的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了其1973年转向浮动汇率制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购买力持续承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日本普通民众手里同样是10,000日元，几年前还能买到一购物车的生活必需品，如今呢可能就买不到了。
5: 昨天美元对日元汇率仍徘徊在159.6至160区间，考验着关键心理关口。尽管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日元汇率的回弹动能还是显得后劲不足。
4: 在4月28号到5日还没过几天，取得的成效已经彻底烟消云散。日元汇率为什么会深陷历史性弱势？只还没过几天，取得的成效已经彻底烟消云散。日元汇率为什么会深陷历史性弱势？弱势日元又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7: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这个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

0: 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三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期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 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2: 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1: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认为，
2: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 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3: 中小企业
4: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1: 眼下市场普遍预判6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富一解析，
2: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1: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几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
5: 新闻纵横追问。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在广州举行，这也是第一次由多地政府联合举办。活动现场还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约20.5元。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行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将于当地时间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该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当地时间5号公布，如果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4: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3: 画现代